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不少喜欢拜拜的人并不排斥主耶稣，认为多拜一位神就多得好处，这其实不叫真信仰，而是真迷信。因为迷信的本质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交易，人们烧香磕头供奉祭品，潜台词是我付出了代价，神明就必须保佑我。这种试图用交换来操控神的做法，在圣经中早有惨痛的警示。士师耶夫他为换取战争胜利，向神鲁莽许愿，结果酿成悲剧。其实，神从未要求人用任何东西作为换取祝福的筹码。他看重的从来不是外在狂热的宗教仪式，而是人内心真实的悔改与顺服。而真信心也不是像耶夫他那样试图用极端的牺牲来绑架神的旨意，而是降服在一位慈爱且公义的天父面前，知道自己所信靠的是独一真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民在士师时代的故事。那么内容就涉及基甸，他击败并制服了米甸人，基甸的士师，亚比米勒的恶行，以及陀拉、雅尔他们做士师的故事。好，以法莲的首领因为基甸没有招他们一同出战，却把他们留下来肃清逃脱的米甸人，他们就向基甸来去发怒。基甸婉言以拾取剩下的葡萄比喻他们的成就大于他自己的本族，指出这支殿后军队抓住仇敌的首领，就除去了军中的元凶。所以你看，有些工作扮演的并不完全是众人所敬仰的领导角色，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好，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不肯帮助基甸，那么可能是因为害怕他万一失败了，米甸人会报复他们。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应当知道，因为神和基甸同在，所以基甸他必然得胜。但是他们极其担心，怕惹祸上身，以至于从来没有想到神他有拯救的大能的。那么同样，我们可能害怕被卷入纷争啊，看不出神和众人同在，因而就错过了神所赐得胜的机会了。以色列百姓想立基甸做王，但是基甸却强调唯有耶和华才能够管理选民。把神放在首位，这对民族和个人来说同等重要。好，基甸和妾室所生的儿子就令他的家庭破碎了，就造成以色列全族的悲剧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就说明，在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他曾经领导全族，但却不能够领导他的家庭。所以不管你是谁，道德上一旦是懈怠，那么就会出问题的。你刚刚胜过一次试探，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胜过下一次的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警醒抵挡试探，在你得胜之后，那么撒旦可能会对你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的。好，基甸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想取代他的位置。那么为实行这个计划，亚比米勒就到母亲家乡示剑来去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亚比米勒跟这里的居民有亲戚关系，他们是迦南人，那么当然是喜欢联合起来来对付以色列人了。好，以色列的君王应当是耶和华而非任何人的，但是亚比米勒他想谋篡神所当有的地位，他出于自私就弑杀同父异母的弟兄70人，而只有一人逃脱。你看，有私欲的人常常用残忍的手段来实施他邪恶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的报复，要看一看到底是出于私欲呢，还是以神为中心呢。我们必须用神所悦纳的方式来成全我们的愿望的。好，陀拉、雅尔这两位士师，他们一共治理选民45年。在陀拉、雅尔的生平中，除了在任的时间之外，那么并没有突出的伟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士师记的10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好，历史教训是这么的多，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学乖，反而是麻烦不断。因为拜偶像，他们又沦为奴隶了，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下就服了18年的苦役。 你看人性是堕落的。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我实在是不识人心的。指着基督降世之前1000年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做错了，这比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容易得多了。那么请问我们今天做得如何呢？今天的教会正酝酿着可怕的绊脚，你看人性就是这样的，问题多多。我们尝试各种方法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原来是找错了求救的门路，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行在正路上的。这不是刻板的陈词滥调，早在基督降世之前的1000年就是这样了。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拒绝侍奉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士师记的10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选民离弃神，神他就亲自的介入历史来施行审判，降下刑罚。那么同样道理，神不是非使用我们不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顺服并且依靠神的。好，士师记的10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好，百姓走投无路了，他们又回来归向神了，还是老调重弹。你看历史的循环到今天还在继续重演。那么然后怎么样了呢？士师记的10章11到1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麻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好，士师记的10章17到18节，经文记载，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好，以色列缺领导人，凡远离神的人和世代都是有这个特点的。那么现在选民求助一个最不平凡的人来去带领，在太平的日子他们是不会归向神的。好，士师记的11章第1节，经文记载，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好，耶弗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妓女的儿子。士师记的11章第2节，经文记载，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箴言2章16节，经文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淫妇就是外女，外邦人。基列的妻子是一个外邦人，犹太文圣经说她是以实玛利人，所以耶弗他是外邦妓女的儿子。那么不管他是谁，私生子从一出生就背负着标签。耶弗他被排斥，被逐出家门。那么根据申命记的23章的2节的记载，按着摩西律法，耶弗他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堂。身为私生子是一生的缺憾，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克服了这个缺憾。有很多的君王、将军、诗人甚至教皇 都是私生子出身，那么依附他，他就克服了这个遗憾。好，士师记的十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住。好，耶弗他就成了亡命之徒的领袖了。他在成为国家领导之前，必须克服三个障碍。第一，就是他是妓女的儿子；第二，他被弟兄赶出家门；第三，他所带领的是一群被人所鄙视或者是排斥的人。他看似不能被重用，但却蒙神所重用。神的作为极其奥秘的，神拣选被世人所鄙视的人的，但是神在使用人之前，先会使他卑微。神苦练约瑟，让摩西谦卑，使大卫来降卑。我们的主他自己呢，也是自己卑微，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士师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下去的话，就会看到耶弗他陈述亚门人是怎么进入这块地。他指出以色列人是用合法的途径得到这块地的。亚门人不但要把选民赶出这块地，还想要除掉他们。耶弗他说到重点了，以色列是合法占有这块地的。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好，这个亚门王他完全拒绝耶弗他所打发使者所说的话，于是耶弗他就带兵来去攻打亚门人了。但是当他看到敌军时，他有一些胆怯，这时他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做的事。这个人他流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忽然成为最高统帅，成为士师。一个人突然被高举的反应是兴奋，那么兴奋之余，他就做了一个草率的承诺。耶弗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我们这些启示，他是半个外邦人，有异教徒的背景，他知道神，但认识不清楚，神没有要他来去许愿。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神给耶弗他得胜的保证，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匆忙的去许愿的。神让他得胜不是靠许愿，是神提升他到高位的。耶弗他应当知道神一路在带领他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带领他。第二十九节说，神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他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了。但是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耶和华。但是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朋友或者是邻居，那该怎么办呢？他是没有权利把别人来献给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好，耶弗他许愿，他觉得不能够收回了。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将女儿献在祭坛上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下去。圣经对耶弗他的许愿没有评说对和错，圣经没有责备他。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十二节经文记载，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好，耶弗他和一群蒙神所悦纳的人就并列了。那么神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神对献上子女也有明确的指示。在申命记的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经文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好，神说，我没有叫你这么来做呀，你不可以这么来做，这是外邦人异教徒的行为的。神他也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事实。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重点就是要看他到底为神而顺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他认定以撒要死了，但是神他不会让亚伯拉罕来杀死自己的儿子的。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弗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认为这一节经文可以理解成或者把他献为燔祭。耶弗他说可以二选一，献为燔祭或者是奉献。那么耶弗他有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呢？我认为是没有的。就必归你，那么这句话呢，是他把女儿分别为圣，终身不嫁。耶弗他是一个私生子，他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让他含饴弄孙。但是他的女儿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必须要把女儿来献给神，这表示女儿终身不得嫁人。或许你会问我了，你确定吗？好，那么请听他女儿怎么来说。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好，他的女儿很顺服，他说既然父亲向神许了愿，那么他愿意来去成全。他不明白父亲的还愿是要献为燔祭还是奉献的，但是他的女儿决定终身不嫁。他恳求能为自己终为处女来去哀哭，他愿意终身奉献给神的。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经文记载，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好，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未嫁，他终身奉献给神了。第四十节，哀哭就是纪念的意思。每年人们用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耶弗他的女儿，他奉献自己给神和神的事工。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献在祭坛上，因为神不许他这么来做。那么重点就是耶弗他愿意还愿，他的许愿是真心的，没有把许愿当作儿戏啊，只是有点草率罢了。但是呢，他不是空口说白话。关于许愿，神他有严厉的教导。传道书的五章二到五节经文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好，向神许愿的时候呢，要确定能够还愿。我担心很多的基督徒把许愿当作一个仪式，也许他们在主日崇拜之后呢，走到祭坛前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给神。有些基督徒常常表示奉献自己，但是却从来没有还愿。神说不可冒失开口，那么是指不要有口无心的来去愚弄自己。所以下一次呢，你再参加奉献崇拜时一定要三思，如果不是由衷之言，那么就不要冒失的到祭坛前来去许愿了。耶弗他他是私生子，他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他不小心的就把女儿献给神了，但是他还愿了。今天有些基督徒一再许愿，但却从来不还愿。那么试问，你有没有向神许愿呢？如果有，那么神要你还愿。提摩太后书的2:11-13，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看，神他是守信用的，我们也要守信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3，保罗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你看，我们的神他是奇妙的，而我们是愚昧的。耶弗他他是我们的好榜样的。好，士师记的12:1-3经文记载，以法连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好，以法莲人对耶弗他来争吵，当基甸和米甸人征战时没有征召以法莲人，那么现在呢，以法莲人不怀好意的要耶弗他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叫他们一起去打仗呢？以法莲极度的影响很深，那么就导致后来的背叛了。当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时，那么所有的悖逆都是以以法莲为中心的。那么追根究底，就是他们嫉妒心太强了。教会也有嫉妒，而且问题很大。腓立比书2:3，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那么结党虚浮的荣耀就是指嫉妒，那么这是最容易在教会里头来惹事的。每当我听到有人埋怨教会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来做的时候，我心想，他是不是在嫉妒呢？当一个人总和牧者作对时，我怀疑藏在背后的就是嫉妒。那么这里的问题呢，也是嫉妒。耶弗他必须保护自己，以法莲人已经闹到家门口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核心是恩典与神人关系，而不是盲目的求好处怕遭殃，更不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自我催眠。当我们不再试图利用神，而是真诚地去爱神、跟随神时，才能体会到那份超越世俗算计的真实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喇合的故事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用牛奶洗澡呢？
0: 诶，小朋友，你有用牛奶洗澡过吗？相传在古埃及的时候，埃及艳后都会用牛奶沐浴来保养她的皮肤，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人会用牛奶来沐浴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牛奶可以使脂肪和水分结合成为霜状，不仅可以供给皮肤养分，还具有润滑皮肤的作用。因为牛奶不会刺激皮肤，所以适合皮肤敏感的人使用，尤其是皮肤很干的时候，使用牛奶来泡澡的效果是最好的。用牛奶泡浴的时候，牛奶中的天然乳汁成分会在皮肤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使你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致，而牛奶中的蛋白质成分则会制造胶原蛋白，提高皮肤的弹性，并且能够抚平

0: 皱纹。另外，蛋白质的酵素还具有去除污垢和角质的作用。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小朋友的是，如果小朋友你是直接将牛奶涂抹在身上的话，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干净，因为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经过紫外线照射之后，可能就会形成痣或者是雀斑在你的身上和脸上。此外呢，在泡牛奶浴的时候，最好使用40度 C 左右的温水，等浴缸的水满后，再倒入大概1公升的牛奶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泡澡也可以使体温增高，也是治疗失眠的好办法哦。今天的生活放大镜就和小朋友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好听的圣经人物故事《喇合爱心帮助人》。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以色列人在新领袖约书亚带领之下，终于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约旦河。约旦河对岸就是耶利哥城，那里住着又高又大又强壮的迦南人。约书亚是位做事很细心的人，他觉得要进入耶利哥城之前，应该要先派人先去查看探究一番。所以约书亚就向以色列军队问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进去耶利哥城看看打听那里的情形呢？大家都安静下来，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一旦被抓到，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但是上帝曾答应要带领他们，要他们不用担心害怕。于是有两个人很勇敢地对约书亚说，
1: 我们愿意去。
0: 好，你们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点儿，多打听里面的消息，然后赶快回来。约书亚叮咛他们说。第二天，这两个探子就偷偷地进入耶利哥城，发现到处都有美丽的花草树木，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好的地方和以色列人漂流多年的旷野比较起来，真是好太多了。可是他们也发现这里的城墙非常的坚固，要进攻这个城市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走着走着，天很快就黑了，这里当然没有朋友可以接待他们，想要找家旅馆住那可不行，万一被人发现他们是来打探军情的，那就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到底要住哪里呢？哪儿是最安全的呢？他们躲躲藏藏地想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就躲进了一户民家，看见一个妇人就说，妇人，对不起，我们是路过的，因为天色已经黑了，城门又关了，请你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个晚上好吗？这位妇人名叫喇合，他愿意让这两个以色列人住下来。其实喇合早就听过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所以当他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以后，马上答应他们，并且热心接待他们入屋内休息。

0: 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这两个探子进入喇合的家，就跑去向耶利哥王打小报告。王一听，怒气冲天，立刻派兵到喇合家捉人。
1: 快开门啊！
0: 士兵们大声地喊叫，用力敲着门。喇合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妇人，她一听到这敲门声，就知道来者不善，就赶紧请两位探子躲藏至屋顶上，然后深呼吸一口气，强作镇定地跑去开门。有位士兵很凶地说，
2: 喇合，有人报告你的屋子里藏了两个来查探国家机密的人，快把那两个人交出来。
0: 哦，是间谍吗？我不知道啊，刚才确实有人来过我这里，但是他们在天黑城门关起来以前就离开了，我没有问他们要去哪里，如果你们想追，就得赶快去追，一定可以追得上的。士兵离开以后，喇合就赶快跑到屋顶上，告诉那两个探子说，我知道上帝已经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们了，有关上帝带领你们过红海及其他的神迹，我都听说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领导你们顺利得到这个城的。喇合又继续说，我有一件事想请求你们答应。探子回答说，你请说吧。喇合说，当你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请你饶了我，也饶了我父母、兄弟、姐妹和所有我的家人的性命，不要杀害我们。两个探子对喇合说，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行踪，我们就答应你。当我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把一条红绳子绑在窗户上，使我们可以认出你的家，并集合你所有家人聚在你家里，我们必保存你全家人的性命。喇合的家就盖在城墙上，所以他用一条绳子绑在窗户上，对两个探子说，你们就从窗户沿着绳子爬下去，先逃到山里面躲三天，等士兵回到城里，你们再回去。两个探子就从城墙爬下去，三天之后平安地回到以色列的营中。这两个探子将所看见、所遇到的事向约书亚报告。过几天，以色列人真的攻下耶利哥城。对上帝有信心、对人又有爱心的喇合和他的家人都被保护，没有受到伤害。以后，他全家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并持续地信靠上帝。亲爱的小朋友，喇合因为相信上帝，有着勇敢的行为与爱心，救了他的全家。在故事中，我们也看见上帝因着喇合的信心而大大的赐福给他。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像喇合一样充满爱心与信心，时常伸出援手来帮助人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3: 主耶稣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就可以做他的儿女。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Ming Chuan Lie Dian. She Liu An Hua Ming Ye Hao. She Chen Hui Bai Chuan Ye Ba.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让我再次介绍这篇信息的四个要点。第一，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现在继续讲第三个重点。我们还是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在乎想和做。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和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保罗列出的六件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现在来温习一下这六件事情。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接着保罗再补充，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些我观察到的事。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上，你不能只是思念这些事，你必须下定决心，目的是要约束自己能断然地思念这些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与我们整个精神环境所充斥的事情是完完全全相反的。这不是很真实吗？你是否可以从电视、小说、电影中看到这六件事情吗？纵使是我们认为好的电视台，也不见得可以看得到这六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有意识的努力，让这些思想，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情，充满你的心思意念。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想要有平安，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的感觉，你必须调整自己，成为信徒的样式。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生活，你必须坐上思想的驾驶座，好让你的思想能尽其所能地顺服于耶稣基督。如果你执意不这么做的话，你就必须付上代价，走上忧虑之路， 变得衰弱不堪，纵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某校园内的资讯辅导室里面的病人几乎都是基督徒，这些病人都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有问题是错误的，我说的是身为基督徒，你或许真实的重生，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也是教会里很棒的一份子，并且你已经受了洗，每一个星期前往教堂。但是如果你无法控制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就会被忧虑所吞没，与街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异教徒并没有分别。但是你可能幸免于此，因为保罗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他说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这是第一件一般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上帝话语是如此宝贵的原因？因为当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充满，你很难让其他东西进来。那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语充满，背诵这些经文，默想他们吧。我记得读过威廉·哈里逊将军的故事，他是美国第40届步兵师最功勋标炳的将军，他被艾森豪将军评为二次世界大战首屈一指的步兵师。哈里逊将军是进入比利时的第一个美国人，当时他担任盟军的领袖，除了国会勋章的荣誉之外，他每一次都得到英雄的奖章。他被授予银十字、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紫星勋章的尊荣。他甚至是极少数曾经在美国战争中受伤的将军。当韩战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因着他个人的品格与自治，最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选为负责这场漫长沉闷战争的协商者，好结束这场战争。哈里逊将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读过他的传记，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军人中的军人，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读上帝话语令人敬畏的男人。当他20岁仍然是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时，他开始每一年读一遍旧约圣经，四遍新约圣经。哈里逊将军直到死前都保持这个习惯，纵使在战火频仍的时候，他依然宁愿紧接着在战争之后的两三天补给和准备的时间赶上读经的进度。所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依然能赶上进度，并且从来没有落后进度，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啊。到90岁的时候，他的视力不再允许他如此做，他一生中总共读70遍的旧约圣经与280次的新约圣经。他们说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所有的东西在他身边到处飞窜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冷静与自我控制是有史以来表现最杰出的军队领袖。他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的真理充满，上帝不止在军事领导才干上使用他，更在其他方面使用他。他担任美国官员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长达18年之久，那是一个帮助军人强而有力的组织。哈里逊将军做了什么呢？他只是把上帝的话语充满他的心思意念，以上帝的真理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当你将上帝的话语摆在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中，你就不会遇到任何我们所谈的问题。因为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内心，所以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心思意念。其次是控制你的行为。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停止告诉我们思念什么，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去，你会看到在第9节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些经文中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你必须想念， 另一个则是去实行。请注意，保罗给了我们几个面向去遵行。正确来说，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亲眼目睹保罗的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跟从保罗的行为。保罗说，以下有几种你们必须养成的习性。什么习性呢？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的，那些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你们都要去做。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就是你们的典范，你们要跟从我的样式。我并不是自愿这样做，但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生命的典范，不是吗？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的典范，我们不要那些写在书上的教义，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生命教义，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看见。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看到基督徒活出的生命，你就应该发展你在我身上亲眼见证到的生命典范。他的生命见证什么呢？他们看见他在庞大的压力之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还记得被关在腓立比监狱中的保罗吗？他面对各种莫须有的控诉和残酷的对待。如今他在罗马的监狱，他们知道他经历各式各样的惩罚和苦难，大家看到他的生命有真正的价值核心。所以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我要你们跟着做。换句话说，你们要养成这些正确的习性。在加拿大北部很空旷的公园里，有一个路标上面写道，小心你选择哪一条车道，因为选了之后你就要一直走下去25里。大家有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呢？我就有。我们的思想不就在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条车道吗？我特别想要对年轻人说，惯性的使用某条车道就很像我们做事的习性一样，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去做一些违反上帝旨意和上帝话语的事。如果只是偶一为之，就不是太大问题。我读过由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写的一段话，我并不赞同他，虽然他说了一些精彩的话语，可是他并不是我认知中的好心理学家。他在他的书《心理学原理》如此写道，年轻人可以了解他们有多快就养成习惯，他们必须能在可塑性很高的时候多多留心他们的行为，无论善或恶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都在编织自己的命运。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德行或罪行，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非常小的痕迹。威廉·詹姆斯继续写道，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名句《李伯大梦》的主角是经常买醉的李伯，他在每一次酗酒之后总会说，这一次不算。是的，他可以不算，但是事实上是算了。在他的神经系统里，一个一个的神经细胞都将这些事记下储存起来，在下次试探来到的时候就更容易重蹈覆辙。从科学严格的标准来说，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不论好或坏，对我们的以后都会有影响。维斯利·派伯特是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他以非常新鲜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他说，以下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果做了第一次的坏事，会让我们更顺手的做第二次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要做第一件事的坏事，因为这就是严防我们不做第二次坏事的最有效方法。你一定听过一句谚语，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生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和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想要免于忧虑，以下就是秘方，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控制你们的心思意念与想法，控制你们的习惯，做那些你们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上帝应许给我们平安，方法在乎想与做。很简单，这是上帝的应许，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因为这是很宝贵的部分。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和第九节里面谈到，如果我们如此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想要一个好的无比的东西来代替你的忧虑吗？现在我们来思想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上帝的保护，请注意第七节怎么说，接着再来看第九节。保罗在第七节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着第九节说，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上帝的平安就是上帝的保护。事实上，第七节玩起文字游戏来，这句话说，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眼在原文是一个军事院词，是派兵驻守的意思，它是指在周围建造要塞，这是很美好的思想。当你祷告，当你有正确的思想，并且做正确的事情时，事实上就是上帝的平安，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建造一个要塞，堵截忧虑进来。上帝的平安同时可以保护你，让你免于一些事情的干扰，为你的思想带来不安。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上帝大能的天使在你心灵的要塞驻守，不让任何烦恼不安的思想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思想。第二，上帝的同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九节说，你不只有平安的保护，你也会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平安很好，但是更好的是有上帝的同在，不是吗？他来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第三，上帝的平安。如果你遵守保罗在这几节很宝贵的经文中的秘方和方法，把自己委身在祷告中，控制自己的思想，做那些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同时培养正确的习惯，你的心就会有上帝的平安同在，保守你不陷入忧虑和担心的境况中。你将会有上帝的平安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好了，请注意，如果你这样做，你会使世界上很多人惊讶，你知道吗？这里说，最终你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大家看着你，但是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超自然的平安。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有些人经历最可怕压力，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平安？人们会说，这家伙真是奇怪，他是个不寻常的家伙，非常不寻常。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种超自然，寻常人不能了解的超自然的事，他们无法理解。如果你遵循保罗所提供的秘诀和方法，上帝的应许最终会成就在你的生命中，让你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让你能够以平静安稳的心活在压力和困难之下。人们看你会觉得非常好奇，因为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你是否曾经试着跟非基督徒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无法了解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的内心有上帝的平安，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宝藏啊！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吗？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平安，我的生活非常忙乱，如果我不小心，我就会让生活中的环境支配我的生活，直到我必须在生活中有安静为止。 假如我允许让外在的环境来控制我，于是我开始知道有些事情变得混乱不堪，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停止，并且告诉自己说，我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呢？你必须再次把问题交给上帝，你必须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心思意念当立在什么之中呢？我在做什么呢？我需要你的平安再次回到我的生命里。很多年前，在发展航空技术的初期，有个机师需要做环球飞行。有一次，在飞行了离上次降落的地方2个小时之后，他听到飞机传来非常吵杂的声音。他怀疑上一次停在地面上的几个小时内，有老鼠跑进他的飞机里。也许他听到的吵杂声是老鼠啃啄的声音。于是他开始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想这只老鼠可能啃啄显示板后面的某些电子控制装置，也许其中的一个电子装置将使它无法驾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非常的焦虑和担心，但是他无法再回到起飞的地方，因为那里比下一次着陆的地方还要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突然想到他忘记的事情，他想到老鼠是啃齿的动物，但是他无法在高处生存，而且在地面上才可以生存。于是他决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增加飞行的高度，他飞得越来越高，直到300多米，之后再到另一个300多米，最后他飞到离地6000多尺的高空。他不再听到任何的啃啄声。2个小时之后，当他到达下一个降落地点，发现确实是一只死老鼠。亲爱的朋友，忧虑如同一只啃齿动物，它会啃啄你的生命，直到它完全的摧毁你。但是它无法在至高者上帝的隐秘处生活，它无法活在上帝的话语和思想正确的氛围中。如果你生活在高处中，忧虑的啃齿动物将会死亡，因为它无法在那里生存。所以平安生活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呢？在这个完全疯狂思绪的世界，仍然有平安吗？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26章3节提供的答案，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属灵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的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4: 又有恩典，
5: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6: 从小家到神家，
7: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 Caleb 传道跟 Hannah 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陪他们重新走回神在他们的婚姻、家庭、恋爱历程和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那又真又活的恩典。所以，我们再次欢迎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
1: 真爱老师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2: 真爱老师好，
0: 非常的感恩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精彩的故事，希望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Caleb 大哥，你当时是投其所好，因为这也是你自己的所好，你自己相信说，只有让一个看重属灵生命的姐妹才能够摆开所有的这些世俗的标准，然后看到你那个高大无比的那个属灵的形象，果不其然，所以你就用那个手抄本的新约圣经就追到了我们 Hannah 姐，是吗？
1: 对，也可以这样说吧。我不知道她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后来她是这样说，她为这个事情就比较感动，也很认可嘛。所以这个听听她。
0: 哇，对对对，来，Hannah 姐跟我们聊聊看，你当时看到那个手抄本的圣经的时候，感觉是怎样的？
2: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让我非常的震惊
0: 震撼。
2: 和，对，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啊，能把这个新约27卷全部抄下来，我一直保管着，这么厚。
0: 哇，太宝贵了！哇，这不得了，这不得了！哇，
2: 对，因为这30多年我都给他保管的好好的，只有第一页的时候，这个纸张啊有一点可能是裂开碎了，其他的都是完好无损。我翻开了了，我还很惊叹，竟然这个圆珠笔水呀，到现在这个笔墨还是这么样的清晰，这是我们家非
0: 家
2: 常重要的
0: 传家
2: 传
0: 宝，
2: 家宝。
0: 哇，绝对绝对，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一种追求的方法。哇，这个太宝贵了！我想他表达的是一个向神的一个决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因为爱神的话语，他做不到这个，而且他也知道说，只有能够看重这个的，才是真正懂得明白这个价值的。哇，这个太智慧了，Caleb 大哥，你真的是聪明人。

0: 你花了多久抄的这个新约的手抄版的圣经？
1: 大概差不多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吧，因为不是天天在抄，有时候就是抽个时间，然后里面抄一段，抽个时间抄一段。因为我当时是把章节什么都做得很清楚，查经的时候可以做圣经用嘛。因为那个时候很缺少圣经，我当时是有一本圣经原全书，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是第二个有圣经的人。
0: 哇、wow.
1: 所以整个教会那个时候有没有电子的 APP 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圣经。所以呢，很感恩我能够有机会先读圣经嘛，这个也是
0: 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所以这本圣经不单单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的励志，然后替你追到了老婆，其实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派上了用场，也用了这本圣经带领查经啊，去聚会。因为整个教会里面你们只有一本圣经是吗？
1: 我是拥有第二本圣经，在我之前只有一本圣经、只有我们那个传道人他有那本圣经，虽然他有那本圣经，但其实他也不识字，他要其他人帮忙他，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在圣经里他把那一段念熟了，然后念给大家听嘛，然后他自己解释。当然现在想想的时候都谈不上叫什么讲道，只是分享，但是呢，章节使用呢，就是建立了很多人的信心嘛。那所以我有了第二本圣经，等于在教会当中，那当时我想呢，多有一本，至少有时候还可以多有一个人看嘛。那个时候呢，抄圣经的时候是跟他建立关系之前的比较之前一点的事情了，所以不是为了他抄的，
0: 是
1: 后来拿出来
0: 是
1: 展示一下。
0: 是，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为他抄也是太值得去表彰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如果不认可这个价值的，你为他抄多少也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正因为你们在属灵生命上，你们看重的是对方无可比拟的价值，所以呢，果真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 Hannah 姐比你高，恐怕就是您的这个属灵的伟岸的高大的形象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肉眼所见的这个东西了。哇，所以太奇妙了。

0: 那追求了多久？就是当你们确定了关系、交往了多久，进入婚姻的呢？
1: 我们真正第一次见面的认识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好像还不是很熟悉。我们想起来就是只是在一个音乐培训班，那是88年的年底。然后呢，接下来呢，正式确立是他读神学之前的，大概在90年、91年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比较早，我们93年结婚的。
0: 哇，真的是很早，
1: 是
0: 对，虽
1: 是。
0: 然你们看起来现在还是很年轻，所以你们确定关系以后结婚，
2: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后来我很想知道哈，Hannah 姐，您的父亲是怎么后来又同意了呢？
3: 我父亲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从外在看吧。就感觉到这个小伙子可能不是他心仪的女婿，但是呢，父亲还比较开明呢，他很支持儿女自己的选择。其实，在我那个年龄段呢，也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那如果是从外在的条件，无论是家庭的这个财富啊，或者是从人的仪表啊。可能都有很多去选择，但是没有一个动摇我在神面前择偶的那一个标准。我讲一定，首先他是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位弟兄，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开了他的外在，比如让他的个子，我一点都没有在乎，我反而让我更加的去敬仰他。那我爸爸最后呢？他也就同意了，因为我妈妈比较支持我的。
0: 哇哦！所以，当父母亲，一个呢，其实也是出于爱，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另外一位呢，就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她从属灵的眼光里面，她早就已经看到这个女婿绝对是合神心意的。

0: 那刚刚黑娜姐谈到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也是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去学习去思考的，就是究竟什么东西是雷打不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在我去追求我将来所需要终身的尾声的一段关系，我要选择的生命当中的同行者伴侣，到底什么东西是不可或缺的？是他的身高呢？长相呢？他的品格呢？他的赚钱的能力呢？他受欢迎的程度呢？还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最核心的、最内核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可能自己的择偶的问题，很多的是处于父母亲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也需要从刚刚 Hannah 姐的分享当中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是我能够带给我儿女最佳的一个祝福和判断。如果在择偶的这个选择上面，我们没有真是单纯的去遵行神的旨意的话，哇，那个后果真的是后果自负，因为本来婚姻就是一个很难的，直接挑战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欲罢不能，因为我们精彩的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你会继续听到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他们精彩的分享。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真爱住我家，汉语拼音真爱住我家@gmail.com， 真爱住我家的拼音，然后@gmail.com。我是真儿，
1: 我是 Caleb，
2: 我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又是你我相逢的时候了。旧约的重读过程里，和以往的领受又有所不同。是的，如果没有法度，自由终将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放纵。在救赎的盛宴上，神为什么设定如此精密的规矩呢？赞美诗歌的聆听中，让你我放下感性的宣泄，走进那些看似枯燥的古代条文。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每一道细则都是生命得以保全的奥秘，也是支撑一个灵魂行走世间的终极护航。这个宇宙绝不是混乱偶然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精密的法则和神圣的秩序之上。人类的历史更不是事件的随机堆砌，而是在神的公义和怜悯这两条轨道上的运行。当以色列人即将在宣判的午夜脱离埃及的枷锁时，神不仅施展了神迹，更颁布了一套非常详尽的，甚至显得有些苛刻的规矩，逾越节的条例。这些条例绝不是枯燥的宗教形式。亲爱的朋友，这是一整套关于如何作为获救者生存的属灵的根基。圣洁到永远，一起来收听。

0: 法律在平庸者眼中是束缚，可是在智者的眼里却是保护。逾越节的每一项细则都在排斥人类自以为是的解读，强调只有按着神设定的路径，生命才能在死亡般的咒风中获得保全。这种对细节的严谨，本质上是对圣洁的深度的训练。聆听诗歌的间隙，亲爱的朋友，想和你交流的是隐藏在这些古代条文背后的关于契约、归属和永恒生命价值的逻辑。逾越节的条例可以说涵盖了从祭羊的选择、烹饪的方法到参与者的资格等全方位的命令。无残疾的一岁公羊，骨头一根不可折断，外邦人不可吃等等的条款，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显得那样的繁杂或者具有排他性。可是如果深入它的核心，你会发现每一条都在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种与世俗彻底分别的神圣性。神为什么要求这么样细微的仪式感？原来救赎不是建立在人的情感冲动或者道德努力上，却是建立在对神主权的绝对顺服上。条例是信心的试验场，只有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便利和习惯，去执行那些看似琐碎的指令时，他就将自己真正的置于神的治权之下。这关于条例的话题，带你我走进那扇涂着血的门背后，去领悟救赎是怎样通过法度变得坚不可摧。让我爱而不受感戴，一起来收听。
1: 让我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读出埃及记，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逾越节的条例太多太多，公义的法则要求要覆盖人类的不完美和罪债，必须由一种绝对的纯粹来代偿。任何带有瑕疵的或者剩余性质的献祭，在神圣面前都是无效的。这种对完美的要求，实在是在提醒你我，人类没办法用带着污点的成就去赚取生命的赦免。同时，他也确立了守卫的原则，意思就是人要献给神的是生命中最强健、最没有瑕疵的部分。这种筛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敬畏心的唤醒。在处理生命归属这种终极的命题时，不存在凑合、大概，因为只有绝对的纯净才能在审判的烈火中存留。分别为圣，一起来收听。

众多的规则中，记得有一条是禁止水煮或生吃，必须用火烤，而且要带着头、腿、五脏一块儿烤。这种对烹饪方式的干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水煮会稀释本质，使祭物的成分流失到水中，而火烤呢，保持了祭物的完整，并且经受了高温的净化。这是否在说真理是不容稀释和妥协的？人类常习惯于按自己的喜好去水煮真理，使它变得圆滑，易于下咽。然而神的要求是全烧。火代表了审判和精炼，人要领受的救赎是要经过火炼的完整的真理。不折断羊的骨头，是不是为了保持生命原型的完整和不可侵犯呢？那位在木头上的主，骨头一根没有断过，不也是如此吗？这种对原汁原味的坚持，是在训练一种对待真理的严谨态度。人必须全然接受这份神圣的旨意，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拆解。神羔羊佩德，一起来欣赏。感谢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聊聊逾越节的条例。这条例读来繁琐细腻，然而它不是一套枯燥的条文，是神为新生的自由灵魂量身定制的防护盔甲。它告诉你我，救赎不仅是那一道门楣上的血色，更是之后一辈子对天地之主尺度的持守。律法和恩典在那一晚的餐桌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盼望你我能明白，拒绝自我的虚假发酵是多么的重要，学会在苦菜的记忆中保持清醒，并在那根不折断的骨头里看见真理的坚韧。人世间的规章常随着权力的腐败而膨胀，没有神那精密的条例能够引导一个卑微的生命在死神的呼吸下安然无恙，并最终在圣洁的秩序中寻得那份永不失落的尊严。愿每个人的生命都伏在那神圣的法度之下，在一场即将横扫世界的午夜审判中，因为持守了那份鲜红的契约条例而迎来属于自己的充满应许的黎明。盼望圣灵，一起来收听。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以西结书的第21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0章1-49节，题目是从历史看今天，从历史看今天。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色列人悖逆的事实其实并非开始于以西结书20章的那个时代，而是远在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就开始了。而这悖逆的败坏呢，到了以西结书第20章的当时还没有更改。人不改怎么办呢？人不改神改。但这神改不是因为神有错要改，而是神要透过改变环境来敦促人悔改。在神敦促人悔改的过程当中，人要看见上帝是王，他是永远的王，他不只是王，也是好牧人。首先1-32节，你会看到从历史来看悖逆，这三阶段的悖逆，在埃及的悖逆4-9节，10-26节在旷野的悖逆，27节-32节在迦南地的悖逆。透过三阶段，在埃及、在旷野、在迦南地的悖逆呢，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有一种恶性，这种恶性似乎是无可救药的，这种恶性似乎是病入膏肓的，这种恶性似乎是无法更改的。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第33节

几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呢，十字架在圈圈以外，代表的是这个人还没有接受主。第二个圈圈是呢，十字架在圈圈以内，但却没有在这圈圈上的宝座上。也就是说，一个人接受了主，可是呢，他自我还是坐在自我心中的宝座上，没有把神当作王，自立为王。第三个圈圈是十字架在圈圈以内，也就是这个人接受了基督，而十字架呢，在心中的宝座上，也就是这个人他不只接受了主，他也真的是把神当作是主人，把神当作是王。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书第20章里面，我们可以先看第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人虽然不把神当王，你以为不把神当王，神就不是王了吗？不，神总要做王。以色列过去的失败，从历史来看，就是没有把神当作是王，没有顺服在上帝的治理底下。可是上帝是王，上帝统管万有的权柄，并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减少。神总要做王，他永远是王。所以从以色列三阶段的悖逆，在埃及的悖逆，在旷野的悖逆，在迦南的悖逆，如果以色列百姓想要再回到那个恩典的地位，再去经历到上帝的福气，就必须回到神是王这个前提底下。在弥迦书第4章第7节，启示录第11章15到17节，也告诉了我们，其实将来新天新地的意义，回溯到最基本的，就是神要做王直到永远。首先呢，我们先来看1到3节。第一节，以西结书第20章第一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我们再一次看到呢，在八章一节也是如此。以西结的侍奉，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而他的顺服已经渐渐的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带出了影响力。这些长老会来找他呢，求问耶和华，并且坐在以西结的面前。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呢，长老们的提问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到底长老们提问什么，经文没有明说。但是第四节说到，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嘛。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神不直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他们的列祖，历史就已经回答了他们的提问。纵使一到三节没有指明到底提问的具体内容为何，但神不是没有回答，神也透过历史来回答人的提问。历史在说话，看起来好像神不耐烦，但不是的，神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说话，其中历史就是神说话的方式之一。而我们是否透过历史来看到上帝的心意呢？到底这群长老们要问什么？有学者从下文第32节、
32节说，你们说我们要向外邦人和

0: 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虽有学者说呢，长老们也许在主张一种妥协的混合主义，而他们提问这种妥协的混合主义，认为信仰不要那么坚持嘛，我们也可以去侍奉这些木头和石头啊，我们只要心中尊主为最大的就好了嘛。这种妥协式的混合主义呢，是神所不喜悦的，而神要他们回顾历史。为什么第三节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呢？即便第四节神透过历史说话，但我们透过第三节，你问神不回答，神不直接回答。我想从诗篇第66篇第18节经文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呢，我如果忽视了自己的罪，主一定不垂听我。新译本翻译成，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主必不听。也就是说，当我们忽视我们的罪，我们偏向罪孽，我们主张一种妥协式的混合主义，神不回答我们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询问神的时候，我们恐怕要先问自己说，我此刻在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否心中我忽视了，我是否注重罪孽，我是否忽视了我心中的罪呢？若是忽视罪的，主必不垂听。第四节，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这个重复语，你要审问他们吗？新译本翻译成，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要审问他们吗？好像表达出一种不耐烦。神为什么不耐烦呢？就是历史不断的在说话，历史不断的在重复。黑格尔说，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我们不从历史学经验，透过先祖的那些可憎的事情，神是如何管教他们，已经那么清楚了。可是呢，神的百姓不喜欢看历史，不喜欢懂历史，甚至于把历史放一边，明知故犯。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透过历史，旧约所记载的事情不是突然，旧约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见解这个希腊文呢，就是 tupto 这个字， tupto 这个字呢，就是在击打过后所留下的伤痕。德仁自己的脚，我的右腿呢，被摩托车的那个排气管呢，别人停车的时候很烫，我走过被烫到，就留下一个伤痕。当我看到那个伤痕的时候，我就知道每一回我在经过摩托车旁边的排气管的时候呢，我要很小心。旧约历史那些先祖的失败 tupto 就好像那个伤痕一样，我们是否看见那个伤痕就懂得警觉呢？神不耐烦是因为人对于历史的轻忽，神的不耐烦是因为人漠视了历史的教训。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是让神不耐烦的基督徒呢？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从第一节到第32节，以西结书第20章1到32节是三阶段的悖逆，4到9节呢是在埃及的悖逆。原在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学习了埃及的习俗，拜埃及所拜的偶像。虽然在期间上帝提醒他们， 但以色列人始终没有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在埃及，受到不好的文化所影响。第五节，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拣选巴哈尔这个字呢，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拣选这个字表达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了。神拣选他们。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查看这个字呢，也看到了上帝的恩典。神帮人寻找美地，神帮我们寻找美地，而人只需要的是呢，乖乖的遵守上帝的诫命。在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耶和华的约柜在以色列人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怎么样呢？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三节，耶和华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去找东找西的，当你找神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找东找西。当你找东找西的时候呢，你有可能绕了一大圈，仍是一无所获，因为你没有去找神。神知道美地在哪里。当我们找神的时候呢，神帮人寻找美地，人所做的只需要的是顺服。第六节下半段，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第七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埃及地不好的影响。很有可能我们其实在埃及的人生呢，也是我们此刻的人生。我们有不好的习惯，我们受到过去拜偶像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到中元节鬼月的时候，还会想要去烧纸钱。我们脚踏两条船，我们车上还是喜欢去庙里求一个平安符，诸如此类的。那是一种在埃及的人生，没有和偶像做一个一刀两断的切割。再来十到二十六节呢，是在旷野的人生，在旷野的人生。在旷野的人生如何呢？第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什么叫干犯安息日呢？这就是说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在旷野的人生，我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不要说我们不守主日，有的时候我们守主日，可是心中并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真正的安息。我们也是在干犯神的安息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不愿意把重担带到主那里去，我们寻找各样的方法。我们肉体软弱，不是先祷告仰望主，而是先找医生。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们干犯了神的安息，我们需要悔改。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是在迦南地的人生，在迦南地的人生，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大的悖逆，就是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最后进入了应许之地，但他们却在应许之地很快的就在各个高岗上，在原本迦南异教的神坛上面呢，把那个地方作为他们自己献祭的地方。本来献祭是神所悦纳的，可是他们却在那个地方呢掺杂了异族的敬拜，乃至于他们就敬拜了异教的神。因此第二十八节说，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31节也说，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呢，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嘛。这惊火有可能是献子为祭。很多时候我们进到所谓的应许之地好了，在那里有好多的异教的文化，我们需要勇敢地向这些文化说不，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而不是就妥协了。像第32节的一种妥协的混合主义，我们不敢在外邦人之地，在外邦人的中间来做见证。如果你留意以西结书第20章，在第6节最后一句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第15节最后一句话，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原本神要人在那地荣耀的活着，可是我们却混合了。我们不敢对别人说不，我们不敢勇敢地见证神。日本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他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有一回他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决赛的时候，小泽征尔被安排是最后一位，最后出场的。当他接过了评审委员们给他的乐谱，全神贯注地指挥乐队时，突然发现了在乐曲当中出现一点不和谐。他一开始以为可能是演奏错了，所以要求乐队重新演奏一遍，他重新指挥。结果呢，到那个地方还是怪怪的，他感到一定是乐谱出了问题。可是在场的资深的作曲家和评委好像看起来认为这乐谱没有问题。面对评委们这些国际音乐界的权威，小泽征尔屈服了吗？没有的，他放下了指挥棒，转身过来面对这些国际音乐界的权威，他大声地对他们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小泽征尔一说完，评委席上全体的评审委员立刻站了起来，向小泽征尔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他们故意的，这是一个圈套，要来考验小泽征尔是否面对错误的有那个能力，并且敢勇敢地指出这个错误来。小泽征尔堪称是世界上一流的音乐指挥家。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命里是否是那小泽征尔呢？面对异教的文化，我们不是妥协，别人拜拜我们跟着拜，别人贪污我们跟着贪，别人说谎我们跟着说，我们不敢在所处之地活出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都有在埃及的人生，在旷野的人生，在迦南地的人生。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我现在是在哪一种阶段的人生？我要看看自己，从历史里面学得见解。我的心里不要注重罪孽，不要忽视罪，以致让爱我的神感到不耐烦了。第33节，以西结书第20章第33节指出这三阶段的悖逆，其实关键在于没有把神当作是王，没有让神做王，没有让神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来掌权。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再说，神是王，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减少，他永远是王。我们看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从37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点，使他们从帐下经过。这句话 是用在牧羊人数点羊群的一句惯用语，而这句话也用来说明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看顾。牧羊人让羊群一只一只的按着顺序的从他帐下，从他牧羊人的帐下经过，然后数点他们。同样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神也数点他的百姓，他知道每一只羊，不管这羊是好的是坏的，是听话的是不听话的，是顺服的是悖逆的，神都知道。而神要让这些羊都回到他的恩典当中，都归回到羊圈里面，听从他的引领。而神召聚我们回来要做什么呢？有目的的。第四十节我要分享第四点，召聚回来侍奉神。四十节，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原来神召聚我们不是要我们处在那儿发呆耶。德人之前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在那儿讲恩赐。什么叫恩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会弹琴侍奉神，那个是才干还是恩赐？当你把你所学到的，你所装备的，你用在社会上的时候呢，比方说你会弹钢琴，但是呢你在音乐界弹得很好，那不叫恩赐，那叫才干。而当你很会弹琴，你把很会弹琴的这个才干在教会里面来弹奏，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的时候，你把才干用在教会，那叫做恩赐。当然有人的恩赐呢是上帝使无变有的创造。我本来不会弹琴的，但因着教会的需要，神让我使无变有，我就会弹了。但也有人呢是本来就会弹琴，但是因着他把会弹琴的才干用在教会里面，那也是一种恩赐。而每一位在教会里面的成员都必须行使他的恩赐来服侍神。若是你说你没有恩赐，你将来就没有赏赐。神给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样以上的恩赐，你我没有推却的借口。我会服侍，我会擦桌子，我会扫地，当我愿意坐在教会里面，那就是服侍的恩赐啊。弟兄姐妹，神召聚我们来是要我们去侍奉他，是要我们去服侍他。再来43节到44节呢，还有一小段是提到归回三部曲。43节提到，你们在那里要追念 Zakar， 追念希伯来文是追想的意思。我们过去的失败在现今追想，我们需要思想，包括在以色列史里面的失败，我们需要去追想，我们自己现在是否也亦若是，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罪，追念。然后43节下半段呢，又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厌烦，厌恶罪恶，憎恶是悔改的第一步。我们不是喜欢罪恶，而是求神帮助我们有一种面对罪的一种厌恶，一种憎恶感。第二步，第三步呢？第三步是知道，知道他是神。第44节最后一句话，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知道神，知道他满有赦罪之恩，知道他已经 ready to forgive， 他已经预备好了饶恕。当我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就要来饶恕我。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从旧约历史里面来看今天，也来做一个自我生命的反省和灵修。再来以西结书第20章的45节到49节，因为是与21章是有关联的， 因此我在下一回从20章的45节开始呢，我会放在以西结书第21章的讲解里面。以上是以西结书第20章的解析，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在今晚呢，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再看2017年日本上映的电影《解忧杂货店》。关于这部电影，多多记得我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剧说故事里面谈过这部电影。但是在今年呢，多多有机会再次看这部电影之后，我就想要再一次在节目中和好朋友来谈谈我对这部电影的感触。

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解忧杂货店》。这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2011年他在小说《野性时代》连载，在2013年由角川书店发行的长篇悬疑小说，之后被改拍成为电影，在2017年于日本上映。这一部日本电影就是 Namiya Zakaya no Kiseki， 被翻译成解忧杂货店。故事的大纲是一间解决人们烦恼的普通小杂货店，在夜晚的时候会发生魔法，能发生转换人类的时间。有三个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青年人，他们在无意间闯进了这家店，和过去的时间产生连结，开始替过去的人咨商解决烦恼。而也在信件往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似乎被一条无形的线连接起来。总体来说，《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充满了读信时的独白，可以说是一部用声音和音乐占了很重要关键的电影。在电影中的这三位年轻人原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却在为他人解忧的过程当中找回了自我的价值。这三个年轻人从不被需要的人成为带来祝福的人。想一想，如果有个地方能够解决人们所有的烦恼，该有多好。而在解忧杂货店里，它不只贩售日常生活用品，还有提供解决忧愁的咨询。心中有烦忧的人，只要在晚上把写了烦恼的信丢进铁卷门上的投递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后面的牛奶箱里拿到回信解答。这就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神奇设定，引人入胜，也引人深思着，如果生命中真有一间解忧杂货店，试问你会写下怎样的烦恼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围绕着浪矢杂货店，还有孤儿院丸光园。杂货店的创办人是浪矢雄志，和孤儿院的创办人是街月小子。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当他们分手之后就走上不同的人生，一个是选择倾听陌生人的烦恼，一个是选择照顾被遗弃的孩童。而电影中的三位青年，他们都是出生于丸光园的敦野、祥太还有信平。他们三个人在一次行窃逃亡中误入了已经荒废的商店街，却在一间杂货店里意外地发现这间店在眼前复活了。牛奶箱里有一封来自1980年的信悄悄地出现，这三个年轻人就写了回信帮助他人，却更惊觉原来那些他们所帮助的人竟然都跟丸光园有着深切的关联，包括那一位刚刚才被他们绑住搜刮财物的女子，她竟然也是同样出生于丸光园的孤儿。就这样，过去曾经因自己的回信改变了人生。再次看这部电影，我隐约地感受到剧情编织出一条看不见的命运线，将杂货店、丸光园还有这三个年轻人紧紧地串联着。而就在这样一个穿越在2012年与1980年代，正如同年轻人祥太所说的，浪矢杂货店和丸光园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仿佛被人从天上操控着。我们会闯进这家店，也不是偶然的。

后面的时候，当祥太和信平决定要回去自首时，敦也却不服气，他走出店外，却在后面的牛奶箱里拿到了浪矢老板给他的回信。那是32年前浪矢老板临终前的最后回信。而浪矢老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惦记着一位咨询者绿河的死，深感内疚。就在他准备走到死亡之时，他又回到了杂货店，见到了年轻时的园长。而铁卷门的投递口开始收到来自32年后的感谢信，其中一封来自绿河的女儿的书信，让浪矢从悔恨中获得释放，也使得浪矢能够带着安慰与尊严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浪矢老板在临终前留下最后一个指示给他的儿子，请他在30年后的忌日上将浪矢杂货店只限一晚的复活的消息公布在网络上。我觉得解忧杂货店温柔有力的设定也深深地对应了圣经的应许，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多多会将上帝的角色带入到剧中的浪矢老板。其实我深深地知道，在耶稣那里也有一个信箱，而且耶稣的信箱不曾关闭，耶稣的心也从不拒绝。耶稣接受的不只是我们的文字，还有我们的眼泪、叹息、怒吼和沉默。耶稣从来不会嫌弃我们对他的迟疑。耶稣就如同解忧杂货店的老板浪矢，总是安静地读着每一封心灵的来信，并且以爱和真诚来回应着。剧中年轻人敦也说，我们这种人渣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建议吗？电影中的三位年轻人，他们原本是社会的边缘人，却在为他人解忧的过程中找回了自我的价值。他们从原本不被需要的人成为能够带来祝福的人。好朋友，这就是基督信仰福音的奇妙之处。上帝从来不寻找完美的器皿，而是乐意使用破碎的人成为祝福的管道。圣经哥林多后书1:4，使徒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再一次看《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深刻地感受到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位背负重担的神。他经历被否认、被遗弃、被杀害，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回应了人类最深的呐喊，我被爱了吗？耶稣用他的生命回信告诉我们说，是的，我爱你。好朋友，你是不是总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好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呢？但是主耶稣从来不挑服侍的人，他会接待夜里偷偷来见他的尼哥底母，也会向那在正午炎热太阳下孤独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敞开心胸。耶稣的回答可能不是立即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句圣经经文，一段陪伴，一个机会。主耶稣总是邀请我们慢慢的转身，让我们能够看见希望的亮光。好朋友，主耶稣不只能够为你解忧，他更能够赐下平安。那不是暂时的情绪安抚，而是来自他慈爱的医治。如果你正经历低谷里，你不妨也写一封信，不需要透过笔墨，只需要一颗真诚的祷告心，把你的困惑、后悔与挣扎交给主耶稣，他会以适合你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间永远开着的解忧杂货店，他不只听你说，更会陪你走，他不只会安慰你，更愿意转化你的生命，使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安慰性。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一起在据说故事里分享了日本电影解忧杂货店。多多再次和好朋友分享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是我心里的感动。我想告诉好朋友，在主耶稣那里，解忧杂货店有永远为我们开着的信箱。从解忧杂货店到救赎的十字架，耶稣用很大的手接收你一切的烦恼和需要，也以他丰盛的慈爱恩典要引领陪伴你走生命的道路。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2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到30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2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

仍旧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

0: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到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耶利米书22章是先知耶利米对犹大诸王非常严厉的控诉与审判。这章虽然有30节经文，它的核心主题就是君王的公义与责任。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指出，国家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掌权者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在这一章30节的经文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神命令先知耶利米直接到犹大国王的宫殿中去宣告信息。耶和华神明确的定义和神心意的治理是，君王必须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的和孤儿寡母，也不可以强暴对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也就是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如果君王听从这些命令，那么大卫的王位就会稳固。如果拒绝听从这些命令，即使是那座辉煌的宫殿，也必定会变为荒场，引来外邦列国的批判。也就是第八节到第九节所说的，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

着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第十节到三十节，这个段落是耶和华神点名批评了犹大国当代的几位君王，并且预言了他们的结局。第十节到十二节是约哈斯，他的名字又叫做沙龙。第十节里说到，不要为死人哭嚎，所指的是已经过世的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犹大最后一位好王，他深得民心，但是最后死在沙场上，他的遗体被带回耶路撒冷安葬，那时全国百姓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约西亚王做了哀歌。约哈斯是约西亚王的第四个儿子，他承接约西亚做王，可是他只做了三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废除王位，并且被掳去埃及，而他这一走就不再回来了，最后死在那里，就连他的骸骨也不得葬在应许之地。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为死人哭泣，而是要为那被掳的约哈斯痛哭，因为他再也回不到本地，必死在异乡。而13节到23节是神论到约雅敬的贪婪和暴政。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第二个儿子，当埃及王废除约哈斯之后，就立约雅敬取代弟弟做犹大王。他做王11年，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是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约雅敬做王期间，他以高压的手段强迫百姓为他做苦工，只是为了要为他自己建造奢华的香柏木宫殿。而且他压迫的不是外人，是自己的同胞，是他本该守护的犹大百姓。神责备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房屋争胜吗？神预言约雅敬死后无人哀哭，他的遗体会像驴一样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也就是虽然他身为君王，却不得葬入王陵的下场。最后24节到30节说的是约雅敬，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可是他登基做王也只有三个月左右，就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给掳走了。神宣告他必算为无子，在他的后裔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亨通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2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诸王的预言和审判，打破了当时犹大君王所抱持的大卫之约护体的迷思。他们以为只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就一定会保守国家。但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宣告表明，权柄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当掌权者剥削百姓，背弃公义的时候，即便是神的选民也难逃被神管教和审判的命运。弟兄姐妹，希望这一章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镜子，求神赐给我们倾听的耳，顺服的心，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如是。
1: 我们继续的跟如是老师在我们的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在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问题的时候呢，牧星就会觉得说，大家的大脑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神创造最美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同样的经文，可是却有不同的思考，也会有不同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来自于一个小升初的小朋友。最近我们的馒头对话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发问题，特别的感恩，因为真的是看到神在下一代当中预备他自己的仆人。这个小朋友呢叫天父，他说，牧星如是阿姨好，我是一个小升初的学生。前两天呢，我和弟弟听妈妈讲圣经故事，就讲到呢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到了该撒利亚，有一个先知亚撒布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可是保罗没有听。我就想问，这是不是保罗没有听神的话？人家都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去，诶，保罗非要去，那这就是不顺服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如是老师一起聊一聊，保罗真的不顺服吗？
0: 当然不是了。我们先回到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使徒行传》里讲到，有人叫亚加布，他就得到了上帝的话语跟启示，还说保罗要有捆锁和捆绑哈。那我们就要区分亚加布，首先他说的话是不是来自于神。透过经文来看，亚加布所说的话到后来确实是应验了。从应验的角度和从亚加布受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来看啊，这个话呢确实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话他宣告了以后，那后面的这些不让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我们要看是谁，而且我们还要看这些人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在这个《使徒行传》21:12，他就说到，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呢？其实不是圣灵不让保罗去，反而是圣灵提醒保罗他会遇到困难。保罗听到圣灵提醒的这个困难以后，他也更加的坚定他要去耶路撒冷，这是上帝指引他的。只是谁呢？只是这些听见亚加布宣告话语的弟兄姐妹，觉得出于爱心，出于关心，出于不舍，劝保罗，你还是不要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经文的描写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1: 在《使徒行传》20:22-24的经文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这是保罗所说的，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中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在保罗的这一段回答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因为他的使命不是从人来的，他的使命是我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指示，那当然就是要传福音到地极。所以保罗在领受了主耶稣的指示的时候，在面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些预言也好，或者说奉劝也好，保罗当然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所以他才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不，我得去耶路撒冷，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有提醒的，但是保罗也清楚，而且圣灵的提醒跟保罗所清楚的形成了一个呼应，正是印证了这条路是保罗一定要走的。虽然弟兄姐妹在面对保罗选择的时候会有不舍，但是呢，这个是弟兄姐妹真心的爱心，但是这个爱心不能取代上帝的旨意哈。虽然这些弟兄姐妹也挽留，可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保罗要走的路，所以后来他们也就没有再继续的用行动来阻止保罗，因为他们知道神要带领他就要这么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经文的撰写中，既看到了神对保罗的提醒的爱，也看到弟兄姐妹对保罗劝勉关心的爱，在这种爱的互动中，大家怎么样去 辨明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对于我们的小天父而言呢，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层次的选择。那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可能都需要做一个主要的选择和次要的选择。其实保罗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以主为大，我尊主为大。弟兄姐妹们对我的爱，我领不领受？我领受啊，我感动啊。可是我知道我的主要的选择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主要使命和次要使命。主要的使命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荣耀神，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荣耀神。那什么是次要的使命呢？那次要的使命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做学生的，你的使命现在就是好好学习。木星阿姨和如是老师是做节目的，我们就得好好的把我们的节目做好，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次要的使命。但是次要使命的最终还是到了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荣耀神。
0: 我们透过经文也思考到，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有很多的选择，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的选择。对于保罗而言，他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做了几十年的一个外邦宣教士到面对捆锁，是一个人生重要的转变。在人生重要的转变的时候，上帝亲自的借着他的仆人来引领他，他也能够在重要的转变中分辨什么是上帝给他的一个道路和指引，然后去顺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很多的重要的一些选择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小朋友会面对一个升学，从小学升到初中，再从初中升到高中，再从高中升到大学，其实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你要选什么样的学校啊？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到什么样的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选择。那在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寻求上帝的带领，上帝也会像带领保罗一样会带领我们。有的时候这些选择我们都期望它是好的，都是顺利的，都是平安的，可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上帝要带领我们的一些道路并不是我们看似非常平坦的，也可能有艰难的，也可能有困苦的，甚至有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择。当我们看到这些道路的时候，我们明确这是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地走下去，而不是被别人的眼光所影响。所以在人生很多未来重要的一些选择中，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看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评判这个道路是好的我走，这个道路是不好的我就不走，它不是上帝给的。
1: 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反而不是违背了神的心意，他是完全顺服了神的心意。虽然这条道路不好走，主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前就已经早早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这条道路那是窄门，是吧？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主耶稣早都把这些告诉我们了。所以他要我们的就是知道前方道路不容易，可是我们依然顺服神的心意，踏上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从而最终抵达的是那好的无比的获胜。那我相信对于像天父这样的小朋友而言，今天可能你的生命当中的选择还没有那么多啊，不像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了主心骨，我们知道我们的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使命呼召，从神而来的心意计划，你会发现生活就会简单很多。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小天父，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每一个选择都先去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即便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建议，他们非常的爱你，但是不一定爸爸妈妈的建议都是完全正确的。爸爸妈妈也很可能会像这些先知一样说，前面很危险，千万不要去。但是因为他们爱你，所以他们把神的很多的意思就曲解了。神告诉他们说前面这条路不容易，可是爸爸妈妈出于爱会说，那你千万不要去哈。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例子，木星阿姨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前半段是正确的，可是后半段却是错误的引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出于人性的一些有限，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罪行在里面，我们会有自私，我们会有恐惧，我们会有忧虑。即便是爱你的爸爸妈妈，成熟的爸爸妈妈， 在面对很多你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容易跑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神不会跑偏。神的道路永远都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但这条笔直的道路上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浪。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小天父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主要使命，你也要知道从神而来的这些使命是什么。如是老师，我也要问一个问题了，肯定小天父也会这么想，那我咋知道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呢？
0: 这个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会涉及到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指引呢？那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提供给大家。首先呢，从上帝而来的话语一定不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我们先问，哎，那这个上帝给我的感动也好，意念也好，或者这个想法，我在不确定之前，我先问一下，这个想法符不符合圣经？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在第一层次就可以 pass 掉了。第二个呢，如果它符合圣经，我们就要再继续问，那我这样继续的沿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不是荣耀神的呢？这个里边是不是高举基督呢？这里边是不是掺杂一些私欲跟骄傲呢？如果是高举基督的，没有掺杂一些私欲跟骄傲，哎，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问第三个问题来审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从圣灵来的，一定是会有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就看这个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来，会让我们更加平安、喜乐、有信心、有节制等等哈。如果还有呢，我们就从第四方面再进一步的考验，真正从神而来的引领啊，它是经得起成熟的牧者跟信徒以及环境来验证的哈。所以周围人也看到你这个验证，也验证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更加的顺服神，而不是逃避责任哈。所以会带领人悔改，承担使命，而不只是让人用感动的借口哈。好比说，哎，我对某某事件的看法是这样的，可是你发现周围人都不一样，圣灵也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路径，你就要省思了。而且这个圣灵的印证，它不是一个短暂的，它是一个持续的。那如是老师在被神拣选要呼召进神学院的时候，在做去哪一家神学院的选择的时候，圣灵的提醒是非常的清楚的，是有心里的平安，长时间大概至少有五六个月越走越平安的这样一个印证，而且周围人的印证也符合圣经。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最终如是老师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就平平安的去了。这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找到分辨圣灵带领的印证和足迹。
1: 当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像保罗一样。保罗正是在效法主耶稣的脚踪，因为主耶稣也知道去耶路撒冷面临着什么，他面临着受难，他面临着十字架。可是主耶稣知道天父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人的罪代赎，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呼召和使命的时候，保罗效法主耶稣做了同样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耶稣一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平平他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灵城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您，更多的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校长建议平平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地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平平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平平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平平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哈。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又回到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内耗的问题哈。其实内耗的人的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成绩啊，你的成功与否啊，别人的认可啊，都在你的身上失效了。因为你最终去关心的是神喜不喜欢，神的呼召，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日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简化了很多。因为真儿自己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因为无论是在情绪情感上，虽然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但是呢，我却是同样有又骄傲又虚荣。有些时候呢，这个极度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自己太多，看自己太多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自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反应。真儿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一刻其实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自己舍弃，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目标里面去。那我想这是第一步，当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后面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把一切复杂化，但是以神为中心，神的专业就是把一切简单化。那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原来你过往生命里面因为内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挣扎和压力，其实也没有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难。反正一天一小步就够了，在神面前一天一小步就够了。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不信主的人来问你说："哎，你抑郁的时候，什么对你管用？药对你管用吗？你的信仰对你管用吗？婚姻管用吗？还有儿女管用吗？就是其他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发生了效应了？你能不能够告诉这些可能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听众朋友呢？"
1: 我觉得刚刚你列的这些都管用。

0: 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靠着神的约。因为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在神面立约说，无论对方是生病或怎么样，他都会一直陪伴，不会离弃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后面跟我分享，他说那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能爱出来你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神让我决定去爱你。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对他的恩典，并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他跟我说，神给我盼望，你会被医治的。我跟他说："你说是我在世的时候被医治，还是我将来回天家的时候被医治？"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医治。"我那时候觉得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1: 是。
0: 然后回到我的孩子，那我觉得一个天天在抓狂的妈妈，然后一个孩子怎么能够不受影响？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因为妈妈时不时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崩溃。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难受的。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带着我的孩子说：“妈妈生病了，我们要为妈妈祷告。”然后每天他们三个在一起都为我祷告，不管我参不参加，他们都说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但他们知道妈妈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会很小的就说啊，妈妈不舒服，求神医治妈妈。每天晚上，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神，那我的孩子也是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度过。
1: 是。
0: 还有就是，还想到我先生一点吧，就是他决定去爱我不代表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但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从工作上每周五都请假，因为带孩子很辛苦嘛，他就周五的时候就请假来带孩子，让我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虽然在楼上工作，但是但凡听到下面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跟小孩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楼上啪啪啪啪啪，从楼上哗冲下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从楼上冲下来那个脚步声，就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安慰和感动。对，还有我亲爱的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个就太长了，但是教会的话，我想总结的是真理做根基，然后团契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其实教会里面的家庭事工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培养敬虔的后裔，然后不是为了去讨我们自己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和好，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孩子面前，我们也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恩典，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我从教会里面领受到了很多这样的真理，就是真理在没有经历之前，其实它只是一个话和知识，但是这个话和知识，当在我处于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石和方向，提醒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为什么去做。
1: 是。
0: 团契生活也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像陆家，应该叫牧师哈，还是习惯叫陆家弟兄和珍儿姐，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和保护。在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见证，然后和榜样，以至于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愿意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去陪伴和支持他们行走。并且我们家庭事工那时候我刚加的家庭事工，然后我们有个真爱一生小组嘛，就是我们几对年轻夫妻，然后我们有个小组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在学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反复反复的在学，然后反复反复的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然后同时呢，这个团契呢又让我们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敞开诚恳的人。

0: 他们就会当着大面，然后再说自己老公不是，然后说自己太太，然后当大面吵起来。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就是他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有。
1: 是。
0: 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关系成为我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虽然在那段抑郁的经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完全的走出来。
1: 是。
0: 但是他们常常会关心我，鼓励我，用他们能够做的方式，而神就会使用这些方式，然后让我一步步的离神越来越近。
1: 太宝贵了，这个分享。真儿在听 Crystal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眼前出现了非常美好的一幅图景，就是仿佛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在这个森林里，虽然树跟树当中好像你看不到一些什么样的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陪伴呢，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抵挡风沙、抵挡风暴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命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我们树与树的根茎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引用于同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刚刚 Crystal 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团体和信仰的群体，它能够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孤单的，我好像在孤军奋战，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单独行走过。身边神早就已经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使我们不可诋毁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软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刚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真实的在属灵的生命这条道路上面、天路上面来共同的行走。刚刚 Crystal 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把我带回到原来我们在教会非常亲密的同行的那个光景当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教会并没有家庭事工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一群这样共同追求将神的话语活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各自陷在自己关系的破碎、生命的需要当中，去努力的去挣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真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0: 我是 Crystal，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人生路上，我们会觉得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灰心丧志，不知道明天到底要面对什么，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经历哦。然而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如何胜过这些呢？真的，除了祷告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要有同伴一起走。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很容易就落单而跌倒，一群人走得远。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啊，绝对不是自扫门前雪，也不是因为呢教会人多，人际关系复杂，因此我们就闭门自己灵修，或者是呢不与人来往，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学习彼此相爱的机会。最近在看《斯布珍传》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越到斯布珍晚年，看见他所受的攻击，还有异端横行，自由派神学兴起，以至于很多人软弱跌倒，斯布珍如何继续坚持真理，继续向前迈进呢？他的好友对他说，你如此的有恩赐，为什么还要受到这么多的攻击和苦难呢？他回答说，所罗门王就是一生都没受过苦。所罗门王他晚节不保，他拜外邦的偶像，在所罗门王的下一代，他的国家就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了。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手在其中，神没有放弃他的选民，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的应许，他来到世上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而能与神和好，并且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知道一切过犯都得赦免，并且神也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继续相信他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如果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非常的忧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对神的信心，经文在诗篇第140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0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对神的信心，我们从新闻报道看见邪恶和暴力日趋严重，当我们听到种种不好的消息时，也许会发现我们不仅对于自身的安全忧虑，同时也担心他人的安危以及受苦者应得的正义，这一切几乎已经多到让我们无法负荷了。但神创造我们的原意并非如此，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将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交托给神，安息在他里面，相信他必定会照顾那些被邪恶和暴力所伤害的人，也必为他的孩子伸冤。虽然事情不一定会在明天，我们的一生甚至耶稣再来之前就成就，但是按着神的时间和方式，它必然会发生的。因此，让我们把这些处于烦恼中的人带到神面前，并将一切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将受苦者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医治他们的心，并为他们伸冤。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你为何事忧虑呢？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我用信心抬起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有500多页，96章，分为10大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要看到第79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80章了。斯布珍他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斗士啊，一直到他见主面，他虽然仍然遭受许多的攻击，甚至于在他离开这世上回到天家之后，后世仍然给他许多可怕的攻击，但是我们相信一切在神手中，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他在天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下半段，还要进到第80章，真理的斗士。斯布珍说，关怀穷人，看顾病人，扶持软弱的人，这些侍奉不显扬，但是有耶稣的祝福。愿你们知道，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在呼召人去看顾被忽视的人。有些人为自己寻求使自己更加有能力的聚会或团体，但是我期待你们来这里聚会，是因为有心要扶持其他软弱的人，在基督里得刚强。侍奉主的人不是追求自己的大能，而是相信耶稣眷顾我，不是显出自己有力的膀臂，而是软弱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不是见证自己的方式多么有效，而是见证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不要轻看生病的，以为他们在上帝眼中不如活泼的；不要轻看受苦的，以为他们不如有能力的。上帝给人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尊荣，而是主的尊荣；不一定是世界的丰富，而是主的荣耀。真正的肯定不是在世上高举自己是幕后的使徒，这些人无法为人偿还罪债，这些人经常陷在自己的成功里自高自傲，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他们拥有许多跟随者的掌声，却失去天上的掌声。不要为世界上的成功而心中雀跃，侍奉主真正的奖赏在地上常是微不足道乏人注意的。学历不高的人用心侍奉主所结的果子不会比高学历的差，不太聪明的人全力侍奉主彰显主的荣耀不会比有能力的人少。人的不足显出上帝的丰富，世人标榜的丰富却经常缺乏上帝。上帝衡量最后赏赐的标准不是用所谓的成功与成就，而是人虽软弱但竭力靠主。19世纪知识阶级兴起，拥有的学位越高越能担任知识的代言人，知识普及使更多人看重知识，没有想到这背后潜藏的危险是，当知识成为权威，用什么来评判知识的真伪？当知识成为分辨是非的标准，谁来定定知识的真伪呢？斯布珍深知信仰高度标榜知识的危机，容易在圣经真理之外混入其他的看法，甚至借理性之名凌驾在圣经启示之上。斯布珍写道，有些人高举学术， 以为拥有神学博士的学位就可以为所欲言。他们认为真理是辩论的命题，而非使人得救的道路。真理只是某个时期存在，而非永存。真理是学术批判的素材，而非上帝给人的救恩。他们最终的结论总是说，耶稣的复活不可靠，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面对真理被扭曲，救恩被质疑，近代神学家倡导容忍，要接受不同的看法。结果是我们越容忍，他们就长驱直入。他们要我们退让，其实我们退让一寸，他们就逼近一尺。我们要起来为真理征战，要敲起战鼓，呼召爱主的子民起来捍卫真理，站稳在上帝的基要真理与祷告里。这不是学术道理的是非辩论，而是属灵的征战，为着救赎的真理与上帝的荣耀。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斯布珍认为新派神学并不新，不过是古老异端的变体。新派神学的立场并不开明，而是躲在堕落人性的顽固里。斯布珍写道，一个真心关怀别人得救的人不会认同新派神学，高举新派神学的教会不会结果子，即使结了几颗果子也不会存到永远。新派神学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本质是怀疑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攻击耶稣的救赎，认为人的得救不是出于恩典，反对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新派神学不去成立自己的宗教，却要躲在上帝的羊圈里，不明目张胆地表白自己的不信，却披上讲理的外衣，内在虚假，不承认自己的虚伪，却要在挂着十字架的地方说根本没有十字架的爱，自称是圣经老师却不相信圣经，自诩有上帝的呼召却不敬畏上帝，自认是神学家却不谨守上帝与人立的约。他们将神学当成追逐时髦的玩意儿，或是新款的玩具，玩腻了就扔在一旁，一种说法过时了就去寻找吸引他们的新花样，故意忽略上帝的位格，永不改变与真理的核心价值。他们从世界捡了一些哲学科学的零碎，拼凑在真理之上，有些论点还是世界不屑的，新派神学家却趋之若鹜。传道人要如何避免标榜知识，才不致落入新派神学的危机？斯布珍写道，讲道的第一要务是传讲耶稣基督，讲道的侍奉永远是传讲耶稣基督。例如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是上帝的事工？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事工。世人如何得蒙拯救？唯独耶稣基督。有人说，斯布珍，我听你讲到十年，怎么都讲同一个主题，耶稣基督，难道你没有新的主题吗？我说，你再听十个十年，我还是讲这个主题。我们侍奉的永远是荣耀定十架的耶稣基督，偏离耶稣基督会使传讲的人逐渐成为假先知。教会的元首是他，教会的权柄是他，弟兄姐妹的连结是他，系统神学的核心是他。离了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我没有可以传讲的。传上帝道理的人才是传道人，颠倒真理的人不配称为传道人。侍奉主的人若用理性篡改真理，是高抬自己。若按世俗所想更改启示，是取悦自己或迎合他人，这种人与上帝是敌对的。传讲似是而非的内容，绝对无法使人得救。斯布珍晚年在讲台信息中不断警告信徒，要提防新派神学对圣经真理的混淆与教会的劣化。新派神学是世界的灵，人的知识与骄傲的混合体。斯布珍说道，我们的讲道来自于主的连结与祷告， 对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靠主的得胜与圣徒的相通。新派神学的批判比世界的迫害更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使人相信错的内容，以致一生持守错误。新派神学经常标榜他们的宽广，其实他们的内斗更厉害。他们标榜自由，其实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新派神学是理性主义，高举人的理性与聪明，取代上帝的启示与恩典。如上帝所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当时与新派神学一起萌芽，在教会间逐渐流行的还有感官主义与仪式主义。感官主义在1860年代自英国兴起，源自企业行销，发现只要用广告打动人心，就可以影响人的决定，甚至控制市场，让更多人购买其产品。感官主义的做法逐渐渗透进入教会，只要在教会挑起群众的感官，让更多人受到感动，就可以让更多人前来，让众人在激昂兴奋中一起来期待上帝的作为，神迹就会发生。聚会变成引发会众情绪、宣泄情感的导管。高抬理性是新派神学的危机，反对理性是感官主义的偏差。斯布珍写道，不要以为情感激动是圣灵运行的明证，圣灵做工是先在人的心里动工，使人产生对主耶稣的渴慕。圣灵的感动是先使人畏罪忧伤，圣灵的果子是先产自信心。这信心不是人的信心，而是上帝所赐的，使人因信称义。空有情绪，不明白真理，那不是上帝所赐的信心。信心的背后不是个人的需求，而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的背后不是某些人的经验，而是圣经的真理。当众人的情绪激动沸腾，我们更需要在真理上审慎。我们所有侍奉的基础都在与主连结，太多的侍奉往往操之过急，在主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候。摩西上西乃山领取刻着上帝之约的石板，与上帝面对面超过40天。讲台侍奉的火是燃自长时间与主面对面。19世纪教会流行的另一项运动是仪式主义，聚会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想符合早期以色列崇拜的方式，认为要沿用犹太教的服饰、节期、音乐、历法等等，才会有上帝的同在。仪式主义回归古老的节期敬拜聚会方式，不是回归主耶稣。斯布珍写道，主耶稣不会把新布贴在旧衣服上，不会将新酒倒入旧皮袋里。有些人以为在古代的朽木上上漆，就看不到以前的腐败。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单纯的与主面对面。宗教恶棍主张要用古老的敬拜才算数，是用仪式玩弄人。这种人挪移了真理的地界，制造混乱的错谬，以悦人眼目的活动暗地里制造真理的杂音，活蹦乱跳是缺乏信心的过动。仪式主义不是恩典的福音，其中潜藏着欺哄的灵。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圣灵的感动绝非只是理性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圣灵的果子为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喜乐、平安、节制、和平等等。深愿你能够经历在圣灵里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四章，谨守遵行，免得忘记。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摩西继续的劝勉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律法典章。之前学习了一到十节，智慧者听从遵行，不加不减，弃假靠真，敬畏上帝又教训儿女。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11到20节，真神可畏，颁布十诫，不见形象，而拯救选民成为自己的产业。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四章11节到20节。生命记第四章11到20节，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四章11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一节，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

却没有看见形象，因为神是灵，没有形象，所以没有人能够看见，人不能看见，也不可看见。这也是出埃及记33章20节所表达的。通常人看见的应当是圣子基督。13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约是指神跟人之间订的契约，订约的双方有遵守的义务。10条诫内容详细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也就是10诫，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是神用指头所写的石板，记载在出埃及记34章28节。14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律例典章跟前面的10诫不同，10诫是神亲自颁布的基本原则法令，好像宪法一般。律例典章是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细则法令。申命记当中除了第5章简单的复述10条诫命之外，其余各章则是重申律例典章，使以色列人知道并且遵行。15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这里的所以表示因果关系，颁布律法的神是因，在此强调神的形象和颁律法的动机。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也就是领受律法的人所该有的心态，必须格外的小心，不可用平常心来看。因为呢，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这里明确指出神的百姓必须分外谨慎的原因。当时颁布律法的神没有形象，真神是看不见的，人却能听见他说话的声音。16节，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败坏自己是指随心所欲的行为，导致玷污并且贬低自己。雕刻是指包括了木刻、石雕、泥塑各种金属的铸造，以及绘画、刺绣、针织各种手工等等。但是问题是，雕刻的是偶像，是指敬拜的各种形象，包括人物、生物、无生物等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17节，或是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还有18节，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19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这里是说将天上浩瀚无边无际无法透测的万象当做了敬拜的对象，有灵性的人去膜拜无灵性的天象。其实神所造的诸天是为着地，而地是为着有灵的人，但如今人却是反其道而行。20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铁炉是形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如同在铁炉当中被煎熬一样。而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要成为他自己的产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4章11节到20节，是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经历神时所看见与所没有看见的，特别强调不可敬拜假神偶像。弟兄姐妹，经文强调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的确，神是超越的，神不是被任何形象所限制的。
人很容易

容易用看得见的东西来取代神，但是那会使我们偏离真正的信仰。经文也特别提到不可拜日月星等天象，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拜偶像，但是有可能一不小心把工作、金钱、关系、成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这些原本是祝福，但一旦取代了神就变成了偶像。因此我们要分外谨慎自己的心，免得败坏。摩西一再提醒你们要分外谨慎，属灵的危机往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慢慢偏离，不是突然跌倒，而是一点一点被取代。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分外谨慎。经文也特别说，神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做他的产业，百姓是被神所救赎的，今天你我也是被神所救赎的，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因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跟世界不同。但愿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不要用任何事物取代神的位置，因为当神被取代，生命就会失去方向，但是当神在宝座上，一切才会回到那正确的位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是的，这几天我们都在研读罗马书，那真儿呢也向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在明年的喜乐凌晨，真儿将用全年的时间带领小朋友一起来查考罗马书，特别的鼓励家长朋友们能够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收听，因为只有大人和孩子共同的来学习，我们才能够掌握罗马书的精髓，因为这实在是保罗最核心的、最完整的神学思想。我们只有从小明白真理，明白神的话，才能够面对任何时代的挑战，任何变化的环境，都可以靠着永不改变的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这是每一个世代首要的责任。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出自于罗马书11章2到6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担心他人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明白神是怎么说的。罗马书11章2到6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对神话语的陌生或迟钝，最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扭曲真理。他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见证，苍白无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过得和世人一样的凄惨无望。保罗连续两次挑战，经上是怎么说的呢？神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就是要让我们打开耳朵，睁开眼睛，运用脑子思想神一贯的作为。在这里真儿鼓励大家，如果你平常不读经，不认识神的话，你在痛苦、患难和惊忧当中，从哪里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掷骰子或者是丢硬币。不，我们实在是要养成日常读经的习惯，并且要心心念念地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因为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关心人是怎么说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世界的评价，他人对我们的回应，世界对我们的判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听到配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儿女说一句顶撞的话，我们就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因为我们实在太看重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了。而这也决定了我们是怎么回应的。神两次询问以利亚，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因为他能够说的就是他所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感受，他直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他会恐惧，他要逃命，他会心生怨怼，他会躺平，他甚至要求死。但是保罗在这里峰回路转地提醒说，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回答他的，这你我清楚了解吗？每一次当别人问神怎么告诉你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支支吾吾，模棱两可，因为我们不确定神的心意是什么。 或者更诚实更直接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不确定神喜不喜悦我现在的状态和我的心意，所以如果神不向我靠齐，那么我就拒绝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约拿一样，他知道神太多慈爱了，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他拒绝去尼尼微，直接顶撞神的心意，因为他想要神符合他的心意。哇，这样的生命态度真的令人尴尬，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看见了以利亚，看见了约拿的影子。我们有时候是不明白，有些时候是明知故犯。在神对我们几次三番的提醒和重述中，我们仍然选择性的失意，选择性的健忘，看不到也想不起神的话语以及他的心意，或者就是直接不在乎他是怎么说的，也不记得他曾经对我们说过什么。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总是盲听盲信盲从，除了神的话什么都信，我们表达出来的是三心二意，无依无靠，提心吊胆，惊慌失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思想神是怎么说的。在遇到每一个挑战，每一个疑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打击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思想神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眼光就会立时不同了，因为他的话语会发出亮光，使愚顽的人通达。可能我们里面会有两种声音，一个出于以利亚说，哦，只剩下我一个了，但另外一个声音出自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当我们里面倾向于看见失败、孤单、逼迫、恐惧、死亡的时候，神却宣告了得胜、保守、恩慈，他永不落空的计划。一个是人的声音，一个是神的声音，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怎么听？我们怎么从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选择听自己的感受，却忽略真理的事实，让我们始终有永恒的眼光，不断地去询问神，你是怎么说的？关于我今天的日子，关于末了的事，关于现今的决定，关于这个世代，关于儿女的教养，关于婚姻的真谛，神，你是怎么说的？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就怎么去从。只要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声音，我们也愿意信靠和顺从，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过一个与世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认真地去思考神是怎么说的，并且忠心地去跟从神的话语。亲爱的父啊，求你打开我的耳朵，打开我的心眼，让我看见你的作为，更新我的心意。我每一天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并靠着你恩典坚固站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犹太人和犹大人傻傻分不清楚怎么办呢？这是来自于3462的朋友所写来的一封信件。如是，木星，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出现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分别指的是什么？我知道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之后的12个支派，其中就有犹大支派，还有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圣经上所说的犹大人是指12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还是指南国犹大？犹太人又是指什么人？是南国犹大的人吗？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来解答。
1: 哎呀，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的细致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要探明一下，到底犹太人跟犹大人这两个称呼它是在什么时间使用的，他们呢又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如是先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通常说圣经里的犹大人，他其实比较偏向旧约历史的语境，比如说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常常会看到犹大人这个称呼，常常呢犹大人就是指犹大支派的人哈，或者是南国犹大的人，这是一般的一个概念。那下面我们也会具体的再讲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犹太人哈，这个大跟太就差一个点哈，对，但是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哈。那犹太人呢比较偏向被掳后或者是新约时期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族他的国家灭没了以后，哎，他的这个称呼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所以通常呢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承认耶和华或者是承接旧约传承的那群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这个是简单的做一个区分哈。下面呢我们就需要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讲讲什么叫做犹大人或者是犹大这个词哈。最早呢犹大是一个人，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叫犹大。犹大支派呢后来就被这样称呼下去，所以按照肉身来讲，这个身份来讲，大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哈，这是从犹大到犹大支派。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讲到王国分裂以后，哎，犹大也继续在旧约圣经中被使用，那这个时候呢犹大就指向了一个新的区间，它就指向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分了南国和北国，北方呢叫做以色列国，通常包括10个支派，那南方呢叫犹大国哈，那这里呢主要包括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也有利未人，以及后来从北国归向耶路撒冷敬拜的这人。所以呢这群人呢已经超越了血统上的犹大支派的范围，但是这一群敬畏神的或者是愿意专心敬拜耶和华的人就称为犹大人，所以他已经不是血统上属于犹大支派的人了，已经扩展到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族群了。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支派慢慢变成了犹大国，它在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当中，对吗？
1: 对，就好像美国人，提到美国人并不是都是指原住民印第安人啊，而是更多后来加入到美国的世界各地的人群，他们被称为美国人一样。所以这个犹大国或者是犹大人在国安分裂以后，哎，他的这个概念也被扩大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再继续的从犹大怎么逐渐变成了犹太这个概念。被掳之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啊，特别是两个南国北国这两个国家都被掳了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族算是在原来的地图上消亡了哈。那他们到哪里呢？ 那这些精英的人群就被掳到敌国里，巴比伦也好啊，马代波斯也好啊，就继续在那里存留啊。这群在外邦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好啊，犹大人好，特别是在外邦的，从信仰上来看，是犹大人在回归和圣殿和耶路撒冷建造的参与中是属于主要的群体。所以慢慢的从北国以色列灭亡到南国犹大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回归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主要群体由犹大为主的，他们就把从犹大人的称呼慢慢扩展成为一个更广义的民族和宗教的身份，变成了犹太。特别是在这个旧约后期哈，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等，那这个词呢已经不是狭义的犹大支派了，更是指被掳以后仍然愿意敬拜耶和华、遵守律法，或者是被称为属于以色列信仰群体的人。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之中，犹大人从国家的概念慢慢变成为犹太一个民族的概念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新约哈，新约的犹太人就更加具体的指以色列民族凡属亚伯拉罕的后裔，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或者是加利利原来以色列国遗址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人哈，他们有着信奉耶和华信仰的这些人，特别把他们称为犹太人。
0: 明白了，大概给大家捋一下哈，以我的认知，虽然我也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是我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木星首先想到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万邦会因你而得福。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犹大支派雅各的一个儿子所产生的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到了一个国家啊，就是犹大国，然后再从一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同一个信仰，就是敬拜独一真神之后，它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民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和应许恩典被扩大的一个过程，我这样理解对吗？
1: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澄清的，就是木心讲到加入和扩充，那我们觉得更准确的概念就是说，原本信靠耶和华的群体，还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被掳了，他们就离开了信仰，那这些一直坚定的人，并且他们从血统上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又在信仰上持守，那这一群人就变成了我们今天通常会称为的犹太人。但是今天的犹太人其实跟我们刚才在问题中所讲的这个犹太人的概念，和以及就是新约初期的那个犹太人的概念还是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概念可能会更广阔哈。
0: 明白了。在创世纪的49章8到10节，在雅各即将要离世，以色列要离开他的儿子之前，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祝福。经文如是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规避不离犹大，正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其实在这一段的预言祝福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犹大这个支派一直是被神特别拣选保守，因为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大卫、所罗门都是出于犹大支派，而同样我们知道的主基督耶稣的肉身也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是老师，可不可以理解为说，今天的犹太民族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犹大人不能画完全的等号，是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在旧约的犹大人，我们有很清晰的概念，属于一个支派，是属于犹大的后裔。可是今天的犹太人经过千年的历史变化，还有族群迁徙的变化，确切来讲今天完全的属于雅各的后代，纯粹的血统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大人，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分不清楚了。我们只能把它统称为，他有一部分属于以色列 列血统上的遗传基因的来划分成为犹太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来讲，这个犹太人更像我们称为你是华人，你是韩裔，你是非裔等等这样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其实跟圣经里边的犹大人以及在犹大借着信仰神给他的祝福延伸，已经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同的。
0: 是，其实今天对于我们这些非犹太民族的人，当我们信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其实也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恩典，同样的福气，同样的身份哈。也有很多的一些牧者在说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犹大人哈，我们今天也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因着信主基督耶稣，我们和他们同等的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
1: 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里边传承和继承了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哈，成为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所以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神给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上帝，我们也相信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选民，上帝对他自己的选民也会有他自己的安排和工作以及时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在里边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上帝儿女，来敬畏，来跟随，来活出上帝的荣美的形象。
0: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万国万邦都要聚集来颂赞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身份，也不管犹太民族当中和犹大支派当中到底有多少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的纠缠，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的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朱姐妹，她和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凡事不要生气”。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上次我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见证。”我听到了，谢谢你们的爱。这次呢，我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要为我们的神做一个见证，就是凡事不要生气。在2025年1月9号的时候呢，我在蒸馒头，桌子刚抹好，我一转身啊，我们家的猫就往桌子上跳。我想，我刚抹好的桌子，你如果上去这么一脚，我岂不白忙活了？我生气的赶紧用脚去踢它，当时记得是用右脚踢猫，一下子左脚也腾空了，我一个150-160斤重的身子直接摔在了地上。在那一刹那间，我想坏了，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因为要是好好的人这一摔也是不轻，何况我是两腿都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人，身体指标一直都不太好。当屁股着地的时候，我在心里很感恩没有伤到腿。我在想啊，如果伤到腿，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更感恩的是，我的头也没有碰到任何地方。
4: 当我整个人都摔在地上躺着的时候，感谢我的神看顾保守，这也给我一个启示，让我凡事不要生气，生气就会有亏损，就会有伤害。这也让我知道，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都要有耐心、爱心，不能凭着血气做事情。求神让我以后啊，要谨慎、警醒的心，能够平静的去对待所有的事情。谢谢宇泽弟兄、木星姐妹，祝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可以越办越好，祝福到更多的人。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凡事不要生气。我想的确很多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在教导我们学习不同的功课。那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朱姐妹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呢，在跟猫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她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凡事不要生气。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的处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的时候，已然这个事情本身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4: 这个朱姐妹的这个见证呢，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所讲到的那个踢猫效应哈，因为自己生气然后踢了猫，猫又撞了桌子，桌子又把自己撞倒，这一系列。其实你会发现哈，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讲因果报应，但的的确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凭着血气而行的时候呢，那就是收败坏哈，顺着圣灵而行的才能够收永生。所以我觉得朱姐妹的这个真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踢猫效应，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大的警醒，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那我们的环境所反馈给我们的东西其实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用爱用耐心去面对我们身周遭的环境的话，那身周遭神也会用爱满满的来包裹我们。谢谢朱姐妹这样的一个分享哈，让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同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傅姐妹，她的见证题目是被神保守的孩子。他说，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主内平安，问电台所有的同工安，为神的圣工啊，你们辛苦了，愿神大大的祝福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以前啊，我曾经来过咱们节目做见证，今天呢，我是带我们家孩子来为主做见证的。我怀我们家小儿子的时候啊，才认识主没几年，也信得有点稀里糊涂，但感谢主，他的宽容和慈爱一直恩待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从主，怀孕的时候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没有上班，想着该干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于是啊，我就决定要抄圣经。如今想来啊，这是圣灵的带领。虽然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的内容不太懂，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感动，坚持抄圣经。于是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抄圣经，心绪不好的时候，为了静心我就抄圣经，开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有力量我也抄圣经。总之啊，被圣灵带领着，那种体验特别好。后来啊，蒙神眷顾，生小儿子的时候也特别顺利，主一路看顾保守。这个孩子啊，从小被神所爱，他也愿意听圣经。后来大一些上学了，孩子就自己读圣经，感谢神。小儿子啊，今年已经上四年级了，我天天听咱们的很多节目，他也听了很多正儿老师的节目，有时候啊也会跟着我听认识你真好，听到里面很多的见证啊，孩子也备受鼓励，他也要为主来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啊，就是小儿子催促我好几遍让我写下来发给你们的，但由于我的事情特别的多，一直拖到现在，真是亏欠主。
3: 孩子经常到楼下和同学骑自行车，因为是在小区里面，我总是交代他呢要骑慢一点，要小心，他也都答应。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大了，我也就没有下去和他一起骑，他经常和同学一起玩，每次回来呢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过了年呢，我们在一起聊天，说到主的见证，孩子才说，妈妈，我也经历主了。我就让他说给我听，他说啊，年前呢有一次他和同学骑自行车呢，他同学在前面骑着骑着突然刹车停住了，而我儿子就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去了，他整个人啊都飞出去了，一下子呢摔在地上，然后呢他起来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还跟我说，妈妈，很奇怪，我摔到地上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疼。我听儿子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心惊肉跳的，他却总是轻描淡写的这么一说。我说感谢主，感谢主，那是主的奇妙神的保守。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回来怎么没说呢？他说过年以前了，我说了怕你担心，我也怕你说我。我能想到有几次啊，看到他在小区里面骑车比较快，我还说过他。现在我想想还觉得后怕，感谢主，要不是主的看顾和保守，真的想象不到后果会怎样。感谢主，儿子经历过很多次主的恩典，但这一次他很有感动，一定要我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他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对主爱的经历。
4: 上面这个见证啊，是孩子口述我来写的，后面这个见证啊，也是神如何保守这个孩子，但是啊，是我自己来发的一个见证。有一年的暑假啊，好像是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带着他出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带他出远门，好几天，而且呢是爸爸没跟着的情况，所以我啊心里没底儿，我就做了很多的预备，祷告求神带领是必不少的，但是其他的东西啊也预备了不少，特别是药物，什么晕车的、止泻的、感冒的、发烧的等等，我带了一大堆。出发前啊，仔细检查了一遍，觉得这一下算是全备了。到了火车上，空调很凉又比较干燥，我就想着给他用水杯灌一些火车上的开水先晾着，等一会儿再喝。第一次呢，孩子喝了一杯，我又灌了一杯，还是挂在座位旁边晾着。孩子特别好动，和前排的一名孩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动来动去，一下子就打翻了开水杯，刚打回来的热水啊就洒在他的腰上腿上，眼见着皮肤就红了起来。被烫伤过的人都知道，红了以后啊就会起水泡，碰都不能碰。我着急地站起来说，哎呀，这怎么办呀？于是啊，赶紧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担心一会儿衣服啊被粘连上去。我们的骚动引来了旁边座位上人的注意，旁边的一位女士问我怎么了，我着急说孩子被开水烫了，她说我有烫伤药膏。我说啊，太好了。她一边帮我拿出药膏，一边和我说这个药膏对烫伤有多么好的效果，说啊是新的没开封的。我连忙道谢，并快速给孩子抹上了药膏。
3: 后来我一直观察孩子被烫的地方，慢慢的那几片红也退了。我问孩子说，你疼吗？他说不疼。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下车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以至于到了晚上在酒店住下，我们都已经把这个小插曲给忘了，洗澡的时候也没有想起来看一下。后面的行程顺利又愉快，真的是神的保守。这件事情慢慢的我就淡忘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团契聚会，让大家说见证，我说见证太多，一时想不起来说哪一个。 突然脑海当中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并且有一个感动说，你预备的再全备也还是会疏漏的。我就顺着这个感动想了一下，对啊，我以为自己预备全备了，神却让我看到了他才是全备的神，而且主预备的天使时时在我们身边保守。当时如果不是神预备有药膏的人，孩子被烫伤起泡，衣服都不能挨，后面还怎么看风景，怎么有愉快的行程。感谢主的保守和看顾，越想越对神就有无限的感恩。用木心的话说，那就是春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神的恩典，大儿子的、家人的等等等等，等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愿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传福音给更多的人，也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大家。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傅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被神保守的孩子，不光光是这孩子蒙神的保守，这一家人都蒙了神他自己的保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西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箴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门训教材的最后一课的主题是奉献。说实话，里面许多的问题其实挺扎心的，也让我有一次机会去省察我自己的十一奉献。从动机到执行，不得不承认我还有许多的不足和错误。书中写到，在神的经济制度下，有一种管家心态的原则，即是你将会获得你所付出的。作者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九到十五节当中，以农夫耕地的例子说明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段经文坦白地显示出，个人得奖赏与否乃是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主要动机。为自己的喜乐撒种，为自己的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给予多少就会获得多少。而今天箴言三章九到十节与作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你要奉献尊荣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你充满有余，新酒盈溢。神毫不遮掩他的做事法则，因为他足够光明磊落。这和其他的宗教交换福报完全不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神已将最宝贵的生命的礼物先赐给我们，然后一直保守供应，让我们得以成长更新。所以今天的我们只是因着感恩而献上十分之一的财物，而这与举动是扎根于那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书中有一句话，我们所能够给予的程度是与神所赐的信心有关。你照着自己所知道的金钱来源再多给一些，跨越常规去体验一下一个喜乐的冒险，就会更加看见神的信实，而这也将成为我下一步的操练。主啊，求你宽恕我时而信心不足的奉献，谢谢你让我在今日的学习灵修中省察自己的信心与行为。主啊，我要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求你加添我的信心，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的第三章九到十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那么谈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一个提醒，并不仅仅只是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在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第三章的经文，箴言书第三章。如果在木星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再往前看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里面讲到很多对于神的依赖。比如说在这第五节到第六节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喜欢的，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南针哈，里面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呢，所罗门是在告诉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值得我们去信靠依赖的资源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他自己。所以呢，紧接着刚讲完之后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就讲到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而紧接着没多久啊，没几节之后呢，就讲到了木星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是最能暴露我们真正信靠什么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当中，在金钱的事情当中，很多人跌倒，也在金钱的事情当中，很多人远离了主。很多人嘴巴上说，我相信神会供应，但一谈到收入，一谈到储蓄，一谈到奉献，还有未来的保障，心里立刻就充满了焦虑。因此，所罗门把信靠神就落实到一个非常实际的地方，那就是你我的钱包。所以呢，在这里呢，所罗门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的财物，我们的钱包呢，不应该成为我们亲近主的拦阻，或者说我们远离主的理由，反而我们的钱包呢，应该或者是我们的储蓄，我们的财物呢，成为荣耀神的一个见证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途径。那么说到这个呢，我觉得也想到一个问题，就讲到说，以财物尊荣耶和华。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里也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可能很少去真正去谈及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总是一味的谈，我们一定要奉献，我们一定要奉献。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钱是万恶之源，我们连谈都不能谈，连碰都不能碰。但其实如果你真正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神期待我们对待金钱的方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管家，并不是说一直谈钱，也不是完全不谈钱，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智慧的管理我们的钱。那管理的话，你就不能不谈这事儿了。所以呢，以财物尊荣耶和华，这里的重点不是把钱给神，因为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的钱，因为整个宇宙本来就是神的。圣经诗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神并不缺你的钱，也不缺我的钱，不管你有多少钱，也不管你是多么的贫穷，神都不缺你我的那些钱。神不是一个需要资助的穷的王，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小孩子啊，他在这个生日的这一天也好，或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收到了100块钱的美金，是爸爸给他的。那孩子拿出这个10美金呢，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爸爸。前段时间我们大家也知道啊，刚刚过去这个父亲节，那在刚刚过去这父亲节当中呢，很多的父亲都收到了礼物。父亲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为什么？ 对于这个拿了$10去给爸爸买礼物的这个孩子，他收到的爸爸是100块钱，他拿了10块钱就给爸爸买礼物，那爸爸非常开心，不是因为爸爸终于又得回来10块钱，因为100块钱本来就是爸爸给孩子的。爸爸喜悦的原因是在于孩子懂得感恩。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奉献，当我们给予，也在教会或者机构当中支持神工作的时候，神并不是获得了他原本没有的东西，一定要清楚，并不是神获得了他原本没有的东西，神喜悦我们这么去做，是因为我们的心承认这一切原本都来自于神他自己。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说到了奉献呢，其实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去进寺庙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给钱求神保守，然后保守我们的顺利和平安。但是随着自己对奉献真正真谛的认知，我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功课，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神从来都没有问我们索要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慕道友或者很多的一些非信徒去到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奉献啊，然后给现金给支票啊。因为我们曾经有带过很多的一些非信徒的朋友去教会，当大家在奉献的这个环节，他们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也有一些不信的人呢，就会掏出一些现金来说，那我也给一点吧，给教会给一点钱。那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从一开始指的说信主了就必须要奉献，因为这是命令啊。就是如果大家去读圣经旧约里面的话，从创世纪开始神就已经有了献祭的命令了，这不是一个这个神的所谓的建议啊，神的所谓的这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是他一开始就写在他的启示当中的一个命令。所以刚刚信主的时候说知道要奉献，可是呢又舍不得自己的钱，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亏欠了主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礼拜给个几十块钱哈，然后根本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去给的。直到后来我觉得在我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需要去奉献，不仅仅是因为说我想要讨得神的喜悦，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说我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的时间当中，那个时候我和我先生，我刚刚开始工作，收入也并不是特别的高，那我先生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哈，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兼职的工作。但是那一年呢，当我们收到年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报税清理我们的报税单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年哪来这么多钱啊，我没有挣这么多钱啊，哪来这么多钱去奉献了。因为那一年教会也有特殊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支持一些宣教士的朋友等等，归省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我觉得我天，我一年能挣多少钱呀？可是当我回头去想的时候，那这一年我没有亏缺，我该有的都有了，我没有让自己饿肚皮去奉献，我没有让自己很痛苦很挣扎咬牙切齿的去奉献，没有，就是这样平静的，然后把自己当得的一份的一部分，还有包括因着自己的爱心以及被圣灵的感动所奉献出去的钱，我突然在那一刻一下子明白，不是我要拿多少钱奉献主，而是主早都已经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在我并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多钱的时候，我就因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了这件事情。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迈出了特别大的一步，就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不会再抠抠缩缩，我不会再胆小慎微，觉得说这个钱奉献出去了，今年我们家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会有漏洞，或者说会不会经济不足等等。就是因为那一年神让我看到了他的供应早在我的奉献之上，信心之门一下子打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记得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就讲到说，你要试试他，他就会把天上的福库打开倾倒给你。木星试过了，是真的哈。所以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样当时的这样的挣扎，然后亏欠不容易，那么就试一试，当你把你自己受圣灵的感动所奉献出去的这一笔，这个不管是金钱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拿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赐给你的远远要高出你付出的。
2: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以前在做办公室的时候呢，作为牧师来讲，他说我最怕的就是很多的机构，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个人寄来的一些奉献信。他每次打开这些信的时候呢，都让我觉得说哇，又来要钱了。所以他说有一段时间呢，当我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我大概看这信封我就知道他们来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说连这些信我开都不开，我打开都不打开，我就直接丢到垃圾桶了。直到有一天，他说我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神就不断的光照我，让我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是多么的信任我，愿意邀请我和他们一起来同工。所以他说并不是代表说从此以后每个人要钱我都给了，但是我的心态就改变了。以前我觉得当弟兄姐妹写信来要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要钱，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但很多年后，当神不断光照我的时候，他说我发现那一封信是一份信任，让我知道他们愿意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同工。所以他说也并不一定每一个信我都会奉献了，但是我却觉得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恩典，让我知道这是一个邀请，让我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来。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是来自于油管平台上面一个叫做 Hebrew Hahas 他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阿爸。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心里面特别的有很多的触动和感动。这首歌曲呢是写给失丧的人的，作者在描述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写到说，你是否曾经也走到过一个地步，话语已经说不出口，力量已经完全耗尽，除了心里面一遍一遍的呼喊阿爸阿爸，你好像什么也做不了。这首歌曲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敬拜的抒情的诗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降服和悔改，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重新去寻找与天父同在的旅程，借着破碎的人生、破灭的梦想以及弥赛亚如海浪般涌来，洁净更新我们的意象。其实我写这首歌曲是想要提醒我们，耶和华能够将那些被压伤的、受伤的、丢弃的生命重新塑造成全新的样式。当仇敌在耳边低语说你是孤单的，你是被遗弃的，毫无盼望的时候，请记住，这些谎言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引向灰心和绝望。然而圣灵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和平。这种喜乐并不建立在环境之上，即使在忧伤之中，即使在失落之中，即使在破碎当中，耶和华仍然是信实的，他从未离开，他也从未放弃，他仍然能够从废墟当中重建生命，从眼泪当中运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于上海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上帝看顾的生活真好。她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上次我的见证播出以后呢，发给朋友们听，大家都非常高兴。那么今天呢，我想再来为主做一个见证，感谢主一路的看顾还保守我的生活。
1: 首先我想说一下主最近看顾我先生的一个见证。大概半个月前，我先生的车子呢出了事故，需要返厂维修，所以那一段时间呢，他每天啊就得坐地铁上下班。我呢是每天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上班的路上在开车前呢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啊再一路听着节目上班。记得那天啊下着雨，我那天的祷告啊就说得非常的仔细，我说主啊，你是无处不在的主，唯有你能够一直看顾和保守我们，请你保守我们一家雨天出行的安全，阿们。然后等我到了单位，我先生就很激动地打电话跟我说，今天早上过马路的时候，我差一点我就被车撞到了。他说有一辆车朝他的方向非常快速地冲过来，然后几乎是擦着他的后背开过去的。我听了以后啊，马上跟他说感谢主，感谢主的保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然啊真的不知道后果会如何。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先生七点多就说不太舒服，想要去睡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情况，一定是非常危险的，给他带来了惊吓。感谢主赐给我们平安和幸福。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有关我女儿的见证。我女儿现在八岁了，她会自己看我给她买的儿童圣经，自己祷告，还经常会在班级里和同学们说，遇到困难呢就找上帝帮助。有一天回家呢，她和我说，妈妈，我要为上帝做见证。我说是吗？怎么了？她说啊，我今天上学忘记带道法书了，道法老师挺凶，女儿就挺担心的，然后就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帮帮我吧。结果呢，女儿说啊，道法课铃声响了以后，是语文老师走了进来，说道法课换到明天了。女儿还和我说啊，之前老师要抽背课文，但是呢他的同桌啊又没有背出来，就非常担心，女儿就让他的同桌祷告，结果还没轮到他呢就下课了，他的同桌啊也非常高兴。我听了以后呢感觉很开心，感谢上帝啊，这么小的女儿呢已经很坚定的要跟随主了，希望女儿啊以后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蒙神多多的赐福，让她每一步呢都跟随上帝的脚步。说到我女儿啊，我又想到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前两天的晚上呢，我和她一起祷告，我就听到她在偷偷地说，上帝啊，我在打的小游戏太难了，求你保佑我能够过关吧。我说哎呦，你这玩乐的事情还祷告呢，结果你猜怎么着，下次玩啊她还真的就通关了。我女儿特高兴，大声赞美上帝，然后说我现在马上要去读圣经了，上帝真的是太有趣了。
1: 第三个见证呢，就是想说说带我女儿去验血的事情。我女儿从小到大啊，一般生病呢我们都会看中医，所以她几乎啊没有怎么验过血。后来啊我看她过敏的厉害，就想带她去做一个抽血检查，看看她的过敏源。我女儿呢又是那种胆子很小，哭闹起来比较厉害的孩子，我就想啊，医院里面本来人就多，如果女儿不配合闹起来可怎么办呢？然后啊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上帝啊，请你帮帮我，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结果啊，验血的那一天，当我到验血窗口的时候，平时人很多的地方居然没有人，医生也正好空着，所以特别有耐心。我和先生按着我女儿，她也算配合的就完成了抽血，真是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写到最后啊，我想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他知道我们的所需所求，不管我们是说出来的还是没有说出来的，神都在保护着我们。有上帝同在的生活啊真的很美好，哈利路亚，感谢主。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觉得特别的感恩，尤其她讲到女儿的这个见证，讲到她在这个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李姐妹说，我和她一起祷告，我听到她偷偷的说，上帝啊，我在打的小游戏太难了，求你保佑我能够通关。那对于我们李姐妹来讲，她就觉得说，哎，这事儿也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吗？所以她就跟女儿说，她说这玩乐的事情还祷告呢。结果她说没有想到的是，下一次女儿玩游戏的时候真的就通关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动的地方是在于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天父面前一个单纯的心，在父亲的面前其实什么都能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文化或者说在我们一开始接触福音，我们成长的教会当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总有很多的事情似乎这不能说那不能说，这个不圣洁那个不圣洁等等等等，却忘记其实上帝不仅仅是上帝，他更是我们的父亲。当我们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并且神也会做他自己纠正的工作。如果很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允许上帝邀请上帝来做纠正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很多的事情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蒙神喜悦的神会去祝福，神会去应允，不蒙神喜悦的神不仅仅不会去垂听这个祷告，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成长，越发像主他自己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读经的重要性。一方面读经，另外一方面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好使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灵能够通透，能够通达，好使我们越发的明白神话语的时候，借着神的话语常常带给我们释放和自由的灵。到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在我们这个节目，常常强调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啊，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尤其啊，爸爸妈妈对孩子们真要谨言慎行。哎，
0: 怎么说？
1: 谨言的部分，尤其不要忽略了父母亲对孩子的话语的力量。
0: 对，是，如果有一些负面的话语，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幼小的心灵会造成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哦，
1: 造成一道阴影。所以一句负面的话造成一道阴影，五十句那就造成五十道阴影。
0: 哦，那有时候又不止五十道怎么办？哎，
1: 好恐怖，那怎么一道一道的把它接除呢？今天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佳佳姐姐希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天天都能够有加倍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心里哦。今天佳佳姐姐要在爆米花的节目当中带领小朋友来学一句实用的英文。不过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之前，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男人和他的妻子在园中愉快的生活，他们赤裸着身子，并不感到羞耻。他们照料园中的植物，修剪那些长得太茂密的树枝，翻松土壤，也摘果子做自己的食物。什么时候他们累了，就在树荫下休息，或在园里的河中洗澡。什么时候他们饿了，就吃果子。晚上，当园子静下来，凉风吹起的时候，神在园里的树中间走过。每当他叫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他们就被他的声音所吸引，向他跑来。男人和女人深深相爱，从没有发过脾气或吵过嘴。后来有一天，女人一个人在花丛中行走，她正走着走着，听到附近的树叶中有沙沙沙的声响。原来有一条长蛇盘在树干上，蛇是所有被造物中最狡猾的。使女人吃惊的是，这条蛇开始向她发问说，神真的告诉你们不准吃园子里任何的果子吗？没有这回事，女人回答说，我们可以随便吃任何果子，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神警告我们，免得我们吃那果子时就会死。神肯定没这么说吧？蛇发出嘶嘶声。你看，你已经看到了神所说的这可口的果子，吃吧，它能使你有智慧，能明白一切，就跟神一样。女人观看那树，见它的枝头果然缀满了闪亮的果子，看起来非常可口，她很想尝尝看。女人心想，能有智慧像神一样该有多好啊。于是女人中了蛇的诡计，摘下一些果子慢慢地吃起来。这时她丈夫来了，丈夫说，你在吃禁果。她叫道，你会死的。我已经吃了，可是并没有死啊。女人笑着对丈夫说，这果子给了我智慧，这是园中最甜的果子，你也尝尝吧。于是男人接过果子来也吃了，立刻他们互相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们是赤裸的，他们意识到这点感到羞耻。他们从无花果树上摘下厚厚的树叶编在一起做衣裳。

0: 那天晚上，他们听到神在园中走过，叫他们，他们有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害怕。他们违背了园中唯一的规定，害怕地躲起来。你们在哪里？神叫道，为什么躲起来？男人和女人爬出来见神，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男人说道，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裸的，所以躲起来。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赤裸的呢？难道你吃了我不准你们吃的果子吗？都是女人的不好，男人责怪他的妻子说，是他给我吃的。神问女人，你为什么吃那果子呢？是蛇骗了我，女人回答，邪恶已经进入我的园子了。神说，你听见了吗，毒蛇，从今以后，这女人的后代要与你为仇，你将要在地上爬行度日。然后神又对女人说，由于你听了蛇的话，你将要忍受生孩子的痛苦，又要在婚姻中经历渴望和悲伤。至于你，男人，从今以后你要辛苦劳作才能得到食物。之后，神用兽皮为他们做衣服穿，将他们永远赶出伊甸园。他们难过地离开了伊甸园，在他们身后有天使手拿火箭，把守着大门，使他们永远不能回来。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的身体会死去，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规定，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小朋友，你觉得在今天的故事当中，蛇它最坏的地方在哪里呢？以及你是否曾经因为做错了事而害怕爸爸妈妈发现而躲起来呢？今天的佳佳姐姐说故事就先进行到这，下回佳佳姐姐再和小朋友来分享更多的圣经故事咯。现在就和佳佳姐姐一起进到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准备好了吗？ Let's go!
1: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小朋友，你是一位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吗？助人为快乐之本，相信你一定听过。在新约圣经里曾经也说到，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懂得学习付出和给予的人，其实是最幸福的人，而且也会是最快乐的人哦。今天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来学一句实用的英文，那就是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再念一次哦，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这个疑问词呢，就是什么的意思。Can, C-A-N, 在这里的意思呢，是能不能的能。I, 我。Do, D-O, 做，做什么什么的事情。For you, for, F-O-R, 后面的 you, Y-O-U, 你。For you 就是为你。那么整句话的意思， What can I do for you? 就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小朋友，你是否常在生活当中乐意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呢？像是在家里帮忙妈妈打扫，或者是帮刚下班的爸爸倒杯茶，协助弟弟妹妹完成作业等等的事情呢？这句 What can I do for you? 是一句非常贴心的话。当你这样向别人说的时候，表示你愿意为对方分忧解劳，成为他的小帮手。而且小朋友，你是否注意到这句 What can I do for you? 是问对方需要被帮助的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拼命的想要用什么法子来帮助他。真正可以确实帮助人的诀窍，是请对方说出他自己确切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自己一股脑的用自己的办法帮助人哦。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 What can I do for you 来看看该怎么运用在不同的情境当中。首先是当你看到身旁的同学很慌张的在找东西时，你可以问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假设他正在找掉在地上的笔时，他就会说 Help me find a pen.Help me find a pen. Help, H-E-L-P, help, 帮助。Me, M-E, 我，帮我干什么呢？ Find, F-I-N-D, 找。Find the pen, the pen, P-E-N, pen 就是笔。Help me find a pen, 帮我找一支笔。那么，当你的朋友心情非常难过，完全没有精神做任何事情时，你也可以成为他的关怀小天使，说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佳佳姐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问我的妈妈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有时候佳佳姐姐的妈妈会请我帮她倒杯水，有时候是帮她泡杯牛奶，有时候是请我帮她将她要喝的药水热一下等等这些简单的事情。通常佳佳姐姐都是在帮妈妈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才会说 goodnight, goodnight, 晚安。好，那么现在呢，再让我们复习一遍今天的英文句子 What can I do for you? 小朋友跟着佳佳姐姐一起来念哦，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一起来，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哇，小朋友你念得很棒哦， What can I do for you? 佳佳姐姐相信常常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小朋友，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咯。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名词，就是讲到叫做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
3: 这个也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挺新鲜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换一些词，就是用一些新鲜的词来吸引那个读者的注意力。
2: 对吧？
3: 我感觉到其实也有其他词
2: 可以代替
3: 的，
2: 比较有营养的。
3: 对。没错。
2: 对。
3: 就这个意思。
2: 是的。不过呢，确实呢，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发现的的确确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微调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说要营养搭配，既不是光多吃青菜，也不是好像这个每天严格的去计算卡路里燃烧了什么脂肪啊什么之类的，又或者说是一点甜味的都不碰，对吧？其实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紧张的，那不管什么样的方法，看起来啊，这个食欲呢又被压制了
3: 是啊。
2: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呢，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吧？
3: 对，特别对老人家，就假如说你这种很严格的餐食影响到他的胃口和进食量的话，你还不如让他先提起他的胃口，
2: 对，
3: 去多吃。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过分去就用那种什么卡路里啊各样的科学方法来去计算，我觉得正常就好了。
2: 那个更烧脑了。
3: 对，正常就好了。
2: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就该解释什么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了。这个所谓的营养素密度呢，是衡量同样能量的食物中包含了多少营养素，而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更高效地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是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尤其是他会讲到了说，以高营养素密度为基础，优先选用天然高营养食材。
3: 这听起来云里雾里的，
2: 哎，
3: 其实就是选那个新鲜食材就好了。
2: 就是未加工的食材。
3: 对，
2: 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当然我觉得可能我们年长的这个老人们呢，也不会太多的吃加工食品。反而年轻人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3: 但其实以前呢，因为保存的条件有限嘛，比如说我们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储存一些过度制作的食品，
2: 腌咸菜
3: 腌咸鱼啊，
2: 腊肉
3: 、那些都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嘛。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子，我们不得不这样。
2: 对，
3: 那现在有冰箱了，或者我们经常可以网购，半小时就可以到家，都是新鲜的肉类啊蔬菜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选择新鲜的食材嘛。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加上这个天然高营养食材呢，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科学家组织呢，就找到了这个一个试验群体，分成了 AB 两组。那么 A 组呢， 它使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青椒、洋葱、鸡蛋、燕麦、鸡肉、水果等原生态的食物，而 B 组呢，使用的是一些包装零食或者重组肉制品，还有这个预制的冷冻食品，几乎是没有完整的原食材的。这个原食材就是没有被加工过的食材。那么
3: 我感觉到 A 组是退休人员的餐食，B 组是在职人员的
2: 年轻人，什么打工人。
3: 对。
2: 然后呢，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两组都提供一日三餐和零食水果。但最终呢，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用这个天然食材，尤其是这个高营养素食材的这个群体呢，不仅这个体重是降低，我们知道哈，就是减体重不代表说你的脂肪就减掉了，
3: 没错。
2: 那所以呢，他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体重减了3.7公斤，但是其中3.1斤是纯脂肪。
3: 哇，那太厉害了！
2: 这个比例很高了，
3: 是的，是的，
2: 对吧？
3: 我们就是想减脂肪。
2: 哎，对，尤其是这个体重偏重的哈。
3: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啊，他的血压呀、空腹血糖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都比最初降了不少。所以由此看到啊，就是食用这个天然的高营养素的食材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3: 是的，是的。
2: 那当然呢，就还是那句话，有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便捷，我们就情愿买一些加工过的食材，包括杨丽姐刚刚说了，哎呀，这个食物不易保存，对吧？我就腌制，我就腊肉等等之类的。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吧。就是明显呢，食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呢更有好处。
3: 是。
2: 包括比如说，如果说你坚持多吃这个原型食物，就是未经加工的食物呢，相同数量的新鲜水果，代替每周3份果汁。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
3: 它的果汁就说你买的那种果汁嘛，
2: 对，
3: 瓶装的、盒装的那种，
2: 是的，
3: 它里面肯定是有添加剂的。
2: 没错。那从多加工肉类、含糖饮料等不健康饮食模型转变为更多的新鲜蔬果、全谷物等原型食物呢，预期寿命可以延长10年。当然这个是说的是预期哈，
3: 是，
2: 对，而且是在其他方面都追求健康的前提之下。
3: 那当然，
2: 对。那也有人说呢，可能说，哎，吃原型食物热量低啊，当然对身体好了。但其实最关键的点不只是说控制热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卡路里啊，对吧？
3: 对，
2: 就是每个食物有它的卡路里，
3: 是，
2: 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它本身这个食物，它要富含营养。
3: 对，比如说含蛋白质啊，或者是青菜里面的各样的元素啊。
2: 是的。所以呢，当我们具体看到食物天生的属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区别了。你比如说，同样是100千卡的新鲜水果，吃黄心奇异果呢，就会比吃苹果、香蕉获得更丰富的营养。
3: 我这个我就觉得两说了，就可能它这个奇异果里面某样的元素比较突出，但并不代表说吃奇异果就比吃苹果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就每样水果可能它有它的优缺点，就是它的优点也是非常突出的那种，比如说苹果啊，它就很适合老少咸宜啊，奇异果可能我们比较难得嘛，而且呢它可能里面的某样指标就比其他水果要高，又贵，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吃这个就特别好啊。
2: 对，因为这个核心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同样富含营养元素，那第一个就是你富含的营养元素种类多少，第二个就是对应的种类你所含的比例有多少。
3: 对，
2: 那当然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苹果呀、香蕉啊，其实算是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
3: 对，
2: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平时就能够保证摄入一定量的水果，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可能老人家平时就不爱吃，
3: 对对，
2: 什么都不吃。
3: 哦，那你就要哄他吃哦。
2: 对，
3: 你就说这个是特别奇异的。哦，
2: 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吃哪一种水果，而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意识的去吃好的食物。
3: 对，
2: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长辈，他喜欢吃年糕。
3: 哦，
2: 他喜欢吃红薯。
3: 嗯
2: 啊，我们说红薯那当然也是好，对吧？粗粮，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2: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吃，
3: 嗯，
2: 对吧？那就相当于说你的肠胃也被占据了，但与此同时呢，你又没有获取更丰富的营养。
3: 对对，你搭配嘛。
2: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为什么这里说到一些所谓的叫做高营养素的水果呢？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是需要适当的去调整的，
3: 是
2: 不是单看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3: 是，
2: 哎，或者甚至有些老人。比如说我喜欢吃香蕉，香蕉好嚼，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易消化，或者等等之类的。
3: 对，
2: 但本质上来说呢，同样的食物，比如说奇异果也好，苹果也好，那苹果可能你蒸一蒸让它软化，那对你来说呢，牙也不会挑战，
3: 没错，
2: 你的肠胃呢也会更好的适应。
3: 没错，特别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冒啊，就喝那个橙汁或者直接吃橙子，其实也是有很有好处的，
2: 补充维 C 嘛。
3: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要看各个情况哦。
2: 对 对, 对, 对，
3: 不是说哎哪一个水果最好我们就只吃那个，不是这样的。
2: 对，
3: 哎，还是要均衡搭配。
2: 对，反正。这个文章里边他就举这个奇异果呢，他就是按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来去做对比的。他就说如果要吃一颗可食部分为100克的奇异果呢，能够提供171毫克的维 C。
3: 哦，
2: 那其实
3: 不错，
2: 针对每个人一天呢，我们需要摄入100毫克的需求就已经超量了。
3: 哦，
2: 但是如果同等的我们要吃比如说柠檬，
3: 嗯，
2: 要吃11个才够。
3: 哦，怎么可能？
2: 对，它是用这个量来做一个对比的。当然比如说柠檬我们肯定不会咬着吃，我们就用榨汁的方法。
3: 嗯，
2: 所以呢仿佛它这个文章的逻辑呢也是讲求一个类似高效的逻辑。
3: 嗯，
2: 哎，我吃一颗我就抵11颗。
3: 某样元素。
2: 对对对，是的，
3: 就是指。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呢，你也会发现说本身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边，的的确确我们的选择会变得丰富了。
3: 是，
2: 那在这种丰富的选择底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怎么样合理的去搭配这个食物配比，这又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了。
3: 是，
2: 甚至我们可以讲过去老一套的比如说菜谱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家里边备的水果呀，可能我们适当的调一下也不是什么坏处。
3: 没错，我们就勤奋一点，多花点脑子去在那个日常的饮食里面去增加营养。
2: 对，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可能人口流动也比较大。哎，哪个季节吃什么，比如说这个时候菱角是不是下来了，
3: 对对对，
2: 或者那个季节什么
3: 吃当季的，
2: 马蹄是不是下来了，
3: 对
2: 对, 对吧，
3: 对对对，
2: 其实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就是符合这一方的，我们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没错，
2: 就是上帝就是很美好的创造。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不是说哎呀我坚持我还是千里迢迢的从老家就是要买那个食材过来，
3: 是
2: 是不是？
3: 嗯，
2: 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老人家，哎，这个与此同时也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人去建立关系，也更多的交流。
3: 没错。
2: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晚上临睡前我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提到他看电视新闻的一些深刻的感受。有一天他看见电视上报道一个有名的模特儿遇到了车祸，虽然没有性命的危险，但是却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外伤。记者就针对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好像那个模特儿美丽的脸孔有任何的瑕疵都是全国的悲哀。这位作者觉得这种小题大做的新闻很没有意思，他换了频道，没有想到其他的电台也在播出同样的新闻。这位作者起初觉得很生气，因为世界上比这个重要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他想了一下，气氛就变成了悲哀。因为新闻媒体不过是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将社会关心的事实报道出来，可是社会大众的胃口又是谁给他们培养出来的呢？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意外事故不知道导致多少个人的伤亡，其中不乏重要的政府官员、工商业巨子、属灵的领袖等等，似乎没有什么新闻媒体愿意给他们特别的报道。所以这个社会所羡慕的是虚浮的东西，因此所谓的八卦新闻就成为泛泛大众瞩目的焦点。哪一个电影明星如何如何啦，哪一个美女的养颜秘诀是什么啦，似乎人活着的最高价值就是拥有一副美丽的脸皮，保持一副傲人的身材，有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在很多场合当中得到特别通行证。至于所谓的美女俊男，个人的品质如何，也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

有一次我在朋友那儿看到某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言语跟节目内容都让我觉得庸俗又贫乏，可是那却是一个很叫座的节目。真是什么样的社会就制造出什么样的明星，什么样的明星又影响什么样的社会。我看了刚才那位作者的心声以后，心里面的感想也是蛮深的。既然社会大众那样推崇肤浅的美丽跟时尚，那么很多人愿意花钱去整理门面，造出一张像扑克牌一样的脸孔，也就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了。可是美丽只存留在那么浅薄的表皮上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可悲了。因为无论美容的技术怎么样先进，谁都不能够阻挡岁月催人老。人老了还想维持青春容颜，那不是痴人说梦吗？60年代的美女伊丽莎白泰勒大概也花了不少功夫在养颜上，可是年华老去又带着一身的病，怎么样也不能以容颜来炫耀自己了。那么人耗费半生精力在维护自己的皮相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固然在可能的范围内使自己清洁美丽，这是合宜的，但是真正使人散发出生命中特有的气质跟美丽的，不是我们的外表，而是我们内在的灵魂。其实这个道理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妙的是自古以来人在审美的标准上都学不会这个功课。从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我们看见亚伯兰在荒年的时候向埃及去谋生路的经过，他深深明白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可能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因而造成他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就要求他的妻子撒来对外人说是他的妹妹。果然到了埃及以后，人们看见撒来，哇，都惊为天人。一般老百姓不敢妄想吃天鹅肉，那就只好让法老王去做癞蛤蟆了。若不是神自己干预这件事情，恐怕撒来就难保自己的清白了。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夫妻两个到了基拉尔，又把同样的把戏重演了一遍。这不仅说明了亚伯拉罕的弱点，同时也说明了人性的弱点。正如孔子所说的，食色性

到了要害。耶和华的怒气因此发作，以色列人在瘟疫当中死了24000人，这个代价真是太大了。然而人起初被撒旦诱惑，不就是因为看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吗？所以沾染上了罪污以后的人，就好像戴着有色眼镜，对于美的感受常常随着个人的好恶而变化起伏。就是先知撒母耳奉神的差遣去高利大卫的时候，都难免遇到相同的试探。在撒母耳记16章记载了神差遣撒母耳到耶西家里去拣选扫罗的接班人的这件事情。撒母耳一见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啊，就觉得他应该是神的受膏者，因为以利亚跟扫罗一样又高又大，气宇轩昂。可是在第7节，神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七个高大又英俊的儿子都亮了相，耶和华却不拣选他们，唯独看中那个身量跟年纪都比较小的大卫。还好神的眼光不像世人，他对美的观点跟标准都不会改变，以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值得欣赏的美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

很多男人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会把容貌的美丑放在优先考虑，然而娶了一个貌比天仙的妻子却享受不到好像天堂的快乐，反而常常因为久远的相处而发现隐藏在美丽皮相后面的各种丑恶。我记得曾经读过一个古书里面的故事，这个故事说一个旅店的主人娶了一妻一妾，妻子非常的美丽，妾呢却很丑陋，可是旅店主人却疼爱那个丑陋的，嫌弃那个美丽的。住店的客人就觉得好纳闷，忍不住就问那个店家说，为什么他偏爱那个丑陋的妾，却冷落那个美丽的妻子。店家说，美丽的自觉其美，骄傲得不得了，我就看不出她有什么美。丑陋的谦卑虚己，勤劳又温柔，我就看不出她有什么丑。意思大概是这样吧。这个故事的确说中了美跟真美的分野。能够打动人心的真美是从里面那个看不见的灵魂展露出来的。所罗门在他写的雅歌这卷书里面一再的赞美他所爱的是何等的美丽，可是如果我们把他所用的各种形容词凑在一块，实在很难描绘出现代人所羡慕的美女形象。首先，她是个被日头晒黑的女郎。很多人不是说吗，一白遮九丑，那么这个女郎就很难登上美女榜了。可见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如果一个人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魂，成为爱的伴侣，那么他的长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箴言第31章论贤德妇人的那一段，听说那是所罗门的母亲劝解他的话语。在整段经文当中，我们没有看见具体描绘一个贤德的妇人应该具有的容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倒是描述了不少贤德妇人所具有的美德。她有恩慈怜悯，她有智慧跟能力，她勤劳刻苦，她使全家人都因为她的贡献而蒙福。这样的妇女在家人眼中比珍珠还要宝贵。她的丈夫在她的帮衬之下，不仅家道丰富，而且心里快乐，面子十足。那个贤惠的女人呢？她的贤德得到全家人的敬重，她没有推崇什么妇女解放运动，她却享受到从尊敬而来的权柄。她没有强调自己的能耐有多高，但是她从爱心跟智慧中的贡献

确实证明了她的确是女中豪杰。这位妇女的美德成为大家称颂的中心。到底什么是值得欣赏的美？这的确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不过肤浅的美毕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从灵魂里面发出来的各种美德却能够利己利人，至终经营出一个美好的团体跟社会。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您不像世人只看外表，因此我们可以在真正永存的美丽中拥有一个可爱的生命，乃是您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感谢您，因为圣灵在我心里面调教我，帮助我接受真正美善的事物，至终成为一个越来越接近您的儿女。谢谢天父引导我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丽，并且给我一颗懂得欣赏的眼光，接纳您所造的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6号礼拜四的早上，听众朋友早上更好，文慧老师早上挺好。
1: 嗯，早上是挺好的。
0: 对，
1: 万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不知不觉呢，八月已经来到第六天了。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7:31，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跟大家呢开始每一天新鲜的一天，是充满神恩典的一天啊。那么今天呢，哎，看看有谁在第五空间冒泡，好多人。
0: 昨天点名过了。
1: 嗯，丰德要特别点名，因为呢他应该是在旅途当中啊，希望你一切顺利。另外呢桃姊妹呢也是在旅途当中，希望呢你能够有一个快乐的旅行。诶，忘了西边小路也是在旅程当中，希望你到世界美丽的地方看看，然后让你心情能够开朗起来。
0: 对，暑假就是得这样啊，去旅游。
1: 暑假很热呢，很多
0: 不同的地方，
1: 很多人可能暑假就只想待在空调房，
0: 所以我们的血就变热血了嘛，就滚烫的热血。
1: 哦，我以为你一年四季都是热血青年，没想到你只有暑假而已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然后给耶稣一封信，真正的满足是怎么样的满足呢？当我们去一个自己很想去的地方，终于有时间有钱，哎，可以去了我们想旅游的地方，是不是满足了呢？或者吃了一顿好的，是不是满足了呢？真正的满足是怎么样的满足？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呢，给耶稣的这封信，耶稣怎么回答？再接下来回应跟进昨天的话题，那就是谈谈现在社会里，哎，有一种人，他们很好，但是他们常常吃亏，那就是老实人。
0: 像我
1: 昨天大家已经
0: 说了，我特别喜欢吃，
1: 就是文慧是老实人，万峰老师大家打个问号啊。那么秦贤老师大家也觉得他是老实人，那么老实人怎么办呢？怎么样就是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个好人，但又不吃亏不受欺负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好实，不是好事，
0: 老实，
1: 老实，老实人的相处之道。我差
0: 点，老实人是不是得老呢？
1: 不是，你不要岔楼啦。那我刚才差点讲成了老实人就是被人吃的很好吃的好事人，不是不是的啊，就是因为很容易吃亏被人吃了，所以今天我们才要谈怎么样呢去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一个老实人，但可以呢不被欺负，老实可是有智慧的。好，再来呢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以赛亚书58章3节，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代祷的事情吗？赶快摆上来。诶，说到代祷的事情啊，我们要一起为东北哈尔滨呼兰，还记得呼兰是哪一位女作家的故乡吗？
0: 不记得。
1: 萧红，萧红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呼兰河传》，那么那些地方呢有洪涝，我昨天看了一下新闻，的确很严重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
0: 山区就这样。
1: 哈尔滨，
0: 你
1: 呼兰，
0: 黑龙江的源头。
1: 你不要想那是因为台风，因为下大雨。我觉得万峰老师好奇怪啊，怎么会想到山区呢？哈尔滨怎么会是山区呢？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地方祷告。另外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它一直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沿岸溜来溜去。溜来溜去的，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呢要远离，还是什么时候准备登陆。因此也请大家，特别是沿海的东岸那边的，一定要注意白海豚游到哪里去了。好，今天要说说了，很热对不对？因为一早文慧就看到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0: 都在冒烟了，是吧？
1: 对，小静啊红艳啊都说热得不得了啊。那今天教大家一招，如果你感觉很热，甚至要中暑了，
0: 心静自然凉。
1: 你的心也不静，我看你呢，心呢不是热血吗？现在不是在沸腾吗？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教你一招啊，就是可以按揉 十宣学
0: 在哪儿？
1: 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宣是宣教的宣，学道啊，在哪儿呢？万福老师说了，在我们十指间正中。
0: 所以我们有十个十宣穴吗？
1: 对，就是你的这个指尖。刺骨就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药穴。现代研究就发现，指尖密布神经末梢，强刺激能够调节我们的体温中枢，帮助我们散热。所以呢，现在啊，就是呢，用你的拇指、食指呢垂直去掐摁另外一个手指尖，由轻到重，保持十到三十秒就松开。掐的时候深呼吸。好，现在学着我啊，用你的右手啊，习惯用右手的拇指、食指，然后去掐你的左手的拇指尖。好，掐，慢慢的重啊，由轻到重，然后吸气，好了，差不多十秒，松开的时候就慢慢的吐气。好，再来就是左手的食指，
0: 我看明白了，我决定
1: 食指，
0: 怎么
1: 中指，再来左手的无名指，再来左手的最小的小指，好了。左手捏过了，再来就换左手捏右手。
0: 我理解了，就是我打算用我的食指干一个事儿，就是开空调。我明白了。
1: 没有空调的地方怎么办呢？
0: 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
1: 没有空调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强调。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呢教给大家的，不是文慧的秘方，而是呢我们古老的中医已经有了这个方式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很热，甚至真的有一点恶心、心慌、头晕，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呢摁一下我们的。
0: 都是因为没开空调，所以导致有这些的症状。
1: 你不是你，我真的要提醒你，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能力可以买空调、开空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个方式。就算在空调里头，可能你一出到外面也马上呢热的会中暑。所以当你
0: 清风笑说这个用来急救的，可以放血。
1: 对了，也可以放血哈，这些呢都是呢，记住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应用起来。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坦然无畏的敬拜。诗篇二十六篇一到八节：
1: 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正，我倚靠耶和华，必不动摇。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考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未曾与虚妄的人同坐，也不与伪善的人来往。我痛恨恶人的集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出称谢的声音，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0: 这首诗是大卫的个人祈祷，他被敌人诋毁，在压力与危机中向耶和华陈明他的无辜，恳求耶和华纪念他正直的作为，并宣告对耶和华的忠诚。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正，我倚靠耶和华，必不动摇。那这不是自义，而是诗人在上帝面前的诚实省察。虽然呢，他与恶人同住，但他坚持不同流合污，拒绝与虚妄的和伪善的人同盟，常常念记上帝的慈爱，按真理而行，深切反省自己的行为，也相信当中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第二节说，以致呢，他有信心主动地求上帝查看我，考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虽然诗人自问行事正直，但没有因此而骄傲自大，要求耶和华必须来回应他的祷告。当遇到敌人攻击呢，也没有自把自为的反击或者报复，却是求耶和华为他伸冤。他深信公义的上帝必定查看他的苦况，怜悯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由此可见，他不但以行动表达了对耶和华的忠诚，面对困难时仍然对耶和华有坚定的信心。另一方面呢，诗人明白在祭坛向耶和华献祭前要先洁净自己的。这里所说的不是用水洁净身体，而是说远离耶和华所厌恶的恶事，持守圣洁的生活方式，以此保持内心和行为上的洁净。可见诗人怀着敬畏的心，认真地敬拜耶和华，愿意在日常生活选择正直和圣洁，使自己能够在耶和华面前侍立敬拜。也许呢，今天我们呢不像诗人一样的四面受敌啊，但我们同样活在这个罪恶充斥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所影响，而跟随了世界的一套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上帝的心意会渐行渐远，结果影响了敬拜生活，也不自知的。敬拜不只是发生在教会里，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敬拜也息息相关。诗人持守正直呢，是出于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以及重视献祭。那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而远离那些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呢？

我的生活是否充满了罪的试探，像诗人那样活在恶人之中呢？我又如何持守信仰，保持自己不同流合污呢？我会否热情投入地参与教会聚会，却轻看了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原则呢？尝试在本周省察自己，反省有哪些影响自己走进上帝的罪，并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的信仰生命与日常生活更为一致。

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考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诗篇26篇第2节。

0: 常年七灵修，坦然无畏的敬拜。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6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8月6号的早上，早上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刚才那首歌很久没听了，
1: 嗯，
0: 证明我老了。
1: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啊，很久没听就是老了吗？那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在收听的时候也是很久没听到这首诗歌。难道大家都老了吗？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诗歌太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透过不同的诗歌来回应神的话，来敬拜神。那么今天刚好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就是诗篇26篇1到8节，我们的主题是坦然无畏的敬拜
0: 啊，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是挺尴尬的，又要敬畏他，又要不惧怕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呢可以毫无畏惧的走到他面前。那个畏惧跟不畏惧那个感觉，
1: 敬畏你要有敬，然后呢从尊敬的里头呢，你要有一种的畏，这个畏不是怕，而是呢对神他应该有的，他应该得到的尊荣，你给予呢就是给他足够的回应。
0: 嗯，这个很难平衡，因为呢很多时候呢，现在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很亲密，就说的耶稣你要怎样又怎样，就变得呢很像朋友，就缺乏了那个对神的那个敬畏之心。但是有些时候呢倒过来呢，我们就太害怕了，就什么都不敢做。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1: 好，这个万峰老师点出了一些很实际的状况哈、啊，的确有些基督徒呢，我不能说、
0: 那个、度得拿得准。
1: 万峰老师，你的度拿准了吗？
0: 我很害怕神，
1: 我不觉得。
0: 为什么？
1: 我真的不觉得你很害怕神，但是你把耶稣当好朋友，我也不觉得。万峰老师就是，哎，我也很难，
0: 那个度，
1: 我也很难说他，我不觉得他的度也拿得很好啊。但万峰老师的确呢，点出了我们一些属灵的状况，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那就是把神当得的尊荣要足够的回应啊、给我们的神，他
0: 感谢神，
1: 对他配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也要知道他如同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底应该对他是没有设限的。这怎么做呢？的确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的。
0: 我的心态就是人与蟑螂的关系，蟑螂很害怕那个人类会追杀他，但是呢人竟然爱那个蟑螂，就是那个物种不一样。
1: 对不起，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比喻啊，因为实在太奇怪了。那第一上帝，你说你爱蟑螂，我从来没有爱过蟑螂，对不起。所以这样的比喻大家可以抛到脑后，除非你也觉得呢万峰老师讲的是对的，你也爱蟑螂，就像上帝爱蟑螂，爱我们如同我们爱蟑螂一样啊。所以把这个给放到旁边去了。好，早上的7点51分，我们现在一起来听给耶稣的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2: 给耶稣一封信。主耶稣，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吧，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在学校里什么都要比别人好。每一次考试一定要考头十名。我也参加很多课外活动，我会弹琴、跳舞、画画。总之，别人觉得很难的东西，我都会去学，而且喜欢在短时间之内把它学得最好。出来工作之后呢，这个个性就更明显了。我喜欢别人把焦点放在我身上。如果有人说，你今天穿得很美丽哦，你很会打扮，你的身材很好，你很漂亮，你工作效率很高，做事真快，人际关系又好，又有学问等等，我就会想，他们真有眼光，因为 我根本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世界上最最最完美的人，从来不会觉得有人可以比我更完美。

0: 直到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新人，公司所有人突然把所有的焦点都转到他的身上，他们说他年轻漂亮，身材好，有学问，人品好，工作勤快，总之大家对他的评语非常的高。不过耶稣，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比我好。他除了比我小3岁之外，我什么都不输给他。我最讨厌那些年轻装可爱的人了。不过说真的，他的出现让我觉得有一点威胁。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我的眼睛都离不开他，因为我要暗中观察他，再把握机会把他好好的击败。 我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跟别人比较好像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如果没有他，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下去了，人生也再没有目标，没有前进的动力了。 From 一个想要悔改的人。
1: 圣经旧约创世纪4章3到7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资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

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你可能觉得嫉妒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没有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不会伤害到谁，或者说你以为不会伤害到别人。既然这样，嫉妒有什么不好呢？我到底想说什么？嫉妒就是你想得到别人所拥有的某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呢，可能是某一个人好看的外表、聪明的才智、受欢迎的程度，甚至是对方的男女朋友。你想拥有的东西也可能是别人身上的衣服、车子或者钱财。不管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心里都很清楚，这就是嫉妒，也叫妒忌。因为它会让你在对待你所嫉妒的人的时候出现负面的态度，通常是加以嘲弄了，或者心中怀怨。嫉妒这件事究竟有什么破坏力呢？你以为心里讨厌一个人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吗？说真的，比起你所嫉妒的那个人，你所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就是你自己。当你妒火中烧，就等于是将生命的掌控权交给别人了，而那个人的存在会让你想去嘲弄他，去恨他，就算你想不要都不行。只要有嫉妒存在的地方，就会有各样的恶事。当你嫉妒的火在心中燃烧的时候，也是在告诉我，我所给你的并不够，我没有办法满足你。但是你可知道，我是天地的主宰，我是一切受造物的主管者。我深深地爱你，所以我赐给你的都是恰好合你的需要。看看十字架，十字架，难道你还看不出我对你毫无保留的牺牲吗？你的标准会不会太低了呢？为什么你所渴望的只是存在于今生的事物呢？我希望你梦寐以求的就是我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事物，比方别人所拥有的什么什么东西。你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带给你快乐和满足，其实快乐和满足只有我才能给你。不要再追寻那些你明知没有办法带来满足的事物了，而要寻求真正能满足你的那一位，就是我，使你满足的耶稣。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就在今天呢。刚才听过我们的 AI 的歌曲，我觉得好像以前的 AI 歌好听一点，现在的 AI 歌没以前好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科技进步了，那个音乐就同质化了，听得太多。
3: 我真的要去主啊995呢报道一下，主啊救救我。今天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口怎么说呢，
2: 怎么
3: 我觉得
2: 说不出来，就让圣灵的叹息为你祷告。
3: 好好，因为你是在变相的夸奖自己吗？刚才那个 AI 歌不就是你做的吗？
2: 现在新的也是我做的。
3: 对呀、啊，
2: 所以我也是踩自己，也是夸自己。
3: 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只能说
2: 就是老实人的评价咯。
3: 好，我只能说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现在早上8:10，您正在收听的是8月6号星期四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那我面对着呢万峰老师呢，今天真的是哇，我觉得妙语如珠啊，我都不知道拿什么盘子去接他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呢。所以我回来，因为我是一个老实人，有的时候老实人呢面对呢像万峰老师这种呢思维很跳跃，而且呢口出惊人，是吗？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说的？
2: 语出惊人。
3: 哦，对，你看我连那个语出惊人都变成口出惊人了，你就知道我刚才真的是被万峰老师呢他的话绕来绕去都绕晕了，都不知道如何找回自己说话的重点了。你看我讲话都飘了。好，我要现在找回自己的主场。
2: 好、来您的。
3: 好，那老实人怎么办呢？像文慧这样

0: 救命啊，我只能喊救命啊。那不过您不在直播，所以您可以呢比文慧呢棒的地方就是马上闭起来，嘴巴闭上，先呢让你的脑袋过一遍。诶，当你呢这样做的时候，大脑就开始思考，等到呢做了深刻的思考之后，再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1: 你没发现很多中年男性都是这样的吗？就是他不说话，你以为他很聪明，然后一说话，原来
0: 就是装神秘啊。
1: 对，
0: 明白明白。然后一装神秘呢，这个马上人设就出来了啊。那么第二就是不要随便的告诉别人自己的事情，任何人没有经过考验，你不要随便的相信他。讲话讲得越好听的人越没有信用，答应答得越快的人越没有办法兑现。
1: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太把自己封闭呢也不是好事。他如果你是老实而笨笨的那个，当然你就不要跟别人说太多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呢，敞开自己分享，
0: 这里没有叫
1: 分享生命的故事。
0: 对不起，你又不要岔开了好吗？这里没有说你不要分享，而是说你要先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你再来说。第三，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任何人没有经过考验。哎呀，这个不是刚才说的吗？好了，再来一个。第四，不要是非分明，世界上很难找到绝对的好与坏，是与非，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坏人。好人偶尔也会做一两件坏事，坏人有的时候也会大发慈悲。其实回到我们信仰的层次，那就是呢，我们永远对人要有善意，但是也要有智慧去分辨。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很多年前她认识我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讲了一句话。
1: 怎么？
0: 我觉得你没有肉体。
1: 什么？
0: 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老我。我吓坏了，我赶快跟他说，你错了，我有很多的缺点，因为我很害怕他到时候对我失望而大受打击。
1: 对啊，你说我每天的肉体都越来越老。
0: 所以老我越来越强是吗？哎，这句话我倒觉得你讲的可以啊。好，再来一个，不要讨好任何人，人际关系不是讨好别人，因为中国人很敏感，你对他好，他反而呢提高警觉，你怎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呢？想要讨好所有的人，最后是讨好不了任何人。
1: 所以多唱诗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那样就好了。
0: 又来了，救命啊，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啊。再来，交浅不要延伸，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交情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两个人交情不够，有些话是不能讲的，逢人只说三分话。这个我觉得不是只说三分话，而是呢不要交浅延伸。
1: 我觉得呢，反而呢，在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面呢，我们应该交浅延伸。很多时候呢，有些听众呢上了电台看我们呢，一看到魏慧老师，我可认识你好几十年，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听过他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起码我们就很交浅，但是延的是很深，那种关爱。
0: 我觉得你是乱用交浅延伸这一句话，所以呢，我不回应了。啊，再来一个，不要有话直说。有话直说呢，就是目中无人。很多老实人吃亏呢，就吃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说话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点顾虑，对方是谁呢？他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会得到什么回应？这不但是保护自己，其实也是呢尊重对方。那因为有的时候有话直说呢，啊，其实
1: 就是得罪人嘛，
0: 显示的是你不尊重对方，或者是你没有呢同理心，
1: 对
0: 不对？对，
1: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我就没同理心，不尊重对方。但是呢，我活得很开心，有话直说，该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0: 别人在你旁边很不开心，例如文慧。好，我现在说吧，我现在挑明说了啊，
1: 凡事谢恩。
0: 好，最后呢，不要一路笑到底，什么意思呢？该翻脸的时候就翻脸，该笑脸的时候当然要笑脸啦。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路笑到底，一味的讨好，那别人就会把你当老好人，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做人不能表现出呢太软弱的样子，别人只会认为你好欺负。那这是呢一般的心理学家社会或者说社交平台呢告诉你的，你可以怎么做。但是回到我们的信仰层次呢，
1: 我就是 是就说是，不是

0: 会说不是，所以得罪好多人，每个人都看到我的翻
1: 脸。总要尽力，总要尽力追求与众人
0: 和睦。
1: 对了，所以怎么做到和睦呢？怎么尽力追求呢？同理心很重要，将心比心。
0: 还有进食的时候就该进食，不要做假。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相似，就是做个真诚的人，老实跟真诚呢就可以连在一起。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心在线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让嘉妍为你推荐节目与你有约。您知道这一档节目为什么会对你那么重要吗？因为啊，这个声音只有天上才有。你想想看，有什么声音比诗歌的声音更加美丽，更加的感动人心呢？再加上主持人吴爽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生的观察，配上他生动的圣经故事分享，用心的选择每一首的诗歌，满载着温暖，听着听着你灵里面就好像被洗净一样了。在迎接良友电台77周年台庆的当下，诚心的推荐与你有约。
3: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4: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3: 与你有约，
4: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0: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5: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5: 深藏在我心。
6: 以赛亚书58章3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5: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7: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把我们的心呢抓回来，抓回来，因为我们呢要一起来看看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以赛亚书58章第3节，
1: 就是进食要真实，你不要表面进食，内里做不法的事。
0: 好，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呢，我们讲老实人呢，突然之间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转到进食了，
1: 要从老实变为真实，不对吗？这个就是说进食当中我们得真真实实的活出那个进食的精神。
0: 好，我们回来，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神真正喜悦的进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以赛亚书58章6到7节就给了我们答案，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其实呢，神眼中的进食从来不只是我放弃了什么，更是别人因我得着了什么。如果一个人的进食只让自己感觉更虔诚，却没有使别人更自由、更被尊重、更有盼望，那么这进食仍旧离神的心很远。真正的进食不仅仅是禁绝食物，更要禁绝一切有害的事，并且活出节制、和平、温柔、谦卑。因为神要的不是空肚子，而是圣洁，不是苦待你自己的身体，而是活出怜悯和公义。
1: 很容易呢，我们就是呢只活出一个壳子，就是呢我们好像信了耶稣，我们每个礼拜去礼拜堂，交了11奉献，好像做了该做的事情，就完成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但是不是啊，你得每天想想我可以怎么做才更能够做好我的那个岗位。
0: 说的是，所以呢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那今天我们未必常常进食啊，这个很坦白说，究竟呢最近你有没有进食过呢？文慧要说最近我没进食祷告啊，真的没有，
1: 有祷告没进食，
0: 没有操练进食祷告，真的我要这样说。但同样我们会面对相似的试探，我们可能会热心聚会，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认真服侍，勤于祷告，乐意奉献，却在关系中仍然自我中心，在利益面前不肯退让，在别人的软弱上缺少怜悯。我们也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想，我已经为主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神还没有按我的愿来成就我想的事情呢？如果是这样呢，以赛亚书58章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看见神最关心的不是我宗教活动有多完整，甚至也不是我进食多少次，而是我里面有没有真实的爱神、顺服神、爱邻舍的生命。真正属灵的人不是做了许多宗教动作的人，而是愿意被神光照，肯在神面前悔改，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活出神性情的人。
1: 但是也要很留意呢，行为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重复的那个宗教行动呢，是操练灵性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
0: 我们从来没有否定。
1: 对了，所以呢精神跟行动两者都要具备，所以进食的行动也能够帮助我们亲近神，这个是有意义的。好，我们想想我们身边的信仰生活呢，有没有帮助身边的人呢，让他们带来安慰、自由还有帮助呢？有没有带来一些的实际的行动改变呢？
0: 美羊羊，
2: 好的。
0: 哎哎，
2: 静心老师，
0: 好了。对，好了，
2: 好的，我先背进去吧。
0: 好的，
2: 以赛亚书26章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感谢主赐给我们平安。我也想分享我的见证吧，就是关于平安。
0: 嗯，好的。
2: 在29年前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没有平安。心里就是充满惧怕、灰心、绝望，因为在我家里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我的妈妈、我的先生在不到2年前后去世了，所以就觉得很孤单、很惧怕。家里只要稍微遇到一点点事情，我的心里啊就充满了恐惧。这个时候呢，我的同事啊就说：“哎呀，你太孤单了。” 他说你去教会吧。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就去教会嘛，接待的同工呢就给了我一张福音单张，然后说了平安。哎呀，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如果当时给我100万，我的心里都没有平安，真的就是平安两个字嘛，就深入到我的心里面。每次去教会啊，参加聚会啊，查经啊，就这样的慢慢就从悲痛里面就走出来了，然后主的话不断地进入到我的心中，使我的里面呢满足平安喜乐。 1, 2, 3,
0: 谢谢我们的美羊羊，就像这节经文说，艰辛依赖神的，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真实内在的信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所祷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心而发。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保守看顾怡然世界。今天早上他5:20开车去教堂早祷，有一点点的事故，我们感恩，因为没有发生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看顾你的女儿，也愿你与你的女儿继续的同在，经历你恩典够用。同样我们也为山东彩虹，她特别提出为她外甥的婚姻祷告。这位年轻人30几了，而且他是很认真的信靠你，有聚会也有参与侍奉。主啊，就求你在他的人生旅途上，你按着你自己的时间，你的旨意来安排他的终身大事，也让他的心来依靠你，让他的心来寻求你，并且让他安然等候。主，我们也在这里为幸福一号跟父亲之间的相处来祷告。主啊，你知道老人家心中有很多的结打不开，只有你才能打开，只有你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我们求你给幸福一号有智慧有爱心，知道如何与父亲相处。我们纪念因为雨而带来的一些灾害，求你看顾各地的同胞，也因为雨农作物有一些的损害农作物卖不出去，我们也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2: 阿们。记得了，明天打电话13229966321起背进去。我是晚风，
0: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26篇，继续透过平平一家人的故事，他的生命的经历，去体会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来预备我们的心。父啊，求您帮助我们今天的心能够安静归向您，可以像一片好土，让您的生命的种子扎根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可以成长结实百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报案之后啊，全家人发现由于平平走失那一年，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警察局的系统也没有联网更新。在同一年走失的儿童里面，仅2到4岁的男婴就有上万个，寻找一个孩子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尤其是平平什么详细的记忆都没有，无法提供警察足够的信息资料帮助查找，这就让寻找亲生父母的任务难上加难。平平的养父母经济拮据，加上平平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拍照，平平才到家的那几年啊，一张好照片都没有，如今只能够拍一张现在的大头照放在警察局备案。做完了一切，大家都如释重负，校长把全家人送回了家之后就离开了。平平和姐姐们还有养父母面面相觑，忽然觉得有一丝尴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姐姐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让他先去做功课，问他还饿不饿，需不需要吃一点东西再睡觉。他摇摇头表示什么也不需要，走进房间关上门。他第一次仔细地环顾自己的小屋，这是整个家里光线最充足的一个房间，姐姐们合住另外一间，而爸爸妈妈在客厅隔出一小间，放了一张折叠床，晚上睡觉白天收起，他却独自一间，所有家具都是家中最好的。父母由于是残障，在一家手工艺品厂做工人，父亲亲手给他做了很多学习用具和小玩意儿，而他的衣服从里到外每一件都是养母亲手做的。以前平平还因此很不高兴，说自己喜欢外面买的衣服，妈妈做的很丑，他不喜欢。如今再想一想，过去6、7年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特殊宠爱和看重五味杂陈，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舍涌上心头。他知道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会和姐姐们加班加点的制作手工艺品，为了再挣一点加班费。他赶快做完功课后第一次主动出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加入了全家人干活的队伍中。家人们非常惊讶， 这么多年来，平平从来没有在乎过晚上大家都在干什么，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尽量不和人接触。今晚的忽然出现，真是让大家吃了一惊。平平看着大家惊讶的样子，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道：
9: 我不太会做这些东西，谁来教教我吧？
0: 姐姐们开心地手把手教平平怎么剪贴、粘合。平平学得很快，但爸爸妈妈却催他赶快回去睡觉，担心明天他要上课，怕他累睡不够觉。平平说：
9: 我没事儿，想多和你们待一会儿。
0: 央母听到这里眼圈也红了，默默地开始要掉眼泪。平平也眼圈红了，急忙说：
9: 我不会很快就离开你们的，我会长大后很有出息，为你们养老。平平是你们给我取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其他名字，所以你们放心，你们不会失去我的。
0: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平平，一定也会抓紧一切机会去安慰和爱护两个姐姐和养父母，对吗？好多时候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关爱和怜悯我们的人，但我们很容易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常常忽略不计，甚至伤害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更多的时候，只有当快要失去的那一刻，人才会感觉到珍惜和不舍。平平的养父母家庭良善温和，对他疼爱有加，而平平却因为痛苦的经历，他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和感激。如今当他看到了这个养父母家庭还有姐姐们的真情，他终于被爱激发了心底的良善。其实上帝非常喜悦我们做一个行事纯全良善的人，哪怕我们被亏待、被遗弃、被伤害，我们也不能够让苦毒夺走我们心中的良善和对神的信靠。今天的诗篇中，大卫祷告神说：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做出决定，无论世界怎么待我们，无论人生多么艰难，我们都要选择依靠神，做对的事，按照真理而行，行事纯全，无可指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救赎了我，连续了我，使我的脚站在平坦之地，一生可以称颂您的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6篇，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一人喜欢的是什么？第二，你喜欢的追求是什么？是不是神所喜悦你做的呢？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过我们的生活，而是按照神喜悦我们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去爱、去怜悯、去宽恕、去珍惜，尤其是对我们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这么爱我们、关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哈，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想你更详细的分享一点点，就是家庭事工对你个人的生命成长和你的婚姻家庭的帮助，在你最最需要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只是持续性的对你的是一个 input， 就是好像都是在给你的，你好像都是在接受的。不，其实正儿想起来，在你最抑郁的这一段过程，寻求医治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参与了我们远东家庭事工的服饰，作为大使。你在自己抑郁的过程当中，你还在参与在事工里面，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一个更加的压力呢，还是说反而帮助你走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状态？哎，这是一个听起来觉得很玄妙的一个过程，因为通常人已经生病了嘛，就是都是别人帮助你才对。怎么这一刻你在一个受伤的状态，不太健康的状态，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在神面前的成长，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在团契里面的参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仔细的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价值，就是现在我在看，我觉得我心里面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去服侍神，让神觉得很开心。那我其实做很多事情能够短暂的带给我一些放松，或者是安慰也好，或者快乐也好，但是只有在我服侍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有很深很深的满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也有软弱。有很长时间，我是什么都没有做的，只是因为我们都在疫情当中，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有很多事情都停下来了。但是只要我自己稍稍觉得我有力量，我就会想要去服侍，想要去参与团契，想要在大家当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就好像树需要水和阳光的那种状态。我也在想，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那时候有香草山嘛，就是所有东西都改成线上的了。在我们香草山也是我们家庭事工的一部分。然后在我生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们香草山的辅导就说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个主题？然后我就在想，我分享什么呢？我之前其实有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内疚，我觉得在别人看来我是个蛮成熟的基督徒，可能我自己这么觉得吧。然后我都还会抑郁，然后还会有很多负面想法，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祷告之后，神就感动我和我的先生就出来，就说我们要分享我们在疫情当中这个经历。但是很神奇的是，就那天的分享其实都在线上，我们都见不到其他人的脸，对，就有的人在听，或者别人在干嘛，我都不知道。但是那天结束之后，就有很多姐妹来找我说，她们也有相同的经历，我才发现哇，那么多姐妹都在很深的痛苦当中，很难的事情当中，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神就使用这件事情，然后很快就是我们那个辅导，他就想，对于这么多人这么大的需要，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开始互助小组。那时候我们不能面对面，我们就开始分成了几个小组。我自己也在其中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每周见面，然后有学习的材料，然后一起分享祷告，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很有帮助。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觉得就是当时神就借着我的这个经历，然后打开了一道门，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他更多的医治、陪伴和支持。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哈？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你经历了，就是你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在这么深的一个抑郁当中，这么软弱的光景当中，我分享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和我的一个经历。你没有想过神会用这么软弱破碎的一个经历，去打开了一个门，让所有的 有相同挣扎，或者在软弱当中自己都还不自知的人，忽然之间有一个机会，像一道光照进了这个裂缝，说出来有机会可以得到医治，这也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哇，我这个瓦器啊，里面有一个宝贝，然后当我这个瓦器破碎的时候，我的这个宝贝出来了，然后我装的这个宝贝呢，发出这个莫大的能力，就发现说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的福音。所以在你允许神的这个医治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当你愿意分享出来，诚实的去面对的时候，你又把一个医治的可能性带给了基督的身体。就像是我一个细胞健康起来了，我可以成为他人的一个白细胞，可以去帮助别人去胜过他自己的身体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软弱。那在这个光景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哈，我们就打个比方，如一方面没有一个好的婚姻的支持，又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几乎是没有胜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人是如何改变的，群体，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然后活在亲密的这种关系当中，赤裸敞开开放的一个态度，悔改的心等等，这些每一个都是关键的一个步骤。那接下来呢，真儿想让 Crystal 姐妹和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必须要改变的，比如说天然就是一个负面的人，是一个内耗的人，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内卷的这种生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过度的敏感的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情我们都会看到在我们的身边。那从个人的角度，然后再从就是婚姻的角度，再从教会的这个角度，你有没有最后的一些鼓励和提醒对这样的弟兄姐妹？
1: 我想对于在抑郁当中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都很需要团体的支持，很需要来到他人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基督的肢体当中，他把人创造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关系当中，而不是让他独自去经历去面对。所以有自己的这样的团体支持很重要。我想我自己，我不知道这样允不允许哈，但我想我既然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其实也愿意成为一些很孤单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倾听的对象，如果别人愿意跟我分享的话，我愿意成为他们倾听的对象，我愿意成为他们去分享的这样一个对象。然后也是对我自己说吧，然后还有对这些在抑郁当中的弟兄姐妹说，就是我们越软弱，其实神就有越多的恩典和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神总是在工作，虽然我今天看不见，但是神一直都在工作，我们要等候神，要等候神。然后对于婚姻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要陪伴一个抑郁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其实抑郁症的配偶也需要被关心，来自于教会的支持。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是真的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可以让抑郁症的配偶可以有一个支持小组，
0: 是
1: 让他们可以得到同伴和肢体的支持、倾听和帮助。
0: 是，
1: 在教会里面的话，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体察到别人的痛苦和软弱，特别是我， 那现在这个大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别人聊深，聊到很深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属灵的敏感，让我们可以体察到别人的需要，能够多问一句，多走一里路，多陪伴一段。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大家能够敞开分享，能够让软弱的人也可以找到归宿，能够去分享自己的软弱，不会被别人论断，不会被别人提建议，然后而是能够完全的去倾诉，能够有被支持和陪伴。
0: 哇，非常非常美好的分享和她生命的见证。我们刚在 Crystal 姐妹的这个温柔但是又真实的分享当中，我们实在看到了神他在他自己的恩典的主权当中，他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完美，但是他要求我们站在他的恩典当中，渐渐的更加完全。而这个完全呢，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就是身体健康、关系美好、一无所缺的这个状态，而是在神面前，我的态度、我的言语和我的心思意念都完完全全对准神，以至于是神的荣光反映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我非常喜爱刚刚 Crystal 姐妹提醒大家的，要等候神，要等候神。这个等候神呢，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和爱的关系的凸显，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必然会等候他，而不是想要透过我们人所有的掌控的方法去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或者以自己的时间点，以自己的一个脚步来对待他人，或者对待我们自己。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Crystal 姐妹她的整个生命都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路加福音》22章，当耶稣去兼顾彼得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这个回头呢，不单单只是从我们的罪，也是从我们自己的软弱，从我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灵魂深处的那一个纠结、摔跤和呐喊当中，我们需要回头，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呢，要成为坚固我们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的那一个最好的同行者，就是我们 Crystal 姐妹刚刚所说的，她在自己的经历当中，他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成为被神使用的，可以陪伴这些在软弱、在挣扎，甚至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他们能够借着我看到那一束永恒当中的光，这是无比大的盼望。如同姐妹的丈夫曾经告诉她说：“我确信你必然会得到医治。”好了，愿神赐福我们所有真爱主我家的听众，也再次的感谢我亲爱的妹妹 Crystal 造访真爱主我家，在过去这几天呢，和我们分享她美好的生命。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以后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似乎看到父母是在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可能是他们内心里面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
0: 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1: 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啊要注意到的两个平衡。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情感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意愿要很好的孝敬我们父母，但是我们的能力呢又不能够很好的顾及的时候，首先心里不要自责，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就尽力去做。
1: 那上一次呢哈，我们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平衡哈，就是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的这份责任呢，要跟我们在其他的方面的责任呢也要平衡，因为孝敬父母不是我们在地上唯一的责任哈。那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在各种的责任之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
0: 是，今天这一期呢，阿好和希韵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我发现啊，听得懂一个人说话太不容易了哈。
0: 是，
1: 常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有一些矛盾呐、有一些不开心呐、尤其是咱们过日子啊，你想每天都有多少家长里短的事儿啊哈。那可能很多矛盾的这个发生呢，是因为我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没听懂对方他在说什么。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相处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特别是啊，我们跟父母之间很多的时候啊，在为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呐、或者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呐、都有不同的时候，其实互相之间的懂得就能够很好的减少摩擦。安好是因为跟父母在一起，跟父母之间呢经常会发生这些听得懂和听不懂的时候小的问题小的摩擦。你像最近呢，我们这边也是疫情嘛，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家里做，但是在白天呢由于孩子比较吵，很多的时候呢不能安心的工作，所以我很多的工作呢只能在晚孩子都睡了比较安静的时候我来处理，有的时候呢就会工作到深夜，工作得很晚。每当我这夜还没睡的时候，妈妈如果起床去卫生间，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她总是要过来提醒我几句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呢？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刚开始说的时候呢，我会跟我妈说，有时候妈，我说你放心，我一会儿处理完我就睡了。但是她经常哈、推开我的房门跟我这么说，偶尔呢心里也会有一些情绪啊，我妈怎么这么唠叨啊。但是呢我妈还在坚持哈，每当她看见我的房门亮了还是会在说。这个时候我才一点一点的明白了，我妈这么说的时候她真的是在关心我的身体。
1: 哎呀，这一颗做母亲的心啊，不管自己的孩子有多大哈，只要妈妈跟孩子在一块儿啊，眼睛里看见的呀都是，哎，我孩子身体得健康啊，我孩子这顿饭吃好没有啊哈。只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成年了，成年之后会觉得我的生活我的时间安排和我怎么样做我不需要旁人给我太多的建议太多的指导，尤其是你在旁边老是在说，我心中就会有点烦呢、对吧，就是因为我跟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你不用管，你为什么还管我呢，对吧，
0: 对，
1: 难道我还不知道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吗？大概我们心里边的潜台词会是这样了哈。
0: 对，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多次之后呢，其实我越来越能够明白妈妈对我说的话。比如说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事情，今天我要来公司录音，很早的我就把我的饭装好就放到冰箱里了，但我妈妈没看见我准备午餐的这个过程。等我要出门之前呢，我妈妈就反复的提醒啊，哎呀，今天早上剩的这个饼你带着啊，煮了这个鸡蛋你带着啊，然后你再拿点青菜啊。 其实我都知道我已经带好了啊，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就是提醒我，你中午带没带饭呢？你中午要吃好啊。其实现在我就更能够听得明白我妈妈说话的这个意思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平和的跟妈妈说，我说妈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冰箱里了。然后我妈妈也回应了我一句，哦，我也不知道你准备好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呀常常的发生。其实听得懂父母的话，听得明白

0: 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再多一点能够听懂，能够明白父母的。
1: 嗯，金月说到这儿呢，安好又想起了跟母亲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家老二比较小，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在家上网课的时候呢，弟弟在家会很吵，但凡天气好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都会把我们家老二带出去，然后跟其他带孩子的阿姨呢在一起，阿姨们之间相互交流交流，孩子们也会在一起玩。有的时候呢，这一上午让妈妈很累，妈妈一进屋就会抱怨，这一上午真是把我累坏了，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其实刚开始在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不舒服哈。但后来呢，我跟我太太会反思，我们这么想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带孩子啊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孩子比较小，我们带的时候也知道很辛苦，注意力啊都要在孩子身上全神贯注。所以说我妈回来再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孩子接过来，还会拍拍我妈的后背，妈你辛苦了啊，你去歇一歇。哎，妈妈一看我们能够很好的体恤她，我妈情绪很快的就稳定下来了。其实父母带孩子啊回来跟儿女有一些抱怨的，有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啊都是常态。因为现在二胎三胎政策放开了，我们需要父母来帮衬我们。那这个时候当父母有一些情绪出来，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是要多一些体恤啊，多一些包容。
0: 哇，刚刚安好你分享的哈，这个家长里短啊，你看看就是带个孩子啊，回来的时候可能妈妈的脸色或者口气不是那么的顺畅啊，咱们说哈。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会儿没有听懂妈妈这个抱怨的后面，其实是她真的累了，可能你跟你的太太两个人就会觉得你带自己的孙子至于吗还这么说话哈。有时候我们心中就会这么想啊，对吧哈。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呀，老人给咱们带孩子啊，最经常的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哈。因为我家里也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在帮我弟弟家带那个老二啊，到现在呢也有一两年了吧快哈。因为我妈妈说那怎么着孩子也得让他上幼儿园了我们才能够轻松一点啊。后来有时候还说呀，你看这个当爷爷奶奶的心疼孙子孙女哈。他说那上幼儿园了我们也不能马上就离开啊，这孩子我们给带习惯了，那上幼儿园他换了个新环境，我们怎么着也得让孩子再适应适应。那你看这一适应可不就是半年八个月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当父母他一旦跟我们在一起来帮着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个时间段。
1: 是。
0: 那这个对于父母他们这个六七十岁的这个年纪来说，也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的生活安排里面，这长达几年的时间，可能他们都要不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自由的安排他们的时间了。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也确实不容易哈。
1: 其实新月说到这儿呢，也让安好想到，像我妈妈，因为之前照顾我瘫痪在床的奶奶六年，后来奶奶回天家之后呢，姥姥姥爷又相继的生病，妈妈又照顾姥姥姥爷，然后我弟弟家的孩子一出生，又照顾我弟弟家的孩子，现在呢，我妈妈又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我现在回想，我妈妈一直都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这个过程中。他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我现在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妈妈跟我们抱怨她累的时候呢，她可能真的不是在抱怨她照顾这个孙子啊，她不情愿，她可能想要表达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很难有一段时间能够安安静静的舒舒心心的过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我能够更多的理解一些我妈妈的感受，更多的理解她过去这么多年她都没有很好的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很好的跟父母在一起相处了。
0: 那说到这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庭里边过日子会出矛盾哈。其实不管是你看咱们自己做儿女的跟咱们自己的父母，其实也包括我们的配偶，比如说跟婆婆之间或者跟岳父岳母之间哈，其实经常都是因为这种讲话哈咱们觉得诶他怎么这么说呀哈，爸妈为什么这么讲啊，可能有时候我们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觉得你是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哈，为什么你还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啊。

0: 其实背后，父母真的是，有他们很多我们自己真的是未必懂得的一些心理啊。
1: 是。
0: 那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像你妈妈，我听你这么说来，其实她可能十几年、20多年，她都在照顾上面的老人，照顾下面的孩子。那等到孩子长大了，她又照顾孩子的孩子哈。那确实，你妈妈也很想有那么相对长的一段时间是自己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是在自由的安排他们的生活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能够再多一点。能够听懂妈妈的这个话背后啊，她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哈？
1: 对。

0: 实啊，我家里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呢，他也是在给他的孩子带孙女儿哈。这个老人呢，他是从北方到南方去，因为他的孩子在南方生活。那这个老人他是一辈子的生活在北方的，他去到南方带他家的孙女儿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气候的适应啊就很困难。就是因为你知道南方非常潮湿，而且呢夏季非常的炎热，就没有北方那么的干爽凉快哈。那这个老人呢，他去给他带孙女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对这个气候不能适应的时候，他确实他的人的情绪会有一段时间，就会让他家里的这个媳妇觉得婆婆总是这样子啊，不能安心。一会儿皮肤啊又痒了，哎呀，总要去医院。一会儿要对这个饮食也不习惯，这个媳妇就觉得你看你来带你自己的孙女儿，怎么这么多的情绪的这个起伏啊？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更多一点理解，这个老年人啊，他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之后，他突然换了一个环境。你想，我们年轻人，你上大学去另外一个城市，还要重新适应那个城市的气候和饮食啊。何况一个老年人，他如果真的是为了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或者是外孙子外孙女儿哈，他真的是要跨越很多很多，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想到的这种困难，就是这种水土啊，这种气候啊，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的情绪会有一些反复，再加上带孩子的这种辛苦哈，他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语言啊，或者这种行为上的这种抱怨的这种状态会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啊，确实我们也要懂得，他的这个抱怨的背后，可能真的是他身体的不舒服，啊，是他适应过程中的这种困难，可能也超出他的想象。甚至我家里哈，我身边就有老人，他到了南方之后呢，他就是不适应到一种程度，就是他身上长那个湿疹呢，很长时间不能好。身上长湿疹之后，就会影响他的睡眠，就是因为晚上他会痒嘛，那他就白天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就总是没力气、无精打采的。很长时间不能够好之后呢，就只能是离开南方他孩子生活的这个地方，又回到北方老家去。他一回去，他身上那个皮肤的湿疹就好了。但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做子女的不能够懂得他们的这种状态的话，不能够体恤他们的话，确实家庭关系之间就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紧张出现。
1: 是，作为儿女，我们能够多一些体恤父母，我们能够很好的听懂父母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照顾到父母的情绪。随着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呢，我相信啊，互相的理解呀，懂得会越来越好一些。
0: 说到这个懂得啊，我们能够听懂父母的话，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是。
0: 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你怎么都不明白我的心呢，对吧？
1: 是。
0: 但实际上你知道哈，亲人和亲人之间这个懂得呀，若没有上帝的怜悯，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哈。
1: 对。
0: 我就听一个姊妹跟我说呀，说她的爸爸总是在她面前抱怨她的妈妈呀，就是退休之后啊，总是买衣服。就是，尤其现在你看网站上有一些衣服呀，不是很贵啊。他
1: 是
0: 妈妈
1: 的。
0: 倒不是说去买那种什么很贵的衣服啊，就是这种啊家常的这些衣服啊，100块、200块，甚至还有便宜的80块啊、90块的衣服啊。他妈妈就经常买，经常买，就买很多，就引发了他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矛盾。所以爸爸就来女儿面前抱怨，就说你看你妈又买衣服。你说这一个冬天上个月刚买了2顶帽子，他现在买。好，那这个女儿就会觉得，哎，是啊，我妈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有节制的去买衣服哈？其实如果她不是因为认识神，如果她没有静下心来在神面前先安静一下的话，她可能她就跟她妈妈一个电话过去，可能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对吧？就是我们很容易，当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觉得好像，怎么有点我们自己看不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你
1: 是的。
0: 不要怎么怎么样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她要先到神面前来问一问，她就是知道她自己不能那么快的对她妈妈又说出那种话来，你不要干嘛干嘛的这种话哈。那她就真的是多了一点从圣灵而来的智慧啊，她就去求问神，主要我该怎么样来面对我爸爸跟妈妈之间的这个矛盾，怎么样来对待我妈妈总是需要去买衣服这件事情。她确实也挺困扰的。那当她去求问的时候，神就让她明白，让她多一点再看看她妈妈过去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那他就发现啊，当他多一点去理解明白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妈妈从小啊

0: 不管是从少女时代还是到自己二三十岁哈、啊、这个啊年轻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女性爱美的那个天性吧，一直都是被压制着压制着。
1: 嗯，
0: 一直到最后她妈妈退了休，然后子女也都长大成人，不需要她在经济上再多付出的时候呢，上面的老人呢也都离开人世了，妈妈终于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可以自由支配了。那所以呢，她的妈妈终于不再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去节省100块300块的时候呢，似乎是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她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
1: 嗯，
0: 当这个姊妹呢，她明白了她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再拿起电话来跟她妈妈讲，你看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啊，这种话她就没有出来了。
1: 是，
0: 她反而是呢把她的看见呢说给她的爸爸听，就是说我的妈妈呀，她可能不是因为她完全没有节制啊，在你眼中啊，就是可能是我的妈妈她过去几十年啊他的这种经历给他带来的这种心理。那他的爸爸呢情绪就平复了很多，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就是他妈妈一买衣服两个人就要吵一架这种紧张的这种关系哈，因为这爸爸就不理解啊，就作为男性不理解女性的这种心理啊哈。那这个姐妹呢也更多一点在神面前为他的妈妈来祈求，也求神给他自己多一点智慧，怎么能够来帮助他的妈妈，让他妈妈看见就是自己里面过往的这种经历，所以才会导致他现在啊这样节制上面做得不够，那才能够多生出来一点点智慧，是去帮助妈妈怎么能够在生活里面去改变他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所以真的是每走一步，哪怕是我们嘴上对父母说的一句合宜的话哈，真的都要求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圣灵对我们的引导。
1: 是，我们说要听得懂父母的话，甚至是呢，我们还要细心的看得懂父母言行背后的动机，要做到这一些呢，真的不容易。就如新月说的，我们真的是需要

0: 基督的心肠真的是需要借着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体恤父母，明白父母，进而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父母的。
1: 是啊，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又读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做儿女的这颗心呢，真的是需要圣灵常常的保守，我们才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呢，能够合神的心意。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透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二十三节来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谈谈平静带来的喜悦。这篇信息有四个要点：第一，我们的自足不在乎环境；第二，我们的自足不在乎地方；第三，我们的自足来自于耶稣基督；第四，我们的自足来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罗伦斯·詹姆斯所写的《贪得无厌》一书，副标题是《如何在贪婪的年代找到核心的价值》。这不是基督教的书，而是有关社会学的书，但是书里谈到的感觉却跟我们今日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的吻合。詹姆斯在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对人世间的概念，基本上是50年代遗留下来的。当这本书披露这样的观点时非常受到欢迎，因为50年代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年代。美国人先前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以为社会会重回50年代的景况，但没想到有其他的因素出现。他的书中写道，中产阶级的形象就是厨房的台面充斥着各种太空时代的小玩意，准备上大学的青少年则在餐桌做功课而不是吃东西，而那些常常待在家里的母亲则有一个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穿着仿男士女衬衫，父亲开着小旅行车，带着公文包，并且偶尔跳过重要的公事会议来满足小小珍妮弗学校的比赛。珍妮弗扮演一个会讲话的茶壶，看到他父亲的出现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当他的父亲跟他说他不能来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所以他忘记准备好的台词，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大家还是说他的演出很棒。于是就在演出结束的时候，一伙人出去吃冰淇淋。总之，这就是50年代理想化的人际关系。他继续写道，无以数计的美国人对早期电视喜剧无忧无虑的生活嗤之以鼻。这部电视剧或许引发他们的不自在，因为它引发他们内在最深处的恐惧。剧中的主角赖利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上班族，但是他却对新有的美好生活充满困惑，并且感到孤燥。每逢周末，他在小后院的睡椅上度过，这个后院的环境有着让人惊吓的昆虫。奈利被他太太生活用品的奢华吓到， 对于他辛苦得来的休闲假日没有任何新鲜的点子。我们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这部多年前的电视剧《无忧无虑的生活》。根据罗伦斯·詹姆斯的书来看，让人悲伤的事情是，我们试着要在消费无需任何理由的80年代恢复50年代的精神。其中漂亮而吊诡的部分是，把尴尬的事、把关乎价值的事、把关于基本目标的事都避而不谈。在80年代，很多人开始相信不必凡事都有目的，消费让做工的人得工价，也让人可以花费，让投资者可以投资，让发明家可以发明。这个意思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这个制度正确来说应该有它的独立价值，并且无需任何的哲学来支持。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完美的轨道，唯一的问题是它的中心思想是空的。詹姆斯说，最终我们终于了解50年代的光景不在，就是人们出外工作，对他的工作百分百的投入，工作十分认真努力。但是如今我们警觉到一个丑陋的事实是，50年代取之不尽怨之不竭的资源已不复存在。在那个年代，七位之中有一位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有前程似锦的工作等着他们，不只有一个前程似锦的工作等着他们，还有另外六个不需大学文凭的工作也等着他们。对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大学生而言，那真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梦，但如今却变成一个梦魇。你会怀疑为什么今天的价值观完完全全的混乱呢？因为大家都以为凡事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忘记如何知足。首先，我们知足不在于环境。这就是保罗在最后一段写给他在腓立比教会的朋友所谈到的。他也曾经有过像80年代搭云霄飞车的经验，此时他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狱之中，对狱营全军传福音。他真的想在讲台上，在全会众面前讲道，然而他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如今他对那些身为自由身的腓立比信徒说，他们并不是被捆锁的，是保罗这位在监狱中的人告诉那些不在监狱的人如何在生命中知足。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在这里，自足意思是自足的，自己是足够的。它有点像是禁欲主义的怨词，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自足，不需要身外之物，就是不再将知足奠基于生活的环境。它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当然更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抵挡环境的冲击。无论他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他都可以知足。几年前有一个企业联合组织的专栏谈到1920年代，一群知名的美国金融家在芝加哥一个海滩旅馆举行一个会议。在那个年代，这些人拥有个人财富与所控制的金钱超过美国国库。有时这些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非常成功。25年之后，这个专栏的执笔者称他们是经济世界中的王子。最后，这位作者在锲而不舍的探访下得知他们个人后来的情况，以下就是他的发现。其中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小麦投资事业负债数百万，被逼到走投无路，最后破产死于海外。而另一个美国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死的时候也是一文不名，破产而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则在最近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美国哈丁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则因健康的原因被假释出狱。 最后死于家中。美国华尔街空头市场最大的剥削者则死于自杀。世界最大垄断企业的负责人则死于自己的双手。这位专栏执笔者在总结这些人的生命时说，这些人学到如何赚大钱，但是没有一个人学到如何活着。那些他们甘愿被奴役而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全都落了空，他们全都死在不满足的情景之下。保罗在经文中告诉腓立比教会，我们的知足不在乎环境。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知足是自主，也是不自主的。首先谈到自主的部分，有些人对基督徒的自主也许会有这种印象。如果我可以换新的工作，如果我可以搬到有新邻居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找到一间新的教会，如果我可以从那个环境出来改变我目前的情况，我将会自主。我知道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知足。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在11节与12节描述他的知足。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可以知足。保罗所谈的是一种精神状态。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请记得，如今有一个人，他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狱，但是他却谈到他的内在非常的知足。他说他在缺乏的时候也可以知足。他谈到他已经学会在缺乏中知足，并没有说因着缺乏而知足，他是说在缺乏之中还是知足。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谈的是不要有任何的东西，但是他所谈的并不是纵使我们有能力还是要过最低水平的生活。他也并不是说因为贫穷而知足，保罗所谈的是纵使我们在环境中没有任何的资源，但是因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知足。请注意，保罗说他纵使处卑贱，他也可以知足。他也描述到纵使未来因缺乏而受苦，他也依然能够知足。保罗接着继续谈到纵使他处丰富，他也知足。他在经文中两次用到丰富这个字，丰富的意思是比足够还要多。他说纵使我拥有的比足够的还要多，我也依然知足。这一点比你一无所有还要困难。因为当人们开始过着拥有很多玩具、很多物资、很多东西的生活时，对于达到他们心中所谓足够水平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保罗是那种无论在丰盛、在缺乏、在监狱、在教会讲台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知足的人，因为他的知足是奠基于环境之外。假如你不断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我的环境，如果我可以改变我的处境，我就可以知足的话，那么针对保罗这段经文，你还有必须学习的地方。请注意，他继续讲，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可以知足。换句话说，保罗所说的是，无论他的光景是好是坏，他都可以知足。你先把圣经停留在腓立比书，接着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他所钟爱并且想要训练栽培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书信。他想要让提摩太了解知足的教导。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就是关于知足这个主题。请注意保罗是怎么说的，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的意思是不要跟那些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人结交。今天你是否听过这些事情啊？到处都是推销富裕的推销员，不是吗？这里的经文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听信别人跟你说金钱可以得利或者因为金钱致富的事情。请注意保罗在下面的经文接着说的话语，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到十节说，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愿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腓立比书中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记得我曾经写下几年前读过的文章，我们可以跟上帝求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这些基本的需要有四样：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所居住的房子，以及为未来所储存的一些钱，就是所穿的、所吃的、所住的和所储存的一些钱。上帝会为这些事情负责，但是他并没有应许我们会过着非常丰富的生活。保罗说，我们必须从这个中心观点来学习如何知足，因为我们的知足是并不在乎环境。第二，我们的知足不在乎地方。保罗第一点所提到的是基督徒的知足不在乎环境，第二点他所谈到的是基督徒的知足不在乎地方。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他并不是在阁楼写这段话，也不是在前往海外的游艇上写这段话，他是在罗马监狱写这段话。他说，你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还记得读过宣教士贾爱梅的故事，他用生动的术语描述了有一天晚上他必须睡觉的老鼠窝房子。他说，可怕饥饿的啃齿动物到处都是，仿佛到处都是疟疾横行。他如此巧妙的形容，我让自己躺在那张硬床上，上帝跟我在那里有一段甜美且平安的时光。当我们置身那样的环境时，会让我们发狂。但是贾爱梅发现她的知足来自于她跟上帝的关系。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换了地方就能够知足，如果能换一个教堂就能够知足，如果能找到另外的工作就可以知足。不对，如果你对目前所处的地方不知足，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不会知足，因为你的知足无关乎你在哪里，而在乎你内心的景况。我还记得读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故事，有一天，有人问他关于一位满是忧虑的朋友的事情，苏格拉底以高度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个人的问题是因为他把自己带到了他所在的地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知足的心，无论你在哪里都没有什么不同，你只是把你的忧虑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些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开心，他们去到某一个地方，但是当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学不会知足这门功课。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知足，因为我的知足不在乎我的环境，也不在乎我的地方。好了，第三个要点，我们的知足在乎耶稣基督。请注意，保罗知足在某个意义来说是不知足的，他知足的来源是非常有质量、有保证的。请注意第十三节他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所说的是，是的，我可以在任何境况下知足，而我可以在任何境况下知足的原因是，我的力量来自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我可以在那些不如我意的环境与地方得到大能大力。上帝加给我力量，让我无论在什么光景都可以快乐知足，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使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荣耀盼望。这种知足不限于某一个地方， 不在乎某一个人，也不在乎生命的某一个处境。这种知足可以在监狱，是一种与上帝的关系。本质上他所说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力量，无论我到任何地方，或者我的境况如何，我都可以找到自己，我都可以在最深处的存在价值核心中与上帝有美好的时光。这节经文所谈的并不是说你可以直接从建筑物上往下跳，或者今后你不必睡觉。这种内在的安静的力量，让信徒可以在上帝安置他的地方知足的生活。这种知足来自于耶稣基督，这种知足来自于一个人愿意与上帝来引领他。我很仔细地看这段经文，发觉保罗并没有说他马上就到达这种境界。事实上，这非常激励我，所以我在圣经中发现，他说我已经学会如何知足。他并不是说有一天起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所说的是我学习如何知足，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无论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靠着他，在他的里面依然有喜乐。请注意，保罗所说的他跟上帝的关系，乃是奠基于信心的回应。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所说的是，在过去上帝一直使用腓立比教会来支持他，他非常爱这些人。他爱他们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开始支持他的事工。保罗在腓立比被下到监狱去，后来因为地震被释放出来，他跟很多人传福音，所以看守的狱卒得救，经商的妇女吕底亚也得救。从第一天开始，腓立比的会众就开始供应保罗的需要。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到，他们是唯一照顾保罗并且供给他需要的教会肢体。他们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保罗的需要，他们总是在照顾他的生活，送他礼物，供给他，并且确定他一切是否安好。事实上，以巴弗提首先从腓立比前往罗马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腓立比教会中一个正直坚毅的人。你还记得吗？他们想要馈送礼物给保罗，所以他们派了以巴弗提前往罗马。他们跟以巴弗提说，以巴弗提，你愿意带着礼物前往吗？我们回头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会看到他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礼物带给保罗的。为什么保罗如此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非常爱保罗，保罗爱他们，牧养他们，并且将福音传给他们，照顾他们的生命。他们如此的爱保罗，因此他们转而继续回馈照顾保罗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互惠关系。保罗在信心里成长，他知道他的知足来自于上帝将供应他的需要，上帝利用腓立比教会成就这件事情。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下次继续分享平静带来的喜悦，请留意关注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第22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21章。以西结书第21章，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以西结书第21章呢，有学者认为这一章是一篇刀剑之诗，不只是因为呢8到17节是一段诗的文体，此外8到17节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段剑舞，在舞弄的时候呢所唱的剑歌，透过剑歌的歌谣还有剑舞的刀光剑影的庄严舞蹈，来表达上帝对他百姓的审判。此外呢，在以西结书第21章当中，刀这个字也出现了21次。神透过以西结，借着刀剑的临到，来论述的神对他儿女的刑罚。所以也有学者说，这一章不只是刀剑之诗，也是一章所谓刀的审判。但除了刀的审判之外呢，德仁在上一回提到，上文第20章的45节到49节提到火的审判，而在21章的第1节到第7节就是在解释20章的45节到49节这火的审判。特别在1到7节解释上文45节到49节火的审判的比喻的时候呢，21章的2到5节的用词、用语、句型都跟20章的46节到第48节十分的相似，也由于此就可以互相的诠释，来明白以西结书第20章45节到49节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回只讲到20章的44节，把45节之后留待21章再一同来解析。在讲以西结书第21章之前呢，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大义灭亲，大义灭亲，也就是真正的正义是不顾一切的私情的，真正的正义是不顾一切的私情的，即使有亲密的情谊，但犯罪还是要处理。大义灭亲的典故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做石碏，石碏他大义灭亲。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魏国人周须呢，他杀了魏桓公，就自立为魏君。当时弑君杀君王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引起了文武百官的不服，还有百姓的不满。这魏国的一些大臣呢，就派人到洛阳去禀报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很有声望的周王，希望周王来魏国这里帮忙兴师问罪。当然这杀了君王的周须就很着急，他赶紧和他的同谋者叫做石厚来商量对策。 这时候呢，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一个前言的主角大义灭亲的石阙的儿子。石厚对周须说，我爸爸在朝廷里面当官呢，德高望重，虽然他现在是退休家居，可是我父亲的声望还在，如果我们请他老人家出来与文武百官还有老百姓谈话，肯定我们，那么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呢，一定会看在我爸爸的面子还有声望上面呢，听他的话，那么我们的地位就比较稳固了。于是乎呢，石厚就赶快去找到他的爸爸石阙。石阙呢，也是被杀的那位魏桓公当时所依赖的重臣。石厚的爸爸石阙其实也听闻了他的儿子与周须一起把魏桓公给杀掉的作为。他爸爸石阙呢，也很不满周须的所作所为，所以才告老还乡的。今天他儿子石厚回来向他请教，怎么办呢？两难呢。这父亲石阙就告诉石厚说，我告诉你好了，若是要阻止周王来向你们兴师问罪，有一个人可以在当中来说情，那就是陈桓公。因为周王很喜欢陈桓公，而陈桓公呢和我石阙又有深交，如果你们可以得到陈桓公的帮助的话，让陈桓公在周王面前替你们说几句好话，那么周王应该是不会向你们兴师问罪的。石厚听完他爸爸石阙的话，就回到周须那里，把他爸爸的话转告给周须。两个人听见之后就好高兴啊，带了一些礼物出发，要到陈国去找陈桓公，希望陈桓公可以去找周王帮他们说说好话。这时候石厚的父亲石阙也写了一封信，暗地里派人送给了齐桓公，在信中说道，魏国真是不幸，出了祸国殃民的乱臣，我的儿子石厚和周须两人共谋把魏桓公给杀了，如今我年老，又是石厚的父亲，我实在无力处置他们，我只好向你们来求教，希望我儿子和周须去找您的时候呢，您本着正义把他们治罪，为魏国来除害。大义灭亲，周须和石厚一到了陈国，果然就被陈桓公抓住了，陈桓公还派人到魏国问魏国要如何处置这两个人。魏国的丞相到了陈国杀了周须，但对于石厚呢该怎么办？因为大家对于他的父亲石阙还是很感恩呢。这时候石阙却传来信息说，我儿子不忠不义，留他何用？最后就把石厚给处死了，大义灭亲。石阙的作为为后代的人所赞许。而回到以西结书第21章，我们的神虽然是公义的神，但他不是大义灭亲，他为着他的公义，他必须去处理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他罪的问题。

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所以很清楚的透过以西结书第21章来解释以西结书第20章45节46节47节原来南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所。20章第47节继续说呢，对南方的树林说，就是对着耶路撒冷说呢，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中间一切青树和枯树。这青树和枯树是谁呢？在以西结书第21章第3节，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原来20章的47节的青树就是指着义人，枯树指的是恶人。什么是义人呢？为什么义人也要被剪除呢？在旧约的义人指的是好人，从道德层面来看他是个好人，但好人不杀人放火并不代表他没有罪。圣经所谓的罪不单指的是法律上的罪，圣经所说的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不中地，没有射中靶心，没有射中上帝的标准，没有符合神话语的要求。凡是不认识神，凡是没有按照上帝话语要求而行的，都是罪。因此在新约罗马书第3章23节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3章第10节也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回到以西结书第21章，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不管从道德的层面来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下文会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是如何与神为敌，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甚至于敌对神，背逆神，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都是罪。我们再继续看以西结书第20章47节的下半部，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在这里表达了耶路撒冷全地，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火的审判。48节说，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不回转的话呢，神的审判，以色列百姓是无法逃避上帝的愤怒。49节，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吗？这句话表达的是，听众对于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并不是十分明白，当然也暗指他们可能不太接受。但没有关系，对神的话不明白，就问嘛。21章，神就告诉了以西结，到底45节到48节49节所提到的那火的比喻是指着什么意思。21章第4节说，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第5节，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第6节，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第7节，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啊，这灾祸临近，必然

0: 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21章1到7节是解释，20章的45节到49节，神已经拔刀出鞘了。若神的百姓以为他们可以逃避神的愤怒，那么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下文的8到17节，也接续着1到7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刀，神的刀要临到以色列地。第8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9节，人子，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第10节，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8到17节，有学者说是建歌，它有一些部分是以诗歌体的方式夹杂在散文体里面。比方说刚才所读的第9节，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第10节，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是用诗歌体的方式来呈现的。在这里好像神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战士，他要拔刀出鞘，他把刀磨块擦亮，他的磨块和擦亮不是好玩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把他的警告当作是耳边风。他的磨块是要行杀戮，他的擦亮是要像闪电。闪电你很喜欢吗？闪电是很可怕的。然后第10节却说，我们岂可快乐吗？如果就如学者所说，这是一首剑歌配合着剑舞，当着剑歌和剑舞在刀光剑影当中飞舞着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看到了，目睹这一切，心中还十分雀跃，以为呢神这个刀呢是要向别的国家来开战，以为呢神向他的百姓磨刀霍霍，哎呀怎么可能呢，是开玩笑的啦，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所，哎，神怎么可能拿我们开刀呢？在圣经里有许多的警告，如果你把它当耳边风，如果你把它当无所谓，那么你就试试看，当你成为神的敌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滋味？第10节最后一句说，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因为神的刀已经出鞘了。不管你的木杖是什么样的木头所做的，在刀剑之下你一无是处，你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11节，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神已经预备好了，而神的百姓预备好悔改了吗？没有。12节，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要以细节拍腿，拍大腿，大力的拍。为什么呢？有可能这大力拍腿是很悲伤很失望的一种表示，一种讽刺。在耶利米书31章第19节也有类似的表现。13节，有试验的是，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当然杖在旧约也可以等同于是君王，如果没有君王的话会如何呢？如果没有神做他们的王的话呢，神的百姓会如何？ 你以为你们真的很厉害吗？你以为你们真的很优秀吗？那是因为有我做你们的靠山呢。如果你与你的靠山为敌，那真是蠢到极点了。十四节，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十四节的拍掌，有可能是在挥舞着刀剑的其中的一种动作，配合着剑舞来说预言。神的刀象征神的审判，而且一连三次加倍刺人，意思是这个审判是十分的彻底，刀下不是留情，而是刀下无情，公义彰显。十五节，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什么叫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呢？也就是当那一天到来，神的百姓他们都跌倒了，都倒在城门口不得逃脱。十五节下半句，哎，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十六节，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那方，就向那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且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耶和华说的。刀剑向左向右迎敌，不受限制，肆无忌惮，凶猛非常，让人惊怕万分。当读到十七节以前，我们需要想一想，包括我自己，弟兄姐妹，此刻你是与神为友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是神的朋友，遵行神所吩咐的，还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敌人？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1章的18节到27节指出了神的刀，耶和华的刀，就是要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所以呢，18节到27节也可以说是巴比伦王的刀，这个刀实际上就是巴比伦王的军队，神要借着巴比伦王的刀，也就是借着巴比伦王的军队来管教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十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二十节，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在这里呢，是指出一段历史，那就是犹大国和亚门人联盟，他们希望借此来对抗巴比伦。而现在巴比伦王正站在通往犹大国还有通往亚门人的两国的岔路口。后面呢会告诉我们，巴比伦王要以占卜来决定进军的方向，到底是要先进攻亚门人还是要先进攻犹大国呢？二十节里面所提到的拉巴，就是亚门的首都，也就是现在的安曼。二十一节，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在这里指出来，巴比伦王用三种的方法来占卜。第一种是摇签，和合本有小字作摇剑，也就是在剑的上面写上地名，然后晃动他们，像摇签一样抽出一支剑来，到底是要攻犹大国还是要攻 亚门人。第二种方法是求问神像，也就是咨询偶像的意思。第三种方法，查看牺牲的肝。这种方法呢，是巴比伦占卜里面常见的一种方法，后来也流传到了古罗马。这种占卜的方法就是去解释在内脏或是肝脏上面的纹路，那些纹脉，透过解释那些纹路和纹脉来做决定。22节，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成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成锤攻打城门，表示呢，后来结果是要去攻打耶路撒冷。23节，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抓住。23节是很讽刺的一节，巴比伦王借着占卜拜偶像来决定是否要攻打以色列，而犹大人却说这是虚假的占卜。可是呢，犹大人自己呢，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也得罪神，他们说别人所做的是虚假的占卜，自己生活所呈现的却和23节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他们不过是乌龟笑鳖，鳖的尾巴很短，乌龟的尾巴也很短。乌龟取笑鳖的尾巴很短，但其实呢是半斤八两。有时我们也很容易像23节一样，我们看出别人生命的错误，但其实这种错误也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却不自觉。24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25节，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是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人要可以看清楚，不是只看到别人的罪孽，而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第一步是，人必须要谦卑。谦卑是属灵的眼镜，帮助你我看清真正的情形。27节，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这应得的人来到呢，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之后的28节到32节提到了亚门人，亚门人的罪神不是不管，而且他们的结局将比神的百姓更行凄惨。32节说，你必当才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24节，神的百姓因为被纪念被捉住，神透过管教，神纪念他们，神纪念神与他们所立的约，要管教他们，让他们回转。人面对神的管教，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然而亚门人在约的以外，他们是不再被纪念，他们的未来不再有希望。感谢主，如今我们都是在约的里面，我们纵使跌跌撞撞，但面对未来我们有盼望。期盼你我在一生当中不要做那个与神为敌的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Caleb，
2: 我是 Hannah。
0: 好的，我们继续走进 Caleb 大哥跟 Hannah 姐他们精彩的人生当中，去看一看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的有能有力、有爱，并且有很久忍耐的恩慈。好，我们继续今天精彩的故事。当时我们 Caleb 大哥给的是一个，就是你是想要跟我继续走下去呢，我带你回家呢，还是我们现在离了你自己回家？那可是你们就差没有盖那个章了，当时是怎么撤回的呢？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好吧，那我们一起回家了。是谁做出来的妥协呢？Caleb 大哥，你做出了什么挽回？除了威胁之外。
1: 其实呢，那个离婚呢，我当时倒没有特别的考虑离婚，但是当吵到一定的时候说离婚，那离婚就离婚，就这样的。那离婚，咱们在那个时候吵架的时候，就是说，那谁要不离婚，谁就不够种。我们那时候用土话讲，那既然要离婚离，那么好吧，那就离婚，明天早上去。所以呢，我就叫了一辆车，租了一辆车，那时候车很少。然后呢，租了一辆车以后，去到以后呢，我们的确去到以后去办手续，他说要哪些东西，然后呢先照相，好，我们就去照了个相，那哭丧着脸，我现在把那个照片都留着，做个纪念。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办理手续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有离婚协议啊，你们协议你比方说孩子谁来抚养啊，财产怎么分割呀？我一想我俩啥都没有啊，我俩就这样讲了以后跑过来了，什么也没有准备，也没讨论，也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那突然想呢，这个协议后来讲，那么就写一个吧，你要啥东西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都行。他说，那你要都给你，我啥都不要也行。那么咱俩谦让一下。
0: 哇！
1: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就想清楚哎，要真离了，这车是我租的，那回头咱俩没关系，我就不能带你了。他妈带你也不好意思啊，也不能带你啊，就这样子。后来呢，我俩可能也就真的是，当人家提出这个你要有离婚协议，可能要想想后果的时候，可能我们俩都冷静下来了吧。所以后来想想，哎呀，我们想回家商量商量再说吧。所以后来暂时就暂停，就这样。然后他也同意我的意见，那么就回家再说。所以就回家了嘛，就回家了，就是这个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0: 我想这里面有好多上帝的保守，有神很大的恩典。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刚强和我们自己的完美来维系我们的婚姻，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可能也会跟世人一样迈出那个不可挽回的那一步，但是呢，却在整个过程当中回头看，其实有很多很多神的保守。而且等生命成长起来，你们再回头看说，哎呀，当时怎么会这么的不成熟，这么样子的？Hannah 姐有分享说，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但实际上在期间经历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其实是蛮痛苦的。我可以想象哈，就是夫妻二人不能够在一起，有商有量的。然后 Hannah 姐又是这么的内向、安静的一个人。完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是需要丈夫很多的支持、保守和做桥梁的。那 Caleb 大哥呢？我相信又是受传统的中华教育，就是我要孝敬父母，有什么大不了？而且我妈妈又不是好像要伤害你，只是想跟你建立关系而已。所以其实听起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理由都是没错的，但是就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我们真的发现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实际上只有我们各自回到神面前去成长，你才会看见我该付上的代价和做出的选择是什么。你们那一次是不了了之了，但有什么时候你们的婚姻进行到一个地步是你们必须要突破的？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节里面，你们开始意识到你们的婚姻需要成长、翻转，你们的关系需要去经营和建造的，Caleb 大哥？
1: 这个改变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吧。之后呢，我们俩虽然没有再讲离婚的事情，但是呢，过日子的过程当中还是争争吵吵嘛，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嘛，我认为父母呢， 把我们养育这么大，我们不能让他生气。我从来在父母面前没有去大声的，或者说是呵斥啊，或者是顶撞啊之类的，我到现在也没有过。
2: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涉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我觉得呢，父母虽然他们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而且呢，就是他们有他们那一代人的限制，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甚至我们从小都很不容易，但是呢，父母对我们的呵护和爱，我们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呢，我是不允许我的妻子冒犯我的父母，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
0: 不可接受的事。
1: 对，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呢，他呢，他并不是说是冒犯我的父母，他也没有什么冒犯他，主要是他认为什么呢？好像父母在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他就会讲的时候呢，我认为呢，我说你可能误会他了，可能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说有时候我就直接怼回去，那这个就让他受伤。所以实际呢，我们真的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琐碎鸡毛蒜皮的事情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想，这个我确实是有很大的责任，而且想想我现在也很愚蠢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句经典的话，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父母是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没得选择。那妻子是有的选择嘛？选择谁？
0: 哇！
1: 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如果过不好，那不就算了吗？怎么样？就甚至还有这种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啊，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个呢，对哈娜来讲是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0: 当然，
1: 我当时倒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她有多大伤害，因为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呢，就继续争吵。后来一直到了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我就那时候就改变自己吧，又突然一下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次我在一个特殊的营会当中学习，有一天晚上呢，参加这个营会退休营的时候呢，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那也没有什么特别，说奇怪也不是什么特别，我在外面嘛，我出远门了，他在家里面。那天晚上就做梦，突然一下怎么他到医院去找我，在医院的那个场景当中，突然医院的走廊整个天花板掉了下来，然后他当时在里面，我就赶快喊他要救他，但是有个铁栅栏门就拦起来，我就没有法进去拉他，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整个那个房顶的天花板掉下来，等于把他砸死了。
0: 哇！
1: 然后当时呢，我后来冲进去以后，我就抱着他那就一通哭啊，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格很刚硬的人，不会哭了，不会流眼泪的人，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呢，在那个场景下，我就哭哭哭，一直哭到什么，把枕巾都哭湿了。后来我突然就醒了，醒了以后呢，真的枕巾也哭湿了。然后呢，我当时都没有翻身，没有动，因为那个还有其他的同工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嘛。然后呢，我就默想，那时候大概在3-4点钟，然后呢，我就想了很久，想了一边想一边呢，就继续哭。这个是真哭了，就是。
0: 哇，这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哭。
1: 然后后来我就起来了，大概还没到5点钟，我就轻手轻脚的悄悄的起来，以后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那天早上，写了一封信呢，我就跟他检讨一下，我过去对你很多地方不理解啊，可能发现其实我是很爱他的，也是很在乎他的，但是呢，我却表现的满不在乎一样。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也是认错吧，以前让你受委屈了等等，我很多地方做的不好。我不知道那封信哈娜可能还在保管着吧，因为他很多东西保管很仔细。这封信给他以后呢，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种。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保证下以后不再跟你去争吵了，就是那个是一个180度的急转嘛。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关系就突然一下就有很大的改善，今天就不怎么再争吵。他呢也改变很大，但是这不代表这个转变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一个过程，但不代表我们以后没有争吵吧。其实有时候偶尔也还会有，但可是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也不觉得做梦有什么特别，但我觉得这个都是提醒，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什么，让我知道其实我是很爱他，很在乎他，也会为他这么样的去伤心痛苦流涕。人在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不很好的珍惜，突然一下感觉不在了，然后才突然再想起来啊，自己多么的亏欠啊，多么没有珍惜。所以呢，我就想感谢上帝，醒了以后觉得这还有这个机会，就很感恩，所以就要好好的珍惜未来的日子，这样。
0: 哇，其实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神迹的介入，像一个异梦一样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人很难有这种彻底的扭转，从一个 一直以来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好像没出现什么样的大的一个刺激，你不需要这样子的扭转，但它却发生在你的梦中，而且让你有这么的一个冲击的，需要去必须要做出改变。我绝对是有很大的奇妙的神的作为在里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欲罢不能，因为我们精彩的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你会继续听到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他们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1: 我是 Caleb，
3: 我是 Hannah，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每一集的节目由董家华牧师为您访问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领袖。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内容，长期投入在偏乡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黄宣教士，他在宣教和装备少数民族的领袖过程中，他发现很多过去他们所接收的培训内容是听不懂、学不会、也用不出来。这三大痛点让黄宣教士他开始思索以认知学徒制来改变学习的方式。什么是认知学徒制？对学生有什么样的帮助？老师该如何的改变教学的方式？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开始投入跨文化宣教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其中也渐渐累积一些经验，包括正面的也包括挫败的经验。一代一代华人宣教士循着历世历代宣教士的榜样，并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长期投身在偏乡地区、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黄大雄宣教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常年服侍少数民族群体后对他们之间一些共性的体会，在宣教和装备这些少数民族的领袖过程当中遇到了三大痛点，像是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以及他们团队如何摸索回应这三大痛点，还有这其实对今日教会的门徒训练和牧养其实也有很好很好的启发。其实你们的团队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教学范式，是能够真的去服侍、牧养、训练这一群弟兄姐妹的。能不能请你们更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你们是怎么去突破这三大痛点的呢？
6: 对 ,OK, 好，我想先从我们学生的几个片段来作为引言来介绍这个教学范式。第一个片段就是有一次上课有一个师母啊，她是一个牧师的妻子，她已经不是十几年了，她也跟随服侍时间。那天因为我每天会有小组啊，我会每个小组不停的去溜达，我看看我们每个小组都有同工带着他们来总结当天的学习收获，我都会去看每个组，我会去看一下啊。其中一个组那个师母正在分享，正在抹眼泪，我就听了一下，她说。在我以前的认为当中，学神学就应该是听不懂的。可是今天我听懂了，我很感谢神。然后第二个片段是我的一个，也是一个学生，他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牧者。
2: 嗯，
6: 他说：“老师，我觉得你们很奇怪。”我说：“怎么奇怪了？”他说：“在我以前的神学课上，都是老师不停的讲，我们就记一记就完了。”可是在你们这里大部分时间不是你们讲，是我们讲。他说好累啊。我说收获怎么样？他说收获特别多。
2: 嗯，
6: 对。我想说这两个开篇来说什么，我们一个新的教学范式，它首先是基于我的教牧学博士的研究的一个理论，叫认知学徒制。什么叫认知学徒制呢？我先说一下它的学术定义，然后我再说一下它的一个简单来说是什么。认知学徒制就是通过和专家的互动，通过观察、反思、模拟和实践，掌握复杂认知技能的一种学范式。
2: 嗯，
6: 这种不说人话的事情咱就过了。 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一个知识是同意可以跟老师傅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进行互动，就像学手艺那样，在实践中和真实或者模拟真实的环境中，像学手艺那样把知识学到心里去，这个叫认知学徒子。我们整个教学的范式的基础理论是这个。它的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的老师的定位，我们有三个改变啊，我先说下三个改变。第一个是老师的定位改变，老师不再是一个权威的知识的传递者，他用英文叫他成为一个 facilitator。 facilitator 他可以，因为在我们大陆的语境里，这个单词的学术翻译有点多，所以他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协助者或者一个引领者，也可能是一个资源的分配者。简单的意思是以前我们老师可能是拽着学生走，可是现在呢，我们的老师变成一个辅导者，一个推动者，一个引导他的人。对，这是我们的老师的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叫老师定位的改变，第二个叫学习方式的改变。我们从纯理论知识学习啊，这也是我们普遍常见到的学习方式，变成在真实环境或者模拟真实环境中的学习。就是我们任何的知识点的学习啊，不是学了就算了，而是你学了以后马上就要模拟，或者就在你的同工当中，你回到教会会怎么讲，你在这儿就怎么讲，以模拟教学的方式把它教导出来。因为在现在我们的教育学已经和100多年前的教育学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有很多的脑科学的研究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就是根据科学的一个发现，就是人对知识的吸收，如果只是老师讲学生听，24小时之后他大概会存留 5% 或者 10%。如果你能够有一点讨论，能做一点呈现，它可能会更深。可是最好的知识吸收的方式，它能达到 70% 到 90%。 这种方式就是他马上学习以后马上就去教导。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教学的策略，比如他就差遣那些门徒2个2个的出去传福音赶鬼，也是学了以后马上开始用。所以在我们的教学的方式当中，我们不会图进度，我们会讲了一个知识点之后，我们就让他在一个模拟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教导。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会和同学可能会对他进行点评。我打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的课堂上有7个小组啊，每个小组，比如说今天我讲了"我信上帝"是什么意思，然后每个小组就要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我信的上帝"说一遍。然后每个小组要点评他，他这个说得很好啊，这个我听得懂，可是这个可能不太听得懂。然后我们也要去给他做示范，效果非常的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找到的一把钥匙。然后第三个改变呢，就是叫我称它为叫多维强化工具箱啊，这是我论文用的一个名字。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把同样一个知识点，用不同的方式再次的强化他的记忆和应用。他其实他最原来他我是受启发来自于我们的小学教育，就是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啊，他是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校长助理，他在给我讲他们的学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叫课程融合的方式。比如说今天我们语文课教了一个词叫钟表啊，一个钟，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教你画一个钟，数学老师就会教你怎么去认这个钟的这个刻度，然后手工老师就会教你做一个钟，英文老师会教你这个词。所以它是同样一个概念，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强化。在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里面，我们就用了这个策略。比如说我信上帝，我们会先有一篇我信上帝的讲道，是以这个课程内容为主心的，然后我们会讲解这个我信上帝的微课。因为我们针对着这些学生，他们不太能接受长时间的学习，我们把所有的知识点做成了视频微课。比如说使徒信经我们做成了36个知识点的微课，每个微课大概几分钟，他可以反复的看。 我们会请老师来讲解这个微课，然后呢他们会有，我们要两个流程，一个叫教学流程，一个叫知识流程，就是你用自己的话来说一遍。还有呢，什么是教学流程呢？我们针对着很多的农村的弟兄姐妹不太会教书，包括我们城市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也不太会教书，我们把教学分解成六个步骤，叫教学六步，叫复习、导入、讲解、巩固、总结、作业。你要把你刚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的知识点放到这个框架里去，你去教一遍出来啊，然后每个主角来点评啊，你这个教的好不好啊，你这个导入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好的经验大家都会了，如果是不好就帮他纠正。然后我们还会有什么要领问他卡片很多啊，这个就细节就不说了。就是因为重复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策略，可是在我们传统的神学教育中被忽略了。我们觉得讲一遍你就应该明白了吗？不，我们的少数民族弟兄姐妹需要很多遍的重复，而且需要不同方式的重复，他们才能听得懂。
7: 是
6: 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其实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啊，因为这个稍微有点学术，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是包括外邦的学者注意到一个问题啊，我们组内的学者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信徒或者一个人他的外在行为啊，其实他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身份，就是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大量的做了身份认同的强化。我们在我们讲道中会强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一个工具，刚才我略过没有讲，叫要理问答卡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东西。我是受到我们一些要理问答的这个古老的方式的启发。我们把它分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用当地人，因为这个我是把讲道学的理念也融进去了，就是每一张卡片是针对一个特殊的族群。每一个特殊的族群有特殊的痛点，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圣餐中怎么理解我信上帝，我们在这个场景怎么理解上帝。可是我们每个族群其实是有每个族群特定的痛点啊，比如在某一个民族他们拜偶像和恐惧感特别强，他们甚至去远方他们得塞点人民币给偶像，就路上别害我，在他们房子四周四个角他们要放人民币。我们就针对这个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拜偶像，多神论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用当地的人结合他们的痛点来解释这个使徒信件的要点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信上帝，他就说我只相信上帝他是独一的神，他就会引发第二个要理问答卡片，就是我是谁，因着我相信这个理论，相信这个知识，因着相信我是谁。那么这也是我们讲道学的概念，其实有点像焦点功能那样的东西。因着我信上帝，所以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你的实践是什么？因着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我不拜菩萨，我只拜只信耶稣。这是针对他们的痛点。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在这个民族他的痛点是这个，在那个民族的痛点是那个，他们的身份的表述也是不同的。可是这就让我们的知识点活了起来，就是我们的知识点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而是 involved 卷入到他的生活的情境当中，痛点当中，情绪当中。这就是我们强调的道成肉身。
7: 是，
6: 我觉得好像您说那位利豪牧师还是子俊牧师，我忘了，我上在泰国听到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到讲道就是让道住在人间。我很阿门这句话。其实那个本质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它最核心的是要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建构，甚至要扭转身份认同。这个东西不拧巴，我们这些人走了也就走了。可是当他的身份认同都拧过来以后，他可以，我们这些学生非常的聪明，他因着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不仅仅不做这个，他也不做那个，而且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7: 是，
6: 对。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关于老师定位的问题，因为我开头是从教学的程度来讲，可是我现在要从我们整个在少数民族施工的角度来讲我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去服侍教会弟兄姐妹，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你就千万不要只是做一个老师，你要做他们的父母，而且是要做一个离散多年的父母。你不能一句我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没有人理你这一套的，
7: 是，
6: 他们就会转身就走了。 我们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少数民族的地方，就我们每一家去探访，不管多远的山，不管多远的路，我们每一家每带着米油盐每一家去，没有一个例外。我在他们家吃饭啊，对，然后跟他们一起看他们放的羊，
7: 嗯，
6: 然后为他们每个人祷告，有的时候还在他们那住一晚上，
7: 嗯，
6: 没有这个。学生要花，我注意到他们是花了很长时间，他们才确认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轻看他们，我们真的在乎他们。嗯，
7: 是，
6: 我觉得有一次也是圣灵特别的带领，我们也用他们的语言，因为我们确实很难，我们学会用他们的语言来问候。我觉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啊，我就是那天圣灵给我特别的带领，我就向他们道歉。
7: 嗯，
6: 我就想起了，可能我没有直接伤害过他们，可是我的可能同样是汉族的同工、外来同工有无心中的错误，他们并我想能够来到这里都是很爱他们的，但是因着不够了解，
7: 是
6: 有一些伤害他们、冒犯他的事情。我那天泪流满面，可是我发现那个之后，他们确信我们爱他。
7: 嗯，
6: 还有我们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就我们遇到一些冲击，他们觉得老师肯定不会再来了。可是我没有去，就是让少数民族弟兄姐妹确认你不会伤害他，你尊重他，你真的爱他，是教学的关键。我们砸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如果这个门不敲开，我们的教学还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我自己的教会，我的教会年轻人挺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多，比如说 PhD、Master， 还有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7: 是，
6: 可是我发现他们也有听不懂的问题。他们也会装着，甚至有的时候你请他把这个概念说出来，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
7: 是是是是。
6: 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就像那个师母，那个少数民族的师母流着眼泪说，我们学生就应该听不懂。我发现居然我们城市教会也有这种东西。
7: 嗯，
6: 我们听着就好了，他是什么意思没关系。
7: 嗯，
6: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特别在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7: 嗯，
6: 我们的资讯会泛滥，甚至很多资讯不再是稀缺的东西。我们的以前的神学教育，我们的前辈可能更多的是做资讯稀缺资讯的一个给予，可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东西不再是稀缺的了，有漫天
7: 是
6: 漫天漫地的资讯，可是怎么能够让道住在人间，
7: 是
6: 让道成为幽深，怎么让一群人开始按着上帝的期待，在这个堕落冷漠的世界成为一个让人惊讶的群体。
7: 是是。
6: 我看到一个古代文献说到一句话，就是说在公元三世纪四世纪的时候，初期教会最让当时的人震惊的不是基督教的学识，不是基督教的能人，也不是基督教的财富，而是基督教里面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彼此像兄弟一样彼此来对待。
7: 嗯嗯。
6: 他让我们让当时的人极其震惊。
7: 是，
6: 我觉得今天这种精神慢慢的有一点在淡掉。
7: 嗯，
6: 我们虽然我们都知道在主里是一家人一个身体，可是我们因着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我们是大城市的人。
7: 嗯，
6: 我们对我承认我自己刚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软弱，可是我们就要用真理不断的拽着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7: 是，
6: 从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塑造中挣扎出来。
7: 是，
6: 努力活得教主，也像主那样去对待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对，
7: 哇，真的可以聊很多。那大雄，其实刚刚你在讲这个三个痛点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联想，也想顺带连接下来这一题一起问你哈，就是其实当你讲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就提到说，这未必是只是少数民族专有的痛点啊，大概也是八九成在城市里面基督徒专业甚至受过专业教育的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痛点。那特别我想到一块是今天的青少年的世代其实今天我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的状况，但是很多海外的北美的东南亚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都在面对青年人的流失。那你说是不是我们讲的东西听不懂，他们好像有时候真的觉得他们教会讲的他们听不懂啊。那这个学不会，刚刚你说少数民族的注意力其实很短，其实现在的青少年注意力也很短，然后用不出来，也真的好像教会听了很多道理， 可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好像跟他们在面对的每日生活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也用不出来。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你在对教会牧养跟门徒培训的时候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连结是你觉得其实带给你一些启发的？因为我觉得今天在听这个访谈的人，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也在牧养年轻的一代，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6: 我想就两个词吧，就是这两个关键词，我想今天至少在中国大陆这个群体当中，我稍微熟一点，觉得一个共同的缺乏叫聆听和接纳，聆听、接纳，这是普遍缺失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很多的青少年事工，做不动的原因，其实我想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回到主耶稣的范式上来看。其实主耶稣他道成肉身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对我们这个堕落群体的聆听，他来经历我们的苦，他来聆听我们，他懂我们，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也不叫不在乎，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我需要很懂我们的学生吗？是的，如果你不懂你的学生，你的教学多半是会浪费很多的，我在教讲道学的时候，我常常花很长的时间跟我们的学生讲，你要去明白你的群羊，如果你讲的再好再精彩，是他们听不懂，不是他们生命

0: 期待有诡诈的人。
1: 嗯，
0: 主耶稣就这么干，所以聆听就是了解他们极其重要。啊，第二个就是接纳，就是我在一本教牧学的书上看到，好像也是您推荐给我的，当年您推荐的那几本书对我受益匪浅，我读了好几遍啊。就是我们牧者不要患上一个我知道一切的病啊，就是我什么都知道啊，你那点东西我不不，我们接纳的不是去仅仅陪他吃饭，接纳是我承认上帝也会使用这个人来塑造我，我生命中我接受这种可能性，他可以改变我。所以任何一个群体的事工，他应该是聆听接纳后量身定做的产品，而不是一种公版。我们希望我们的在西宣团队，我们是想为中国西部教会设计出一个教学的框架来，我们也在做一些教材，可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成品。为什么是半成品？我们希望它在每一个群体当中去进行本地化。怎么本地化？就是去聆听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盼望，他们的需要。什么是接纳？我们不把我们的学生看成一个给予者，我把我的学生看成一个合作者。因为我要在那个地方能够教得好，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我需要跟他们一起来。对，这是我想提醒的。也许你今天教青少年主学，教面对着十多岁的人，你需要把他看成你的合作者，要相信上帝会通过他们来教导我们，聆听他们，接纳他。对，
1: 好，谢谢大雄。其实你在最后这个总结的时候，有两个东西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你强调在资讯泛滥的时代，其实我们不缺资讯，这绝对不是否定资讯的价值，而是我们缺少能够活出这些的榜样。
0: 是的。
1: 那或许过去的时代我们很缺少资讯，所以有一代人很努力的去建构这些资讯，我们感谢他们，我们在这些基础上面我们持续的建造。可是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榜样啊，就在我们当中的榜样，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好羡慕，说哇，原来人可以活得像这个样子，原来基督耶稣的生命是那么让人羡慕的。第二个，你提到聆听跟接纳，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心中有神，眼里有人。好，然后也讲到说，我们要聆听明白我们的群羊，并且接纳他们。他们不是我们，这个好像，我们坐在他们身上，来证明自己有做事情，有价值感，而是他们是我们被呼召与他们一起合作的伙伴。所以刚刚在你在讲聆听跟接纳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哇，觉得很感动，很感触。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可能是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他把同样的感动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心中。其实我们都只是一个领受者跟查验者，上帝你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来回应而已。最后我每个能不能请你简单的用两三句话来表达，那么到底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培育门徒，包括宣教，包括职堂，可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做了一堆，却最后失去了、忘记了或忽略了，到底我们所做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大雄，你能不能如果用你的话简单来讲，好，不是一个神学论述，但简单来讲，你觉得用两三句话来表达福音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表达？
0: 如果你要问我福音是什么，我会这样说，福音就是我们一群搞砸了的人，因着上帝的爱，可以重新来过，所以要因此过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活方式，直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天。对我而言，这就是福音。
1: 谢谢大雄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听两个搞砸的人怎么样被上帝挽回，然后再学习走这条门徒的路。我相信今天的内容大家听到的只是表层但是其实好像已经把那个心法那个最重要的精神表达出来了。可是大雄你们团队在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也很多很具体落地的，也祝福你们能够透过你们的侍奉，不论是精神还是方法，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谢谢你。
0: 董老师，我可以补充两句话吗？
1: 可以啊，可以。
0: 对，因为我特别想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团体。不管他们的方法怎么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一些付出，我们可能现在去连学生

0: 全都没有。他们也是圣灵所呼召他们去的，他们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是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现在的工人，我们都感谢我们老一辈的工人和他们的付出，愿神纪念他们。
1: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2: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心中有神，眼里有人，以为父为母的心肠来牧养群羊，聆听他们，接纳他们，才能带出成熟的领袖与同工。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家里很多年前要更换餐桌时挑选了一阵子，除了尺寸确定之外，其他条件都好难下决定，有的价格合理但不是自己家里的风格，有的各方面都很不错，但又太贵了。在看了不知道多少张桌子后，遇到一位专业的服务员问我，请问你找的餐桌只有吃饭使用，还是会有哪些用途呢？听完之后，我就回想了一下，原来我家餐桌除了吃饭，孩子也会写功课，先生也会看书、打电脑、写东西，我们还会一起做美劳、玩桌游，实在太多了。服务员听完之后，推荐了一组合适的餐桌。这组餐桌一直使用到现在，非常多年，依旧相当合适、好用。更重要的是，也重新累积了家人生活中更多爱的回忆。亲爱的朋友，你的家庭是否也有一处是你用心营造、为家人累积爱的地方呢？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小峰姐妹找到自己为家人付出的喜悦，见证主题是我在神里面什么都不缺。
3: 年前，我还是个标准的职业妇女。我跟先生结婚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奉行着50:50的原则，也就是家事和照顾小孩都要平均分配。当然，钱也是各管各的。我有三个小孩，老大、老二陆续出生，都是在我请完产假后送去托婴中心。我每天只能透过联络部老师的留言来了解孩子。我告诉自己，大家都是这样的，而且我没有耐心，还是交给专业的最好。5年前，我妹妹加入了妇女小组后，她建议我也回家亲自带小孩。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我妹是加入了什么样的组织团体？他这样的高知识分子居然要回家当起黄脸婆了，还要学习敬重顺服丈夫，这是多八股的观念啊。但不久后，我在蜡烛两头烧的压力下，想起了妹妹说的话，我们应该要把时间精力留给最宝贵的家人。于是我开始羡慕起妹妹，她专心尽妻子及母亲的本分生活。不久后，我也决定辞职，跟着妹妹加入妇女小组。以前我们家餐餐都是外食，辞职回家后，我开始学做菜。当我清理出杂物堆满的餐桌，端出一餐简单的饭菜时，先生跟孩子惊喜地说，以后都想要这样天天吃饭呢。我体会到为家人付出的喜悦。现在餐桌已经成为我们家最受欢迎的主角，陪伴着孩子吃点心、画画、谈心，还有我们夫妻的小约会。我和先生个性南辕北辙，常因意见不同而大吵。敬重顺服一开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经过这几年的学习，我现在能够懂得欣赏先生的特点了，顺服他的决定。之前家里厨房要重新装潢，先生对装潢的每一个细节都仔细的钻研，我提供的意见常被他一脸严肃的纠正。他说，不是贵的东西就好，要多做比较啊。我上网看了评论， 你喜欢的设计其实很不实用。以前的我会因为它吹毛求疵而感到不耐烦，但现在我好欣赏它的认真，还会称赞它说，老公你好聪明哦，我要是没有嫁给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我发现当夫妻同心，家庭气氛变好了，孩子自然有安全感。现在我凡事以先生的意见为主，如此一来，我反而轻省很多呢。

去年听了享受幸福讲座后，我重新找回了对先生的热情，更加享受夫妻亲密关系带来的美好与合一。现在我常主动去抱先生，跟他说，老公，我好爱你耶。我的改变让先生越来越体贴，也越来越有自信了，也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我惊艳到婚姻真理的教导，就是当我甘心乐意付出我的100%，不求对方的回报，神其实就会给我更多。以前我赚得多，花的也多，先生总是念我乱花钱。现在的他总是问我，老婆，你还有没有缺什么，我买给你。但奇妙的是，现在我还真说不出我缺什么，因为在神里面我什么都不缺。回家后我重新经营亲子关系，大儿子今年小学5年级，他在上学期的状况很多，例如篡改联络簿评语，还被老师指控伪造文书，在考卷上写不雅文字，成绩一落千丈，在篮球校队比赛中表现惨不忍睹，接2连3的挫败，让我对儿子充满了怒气。但是我想起姐妹们的分享，提醒了我，孩子出问题可能是因为爱操控了，所以父母要进入他的世界去理解他。因此我试着回到青少年时期的我，我体会到儿子是怕父母失望，怕被骂。儿子没有补习，自己念书已经很不容易了。篮球校队每日的操练十分的辛苦，而且他的球技比赛落后，却在如此艰难的环境当中坚持超过了3年。我沉淀之后告诉儿子，不论发生什么事，妈妈都爱你。儿子哭着跟我道歉，并和我分享说，妈妈，这次期末考我有一科一整题都写不出来，我本来想说烂就烂到底吧，可是我想起妈妈说的，在神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是新造的人，所以我就赶紧拿起课本准备下一节的考试，决定努力到最后一刻。我从来没有想过11岁的儿子能说出这些话，我好感谢神让我及时回家，能够亲自陪伴了解孩子，用神的真理浇灌孩子的心田。信主以前的我，生活不顺就会去拜拜算命，当时常常像无头苍蝇一样，心中没有安稳。自从信主学习经营家庭之后，我顺服让主掌管我的人生，并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平安。我先生是传统信仰，但现在他也会说，原来上帝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当全家人都和我一起在主耶稣的怀抱中，我真的好喜乐，也体会到在主里面处处是恩典，回家真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峰姐妹的故事。小峰顺服主掌管自己的生命，学习到尽心经营家庭的重要，现在能跟全家人一起享受在耶稣的爱里，生命充满平安喜乐，再也没有缺乏。亲爱的朋友，你的生命中还缺乏什么呢？无论好朋友心里的缺乏清单列到第几项了，小青必须说，真理是我加上耶稣基督就等于完整有意义的人生。是的，能为我们生命带来平安喜乐又满足的公式就是如此简单。只要我加上耶稣基督就等于完整有意义的人生。如果好朋友依旧感到缺乏、无助、失去安全感，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思考自己完整有意义的人生，除了你和耶稣基督之外，是否又加上了其他？例如，足够的金钱、乖巧的孩子、懂你的丈夫、健康的身体等等。这些我们生活上所看重的人事物，可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交托神重要的带导，但绝对不是自己人生中必要的条件。圣经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人生的意义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因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人生从此就有了真正的目的与价值。若是好朋友还有一些缺乏，没关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完整的爱，使我因着耶稣的同在得以活出完整有意义的人生。当我软弱有缺乏的时候，请加添我力量，往你的方向靠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和你的家人都有丰盛有意义的生命。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用世界的标准来看神所兴起重用的士师，简直个个都糟糕透顶。胆小的基甸，鲁莽的耶夫他，放纵情欲的参孙，别说做领袖了，做普通员工都叫人看不起。但神的逻辑不同于人，他不看重人的外在，却看人的内心。即便人满身缺点，罪无不堪，但只要愿意向神回转，他都会使用。神就像最伟大的陶匠，有能力修补甚至转化那些破碎的材料，哪怕器皿上有裂痕，只要他还愿意盛装神的灵，神就能透过这些裂缝让光照出来。这也给了今天的我们极大的安慰，你不必等到自己完全变好了才敢信神，现在的你就可以被神所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十章六节到十二章第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十章六节到十二章第三节就讲述了神他兴起了耶弗他来做以色列士师的这样的故事。朱巴利和亚斯他路他们都是假神，亚兰人和西顿人的神非常相似，摩押人和亚门人的神是基摩与摩洛，那么非利士人的神则是大衮、亚斯他路、亚舍拉和巴利西卜。好，以色列人又受到外族多年的压迫，才离开他们的罪并且求神帮助，他们在山穷水尽之时才不再仰望异教之神的帮助，转而去仰望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独一真神。你看以色列人偏离神极远，那么要顺服神真的很难的。在凡事顺利时呢，人们常常会忘记神的，尽管神常常被选民所弃绝，但是当选民悔改呼求的时候，神从来没有不去拯救。我们行事为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把神放在日常事务之外，而不是放在生活中心。父母在儿女悖逆的时候怎么样感到被弃绝，那么当我们不理会或者是忽略神的时候，神他也会更加感到被弃绝的。所以我们应当竭力地保持跟神亲近啊，不可再自行其事，以为啊审判不会来临的。好，亚门人的势力呢，在以色列人士师的时代已经达到高峰了。罗德的女儿用酒把父亲灌醉以后，与他乱伦，怀孕就生下亚门。那么这个孩子的后裔就是亚门人。亚门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约旦河对面，在他们以南有摩押地，那是罗德九岁之后另外一个女儿和他乱伦所生之子摩押的后裔。摩押和亚门他们就结盟了。那么要打败这两族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的。好，耶弗他他是基列的一个妾所生，他被同父异母的弟兄就赶出家门了，这并非由于他做错事了，而是别人欺负他，但是神却重用他。以色列人在过去这些年里头，他们经历了很多世事的领导，但是唯有耶弗他承认耶和华是众人真正的审判者，是能够真正率领选民帮助选民去打败侵略者的独一真神。好，那么按照神的律法来说，向神许愿就是向神做出承诺，人是不可以违背誓言的。耶弗他他冒失的许愿就是他有难以形容的哀伤。人在情绪激动或者是个人心境难平的时候，很容易向神做出愚昧的承诺的。我们做出承诺听起来可能非常属灵，但是我们勉强履行这些承诺只会产生罪疚或者是挫折感的。做属灵的讨价还价只会令人失望的。神他不要人对未来做出承诺，只要人现在顺服。好，以法莲之派他们就妒忌耶弗他得胜，抱怨他不让他们参加战争来同享胜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十二章所剩下的部分。士师记十二章四到六节经文记载，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 你说示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好，基列人他们就成功的击溃以法莲人了。基列人他们就死守约旦河渡口，不让以法莲人过去。基列人选了一个绕口的通关密语，其中有一个发音是以法莲语言中所没有的，那么这个暗语就是示波列。如果有人不能够正确的念出这个暗语，那么就有麻烦了。好，士师记的12章第7节经文说，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好，6年的多事之秋随着耶弗他的过世那么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3位士师，他们是一事无成，他们做了一些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是在尽士师的本分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2章8到10节经文说，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儿。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好，以比赞他来自伯利恒，伯利恒是南方犹大地区的城市。以比赞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在做士师的7年之间，以比赞大概是没有时间为孩子找媳妇儿和女婿，他也没有时间为以色列来尽士师的本分。那么换句话来说，以比赞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家庭。照顾家庭本身没有错，但是这并不是士师的本分的。我打一个比方来说，有一个传道人正准备出门讲道，小儿子要找他谈心事，传道人呢竟然坐下来和儿子谈话，没有去讲道。那么这个传道人不但是不守信用，也宠坏了孩子。传道人可以去讲道，同时也可以爱他的孩子，但是必须分清楚优先次序。如果这个传道人对孩子说，爸爸要去讲道了，那么等我回来再跟你玩好不好呢？那么小儿子一定会同意的，这样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益处的，否则他只会宠坏孩子的。好，士师记的12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说，以比赞之后有希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希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希布伦地的亚亚伦。好，有关以伦的记载那么只有这2节经文了，他也是一事无成，他可能是成天无所事事的。好，士师记12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好，亚顿的一生似乎呢也没有发生什么特殊事件。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看士师记的第13章，我们先看第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好，选民再度的背逆神了，因此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以色列的敌人之中，非利士人他们最坏了，他们竟然欺压长达40年之久。那么这段时期不能够忽略一位领袖，他的名字叫做参孙，他是士师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比其他士师有更多的机会的，光明前途所要具备的条件他都是有的，但最后他失败了，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他在以色列第七次悖逆神时成为士师，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征服，参孙就救了一部分人。从耶弗他时代开始的小型内战，那么规模呢就越变越大。士师记结束时，以色列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在参孙领导的时期，我们看到他成功的秘诀、力大无比的秘密以及他失败的原因。好，我要再重申，参孙他拥有的辉煌机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十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好，索拉在但和犹大的中间，离耶路撒冷只有几里路。马挪亚和妻子没有儿女，因为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所以参孙的出生和以撒、约瑟、便雅悯一样，都是一个神迹。士师记十三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参孙在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将他分别出来了，神要兴起参孙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那就是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处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神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就显现，告诉他参孙要成为一个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的第六章所记载许愿成为拿西尔人的条例中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可以喝烈酒或者是葡萄酒，因为在圣经里头，酒代表属世的享乐，用来兴奋人心的。拿西尔人的喜乐呢，是在神里头。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要讨基督的喜欢，我们就当在基督里来得到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圣灵希望在你我的生命中来结果子，那么喜乐就是其中之一。好，第二个就是拿西尔人不可以剪头发。那么这代表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四节，保罗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好，圣经说长头发是男人蒙羞，不过拿西尔人他们甘愿留长发受羞辱。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拿西尔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不可以挨近死尸，即使有血缘的关系也是不可以的。拿西尔人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高过亲友。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那么意思就是，任何的人、事或者是物都不能够高过基督的。那么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这个真理了。参孙他是拿西尔人，他是属神的，这是他拥有成功的秘诀。好，神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兴起他，他要靠着神来得胜，可惜参孙他没有完成神所指派的使命。成功在他的门口去敲门， 它是起首的而不是结尾的。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使命。那么很多的基督徒跟参孙一样，都是有头无尾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张旗鼓，结束时却缩头缩尾。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七节，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很多人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半就停了，他们只开了一个头，但却不能够持久。我见过很多这种虎头蛇尾的人，他们不能够完成神所给的使命。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3章24到25节，经文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好，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参孙他力大的诀窍了。虽然参孙用双臂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但是他的力量不是来自双臂的。虽然他把加萨的城门背在背上，他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他的雄背。虽然参孙剪了头发之后没有力量了，他的力量也不是来自头发。参孙只有在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才强壮有力的。单单剪了他的头发是不会削弱他的力量的。头发不过是他身为拿西尔人的记号罢了。当他的头发被剪了，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很多人把参孙形容为大力士，其实他可能是圣经里头最娘娘腔的人物之一。我猜他是一个瘦小干瘪的胆小鬼，他的名字是小太阳的意思。他留长头发玩谜语，像小学生一样的胡闹，任由女人去愚弄他。他不是大力士，他不是圣经里头最强壮的人，而是最软弱的人。这个人成天围着女人打转，他缺乏英雄气概。当神的灵感动他时，他就变得大有力量。那么当神的灵离开他时，他就柔弱似水。参孙时代的人都想知道他力量的来源，他们不明白神要拣选世上最软弱的来成就神的旨意的。他们却对参孙赞叹不已，这个骨瘦如柴的胆小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是神的作为。好，没想到神的灵会临到这样的人身上，那么显然这是神在参孙的身上来去动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的14章，我们先看14章1到2节，经文记载，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只有娘娘腔的人才会这么来做，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处理呢？只有娘娘腔的人会要求父母替他安排婚事的。

神他以参孙的婚姻为策略，好从腓力士人手中来拯救选民。参孙有一个好的开始。士师记十四章第五节经文说，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圣经要拿细尔人远离葡萄，但是参孙他却没有。士师记十四章六到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好，参孙和父母到亭拿的路上就遭到狮子的攻击，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神的灵就临到他，参孙他就赤手空拳就取了狮子的性命。后来参孙碰到一头死狮，在死狮身体里边他发现了蜂和蜜，他就用手沾着蜜吃了，还给他的父母来吃，但却没有告诉父母这个蜜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碰触尸体，这个是违反拿细尔人的条例的。好，士师记的十四章十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猜不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好，参孙就按着习俗设摆婚宴，婚宴是在新娘家中举行的，所有的嘉宾都是腓力士人。在那个年代，猜谜语是一种娱乐，于是参孙就给嘉宾出了一个谜语，并且要在七天之内来解密。如果宾客猜中了，那么参孙就会给他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如果没有人猜中，那么他们就要给参孙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不知道参孙徒手杀死狮子和从死尸之内取蜜的事，那么这些宾客呢，他们当然是猜不出来的。好，士师记的十四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诓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好，腓力士人就威胁参孙的妻子，要他从参孙口中套出谜底，他若是不听的话，他们就威胁要烧死他和他的父家。一个女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她的眼泪。参孙的妻子在参孙面前就哭哭啼啼了七天，那么最终参孙他不得不投降，把谜底就告诉妻子了。参孙他很会说俏皮话，他当然知道这些腓力士人从哪里得到谜底的。

0: 参孙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那么也就是说，你们是从我爱人的口里头套出谜底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你正在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上帝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愿意回转的灵魂，他也常在人的废墟中建立荣耀的工程。正如保罗所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节目最后， 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在我们这个节目，常常强调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啊，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尤其啊，爸爸妈妈对孩子们真要谨言慎行。哎，
0: 怎么说？
1: 谨言的部分，尤其不要忽略了父母亲对孩子的话语的力量。
0: 对，是，如果有一些负面的话语，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幼小的心灵会造成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哦，
1: 造成一道阴影。所以一句负面的话造成一道阴影，五十句那就造成五十道阴影。
0: 哦，那有时候又不止五十道，怎么办？哎，
1: 好恐怖！那怎么一道一道的把它揭除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聊一聊父母亲的这个话语啊，对孩子们怎么样能够不要造成他们负面的影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来宾，平常都是用文字跟话语来造就别人的。好，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的医疗记者张翠芬，欢迎翠芬。另外来欢迎的是气管讲师陈大洲，欢迎大洲。
2: 大家好。
1: 刘慈慧老师，欢迎。
0: 欢迎慈慧老师。
1: 小儿科医师黄松林医师，欢迎
0: 黄
1: 明。
0: 欢迎黄医师。
1: 是，爸爸妈妈们真的要小心你的话语，因为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的阴影。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很多大人嘴巴快，常常对着孩子说些有的没有的，不管有没有情绪，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但在孩子心里面已经烙下不可抹灭的五十道阴影。不管是那些否定的、贴标签的、负面思考的，甚至是一些激将话，大人自以为没什么，是为他好，却在孩子心目中一辈子压着。等到未来发生什么事了，才知道当初大人的一席话造成孩子如此的伤害。做大人的，什么话不可以对孩子说？您可要小心哦。
1: 四位平常就在造就别人的来宾，我们先回想一下，不管是自己或是身边的经验，有没有曾经听过或者是接触过这个大人用言语在伤害孩子的经验，有或没有？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一定都有，
0: 很难没听过吧？
1: 很难，对啊，
4: 有听过对自己的吗？
1: 但我说自己或他人都有，
4: 他人一定有啊。
1: 你是自己还是他人？
4: 没有哎，
1: 他人，
4: 他人，
1: 整间应该听到不少。
4: 他人超多的啊，
1: 对啊，对啊，
4: 因为不是哎、欸，今天没有请那个杨琴哥，他不是被他爸爸骂 Q 嘎
0: ，Q 嘎，你都还记得哦？
4: 他太有阴影，所以今天不敢来。
1: 他现在进入阳光当中，
4: 对啊。前几天我才在咖啡厅就听到有妈妈叫他小孩滚啊。他小孩没做什么，不是大吵大闹，
1: 很大声的滚，
4: 都没有。对对对，那小孩什么时候没有？只是说挤进来的时候呢，跟爸妈妈好像有点说，他先
1: 撞到了
4: 位置，对他想要先挤进那个位置先坐，他妈妈就说你不要碰我，你滚滚远一点。
1: 当时应该很多人
4: 超尴尬的、啊，
0: 小孩很小是不是？
4: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在那个咖啡厅尴尬的是，那时候我在咖啡厅是接受一群幸福的小朋友的访问。
0: 对比太大了，
4: 就某种幸福的那种。
1: 那个离你多远？那对母
4: 就隔壁啊，
1: 就隔壁。
4: 他之所以要挤进去，就是我们那些幸福小朋友太多了。
1: 所以其实他当天也很想当那个幸福的小孩，
4: 他只是叫我们滚，不是？就是你知道那群小孩就是受到爸妈很好的照顾，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自学团体，然后在访问医生，然后问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个环境下，突然有个妈妈，
1: 你有观察到那个孩子的反应吗？哎，
4: 好像已经麻痹了，他就默默的就漂移。
1: 那可见平常的时候，其实他妈妈常用这样的方式教育。
4: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妈妈也不是说这个就气头上，然后最后跟他道歉什么没有，就开始打开，然后就开始滑手机，然后上。
5: 其实他搞不好会不会自己都没有那个意识？
4: 对啊，
0: 可能他们习惯了，
1: 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4: 对对对，然后小孩可能那个小孩可能也习惯了。
1: 所以大都是听到什么样的状况？
5: 难免你都会碰到啊，很多人就像我从小长大的一个背景来讲，就会说，哎，这个隔壁的人念书都念比你好，你知道谁谁谁谁谁都考上什么什么什么？
1: 隔壁那个小毛或是
5: 大宝还是什么小宝，对不对？你都会感觉到说，哇，自己压力就很大。
1: 好，那翠芬呢？
6: 像我是印象中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阴影，可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的成绩一直都很不好，可是他在那一次的考试里面，他突然变得成绩非常的优秀。可是他老师竟然当着他的面就说：“你一定是作弊。”哦，当场指责他，
1: 比较指控性的。
6: 对。 当场指责他，然后我们大家都吓坏了，我就觉得说哇，怎么这样的很严重的指控。可是后来我有印象就是说那个同学之后就一落千丈，他再也都不肯那个就变成一个好的小孩。然后我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很沉重很大的阴影。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听到大人啊常常也会去骂小孩说你这个废物啦，你这个垃圾啦，你怎么不去死啊，常常会有这种那个很可怕的这种话。那我是觉得说，哎，怎么大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说，这个造成一个小孩，他因为小时候听到这样一句话，他以后就一蹶不振了，嗯，好可怕
0: 呀。慈惠老师
2: 呀、yeah,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西风东渐，然后我们比较注意到孩子的感觉这件事情，好像的确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好像这一代的父母比较会去警觉到自己对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对孩子有伤害。可是像我在学校上亲子教育的课，我就会让孩子让大学生去大街小巷去卖场去医院去公园去观察父母怎么样跟孩子互动。可是回来的案例其实正向的也有，可是负向的其实都还是有
7: 比较多。
2: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华人父母像刚才从您讲的那个案例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华人父母在对孩子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觉知的，因为他其实可能他是有口无心，他因为他可能上一代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对待他，他也是这样子成长过来，所以他不觉得这样对孩子有什么伤害啊。华人父母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有点好像都要很重，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做研究上面，我是发觉华人的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方式非常的间接，非常的内敛，可是在管教上是非常的直接，就是不是打就是骂。那但现在打是比较少，可是那个骂的那个力道哈，就是说还是有时候会停留在，其实父母是很爱孩子，是豆腐心，可是出来的话是很尖锐的，是会射出去的。我就在想说，的确我们好像有些人做研究上会发觉，华人的 baby 其实从小的时候，当有东西进来，譬如让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其实是安静的在那里。啊，我记得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的 professor 有这样子讲过。但是有些西方的孩子
4: 就会，你是说比较逆来顺受一点
2: 吗？对，就是说，哎，对我就承受、okay. 承受外面的一个不合理。对，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其实在孩子的内心，他不是不敢，他不是不反抗。他是不敢反抗，也不晓得怎么反抗，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阴影呢，其实都会压到下面去。到他长大哪一天会出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就很不可预期。
1: 真的、啊，因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嘛，环境啊，对啊。大周，我们听说你从小是被打到大、骂到大，是这样子吗？
5: 也是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我觉得真的难免。因为
1: 也是用比较直接的这种方式管教。
5: 是，就像刚刚那个老师在讲的说，我们从小的时候长大的一个背景哦，华人其实不见得说西方一定都是完全好，但是华人来讲，我们就普遍的来讲，就是很管教很直接，然后当你从小到大的时候，又没有一些这个模仿那个榜样的时候，你难免就想，哎，我原生家庭是这样，我怎么被管教的？那我就要这样管教下去。
1: 对，
5: 所以可能父母亲就从小也是被打到大，因为那个时代嘛，那你就要逼孩子要读书怎么办？只能用打的，那自然而然呢，我们这一代就也是这样被打起。
1: 那你小时候，你爸爸是拿你跟谁比较？
5: 亲戚呀、
1: 啊，亲戚、
5: 家人啊，怎么那么不会读书啊，这么没用？虽然有时候讲的话，我们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一样，我们也皮了，也没有感觉了。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从小的那种阴影哦，一道一道来，有没有？不止五十道，回家有时候还吃五十道鞭子，就更严重了。对，
0: 哇塞，阴影五十道，然后鞭子五十道，
1: 可见其实这个留在心里面很久。
0: 是，
1: 可是都是以你的成绩表现嘛，就是刚刚讲说读书嘛，对啊，我觉得华人好像很多时候其实看待孩子的标准是以他会不会念书。
4: 我就在门诊碰到了两次，都是那个小孩成绩很好的、哦，像有一个小孩他成绩很好，然后也是被念到头抬不起，他说。他是小学六年级毕业了，要升国中。
0: 对。
4: 然后呢，那个暑假呢，他就想自由自在看点自己喜欢的书。妈妈就开始念他，说你怎么那么不上进？你要升国中，你要先趁这个暑假的时候要先预习啊，这样才能一开学就给人家迎头赶上。
0: 不能放空。
4: 对，那个小孩就发飙了嘛，然后妈妈就很生气，说他没礼貌之类的。但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成绩非常好，然后他被这样念。然后我最近常发现。你只要看到那个小朋友被妈妈念习惯了，那也许有一些，因为他还会带来看我是不错了，然后跟我聊聊的。我只要在他父母亲面前称赞那个小孩，那小孩就会哭。他是因为有一些tick， 就是一些不自觉的动作来看我，那我当然就会问说他的整个生活状况跟健康状况。后来我就发现他每天都要补习补到十点， 哦，那就是每天都很晚就是了。那我说你这个睡眠时间应该要足啊，我可不可以就是少几天不要补习啊？然后他就说他也很，他的妈妈就说，因为老师啊，就是跟他讲说他的孩子很有潜力，所以老师
3: 觉得说，
4: 对对，很有潜力。我说所以他成绩，他说是啊，在老师的督促下很不错啊。我说那你小孩很棒啊，他其实很负责任啊，自己学校的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然后我觉得既然老师很赏识他，你应该给他肯定啊。
0: 对，
4: 我小孩就开始，然后我就这边不对，我就问他妈妈说你多久没有称赞他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跟他讲话的比例，一天讲十句话，有几句是正面的，有几句是负面的？他想不出来，
3: 被你那么一问，这个妈妈陷入沉思。
4: 妈妈说好像，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好像十句里面十句都是。
6: 她
4: 是因为她很忙，她常常在家里有公事要忙，所以都在忙打电话或处理事情。一回头就是念两句，一回头你别在那边沙发上的，一回头你赶快去念书，一回头你怎么？然后他想不出上一次跟他讲称赞的话，
3: 肯定的话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4: 对，
5: 我觉得聪颖讲的一个部分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华人讲那个正面，肯定的话语，这个老师应该有研究过，说好像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在心理学上面呢，它是有比例的。我们做企管顾问的时候呢，你做主管嘛，毕竟那个部署呢是你怎么样薪水养起来的，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称赞你。
3: 因为我是配你薪水嘛，
5: 对啊，我配你薪水，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听我讲话，我没有什么好赞美你的。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如果是四比一，也就是说四次的赞美跟一次的这种批评
3: 责备，
5: 责备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部分。
0: 是。
5: 那在家庭一般来讲，你们再来看，其实赞美要更多还是更少？
4: 更多，
0: 更多
3: 才对。
5: 更多。他们发现家庭里面呢，至少要五到六以上。可是呢，他们研究就是做那个那种 CCTV 摄影有没有？让一对夫妻父母亲有没有15分钟的
0: 实境秀是不是？
5: 对，他们在录，
3: 正好是反过来，是不是？
5: 完全反过来。那你说
3: 一句赞美，六句批评。
5: 是。那你说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就赞美很多很多？他们也发现哦，如果赞美超过13次，那又会逆转。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赞美的太多，
3: 不能太过。
5: 也不能太过，因为赞美太多有点是是真的吗？
6: 有点，
5: 对不对？有点就感觉到，
6: 其实这是有点牵涉到，就是说像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有我们教养上的一些问题跟盲点，但是西方的文化其实也有他教养上的一些盲点，比如说他们可能对于孩子的标准是比较低的，那很容易去赞美孩子，所以到最后他们其实他们也有自我在检讨，就是说他们其实就会养成孩子呢，其实就像玻璃一样，不能随便一讲他就会觉得他的自尊心就受亏损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文化都有他，因为从文化以来的一些弱点啊。那我是会觉得说，其实刚才那个讲的就是说那个赞美太多，其实赞美太多可能就是说你只是变成是有口无心，
0: 是
6: 你不是很具体的根据他的什么事情来赞美他，所以孩子其实也很聪明，他也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不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不是真的在赞美我，其实是孩子
7: 会知道。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如果听的是孩子的话，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可能爸妈不经意的一句批评甚至责骂，孩子记到甚至会忧郁症，
6: 有，其实还蛮多的耶。而且你知道那个忧郁的比例很多都是那种成绩超好的，因为家福中心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15到18岁这种青少年，他们有1/5的这些小孩哦，他们有轻生的念头，然后他们再去深入了解说这些有轻生念头的小孩里面，他们竟然成绩都非常好，都 PR 在97的，就是表示他们是非常顶尖的那种人。然后这些人人家就想说，这些已经这么优秀了，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轻生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对他那个刻意都太多的那种要求，然后自我要求就已经很高了，然后会不会也是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在是不是太剥离了，就是这些小孩他已经紧绷到一个极限了，然后也在这个时候任何的一点点小小的批评指责反而让他很容易就从这个边缘直接就掉到谷底。
7: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父母亲讲出来就像刚刚讲，其实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从孩子的角度的话，他怎么去解读？
4: 对，
7: 孩子有办法可以解读，其实父母是出于好意才讲了一句责备的话吗？
4: 像老师讲说，这个有些家长都很喜欢，就已经比较会去想要讲称赞的话。可是我就听过有一种称赞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听起来怎么样。他说：“你齁有我们爸爸妈妈很聪明的基因，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孩，你只是不用脑袋而已。
3: 这也没有。
4: 你如果用脑袋的话，你就不会做今天这种事情。所以你就是不用脑袋。你如果用脑袋，你是最棒的小孩。你听起来怎么样？
7: 算高段的责备。
4: 这小孩不是笨蛋吗？他想说你绕了一大圈，最后就骂我笨蛋嘛？那我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说我不用脑袋、啊，
7: 小孩还是可以解读。对，
4: 最聪明就是你啊，因为你是生我的，然后你们两个人聪明，我就很聪明。所以其实那个小孩一点都没有被鼓励到，他反而每天都觉得我被爸爸妈妈嫌弃。
7: 哎，这样子比较起来，这种比那个直接式的，是不是会更受伤？
4: 我觉得差不多啦，
7: 差不多。
4: 倒没有说谁好谁坏，就是说你真的不管这个说称赞的话，或者是说责备的话，你要从心里面，不要只是表面的称赞，表面那也不好。然后骂人说我没有那个心啊，我只是随便讲讲，这也不好。嗯哼，对，我觉得那是要看你讲的跟心里
7: 蛮辛苦的。以后小儿科可能会改成小儿身心科，除了照顾孩子的身体健康，还要照顾他的心灵，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聊，是说那到底这个孩子是不是越小你越就是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你讲的那句话反而他越容易记一辈子。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这位老师，我想问的是说，一句话语它之所以会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阴影，或甚至是很长的创伤，是跟我们那时候接受的年纪有关呢，还是说跟说话的人有关系，跟这个关系有关？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我就是 both， 就是说有人是从很小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跟你说这个话的人，丢这个垃圾的人，丢这个垃圾进到孩子心里面的人，跟孩子的关系，如果这个人是孩子很在乎的人，不管是父母还是是老师，那因为孩子就会这样认定你就是这样子认定我嘛，所以除非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成长，慢慢他有这个能力把这样的一个垃圾拿出来，否则他一直会认定自己是这样的人。那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我自己本身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的确也看到有些孩子，他其实从小他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他的父母也不会跟他讲很正向的话。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有讲到一个挫折忍受力嘛，一个 resilience， 孩子他是有机会反弹，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都一定会这样子，就一定是会被伤害很深。可是毕竟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少的，
0: 你说那种超有自信无坚不摧的，
1: 对对，我的确是看过这样的孩子，而且他回头过来，他长大之后他是很能够帮助别人，因为他不喜欢有人能够继续就是会走他这样子一个经验啊。那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说一句话对孩子的伤害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刚才像聪玲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成绩好的孩子，父母的一句话其实对孩子是更大的压力跟伤害。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讲我好，你是在赞美我的结果，不是在赞美我的过程，所以呢那个结果孩子会觉得说你就是因为我很好所以你才爱我，那如果一旦我没有你眼中的那么好的时候，那是不是你就不爱我的？所以这样的压力，其实我们在大学里面其实看很多。
0: 这样会不会造成孩子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或者
1: 是啊是啊，对对，
0: 而且证明什么这样子？
1: 对，是是，对，他就一直去证明，所以他的压力会非常的大，他永远没办法放松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一些，到底为什么说话这么重要？因为说话是营造一个氛围，不管在学校教室的里面，还是在家庭的里面，就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他能不能很自在的做自己嘛？
0: 真的，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自己试一下也在。听老师讲说，其实父母亲也在学习谦卑这件事情，也要学。但是我们一起来学哈，有十句会造成孩子阴影的话，哪十句话来看一下。第一句，这么简单都不会，你真的很没用。第二，像你这个样子，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三，你别来烦我，没看到我正在忙吗？
2: 四，
0: 你怎么一点都没有男孩或是女孩子的样子？第五句是什么呢？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你懂什么哈？第六。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七，有什么好怕的？哎，真的是胆小鬼、窝囊废。八，养你一点什么都没有用，还不如养条狗。哇，好伤哦。来，九，做得好是应该的，你以为很了不起吗？第十，为什么讲不听？你给我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其实呢，不止这十句啦，这十句只是最常听到的，其实或多少还好多。
3: 这十句应该现场的来宾没有人说过吧？
4: 有哎，像那个我在忙的时候，我也想说不要来烦我啊，我正在忙，你没看到吗？就这样都会
5: 对
4: 会脱口而出这种话。
5: 如果忙，
0: 有的时候我也会脱口而出说以上几句话。有几句，对，
3: 像我小时候，我哥哥姐姐就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他们刚好一男一女。他说一男一女，你是多生的，我就从小听好多年。
0: 你后来读
6: 石头跟垃圾桶应该还是有差的，
0: 所以他是不是你后来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就比较释放？
5: 黑里的阴影不只是从父母来，还有从
3: 哥哥姐，尤其是我哥哥一直讲说，其实生到我就好了，你是多生的这样。哎
6: 呀，那成年之后就每天就找那一颗生他的石头，
0: 所以终于啊，算《西游记》救了他哈。OK。对，离题。对，那个，
6: 我觉得最容易说溜嘴是那个，别来烦我，看我在忙。但是我应该讲的次数不超过五次，就是我小孩到目前。
0: 可是这会造成孩子什么阴影？就是他比较不受重视，是这样子。
6: 他今天要来找你哦，绝对不是因为故意看你在忙要来烦你嘛。
3: 对啊。
6: 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很多爸爸妈妈会有这种。自发性的被害妄想症，就是好像你今天来找我闯祸，都是故意要惹我生气，故意要找我麻烦。没有哪一个孩子要故意做这种事情的，他都有别的需求。
0: 你这让我想到有一句，有几次我也脱口而出，就是正在忙的时候，孩子不小心，比如打翻了牛奶，然后我就会突然脱口说：“你觉得我是？”你是觉得我还不够忙吗？我还要再多花一个时间帮你去清理那个打翻的东西或什么？哇，讲完就觉得哎呀，
4: 我觉得
1: 这样的状况，我其实常常发现，我常常觉得说，父母哈，其实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不能够跟孩子一般见识。嗯，就说其实就像刚才何荣你刚才讲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跟孩子是同一个高度，你就把他看成是跟你心智一样的人，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他，因为你会觉得说，你
0: 把他当同事，
1: 对对对，把他当成是一个同年龄的，对对，
0: 所以应该是就是把他当成孩子，
1: 是是
3: 啊，
6: 但他也不敢跟老婆说这种话，
1: 是，
0: 你怎么知道？
6: 够忙吗？
3: 他不会这样跟我讲啊，他时间到了，只要出门去跑马拉松就要干嘛跟我讲？
0: 我通常都不会讲。
6: 不过我觉得这刚刚要回到你刚刚问我问题，就是小朋友听到这些负面的话，
0: 他怎么解读？
6: 他会怎么解读？嗯，我之前我也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其实小孩子听到这些话很容易会有我们叫三个 P， 三个 P 的解读。第一个 P 就是persistent， 就是明明讲他现在这件事情做不好，但他会觉得他这件事永远都做不好，更何况如果你用的字里面也有带有永远这种事，比如说一辈子啊，永远啊，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啊，那其实对他来讲，他的解读就是永远，
0: 或是第一句改成这么简单都不会，你怎么永远都
6: 对
0: 不会？
6: 对你一辈子都没有用，
3: 而且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什么通通也都不好。
6: 这是第一个 P， 就是第一个 P 是 persistent， 就是持久性。第二个 P 就是 pervasive， 就是广泛性。你明明是说他这件事做不好，但他会以为他每一件事都做不好。
3: 对对对。
6: 第三个 P 是 personal， 就是明明是说他这件事做不好，但他会觉得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所以当他听到这些负面词语，他觉得我这个人也不好，而且我什么事都做不好，而且我一辈子都做不好，你觉得他还会有正面的思考？
3: 王医师，可是不止小孩，我觉得大人也会这样、啊、
6: 也会，就是言语的伤害就是大概就是朝这三个方向走、对，
1: 其实夫妻之间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这样子，
3: 对啊，
1: 因为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男性毕竟权力是比较大一点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譬如说先生啊，可能不见得是先生，有时候如果太太比较强势的时候对配偶讲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好像这种说不出来的自卑感，
0: 而且好，
3: 所以我们大人真的要将心比心，
1: 孩子就会学，
0: 对，孩子会学，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父母亲这样对话？
1: 对，
0: 那像我孩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时候哎，我就发现说他讲了一些话，怎么是我copy你的？对，不自觉的讲出来，
3: 像什么像什么？
0: 而且小孩子学的话就不要烦啊，我知道，我看到对不对？哎，可是对，其实你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子，但是在夫妻的，好像刚刚这个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在夫妻的互动里面很容易让孩子去模仿，那可能一个伤害一个伤害来呢，孩子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去觉得这个是不是针对我？而且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孩子呢，他可能觉得父母亲的吵架其实跟他们有
5: 关，是他的关系，
1: 是
0: 对，这样久而久之呢，父母亲的不和谐导致孩子更多的阴影。
5: 也是我们讲说像负面话语的这种影响力啊，像比如说教育训练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负面的这种真的是对提升效率会有比较那个吗？
0: 所以我们
5: 像你像军队不都这样骂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说，哎，难道就不能骂吗？对不对？那我孩子教我总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教，总要骂一下吧，不是不能骂，可是这个时候就讲到一个东西，是存款够不够。好比说我们常常讲一个就是感情户头的存款，
3: 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五号可能都会发钱，不是吗？对不对？可是很少人会去想到说，哎，那我跟夫妻之间或跟孩子之间是不是有感情户头的存款。打个比方好了，我今天去赞美他去鼓励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存正向的一些部分，那这个时候存款水位呢是上升的，可是如果你骂一句它就往下，所以很多的家长里面他就发现说，哎，我们在对于孩子的部分是不是骂得太多了，所以导致你不只是这个怎么样没有钱，而且还负债累累。
5: 而且你知道华人社会真的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比较状态，
3: 对，
5: 而且呢这个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是比较好，可是还是拿比就是你跟你自己比，就那一比也没有，
0: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很容易去看成绩？
4: 对，真的是很容易这样比。因为像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哥哥比较优秀，然后弟弟比较不会读书，所以我就常常会不自觉，以前常常会不自觉说，你怎么不像哥哥这样会主动去做？
5: 哦，对，你就不跟别人家的小孩比，但是你就跟自己家的手足比这样。
4: 可是光是这样比，真的会造成小孩子很大的阴影。然后我发现很多我碰到的那个我们去采访过的一些个案还挺多的。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前几年有一个很可怕。 怕的一个社会案件，就是那个他有三个兄弟嘛，然后他是排行老二，然后这个老二的这个哥哥他就一直嫉妒说，为什么爸爸特别疼哥哥，妈妈特别疼弟弟，然后他在中间就好像那个爹娘都不疼的，所以他就从国中就一直心里很不平衡，因为他成绩不好，然后又好像就被漠视，所以他到了那个20几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做了一个惊天动人的事情，他就是拿刀砍杀他们全家，然后那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一天，他同时杀了他的哥哥，杀了他的爸爸，也杀了他妈妈，然后他的弟弟因为去当兵，所以他没有被他杀到，所以那个案件那时候他就说，他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因为你看那个恨意那么深，酝酿了10几年，所以甚至想要去杀掉全家的人。哇，我觉得这种比较之下好可怕。
2: 而且我们华人也普遍来讲就是不太会去播。
3: 对、哦、
2: 他觉得说哎、欸、孩子不能播、哦、如果播了以后有没有就拿翘，
3: 所
2: 以反而是感觉好像是谦虚，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呢，你反而怕说孩子是不是因为你赞美了太多，然后他就
3: 会这样吗？对啊，
6: 而且常常会
3: 在常常说没有啦，我们家这个哎，其实有点笨，没有那么好。
6: 小犬，你讲的还好的，有些是在公开场合，人家说哎、欸，你儿子看起来对不对？这刚刚讲话，我觉得他反应好快，很聪明啊，哪有笨的要死？然后孩子就在旁边，
7: 对啊。
6: 那你真的孩子听了以后，他。所以我说孩子解读是说，他就觉得说妈妈就觉得他是笨的。
1: 我分享一个例子，因为刚才在讲那些例子，我就想到说，在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哈，那个他4、5岁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还蛮乖的，我觉得哈。那个，但是人家出去的时候，人家说哦，慈慧老师，你的孩子好乖哦，这样。那我先生就会说啊，你不知道，在你没有看见的背后，其实很调皮。哦，
3: 对，
6: 大家都这样讲，
3: 都这样讲。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就跟我先生讲说，你要就是表示谦卑，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吗？后来他慢慢就习惯，他会去分析，就是我们讲后设分析。你就去分析说，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心态？为什么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就满身不自在这样？
3: 对，
1: 我就不能够说哦，谢谢你这样子。对，我就像这样的方式，其实你没有讲，他没有讲到后面说哦，你不晓得他也是很皮的啦。他没有讲出这一句，可是相对性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肯定孩子。
3: 嗯，
6: 我同意那个 echo 完全的 echo 这个慈慧老师讲啊，我也自己，我跟我太太也这样决定对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就会说谢谢。
3: 对，
7: 其实谢谢就好，
1: 直接说谢谢。
7: 其实谢谢就是表示也
1: 认同
7: 这样子，
6: 然后我每次在整间称赞小孩，那句话超常出现的，不是哪有在家的时候皮的要死，或者他现在哎呀，他现在看你很紧张啦，
1: 是
6: 什么什么，反正理由一大堆。然后可是我每一次他来，我都说他好，每次他来我都说哦，他们很爱来看我。
7: 对，我们觉得孩子是需要鼓励，正向的驱动他们。
6: 对啊，其实小孩就是他们知道我对他的友善，一次两次他认得我，他很喜欢。
3: 那大人的心态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夫妻之间也会
6: 啊。我觉得谦虚
3: 是因为谦虚。
1: 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在研究上，其实他们也去，就是外国人的他们对于赞美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对孩子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但是赞美是恰到好处的赞美，不是腐烂的赞美，
2: 不是超过一个比例的赞美。
1: 对对。那我们华人的父母会觉得孩子赞美，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哎，他尾巴会翘起来，他就不会再继续努力了。
3: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在一个意识上面的一个转换。除非我们认为说，我们不是腐烂的夸奖孩子。其实赞美肯定孩子是会让孩子有自信的。
3: 嗯，
7: 可是有一部分的父母，他们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因为不一样，就是他需要激将他，要激他，说哎，你这做不到了，哎，结果他做得更好。
1: 对，
7: 也有这样的孩子啊。那这样的孩子难道是要弄赞美吗？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代价是蛮大的，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在跟一些父母互动的时候，父母讲说，哦，老师你不知道，我上次打了他之后，骂了他之后，好，骂他一次之后，哦，他隔天考试就考得很好了。我说对啊，可是你知道你能够这样一辈子骂他吗？就是说孩子如果成长的动力完全要来自于外控的话，你可以控制他到
7: 什么时候。说那个效果其实只是短期的，
1: 短暂的，如果
7: 长期来看，其实对孩子不是健康。而且你们会发现说，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的话，其实两个孩子的那个个性，有的可能适合这样，有的可能就不适合。
4: 对，我就觉得一直有一个困扰。像那个我的大儿子他比较会念书啊，小儿子他就会比较贴心会做家事，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好像都是习惯是要赞美成绩什么的，所以我每次会在那里赞美说，哎呀你家事做得好好，碗洗得好干净，我小儿子反而不高兴，他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被肯定。所以可是因为他真我没有办法赞美他的成绩啊，因为他真的成绩不好啊，
3: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为难，很难去找到真正让他觉得很贴心然后又能够深入他的心坎的这种话。
3: 哎，对，这是个好问题耶。
7: 强项就不是功课，那怎么办？
6: 不是讲激将法，为什么不爱不喜欢，或者我们不爱用，是因为它背后所带出来的讯息，信息不是正向的，是来自恐惧， 来自愤怒，来自报仇，来自
7: 竞争，
6: 竞争，
7: 对，
6: 所以不是说你激将之后就不会有好结果，很多很好的结果，
3: 因为
6: 被激之后他就奋发向上，
3: 对对对。
6: 但是我必须讲，他奋发向上之后，继续驱使他往前走的不是你那一句话，是因为他的每一次努力之后得到了成功的果实，让他有了下一次努力的动力，然后他误以为是那一句激将法，
7: 跟那句话完全没关系，
6: 跟那句话没有关系。他只要曾经努力过，然后得到成功果实，他就会一直这个就进入一个正向的轮转之后，他就会一直往前走了。那可是那个激将的那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蒙受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很多人他的努力是为了博取他爸爸妈妈的赞同。
7: 对，
6: 你激我嘛？你说我笨蛋嘛？我考给你看，怎么样？我很好吧？就爸爸妈妈说很好啊，应该的。啊，愤怒啊，是就。对啊，
7: 就要用更好的表现来证明。
6: 对啊，我已经达到你要我要求，那你还要我什么呢？哦，那我还要再更好。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压力的循环之下。那你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是值得的吗？不如用别的方式让他尝到我刚刚讲这种成功努力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正向轮回之后，他自己就往前跑了。所以我才觉得说激将法不应该常常用。
7: 因为你看爸爸妈妈都误会了，就是都以为是他讲了那句很重的话，然后呢促使他孩子
6: 没有
7: 努力奋发向上。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父母亲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是在肯定你的，
3: 是，
7: 但是我也许我的话语上面是造成你的伤害，怎么样去避免，如果已经有这样的阴影的话，怎么去帮助他们。等一下回来。

0: 好，讲到这个话语的力量，有的时候其实大人也会不注意的，就在孩子面前讲这个孩子很 care 或者很心爱的这个，不管是爸爸妈妈或长辈啊，就故意讲他们的坏话。那这些拍围对孩子来讲也造成的阴影是什么？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孩子面前去批评另外一个亲人嘛？
0: 而且是故意的。
2: 而且那个亲人可能还是孩子心目中很在乎的人，
1: 比如说你不要做这个样子，跟你爸一样，像一个流氓。
0: 对，这个样子这样，
1: 对不对？我是举例而已，举例，
0: 举例啊，
1: 一点都不像。
0: 是是是，
1: 很多人会把
0: 那是造成影响是什么？
1: 因为家其实是一个爱的堡垒啦，就在家里面应该要不断维持就是这个爱的关系。那如果说平常好像又假装很好，然后背后讲要坏话，甚至平常就已经破坏了这种情况，其实对孩子在这个爱的堡垒里面，他会很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子讲别人，那你对我呢？或者是说，对，那你对我，你会不会也
0: 我在别人面前就讲我的不好，
1: 或者是你平常讲的话对我讲话是真的吗？你真的有那么爱我吗？
2: 所以老师，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的小孩是假设是给上一代带，然后呢，这个阿嬷呢就是说。你妈妈啦，就是你看这么浪费，怎么花钱买这个又买这个，你妈妈真的是太浪费了，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她平常在帮我们带我们的孩子，那个孩子就会听到自己的阿嬷在数落我自己的妈妈嘛，是不是常也时候有时候在家庭当中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3: 是，我觉得也许像我们华人是三代同堂是很普遍嘛。
2: 对啊，那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阴影？
3: 孩子会觉得说，但他可能内心讲说我妈妈又不是这样子，可是他内在会有一些冲突的。那他如果有机会跟你对谈的话，可能。比较好，妈妈就可以讲说啊，对，阿嬷可能她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她是很节俭的，那所以看到妈妈这样子，使用金钱还是用东西，所以她会有点不习惯，所以她会这样子说妈妈，她可能她不是有意的，所以你也是要原谅阿嬷会这样子说妈妈，可是妈妈很高兴你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像刚才聪妮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这种不一致的形象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感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这个就像那个堡垒，他就慢慢好像开了一个裂缝，他很多的那个。自信跟安全感就会慢慢流出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什么时候会发酵，我们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常常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配偶的面前会数落，有时候是生气，有时候是真的很失望的，所以想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你知道我真是很后悔嫁给你了。比如说这样子也是嘛，那对孩子就会想要说，哦，那爸爸妈妈不相爱了吗？哦，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紧张。那我觉得一旦这个事情我们产生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会知道说，其实我们人就是人，我们就是会犯错。那怒气当头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就先讲出来，先讲为快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就是人生的二十件礼物的里面，那个Dr. Urban就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疗愈伤口很重要的话。是很管用的，而且我们是诚心的说的，就是对不起，我错了。就是爸爸妈妈也跟孩子讲说，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这样子说爸爸。可是因为刚才妈妈很生气，是妈妈不应该这样子说，所以孩子也会知道说，对，妈妈也不是全完全的人。可是妈妈她做错事情，她会道歉呢。这个事情对孩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的作用，而且是最主要你维系的孩子那个安全感。对，
0: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安全感那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其实孩子听到爸妈讲了一句话，反而会很有压力。比如说，爸妈说：“儿子啊，你是我的全部。”这一辈子妈妈就只能靠你了，
2: 你一定要爱我，你如果不爱我，
0: 这个也
2: 会
0: 留下阴影跟影响。
4: 我之前采访过那种一个那种有问题的青少年，他们辅导的那种青少年，他就是父母在那个就感情破裂，然后再谈离异，然后妈妈跟那个小孩感情很好，所以他就会一直跟他讲说爸爸的不对，你看爸爸他不照顾家里，他可能在外面有女人呐、啊，然后以后你到底是要爱我呢，还是爱爸爸？然后以后
0: 如果是要选边站了，
4: 对。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在这种撕裂的那种伤痕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夫妻确实离异了，可是小孩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那个心理创伤，他在青少年过程他就对感情很没有那个安全感，然后就是到处跟结交帮派啊，然后结交不同的男朋友，然后就感情就非常的腐烂，然后人家就发现说，可能就是因为他跟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互动哦，造成他心里面很大的那种伤害。
0: 这种这样这个窒息性的，
5: 讲到这个部分，我好像体会很深了。
2: 怎么说？
4: 你小时候有这样？
2: 你有听到吗？
5: 我觉得父母亲之间的拉扯一定会对孩子造成一个伤害，
0: 而且有时候会把孩子拉进来。
5: 对对对，我打个比方好了，好比说像我们家里，我们有三个孩子，那。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亲工作都忙碌，
2: 对，
5: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不是爸爸带，就是妈妈带。 那有时候如果两边争吵的时候呢，开始你就要选边站，嗯，对不对？那我老大我要跟谁，老二要跟谁，那
2: 切，
5: 对不对？就是切。然后呢，如果你不爱我，你站到爸爸那边，你就不爱我，嗯，或者是你站到妈妈那边。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很
6: 两个都爱啊，对啊，
5: 因为我都爱啊。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对，
5: 那有时候如果说哎两边又忙，万一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就离开了，嗯，那对于我觉得对于孩子的那种，尤其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嗯，很多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去想到，嗯，你这样子的部分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种伤害？呀，
1: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可以得到一些证明的，就是，单亲的家庭的孩子，嗯，其实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说，哎，那个离开的那个人是因为因公殉职啊，或是因为一些
0: 不可抗拒的
1: 因素而离开，大家都很怀念他，他的照片会放在家的正中央，他每次讲他的时候都讲到他好，没有人会讲坏事嘛。这样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是 OK 的，他的心理的这种对爱的这种态度是正向的。反过来就是刚刚讲的另外一种，就是
4: 互相指责
1: 啊，互相骂啊。或者说讲到他就说你给我闭嘴啊，就不要再讲那个垃圾的事情，或者是每次就是像我刚刚讲把小孩做错事情就不要像你爸一样，不要像你妈一样，这样子这样的孩子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所以该怎么做呢？今天就算你们之间彼此之间我们也不用假装了，假设你们真的夫妻之间已经出了问题了，然后也已经都离婚了，至少留一点口德，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说这个阴影都是你嘴巴射出来的，
2: 对，
1: 至少你要留那个口德。你在孩子面前其实你就讲，总是有些正向的东西嘛，你跟他在一起也生了小孩，表示曾经有一些他正向的一些特质吸引你的，在孩子面前讲他的好话，不管你心里面对他有多愤怒，讲他的好话，然后替他维护他那个在这个爱的堡垒，替他维护一个位置，其实对孩子来讲他的发展过程会比较有保障。
0: 嗯，我刚刚在想一个，其实真的在很多家庭会发生，就是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就会跟孩子直接讲说，你怎样，然后就说就跟你爸一个样，就跟你妈一个样，类似像这样。那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不是他从小就会觉得说，他将来要么就是他不要像他爸这样子，要么就是说他觉得他越来越像他爸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他会害怕。
5: 在过程里面你会一直在去想说，哎，我是不是又像谁了，
1: 对，
5: 对不对？好比说，哎，好奇怪，好的都是像谁谁谁，然后不好的就是像谁，喝酒就一定是像谁，然后混帮派就是像谁，对，你自然而然你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外面找这种啊安全感，所以刚刚讲到混帮派也是一样，我虽然自己没有走到那个地步，但是你很容易从外面找肯定，因为朋友之间嘛，他自然而然就说啊，你看你跟我们混你是好的，那家里得不到这种安全感，或是刚刚讲到那种爱的堡垒，
0: 是，
5: 所以我就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求这种慰藉，对不对？在家里一直不断的被射阴影嘛，好像我一开始讲了，还被50道鞭子打得不像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外面有一些不同的人呢，可以去得到一些肯定。
0: 还有一种状况，其实就是父母亲好意的提醒，但是却对孩子来讲，他以后遇到一个状况，他就会想到父母亲的那句话，比如说，你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因为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3: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也是跟着就父母可以一起成长，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上一代其实做父母是不需要去上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就是照直觉，还是照我们上一辈怎么教我们就这样子去教。可是我们就真的后来慢慢知道整个社会这么的。

0: 关系，是因为他其实在他父母，因为其实人的亲密关系是从家里开始学习起的，所以他对整个亲密关系的图像是扭曲的，所以呢他或许永远不敢进入情感，或是他进入一个情感一直在寻求那个满足，那个洞要被补起来，可是他找错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父母如果就是自己本身在走过去的当中的确在婚姻上没有一些支持，然后或许在家庭系统没有一些支持的时候，其实像如果看这样的节目真的会知道，其实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要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嘛。所以反过来想，就是说如果一些话的确是会带来不管是在一个完美性上的一个压力，一种期许，孩子会受到压力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那到底我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会需要在你面前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吗？那我应该用讲什么样的话会让孩子觉得说，妈妈，我如果让你失望我也不怕，我跟你讲。然后我如果表现不好做不到的时候，妈妈我可以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学习讲话的过程，其实是现代的父母都很必须要学习。而且我也的确看到有些父母当他开始觉知到说，的确我要重新开始学习说话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氛围就真的改变了。
1: 就是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表达，像刚刚讲的那十句，如果同样你希望跟孩子表达那样的意思，但是其实你可以换一句话说，你们会怎么说？比如说哪几句你特别有感觉，你可以讲一下。
2: 像我们经常都会讲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这样。可是像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成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换一句话就讲说，哎，你考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应该是他一定是有哪些有困扰嘛，所以才会考得这么差。我们不用直接去骂说你怎么这么笨都不会。
1: 了解。
2: 换一个话这样子来说。
3: 对，而且他考了60几分，代表他对了很多嘛，至少过半。
1: 他有60几耶。
2: 没有，可能他们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很难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加深。
4: 其实我觉得最立即要避免的就是那种言语性的攻击，很负面，直接说笨啊、白痴啊，那些是绝对不能讲
3: 伤害性的话。
4: 可除了这个不讲之外，其实那个话术，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学教养的话术，那个话术真的很深奥。
1: 像讲到成绩这个，我曾经在网络上面就看到一个爸爸分享，他说儿子考了一个60几分回来，他就回答他说，哎呀，你考的比我当年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还要高20分，
4: 对啊，
1: 是像这样，对啊。
3: 而且男女的发展其实本来就不太一样，很多的时候你家里如果又有男生又有女生，很容易去比较的话，我觉得说你自然而然就会让孩子造成一种伤害。你不知道说，哎，我到底是，好比说像第四题，他讲说你一点都没有男孩或女孩的样子。其实有时候男生跟女孩子的发展其实很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看到帮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太太设计那个礼服了，有没有？因为他从小其实就喜欢
2: 玩芭比，
3: 喜欢娃娃，他喜欢设计一些东西。可是家长如果没有一个对的一个期望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家长如果是要把他的发展变成自己的期望，他很难变成未来他其实擅长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也许说今天他就是喜欢玩娃娃，他就喜欢做这件事情，哎，那是不是也可以鼓励他、肯定他？找到这一方面他得到自信的一个部分，
4: 对，
3: 免得说这样下来以后大家都不敢，每个人都要做老师、律师、医师。
1: Tony， 你有没有对哪一句话特别有感觉？
5: 挑战一下，每一句都来嘛，哈。
1: 真的吗？那你如果这
5: 像刚刚第一个那个成绩的，我绝对不会跟自己比烂啊！我以前也这样，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的角度我会说，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表示这个
1: 考
5: 我们还有一半的东西我们不会，这样才有上学才有意义嘛。你打电动你会每次都从第一关开始打吗？不会吗？你一定从死掉的那关开始嘛。所以我们有很多更后面。
4: 这就是我所谓的话术，这位家长的话术好深奥。
1: 那你儿子会不会以后
4: 太厉害了？
1: 他这次拿了60分，然后他下次拿60来说，爸爸你看看，我就是这次进步个2分，
5: no.
1: 我下次还有30几分。
4: 爸爸，其实我就是因为想要保留比较多关，不要破。
5: 那就是，可是你就要陪着他把剩下的40分破掉嘛。
1: 那第二个嘞？
5: 那我你绝对不会说这个一辈子没有出息啊，就是这句话是根本就不会讲。第二句话，
4: 对啊，根本不用改了嘛，真的太重了。
5: 第三句话我一定会跟他说，你想找我玩，我等一下陪你。我说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等一下陪你，不会用这个。那第四句话就刚刚大周已经说了嘛，哈，哎。蛮好，你也喜欢粉红色啊？哎，爸爸知道有一个棒球选手都背粉红色的背包上场，对不对？你应该知道，有个洋基那个之前洋基的，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讲。哎，第五，
1: 不要插嘴啊。
5: 哦，哎，那我上次在电视上看到一招蛮有用的，你就拿一个抱枕说，哎，现在谁拿到抱枕就谁讲话，所以现在是先换我讲，我跟妈妈讲完话，待会杯子传给你就换你讲话，那就等我把杯子给他，这一招哈。啊，你从
4: 六
5: 岁。 这句话你根本不会讲的啦。
1: 对，
5: 第六，对，你不会讲垃圾。
1: 胆小鬼，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爸爸会。
5: 对对对，这个要很小心。
4: 有些

0: 小朋友怕看
1: 恐怖片，
2: 什么之类的，
3: 怕黑，
0: 怕黑，对对对，
1: 这就
2: 可是去玩游乐设施的时候，他一直不下去，然后你就说干嘛像个男孩，就会又讲到刚刚那句
0: 了，不敢坐什么云霄飞车，
3: 这个我就会跟他比烂了，就是哎呀，哎，我小时候也很怕。但是你长大以后，你的脑袋
2: 你要这样讲，是因为你要让他知道你同理他。
3: 因为我同理他，因为我知道在他这个年龄怕黑是正常的
2: ，OK，
3: 对不对？好，嗯，那
2: 第八应该也不会
3: 讲吧。
0: 这
3: 有些
0: 养
3: 条狗，
2: 对啊，
3: 养一条贵一点的狗，
2: 是贵宾狗吗？
3: 对啊。然后
2: 这两句呢？
3: 这句话做得好是应该，我曾经也好像有不小心，因为。小朋友，你在吃东西啊，然后吃完说，爸爸，你看我吃完，好像跟你邀功，我说你吃完是正常的，
0: 对啊，每个人都会吃，对不对？
3: 对，我就说，我可能就会说，哇，那你今天有够，你今天有饿哦。我不会去因为他吃玩吃有玩或没有玩去。
2: 你今天有饿哦，
3: 你今
0: 天有饿到了，
3: 你今天有饿到
2: 啊？第十
3: 不会了啦。
2: 为什么讲不听？讲不听，我觉得这会啦。后面我觉得什么滚出去那个，我觉得也许有些人，可是讲不听说你怎么每次都讲不听？我讲好几次，你怎么讲？
0: 这句话蛮容易讲的，
2: 你怎么都听不懂嘞？
3: 到底要我讲几次？
2: 哎，类似像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换句话讲？会
3: 这个我下一集再告诉你，因为我昨天才这样喊过他。
2: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状况？
4: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父母期待的东西，孩子一直做不到。
0: 对，
2: 而且可能跟当下那个父母亲也许在急。
4: 是，然后孩子事实上耳朵已经关起来了，
3: 对，
4: 所以你讲几遍都没有用，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可能如果你真的意思要让孩子得到这个 message， 你可能说妈妈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0: 但是
4: 你都没有学会，
0: 对不对？
4: 对对，然后就是说看孩子的年龄啦，你会可以跟他讲说，对妈妈来说，妈妈真的是很伤心，还是很难过，那我觉得后续就是他什么时候会。照你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有时候是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些时间的，对
0: 对。
2: 但如果最后我想问老师，是如果这些阴影已经因为大人的话语造成了，那怎么办？
5: 真的没有，有没有什么可以讲出来了？怎么覆水难收？
4: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大人勇于认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而且我跟孩子道歉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很诚心。我就是甚至我跟我孩子道歉，在他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刚才就是很急，妈妈对你讲重话了。那当我在哭的时候呢，孩子他会知道妈妈是真的错，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妈妈 is OK， 他就想说妈妈。
3: 教我们观众怎么样掉眼泪？
4: 掉眼泪
0: 是真的，
2: 生理实验水，滴滴洋葱。
4: 你觉得说好像你这样伤害孩子是不应该的，对，你会知道就是说你如果不喜欢孩子这样对待你，当然你没有权利说孩子，你大人比较握有权利，你拳头比较大还是声音比较大，你可以这样子对孩子讲话吗？就是将心比心，而且就是孩子真的会知道妈妈是妈妈，也会做错事情，妈妈不是完美的。
0: 我觉得真的鼓励家长可以尝试看看去道歉，我也曾经道过歉，我女儿就说对了，好了，我原谅你。
2: 翠芬，你会怎么
5: 做？有啊，就我会掌握四句话，就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就是人家说这个是四句零极限的话，这样它很有 power。我之前也是常常会讲一些那个，就是说，你怎么以前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常常会讲反话，就是说，哈，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你干脆不用回来算了。可是我们现在会讲说，啊，你回来就好。好，然后像小孩子有时候他回来，哇，一脸臭，那个脸臭臭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会想说，你摆什么臭脸啊？在那
0: 对，结果这么晚回来还那么臭。
5: 对，可是我现在会换个角度想，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外面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要不要跟我讲？然后我会这样，之前以前可能跟他造成有一些冲突或是阴影的时候，我现在会用那四句话，就是跟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2: OK， 大周你，
6: 其实我觉得这样节目真的很好哎，因为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这个，
3: 这节目已经好很久了，
0: 我们已经好了四年了。
2: 对，你要说的，
6: 要不然你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模仿学习的一个对象，从透过专家、来宾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是觉得哈，这过去不代表现在，
0: 对，
6: 现在也不代表未来。有时候我们在说出一句口的时候，其实在企业里面，我们常常讲说，就是说你要给自己一个黄金五秒的时间。你心里在想黄金五秒是怎么说？你心里在告诉自己说，这值得说吗？其实这五秒钟的时间你看是好像很短，但是呢其实你光这样忍住一下，你本来要讲出了那个伤害的话，你可能就因为这样忍了一下呢，你可能想啊算了不要说。我记得我看过何龙跟 Kelly 的节目，我觉得不错。对，我说我不要讲，我记得老师他们都说了没错。当你这样子停一下的时候，也许那句话没有出口对你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黄金，我觉得在企业里面也常用，在家里也都可以去试试看。
2: 聪明呢， 修复啊，我们今天要最后要让他们知道
3: 英语怎么修。我们都说话语是带有力量的，对，圣经不是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你如果说的不合宜，就是烂苹果掉到粪坑里。那我是学何荣呢，是想要唱这种话。不过我只要讲很多很多，像我自己，我也必须要提醒自己，身为父母亲，就是你会说出负面的话，其实也间接代表你自己本身心灵是渴望被接纳的。你自己如果你的心一直还是有不确定、有被爱的感觉，或你不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宝贝的，你就很有可能会用伤害性的言语去发泄你的情绪。所以这一切回过头来，我们说的话还是从心发出。如果你还不认识一个爱你的上帝，你其实应该要这时候好好的去这个认识一下，好好祷告一下。你心里充满了爱，你讲出来的话其实就不会那么难，每一次都还要数个十秒五秒，你自然而然就会说出造就人或者是祝福人。
6: 难怪圣经都说口里要出造就人的话。
2: 是啊，
6: 其实说话真的是很有 power 的，
2: 有时候父母亲就是不自觉的就出来了。
6: 是，
2: 对，然后呢才意识到说啊，这个说错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八月六号礼拜四的早上，听众朋友早上更好，文慧老师早上挺好。
1: 嗯，早上是挺好的。
0: 对，
1: 万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不知不觉呢，八月已经来到第六天了。八月六号星期四的早上7:31，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跟大家呢开始每一天新鲜的一天，是充满神恩典的一天啊。那么今天呢，诶，看看有谁在第五空间冒泡，好多人
0: 昨天点名过了。
1: 嗯，丰德要特别点名，因为呢他应该是在旅途当中啊，希望你一切顺利。另外呢桃子妹呢也是在旅途当中，希望呢你能够有一个快乐的旅行。诶，忘了西边小路也是在旅程当中，希望你到世界美丽的地方看看，然后让你心情能够开朗起来。
0: 对，暑假就是得这样啊，去旅游。
1: 暑假很热呢，很多
0: 不同的地方，
1: 很多人可能暑假就只想待在空调房，
0: 所以我们的血就变热血了嘛，就滚烫的热血
1: 啊、哦！我以为你一年四季都是热血青年，没想到你只有暑假而已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然后给耶稣一封信，真正的满足是怎么样的满足呢？当我们去一个自己很想去的地方，终于有时间有钱，诶，可以去了我们想旅游的地方，是不是满足了呢？或者吃了一顿好的，是不是满足了呢？真正的满足是怎么样的满足？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呢，给耶稣的这封信，耶稣怎么回答？在接下来回应跟进昨天的话题，那就是谈谈现在社会里，诶，有一种人，他们很好，但是他们常常吃亏，那就是老实人。
0: 像我
1: 昨天大家已经
0: 说了，我特别喜欢吃，
1: 就是文慧是老实人，万峰老师大家打个问号啊。那么秦贤老师大家也觉得他是老实人，那么老实人怎么办呢？怎么样就是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个好人，但又不吃亏不受欺负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好实，不是好实，
0: 老实，
1: 老实，老实人的相处之道。我差
0: 点，老实人是不是得老呢？
1: 不是，你不要岔楼啦。那我刚才差点讲成了老实人就是被人吃的很好吃的好实人，不是不是的啊，就是因为很容易吃亏被人吃了，所以今天我们才要谈怎么样呢去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一个老实人，但可以呢不被欺负，老实可是有智慧的。好，再来呢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以赛亚书58章3节，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代祷的事情吗？赶快摆上来。诶，说到代祷的事情啊，我们要一起为东北哈尔滨呼兰，还记得呼兰是哪一位女作家的故乡吗？
0: 不记得。
1: 萧红，萧红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呼兰河传》，那么那些地方呢有洪涝，我昨天看了一下新闻，的确很严重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
0: 山区就这样。
1: 哈尔滨，
0: 你
1: 呼兰，
0: 黑龙江的源头。
1: 你不要想那是因为台风，因为下大雨。我觉得万峰老师好奇怪啊，怎么会想到山区呢？哈尔滨怎么会是山区呢？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地方祷告。另外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它一直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沿岸溜来溜去。溜来溜去的，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呢要远离，还是什么时候准备登陆。因此也请大家，特别是沿海的东岸那边的，一定要注意白海豚游到哪里去了。好，今天要说说了，很热对不对？因为一早文慧就看到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0: 都在冒烟了是吧？
1: 对，小静啊红艳啊都说热得不得了啊。那今天教大家一招，如果你感觉很热，甚至要中暑了，
0: 心静自然凉。
1: 你的心也不静，我看你的心呢，不是热血吗？现在不是在沸腾吗？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教你一招啊，就是可以按揉 十宣学
0: 在哪儿？
1: 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宣是啊宣教的宣，学道啊，在哪儿呢？万福老师说了，在我们十指间正中。
0: 所以我们有十个十宣穴吗？
1: 对，就是你的这个指尖。自古就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药穴，现代研究就发现指尖密布神经末梢，强刺激能够调节我们的体温中枢，帮助我们散热。所以呢，现在啊，就是呢，用你的拇指、食指呢垂直去掐摁另外一个手指尖，由轻到重，保持十到三十秒就松开。掐的时候深呼吸。好，现在学着我啊，用你的右手啊，习惯用右手的拇指、食指，然后去掐你的左手的拇指尖。好，掐，慢慢的重啊，由轻到重，然后吸气。好了，差不多十秒，松开的时候就慢慢的吐气。好，再来就是左手的食指。
0: 我看明白了。我决定
1: 食指，
0: 怎么
1: 中指，再来左手的无名指，再来左手的最小的小指。好了，左手捏过了，再来就换左手捏右手。
0: 我理解了，就是我打算用我的食指干一个事儿，就是开空调。
1: 嗯，
0: 我明白了。
1: 没有空调的地方怎么办呢？
0: 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
1: 没有空调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强调。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呢教给大家的，不是文慧的秘方，而是呢我们古老的中医已经有了这个方式，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很热，甚至真的有一点恶心、心慌、头晕，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呢摁一下我们的。
0: 都是因为没开空调所以导致有这些的症状。
1: 你不是，我真的要提醒你，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能力可以买空调开空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个方式。就算在空调里头，可能你一出到外面也马上呢热的会中暑。所以当你
0: 清风笑说这个用来急救的可以放血。
1: 对了，也可以放血哈，这些呢都是呢记住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应用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坦然无畏的敬拜。诗篇26篇1-8节：
1: 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正，我倚靠耶和华，必不动摇。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考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未曾与虚妄的人同坐，也不与伪善的人来往。我痛恨恶人的集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出称谢的声音，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0: 这首诗是大卫的个人祈祷，他被敌人诋毁，在压力与危机中向耶和华陈明他的无辜，恳求耶和华纪念他正直的作为，并宣告对耶和华的忠诚。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正，我倚靠耶和华，必不动摇。那这不是自义，而是诗人在上帝面前的诚实省察。虽然呢，他与恶人同住，但他坚持不同流合污，拒绝与虚妄的和伪善的人同盟，常常念记上帝的慈爱，按真理而行，深切反省自己的行为，也相信当中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第二节说，以致呢，他有信心主动地求上帝查看我，考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虽然诗人自问行事正直，但没有因此而骄傲自大，要求耶和华必须来回应他的祷告。当遇到敌人攻击呢，也没有自把自为的反击或者报复，却是求耶和华为他伸冤。他深信公义的上帝必定查看他的苦况，怜悯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由此可见，他不但以行动表达了对耶和华的忠诚，面对困难时仍然对耶和华有坚定的信心。另一方面呢，诗人明白在祭坛向耶和华献祭前要先洁净自己的。这里所说的不是用水洁净身体，而是说远离耶和华所厌恶的恶事，持守圣洁的生活方式，以此保持内心和行为上的洁净。可见诗人怀着敬畏的心，认真地敬拜耶和华，愿意在日常生活选择正直和圣洁，使自己能够在耶和华面前侍立敬拜。也许呢，今天我们呢不像诗人一样的四面受敌啊，但我们同样活在这个罪恶充斥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所影响，而跟随了世界的一套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上帝的心意会渐行渐远，结果影响了敬拜生活，也不自知的。敬拜不只是发生在教会里，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敬拜也息息相关。诗人持守正直呢，是出于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以及重视献祭。那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而远离那些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呢？

我的生活是否充满了罪的试探，像诗人那样活在恶人之中呢？我又如何持守信仰，保持自己不同流合污呢？我会否热情投入地参与教会聚会，却轻看了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原则呢？尝试在本周省察自己，反省有哪些影响自己走进上帝的罪，并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的信仰生命与日常生活更为一致。

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考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诗篇26篇第2节。

0: 常年期灵修，坦然无畏的敬拜。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6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八月六号的早上，早上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刚才那首歌很久没听了，
1: 嗯，
0: 证明我老了。
1: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啊，很久没听，就是老了吗？那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在收听的时候也是很久没听到这首诗歌。难道大家都老了吗？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诗歌太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透过不同的诗歌来回应神的话，来敬拜神。那么今天刚好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就是诗篇26篇1到8节，我们的主题是坦然无畏的敬拜
0: 啊，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是挺尴尬的，又要敬畏他，又要不惧怕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呢可以毫无畏惧的走到他面前。那个畏惧跟不畏惧那个感觉，
1: 敬畏你要有敬，然后呢从尊敬的里头呢，你要有一种的畏，这个畏不是怕，而是呢对神他应该有的，他应该得到的尊荣，你给予呢就是给他足够的回应。
0: 嗯，这个很难平衡，因为呢很多时候呢，现在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很亲密，就说的耶稣你要怎样又怎样，就变得呢很像朋友，就缺乏了那个对神的那个敬畏之心。但是有些时候呢倒过来呢，我们就太害怕了，就什么都不敢做。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1: 好，这个万峰老师点出了一些很实际的状况哈，的确有些基督徒呢，我不能说
0: 那个度我得拿得准。
1: 万峰老师，你的度拿准了吗？
0: 我很害怕神，
1: 我不觉得。
0: 为什么？
1: 我真的不觉得你很害怕神，但是你把耶稣当好朋友，我也不觉得。万峰老师就是，哎，我也很难，
0: 那个度，
1: 我也很难说他，我不觉得他的度也拿得很好啊。但万峰老师的确呢，点出了我们一些属灵的状况，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那就是把神当得的尊荣要足够的回应啊、给我们的神，他
0: 感谢神，
1: 对他配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也要知道他如同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底应该对他是没有设限的。这怎么做呢？的确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的。
0: 我的心态就是人与蟑螂的关系，蟑螂很害怕那个人类会追杀他，但是呢人竟然爱那个蟑螂，就是那个物种不一样。
1: 对不起，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比喻啊，因为实在太奇怪了。那第一上帝，你说你爱蟑螂，我从来没有爱过蟑螂，对不起。所以这样的比喻大家可以抛到脑后，除非你也觉得呢万峰老师讲的是对的，你也爱蟑螂，就像上帝爱蟑螂，爱我们如同我们爱蟑螂一样啊。所以把这个给放到旁边去了。好，早上的7:51，我们现在一起来听给耶稣的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2: 主耶稣，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吧，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在学校里什么都要比别人好。每一次考试一定要考头十名。我也参加很多课外活动，我会弹琴、跳舞、画画。总之，别人觉得很难的东西，我都会去学，而且喜欢在短时间之内把它学得最好。出来工作之后呢，这个个性就更明显了。我喜欢别人把焦点放在我身上。如果有人说，你今天穿得很美丽哦，你很会打扮，你的身材很好，你很漂亮，你工作效率很高，做事真快，人际关系又好，又有学问等等，我就会想，他们真有眼光，因为 我根本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世界上最最最完美的人，从来不会觉得有人可以比我更完美。

0: 直到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新人，公司所有人突然把所有的焦点都转到他的身上。他们说他年轻漂亮，身材好，有学问，人品好，工作勤快。总之大家对他的评语非常的高。不过耶稣，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比我好。他除了比我小三岁之外， 我什么都不输给他。我最讨厌那些年轻装可爱的人了。不过说真的，他的出现让我觉得有一点威胁。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我的眼睛都离不开他，因为我要暗中观察他，再把握机会把他好好的击败。我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 跟别人比较好像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如果没有他，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下去了，人生也再没有目标，没有前进的动力了。 From 一个想要悔改的人。
1: 圣经 旧约创世纪4章3到7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资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

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你可能觉得嫉妒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没有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不会伤害到谁，或者说你以为不会伤害到别人。既然这样，嫉妒有什么不好呢？我到底想说什么？嫉妒就是你想得到别人所拥有的某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呢，可能是某一个人好看的外表、聪明的才智、受欢迎的程度，甚至是对方的男女朋友。你想拥有的东西也可能是别人身上的衣服、车子或者钱财。不管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心里都很清楚，这就是嫉妒，也叫妒忌。因为它会让你在对待你所嫉妒的人的时候出现负面的态度，通常是加以嘲弄了，或者心中怀怨。嫉妒这件事究竟有什么破坏力呢？你以为心里讨厌一个人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吗？说真的，比起你所嫉妒的那个人，你所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就是你自己啊。当你妒火中烧，就等于是将生命的掌控权交给别人了，而那个人的存在会让你想去嘲弄他，去恨他，就算你想不要都不行。只要有嫉妒存在的地方，就会有各样的恶事。当你嫉妒的火在心中燃烧的时候，也是在告诉我，我所给你的并不够，我没有办法满足你。但是你可知道，我是天地的主宰，我是一切受造物的主管者。我深深地爱你，所以我赐给你的都是恰好合你的需要。看看十字架，十字架，难道你还看不出我对你毫无保留的牺牲吗？你的标准会不会太低了呢？为什么你所渴望的只是存在于今生的事物呢？我希望你梦寐以求的就是我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事物，比方别人所拥有的什么什么东西。你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带给你快乐和满足，其实快乐和满足只有我才能给你。不要再追寻那些你明知没有办法带来满足的事物了，而要寻求真正能满足你的那一位，就是我，使你满足的耶稣。

0: 在您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就在今天呢。刚才听过我们的 AI 的歌曲，我觉得好像以前的 AI 歌好听一点，现在的 AI 歌没以前好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科技进步了，那个音乐就同质化了，听得太多。
3: 我真的要去主啊995呢报道一下，主啊救救我。今天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口怎么说呢，
2: 怎么
3: 我觉得
2: 说不出来，就让圣灵的叹息为你祷告。
3: 好好，因为你是在变相的夸奖自己吗？刚才那个 AI 歌不就是你做的吗？
2: 现在新的也是我做的。
3: 对呀、啊，
2: 所以我也是踩自己，也是夸自己。
3: 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只能说
2: 就是老实人的评价了。
3: 好，我只能说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现在早上8:10，您正在收听的是8月6号星期四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那我面对着呢万峰老师呢，今天真的是哇，我觉得妙语如珠啊，我都不知道拿什么盘子去接他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呢。所以我回来，因为我是一个老实人，有的时候老实人呢面对呢像万峰老师这种呢思维很跳跃，而且呢口出惊人，是吗？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说的？
2: 语出惊人。
3: 哦，对，你看我连那个语出惊人都变成口出惊人了，你就知道我刚才真的是被万峰老师呢他的话绕来绕去都绕晕了，都不知道如何找回自己说话的重点了。你看我讲话都飘了。好，我要现在找回自己的主场。
2: 好、来您的。
3: 好，那老实人怎么办呢？像文慧这样，首先遇到任何事情不要立即反应，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当任何刺激的事情像万峰老师这样刺激我的时候，或者是万峰老师他语出惊人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马上反应，而是先把嘴巴闭上。但是我不行啊，我正在直播啊，所以
2: 都得说出来，
3: 对，
2: 是吧？
3: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去反应了。
2: 你可以下一次接入一个 AI 跟我们一起聊，现在的 AI 都很进步，它都能自己加入聊天了。
3: 嗯，救命啊我只能喊救命啊。那不过您不在直播，所以您可以呢比文慧呢棒的地方就是马上闭起来，嘴巴闭上，先呢让你的脑袋过一遍。哎，当你呢这样做的时候，大脑就开始思考，等到呢做了深刻的思考之后，再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2: 你没发现很多中年男性都是这样的吗？就是他不说话，你以为他很聪明，然后一说话，原来
3: 就是装神秘啊。
2: 对，
3: 明白明白。然后一装神秘呢，这个马上人设就出来了啊。那么第二就是不要随便的告诉别人自己的事情，任何人没有经过考验，你不要随便的相信他。讲话讲得越好听的人越没有信用，答应答得越快的人越没有办法兑现。
2: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太把自己封闭呢也不是好事。他如果你是老实而笨笨的那个，当然你就不要跟别人说太多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呢敞开自己分享，
3: 这里没有叫
2: 分享生命的故事。
3: 对不起，你又不要岔开了好吗？这里没有说你不要分享，而是说你要先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你再来说。第三，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任何人没有经过考验。哎呀，这个不是刚才说的吗？好了，再来一个。第四，不要是非分明，世界上很难找到绝对的好与坏，是与非，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坏人。好人偶尔也会做一两件坏事，坏人有的时候也会大发慈悲。其实回到我们信仰的层次，那就是呢，我们永远对人要有善意，但是也要有智慧去分辨。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很多年前她认识我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讲了一句话。
2: 怎么？
3: 我觉得你没有肉体。
2: 什么？
3: 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老我。 我吓坏了，我赶快跟他说、哦、你错了，我有很多的缺点，因为我很害怕他到时候对我失望而大受打击。
2: 对啊，你说我每天的肉体都越来越老
3: 所以老我越来越强是吗？哎，这句话我倒觉得你讲的可以啊。好，再来一个，不要讨好任何人，人际关系不是讨好别人，因为中国人很敏感，你对他好他反而呢提高警觉，你怎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呢？想要讨好所有的人，最后是讨好不了任何人。
2: 所以多唱诗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那样就好了
3: 又来了，救命啊，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啊。再来，交浅不要延伸，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交情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两个人交情不够，有些话是不能讲的，逢人只说三分话。这个我觉得不是只说三分话，而是呢不要交浅延伸。
2: 我觉得呢反而呢在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面呢，我们应该交浅延伸。很多时候呢有些听众呢上了电台看我们呢，一看到魏慧老师，我可认识你好几十年，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听过他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起码我们就很交浅，但是延的是很深的 那种关爱。
3: 我觉得你是乱用交浅延伸这一句话，所以呢我不回应了啊。再来一个，不要有话直说，有话直说呢就是目中无人，很多老实人吃亏呢就吃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说话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点顾虑，对方是谁呢？他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会得到什么回应？这不但是保护自己，其实也是呢尊重对方。那因为有的时候有话直说呢啊，其实
2: 就是得罪人嘛，
3: 显示的是你不尊重对方，或者是你没有呢同理心。
2: 对，很多人都这样觉得，我就没同理心，不尊重对方，但是呢我活得很开心，有话直说，该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3: 别人在你旁边很不开心，例如文慧，好，我现在说吧，我现在挑明说了啊，
2: 凡事谢恩。
3: 好，最后呢不要一路笑到底，什么意思呢？该翻脸的时候就翻脸，该笑脸的时候当然要笑脸啦，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路笑到底，一味的讨好，那别人就会把你当老好人，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做人不能表现出呢太软弱的样子，别人只会认为你好欺负。那这是呢一般的心理学家社会或者说社交平台呢告诉你的，你可以怎么做。但是回到我们的信仰层次呢，
2: 我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得罪好多人，每个人都看到我的翻
3: 脸。总要尽力追求与众人
2: 和睦。
3: 对了，所以怎么做到和睦呢？怎么尽力追求呢？同理心很重要，将心比心。
2: 还有进食的时候就该进食，不要做假，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相似，就是做个真诚的人，老实跟真诚呢就可以连在一起。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心在线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让嘉妍为你推荐节目与你有缘。您知道这一档节目为什么会对你那么重要吗？因为啊，这个声音只有天上才有。你想想看，有什么声音比诗歌的声音更加

0: 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3: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58:3，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把我们的心呢抓回来，抓回来，因为我们呢要一起来看看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以赛亚书58章3节，
1: 就是进食要真实，你不要表面进食，内里做不法的事。
0: 好，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呢，我们讲老实人呢，突然之间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转到进食了，
1: 要从老实变为真实，不对吗？这个就是说，进食当中我们得真真实实的活出那个进食的精神。
0: 好，我们回来，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神真正喜悦的进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以赛亚书58章6到7节就给了我们答案，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其实呢，神眼中的进食从来不只是我放弃了什么，更是别人因我得着了什么。如果一个人的进食只让自己感觉更虔诚，却没有使别人更自由、更被尊重、更有盼望，那么这进食仍旧离神的心很远。真正的进食不仅仅是禁绝食物，更要禁绝一切有害的事，并且活出节制、和平、温柔、谦卑。因为神要的不是空肚子，而是圣洁，不是苦待你自己的身体，而是活出怜悯和公义。
1: 很容易呢，我们就是呢只活出一个壳子，就是呢我们好像信了耶稣，我们每个礼拜去礼拜堂，交了十一奉献，好像做了该做的事情，就完成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但是不是啊，你得每天想想我可以怎么做才更能够做好我的那个岗位。
0: 说的是，所以呢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那今天我们未必常常进食啊，这个很坦白说，究竟呢最近你有没有进食过呢？文慧要说最近我没进食祷告啊，真的没有，
1: 有祷告没进食，
0: 没有操练进食祷告，真的我要这样说。但同样我们会面对相似的试探，我们可能会热心聚会，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认真服侍，勤于祷告，乐意奉献，却在关系中仍然自我中心，在利益面前不肯退让，在别人的软弱上缺少怜悯。我们也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想，我已经为主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神还没有按我的愿来成就我想的事情呢？如果是这样呢，以赛亚书58章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看见神最关心的不是我宗教活动有多完整，甚至也不是我进食多少次，而是我里面有没有真实的爱神、顺服神、爱邻舍的生命。真正属灵的人不是做了许多宗教动作的人，而是愿意被神光照，肯在神面前悔改，并且在现实生活

0: 活中活出神性情的人。
1: 但是也要很留意呢，行为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重复的那个宗教行动呢，是操练灵性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
0: 我们从来没有否定。
1: 对了，所以呢，精神跟行动两者都要具备，所以进食的行动也能够帮助我们亲近神，这个是有意义的。好，我们想想我们身边的信仰生活呢，有没有帮助身边的人呢，让他们带来安慰、自由还有帮助呢？有没有带来一些的实际的行动改变呢？
0: 美羊羊，
2: 好的。
0: 哎哎，
2: 金星老师，
0: 好了。对，好了，
2: 好的，我先背经去吧。
0: 好的，
2: 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感谢主赐给我们平安。我也想分享我的见证吧，就是关于平安。
0: 嗯，好的。
2: 在29年前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没有平安。心里就是充满惧怕、灰心、绝望，因为在我家里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我的妈妈、我的先生在不到2年前后去世了，所以就觉得很孤单、很惧怕。家里只要稍微遇到一点点事情，我的心里啊就充满了恐惧。这个时候呢，我的同事啊就说：“哎呀，你太孤单了。”他说你去教会吧。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就去教会嘛，接待的同工呢就给了我一张福音单张，然后说了平安。哎呀，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如果当时给我100万，我的心里都没有平安。真的就是平安两个字嘛，就深入到我的心里面。每次去教会啊、参加聚会啊、查经啊，就这样呢，慢慢就从悲痛里面就走出来了。然后主的话不断地进入到我的心中，使我的里面呢满足平安喜乐。
0: 谢谢我们的美羊羊。就像这节经文说，艰辛依赖神的，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真实内在的信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所祷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心而发。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保守看顾怡然世界。今天早上他5:20开车去教堂早祷，有一点点的事故，我们感恩，因为没有发生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看顾你的女儿，也愿你与你的女儿继续的同在，经历你恩典够用。同样我们也为山东彩虹，她特别提出为她外甥的婚姻祷告。这位年轻人30几了，而且他是很认真的信靠你，有聚会也有参与侍奉。主啊，就求你在他的人生旅途上，你按着你自己的时间，你的旨意来安排他的终身大事，也让他的心来依靠你，让他的心来寻求你，并且让他安然等候。主，我们也在这里为幸福一号跟父亲之间的相处来祷告。主啊，你知道老人家心中有很多的结打不开，只有你才能打开，只有你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我们求你给幸福一号有智慧有爱心，知道如何与父亲相处。我们纪念因为雨而带来的一些灾害，求你看顾各地的同胞，也因为雨农作物有一些的损害农作物卖不出去，我们也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2: 阿们。记得了，明天打电话13229966321起背进去。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第八天。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17章到18章，生命记的21章第1节到22章的12节，阿摩斯书的第5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3章。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看看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这个时候天父上帝对耶稣所说的那一个，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的，这样的一句话，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天父上帝用家庭关系来启示他与我们的关系呢？那你又觉得天父上帝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喜悦你吗？你是他们的爱子吗？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仔细的思想为什么在家庭当中反映出天父对儿女的爱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森林里的小菲菲啊，可是出了名的活泼捣蛋呢、啊。它是一只小狐狸，非常的好奇又爱玩，喜欢探索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它的好奇心常让它陷入麻烦，可是它的爸爸老胡先生可是又聪明又良善，总是用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关注着自己的儿子。小狐狸菲菲呢，也就是这样无忧无虑的在父亲的关爱下成长。一天早上，菲菲醒来之后，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淘气的计划。今天得做点什么好呢？对了，我一直想去那个秘密池塘，就是狼爷爷告诉过我的那个开满了美丽的百合花的池塘。他说过的，只要我能够获得其中的一朵，那么我就会成为整个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小动物。菲菲想啊想啊，真的就开始想入非非了呢。他决定出发去冒险，而且他无视爸爸曾经告诉过他，无论上哪儿都得要先禀报，而且要获得爸爸的同意，他才能够去。他心里想，没关系的，我就速去速回，速战速决，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我就拥有了最美丽的百合花了。就这样做。小菲菲果真出发了，他越走越远，最后啊，他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是该继续前行还是该回家。来到了森林里一个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正担忧着呢，忽然之间，嘿，狼爷爷出现在他面前了。
3: 嘿嘿嘿，小狐狸啊，我就知道像你这么聪明这么能干的孩子一定会有一天出现在这儿的。
4: 哦，狼爷爷是您啊，您怎么知道我来这儿做什么？
3: 呵呵，秘密池塘对吧？最美丽的百合花对吧？
4: 狼爷爷您怎么知道？
3: 啊，我在这儿可是等你好久了呢。
4: 可是我迷路了，我现在又不想去了，我想回家。
3: 哎，孩子，这可真够糟糕的。
4: 为什么？糟糕什么呢？
3: 哎，我想告诉你，你这么一来啊，又空手回去，你那老爸呀，绝对非常生气，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这么的胆大妄为，不经过他同意出发了，而且还空手而回，无功而返。你想想看，你呀，要么就拿到那朵百合花，回家呢，也许你爸爸还能消消气；要么你最好离开这里，离开家，自己过一个独立的生活，这样以后不就做什么都不需要你爸同意了吗？
2: 听到这些话，菲菲感到特别的害怕，特别的绝望。她不知道到底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回头，可是万一回了头，真的爸爸不原谅，非常生气，那该怎么办呢？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回家。
1: 他跑啊跑啊，完全迷失在森林的深处。又害怕又孤单的小菲菲，他忽然之间想起了爸爸对他说的话：
3: 孩子，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了，你一定要记得待在原地，爸爸会尽一切的努力，想一切的办法找到你的。
2: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太阳开始下山了，
4: 菲菲开始哭了起来。我没有听爸爸的话，爸爸一定很生气，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5: 菲菲，儿子，儿子，你在哪儿啊？
4: 哦，这是爸爸的声音。
2: 菲菲竭力地朝着老狐的声音跑了过去，直到他看见熟悉的爸爸的身影从阴影当中出现了。
4: 哦，爸爸，爸爸，对不起，我错了，爸爸，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是想要找到那漂亮的百合花，但是我迷路了。而且狼爷爷说你永远不会原谅我的。
2: 哦，孩子啊，孩子，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能够相信，爸爸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的孩子，即使你犯错，我对你的爱也不会改变，即便我伤心，我们大家要付上代价来面对你的错误，他也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是在地上，我们的父母亲都是这样爱我们，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也不懂得如何用天父的爱爱我们，但是不管我们犯多少次错，不管我们让他们有多么伤心，他们仍然是爱我们的，对吗？那更何况是我们那美好的、永恒的、永远不变的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上帝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天父为什么用家庭关系来启示他自己吗？就是因为他想让我们从我们最贴己的、最亲近的家庭关系当中去认识他，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我们就能够想象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小朋友们就渐渐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教会呢又顺服基督，因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用婚姻关系这个奥秘的预表来体现的。那就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明白了很多深奥难懂的属灵的意义和真理。所以认识神，建立爱的关系，需要我们在最贴身的、最亲近的家庭关系当中来体现、来操练。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说我们听天父上帝的话，那我们如果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怎么能够体现我们是天父顺服的好儿女呢？如果我们相信天父喜悦我们，爸爸妈妈也需要操练如何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的儿女。 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反映天父的心意，他对家庭的心意，他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心意，他对婚姻的心意，都能够在我们的最最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而我们身边不幸的家人、朋友、邻居，就会因为我们家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而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归荣耀给他。这就是我们以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家庭的目标、婚姻的目标、子女教养的目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真的立定心志要做一个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神的好孩子呢？愿神赐福给你，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似乎看到父母是在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可能是他们内心里边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
0: 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1: 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啊要注意到的两个平衡。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情感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意愿要很好的孝敬我们父母，但是我们的能力呢又不能够很好的顾及的时候，首先心里不要自责，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就尽力去做。
1: 那上一次呢哈，我们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平衡哈，就是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的这份责任呢，要跟我们在其他的方面的责任呢也要平衡，因为孝敬父母不是我们在地上唯一的责任哈。那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在各种的责任之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
0: 是，今天这一期呢，阿好和喜悦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我发现啊，听得懂一个人说话太不容易了哈。
0: 是，
1: 常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有一些矛盾呐、有一些不开心呐、尤其是咱们过日子啊，你想每天都有多少家长里短的事儿啊哈。那可能很多矛盾的这个发生呢，是因为我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没听懂对方他在说什么。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相处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特别是啊，我们跟父母之间很多的时候啊，在为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呐、或者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呐、都有不同的时候，其实互相之间的懂得就能够很好的减少摩擦。安好是因为跟父母在一起，跟父母之间呢经常会发生这些听得懂和听不懂的时候小的问题小的摩擦。你像最近呢，我们这边也是疫情嘛，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家里做，但是在白天呢，由于孩子比较吵，很多的时候呢不能安心的工作，所以我很多的工作呢只能在晚孩子都睡了比较安静的时候我来处理，有的时候呢就会工作到深夜，工作得很晚。每当我这夜还没睡的时候，妈妈如果起床去卫生间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她总是要过来提醒我几句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呢，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刚开始说的时候呢，我会跟我妈说，有时候妈，我说你放心，我一会儿处理完我就睡了。但是她经常哈、推开我的房门跟我这么说，偶尔呢心里也会有一些情绪啊，我妈怎么这么唠叨啊。但是呢我妈还在坚持哈，每当她看见我的房门亮了还是会在说。这个时候我才一点一点的明白了，我妈这么说的时候她真的是在关心我的身体。
1: 哎呀，这一颗做母亲的心啊，不管自己的孩子有多大哈，只要妈妈跟孩子在一块儿啊，眼睛里看见的呀都是，哎，我孩子身体得健康啊，我孩子这顿饭吃好没有啊哈。只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成年了，成年之后会觉得我的生活我的时间安排和我怎么样做我不需要旁人给我太多的建议太多的指导，尤其是你在旁边老是在说，我心中就会有点烦呢、对吧，就是因为我跟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你不用管，你为什么还管我呢，对吧，
0: 对，
1: 难道我还不知道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吗？大概我们心里边的潜台词会是这样了哈。
0: 对，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多次之后呢，其实我越来越能够明白妈妈对我说的话。比如说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事情，今天我要来公司录音，很早的我就把我的饭装好就放到冰箱里了，但我妈妈没看见我准备午餐的这个过程，等我要出门之前呢，我妈妈就反复的提醒啊，哎呀，今天早上剩的这个饼你带着啊，煮了这个鸡蛋你带着啊，然后你再拿点青菜啊。 其实我都知道我已经带好了啊，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就是提醒我，你中午带没带饭呢？你中午要吃好啊。其实现在我就更能够听得明白我妈妈说话的意思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平和的跟妈妈说，我说妈，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冰箱里了。然后我妈妈也回应了我一句，哦，我也不知道你准备好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呀常常的发生。其实听得懂父母的话，听得明白父母话的背后是对你的关心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做儿女的来讲呢，我们就不要太在意父母的唠叨，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1: 嗯，那刚刚安好你分享的这两件都是生活中特别特别常见的这种过日子的日常小事儿哈。实际上还有一种啊，父母的话呀我们要听，有时候我们也听不太懂，似乎看到父母是在有一点这种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啊、或者有一点怨言的时候哈、啊、实际上是可能是他们内心里边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再多一点能够听懂能够明白父母的。
0: 嗯，金月说到这儿呢，安好又想起了跟母亲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家老二比较小，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在家上网课的时候呢，弟弟在家会很吵，但凡天气好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都会把我们家老二带出去，然后跟其他带孩子的阿姨呢在一起，阿姨们之间相互交流交流，孩子们也会在一起玩。有的时候呢，这一上午让妈妈很累，妈妈一进屋就会抱怨，这一上午真是把我累坏了，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其实刚开始在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不舒服哈。但后来呢，我跟我太太会反思，我们这么想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带孩子啊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孩子比较小，我们带的时候也知道很辛苦，注意力啊都要在孩子身上全神贯注。所以说我妈回来再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孩子接过来，还会拍拍我妈的后背，妈你辛苦了啊，你去歇歇。哎，妈妈一看我们能够很好的体恤她，我妈情绪很快的就稳定下来了。其实父母带孩子啊回来跟儿女有一些抱怨的，有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啊都是常态。因为现在二胎三胎政策放开了，我们需要父母来帮衬我们。那这个时候当父母有一些情绪出来，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是要多一些体恤啊，多一些包容。
1: 哇，刚刚安好你分享的哈，这个家长里短啊，你看看就是带个孩子啊，回来的时候可能妈妈的脸色或者口气不是那么的顺畅啊，咱们说哈。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会儿没有听懂妈妈这个抱怨的后面，其实是她真的累了，可能你跟你的太太两个人就会觉得你带自己的孙子至于吗？还这么说话哈？有时候我们心中就会这么想啊，对吧哈？
0: 对。
1: 其实你知道呀，老人给咱们带孩子呀，最经常的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哈。因为我家里也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在帮我弟弟家带那个老二啊，到现在呢也有一两年了吧，快哈。因为我妈妈说，那怎么着孩子也得让他上幼儿园了，我们才能够轻松一点啊。后来有时候还说呀，你看这个当爷爷奶奶的心疼孙子孙女儿哈。他说那上幼儿园了，我们也不能马上就离开呀、啊。这孩子我们给带习惯了，那上幼儿园他换了个新环境，我们怎么着也得让孩子再适应适应。那你看这一适应，可不就是半年八个月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当父母他一旦跟啊我们在一起来帮着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个啊时间段。
0: 是。
1: 那这个对于父母他们这个六七十岁的这个年纪来说，也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的生活安排里面，这长达几年的时间，可能他们都要不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自由的安排他们的时间了。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也确实不容易哈。
0: 嗯，其实新月说到这儿呢，也让安好想到，像我妈妈，因为之前照顾我瘫痪在床的奶奶六年，后来奶奶回天家之后呢，姥姥姥爷又相继的生病，妈妈又照顾姥姥姥爷，然后我弟弟家的孩子一出生，又照顾我弟弟家的孩子，现在呢，我妈妈又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 我现在回想，我妈妈一直都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这个过程中，她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我现在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妈妈跟我们抱怨她累的时候呢，她可能真的不是在抱怨她照顾这个孙子啊，她不情愿，她可能想要表达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很难有一段时间能够安安静静的、舒舒心心的过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我能够更多的理解一些我妈妈的感受，更多的理解她过去这么多年她都没有很好的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很好的跟父母在一起相处了。
1: 嗯，那说到这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庭里边过日子会出矛盾哈。其实不管是你看咱们自己做儿女的跟咱们自己的父母，其实也包括我们的配偶，比如说跟婆婆之间或者跟岳父岳母之间哈，其实经常都是因为这种讲话哈咱们觉得诶他怎么这么说呀哈，爸妈为什么这么讲啊，可能有时候我们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觉得你是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儿哈，为什么你还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啊。其实背后父母真的是有他们很多我们自己真的是未必懂得的一些心理啊。
0: 是。
1: 那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像你妈妈，我听你这么说来，其实她可能十几年、二十多年，她都在照顾上面的老人，照顾下面的孩子。那等到孩子长大了，她又照顾孩子的孩子哈。那确实，你妈妈也很想有那么相对长的一段时间，是自己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是在自由的安排他们的生活哈。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能够再多一点，能够听懂妈妈的这个话背后啊，她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哈。
0: 对。

0: 其实啊，我家里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呢，他也是在给他的孩子带孙女儿哈。这老人呢，他是从北方到南方去，因为他的孩子在南方生活。那这个老人他是一辈子的生活在北方的，他去到南方带他家的孙女儿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气候的适应啊就很困难。就是因为你知道南方非常潮湿，而且呢夏季非常的炎热，就没有北方那么的干爽凉快哈。那这个老人呢，他去给他带孙女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对这个气候不能适应的时候，他确实他的人的情绪会有一段时间，就会让他家里的这个媳妇觉得婆婆总是这样子啊，不能安心。一会儿皮肤啊又痒了，哎呀，总要去医院。一会儿要对这个饮食也不习惯。这个媳妇就觉得，你看你来带你自己的孙女儿，怎么这么多的情绪的这个起伏啊？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更多一点理解，这个老年人啊，他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之后，他突然换了一个环境。你想，我们年轻人，你上大学去另外一个城市，还要重新适应那个城市的气候和饮食啊。何况一个老年人，他如果真的是为了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或者是外孙子外孙女儿哈，他真的是要跨越很多很多，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想到的这种困难，就是这种水土啊，这种气候啊，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的情绪会有一些反复，再加上带孩子的这种辛苦哈，他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语言啊，或者这种行为上的这种抱怨的这种状态会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啊，确实我们也要懂得，他的这个抱怨的背后，可能真的是他身体的不舒服，啊，是他适应过程中的这种困难，可能也超出他的想象。甚至我家里哈，我身边就有老人，他到了南方之后呢，他就是不适应到一种程度，就是他身上长那个湿疹啊，很长时间不能好。身上长湿疹之后，就会影响他的睡眠，就是因为晚上他会痒嘛，那他就白天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就总是没力气、无精打采的。很长时间不能够好之后呢，就只能是离开南方他孩子生活的这个地方，又回到北方老家去。他一回去，他身上那个皮肤的湿疹就好了。但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做子女的不能够懂得他们的这种状态的话，不能够体恤他们的话，确实家庭关系之间就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紧张出现。
1: 是，作为儿女，我们能够多一些体恤父母，我们能够很好的听懂父母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照顾到父母的情绪。随着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呢，我相信啊，互相的理解呀，懂得会越来越好一些。
0: 说到这个懂得啊，我们能够听懂父母的话，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是。
0: 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你怎么都不明白我的心呢，对吧？
1: 是。
0: 但实际上你知道哈，亲人和亲人之间这个懂得呀，若没有上帝的怜悯，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哈。
1: 对。
0: 我就听一个姊妹跟我说呀，说她的爸爸总是在她面前抱怨她的妈妈呀，就是退休之后啊，总是买衣服。就是，尤其现在你看网站上有一些衣服呀，不是很贵啊。他
1: 是
0: 妈妈
1: 的。
0: 倒不是说去买那种什么很贵的衣服啊，就是这种啊家常的这些衣服啊，100块、200块，甚至还有便宜的80块啊、90块的衣服啊。他妈妈就经常买，经常买，就买很多，就引发了他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矛盾。所以爸爸就来女儿面前抱怨，就说你看你妈又买衣服。你说这一个冬天上个月刚买了2顶帽子，他现在买。好，那这个女儿就会觉得，哎，是啊，我妈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有节制的去买衣服哈？其实如果她不是因为认识神，如果她没有静下心来在神面前先安静一下的话，她可能她就跟她妈妈一个电话过去，可能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对吧？其实我们很容易，当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觉得好像怎么有点我们自己看不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你
1: 是的。
0: 不要怎么怎么样了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她要先到神面前来问一问，她就是知道她自己不能那么快的对她妈妈又说出那种话来，你不要干嘛干嘛的这种话哈。那她就真的是多了一点从圣灵而来的智慧啊，她就去求问神，主要我该怎么样来面对我爸爸跟妈妈之间这个矛盾，怎么样来对待我妈妈总是需要去买衣服这件事情。她确实也挺困扰的。那当她去求问的时候，神就让他明白，让他多一点再看看他妈妈过去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那他就发现啊，当他多一点去理解明白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妈妈从小啊，在自己很小的年纪，在自己花季少女的年纪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外婆家里太贫穷了、所以他的妈妈呢就一直是在穿带补丁的衣服，甚至有时候呢，因为穿那种特别破的脏的旧的衣服呢，到学校里边去呢还被同学嘲笑，所以这部分经历呢对他的妈妈造成了非常非常深的影响。后来当他妈妈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呢，因为那个年代嘛收入也不高，妈妈又要把仅有的这种薪水呢留下来呢养育两个孩子，所以妈妈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整个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从少女时代还是到自己二三十岁哈、啊、这个年轻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女性爱美的那个天性吧，一直都是被压制着。一直到最后她妈妈退了休，然后子女也都长大成人，不需要她在经济上再多付出的时候呢，上面的老人呢也都离开人世了，妈妈终于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可以自由支配了。那所以呢，她的妈妈终于不再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去节省100块300块的时候呢，似乎是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当这个姊妹呢，她明白了她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再拿起电话来跟她妈妈讲，你看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啊，这种话她就没有出来了。
1: 是。
0: 她反而是呢，把她的看见呢，说给她的爸爸听，就是说我的妈妈呀，他可能不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节制啊，在你眼中啊，就是可能是我的妈妈，她过去几十年啊，她的这种经历给她带来的这种心理。那他的爸爸呢，情绪就平复了很多，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就是他妈妈一买衣服，两个人就要吵一架，这种紧张的这种关系哈、因为这爸爸就不理解啊，就作为男性不理解女性的这种心理啊哈。那这个姐妹呢，也更多一点在神面前为她的妈妈来祈求，也求神给她自己多一点智慧，怎么能够来帮助她的妈妈，让她妈妈看见就是自己里面过往的这种经历，所以才会导致她现在啊这样节制上面做得不够，那才能够多生出来一点点智慧，是去帮助妈妈怎么能够在生活里面去改变她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真的是每走一步，哪怕是我们嘴上对父母说的一句合宜的话哈，真的都要求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圣灵对我们的引导。
1: 是，我们说要听得懂父母的话，甚至是呢，我们还要细心的看得懂父母言行背后的动机，要做到这一些呢，真的不容易。就如新月说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基督的心肠，真的是需要借着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体恤父母，明白父母，进而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父母的。
0: 是啊，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又读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做儿女的这颗心呢、真的是需要圣灵常常的保守，我们才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呢能够合神的心意。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美中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犹太人和犹大人傻傻分不清楚怎么办呢？这是来自于3462的朋友所写来的一封信件。如是，木星，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出现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分别指的是什么？我知道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之后的12个支派，其中就有犹大支派，还有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圣经上所说的犹大人是指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还是指南国犹大？犹太人又是指什么人？是南国犹大的人吗？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来解答。
1: 哎呀，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的细致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要探明一下，到底犹太人跟犹大人这两个称呼它是在什么时间使用的，他们呢又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如是先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通常说圣经里的犹大人，他其实比较偏向旧约历史的语境。比如说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常常会看到犹大人这个称呼，常常呢犹大人就是指犹大支派的人哈，或者是南国犹大的人，这是一般的一个概念。那下面我们也会具体的再讲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犹太人哈，这个大跟太就差一个点哈，对，但是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哈。那犹太人呢比较偏向被掳后或者是新约时期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族他的国家灭没了以后，哎，他的这个称呼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所以通常呢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承认耶和华或者是承接旧约传承的那群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这个是简单的做一个区分哈。下面呢我们就需要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讲讲什么叫做犹大人或者是犹大这个词哈。最早呢犹大是一个人，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叫犹大。犹大支派呢后来就被这样称呼下去，所以按照肉身来讲，这个身份来讲，大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哈，这是从犹大到犹大支派。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讲到王国分裂以后，哎，犹大也继续在旧约圣经中被使用。那这个时候呢犹大就指向了一个新的区间，它就指向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分了南国和北国。北方呢叫做以色列国，通常包括10个支派，那南方呢叫犹大国哈。那这里呢主要包括犹大支派、贝雅敏支派，也有利未人，以及后来从北国归向耶路撒冷敬拜的这人。所以呢这群人呢已经超越了血统上的犹大支派的范围，但是这一群敬畏神的或者是愿意专心敬拜耶和华的人就称为犹大人。所以他已经不是血统上属于犹大支派的人了，已经扩展到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族群了。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支派慢慢变成了犹大国，它在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当中，对吗？
1: 对，就好像美国人，提到美国人并不是都是指原住民印第安人，而是更多后来加入到美国的世界各地的人群，他们被称为美国人一样。所以这个犹大国或者是犹大人在国安分裂以后，哎，他的这个概念也被扩大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再继续的从犹大怎么逐渐变成了犹太这个概念。被掳之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啊，特别是两个南国北国这两个国家都被掳了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族算是在原来的地图上消亡了哈。那他们到哪里呢？ 那这些精英的人群就被掳到敌国里，巴比伦也好啊，马代波斯也好啊，就继续在那里存留啊。这群在外邦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好啊，犹大人好，特别是在外邦的，从信仰上来看，是犹大人在回归和圣殿和耶路撒冷建造的参与中是属于主要的群体。所以慢慢的从北国以色列灭亡到南国犹大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回归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主要群体由犹大为主的，他们就把从犹大人的称呼慢慢扩展成为一个更广义的民族和宗教的身份，变成了犹太。特别是在这个旧约后期哈，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等，那这个词呢已经不是狭义的犹大支派了，更是指被掳以后仍然愿意敬拜耶和华、遵守律法，或者是被称为属于以色列信仰群体的人。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之中，犹大人从国家的概念慢慢变成为犹太一个民族的概念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新约哈，新约的犹太人就更加具体的指以色列民族凡属亚伯拉罕的后裔，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或者是加利利原来以色列国遗址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人哈，他们有着信奉耶和华信仰的这些人，特别把他们称为犹太人。
0: 明白了，大概给大家捋一下哈，以我的认知，虽然我也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是我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木星首先想到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万邦会因你而得福。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犹大支派雅各的一个儿子所产生的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到了一个国家啊，就是犹大国，然后再从一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同一个信仰，就是敬拜独一真神之后，它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民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和应许恩典被扩大的一个过程，我这样理解对吗？
1: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澄清的，就是木星讲到加入和扩充，那我们觉得更准确的概念就是说，原本信靠耶华的群体，还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被掳了，他们就离开了信仰，那这些一直坚定的人，并且他们从血统上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又在信仰上持守，那这一群人就变成了我们今天通常会称为的犹太人。但是今天的犹太人其实跟我们刚才在问题中所讲的这个犹太人的概念，和以及就是新约初期的那个犹太人的概念还是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概念可能会更广阔哈。
0: 明白了。在创世纪的49章8到10节，在雅各即将要离世，以色列要离开他的儿子之前，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祝福。经文如是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其实在这一段的预言祝福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犹大这个支派一直是被神特别拣选保守，因为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大卫、所罗门都是出于犹大支派，而同样我们知道的主基督耶稣的肉身也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是老师，可不可以理解为说，今天的犹太民族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犹大人不能画完全的等号，是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在旧约的犹大人，我们有很清晰的概念，还属于一个支派，是属于犹大的后裔。可是今天的犹太人经过千年的历史变化，还有族群迁徙的变化，确切来讲今天完全的属于雅各的后代，纯粹的血统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大人，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分不清楚了。我们只能把它统称为，哎，它有一部分属于以色列血统上的遗传基因的，来划分成为犹太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来讲，这个犹太人更像我们称为你是 华人，你是韩裔，你是非裔等等，这样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其实跟圣经里边的犹大人，以及在犹大借着信仰神给他的祝福延伸，已经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同的。
0: 是，其实今天对于我们这些非犹太民族的人，当我们信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其实也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恩典，同样的福气，同样的身份哈。也有很多的一些牧者在说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犹大人哈，我们今天也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因着信主基督耶稣，我们和他们同等的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
1: 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里边传承和继承了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哈，成为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所以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神给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上帝，我们也相信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选民，上帝对他自己的选民也会有他自己的安排和工作以及时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在里边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上帝儿女，来敬畏，来跟随，来活出上帝的荣美的形象。
0: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万国万邦都要聚集来颂赞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身份，也不管犹太民族当中和犹大支派当中到底有多少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的纠缠，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的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26篇，继续透过平平一家人的故事，他的生命的经历，去体会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来预备我们的心。父啊，求您帮助我们今天的心能够安静归向您，可以像一片好土，让您的生命的种子扎根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可以成长结实百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报案之后啊，全家人发现由于平平走失那一年，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警察局的系统也没有联网更新。在同一年走失的儿童里面，仅2到4岁的男婴就有上万个，寻找一个孩子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尤其是平平什么详细的记忆都没有，无法提供警察足够的信息资料帮助查找，这就让寻找亲生父母的任务难上加难。平平的养父母经济拮据，加上平平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拍照，平平才到家的那几年啊，一张好照片都没有，如今只能够拍一张现在的大头照放在警察局备案。做完了一切，大家都如释重负，校长把全家人送回了家之后就离开了。平平和姐姐们还有养父母面面相觑，忽然觉得有一丝尴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姐姐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让他先去做功课，问他还饿不饿，需不需要吃一点东西再睡觉。他摇摇头表示什么也不需要，走进房间关上门。他第一次仔细地环顾自己的小屋，这是整个家里光线最充足的一个房间，姐姐们合住另外一间，而爸爸妈妈在客厅隔出一小间，放了一张折叠床，晚上睡觉，白天收起。他却独自一间，所有家具都是家中最好的。父母由于是残障，在一家手工艺品厂做工人，父亲亲手给他做了很多学习用具和小玩意儿，而他的衣服从里到外每一件都是养母亲手做的。以前平平还因此很不高兴，说自己喜欢外面买的衣服，妈妈做得很丑，他不喜欢。如今再想一想，过去6、7年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特殊宠爱和看重五味杂陈，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舍涌上心头。他知道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会和姐姐们加班加点的制作手工艺品，为了再挣一点加班费。他赶快做完功课后第一次主动出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加入了全家人干活的队伍中。家人们非常惊讶， 这么多年来，平平从来没有在乎过晚上大家都在干什么，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尽量不和人接触。今晚的忽然出现，真是让大家吃了一惊。平平看着大家惊讶的样子，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道：
9: 我不太会做这些东西，谁来教教我吧？
0: 姐姐们开心地手把手教平平怎么剪贴、粘合，平平学得很快，但爸爸妈妈却催他赶快回去睡觉，担心明天他要上课，怕他累睡不够觉。平平说：
9: 我没事儿，想多和你们待一会儿。
0: 央母听到这里眼圈也红了，默默地开始要掉眼泪。平平也眼圈红了，急忙说：
9: 我不会很快就离开你们的，我会长大后很有出息，为你们养老。平平是你们给我取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其他名字，所以你们放心，你们不会失去我的。
0: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平平，一定也会抓紧一切机会去安慰和爱护两个姐姐和养父母，对吗？好多时候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关爱和怜悯我们的人，但我们很容易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常常忽略不计，甚至伤害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更多的时候，只有当快要失去的那一刻，人才会感觉到珍惜和不舍。平平的养父母家庭良善温和，对他疼爱有加，而平平却因为痛苦的经历，他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和感激。如今当他看到了这个养父母家庭还有姐姐们的真情，他终于被爱激发了心底的良善。其实上帝非常喜悦我们做一个行事纯全良善的人，哪怕我们被亏待、被遗弃、被伤害，我们也不能够让苦毒夺走我们心中的良善和对神的信靠。今天的诗篇中，大卫祷告神说：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做出决定，无论世界怎么待我们，无论人生多么艰难，我们都要选择依靠神，做对的事，按照真理而行，行事纯全，无可指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救赎了我，连续了我，使我的脚站在平坦之地，一生可以称颂您的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6篇，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一人喜欢的是什么？第二，你喜欢的追求是什么？是不是神所喜悦你做的呢？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过我们的生活，而是按照神喜悦我们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去爱，去怜悯，去宽恕，去珍惜，尤其是对我们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这么爱我们、关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哈，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想你更详细的分享一点点，就是家庭事工对你个人的生命成长和你的婚姻家庭的帮助，在你最最需要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只是持续性的对你的是一个 input， 就是好像都是在给你的，你好像都是在接受的。不，其实正儿想起来，在你最抑郁的这一段过程，寻求医治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参与了我们远东家庭事工的服饰，作为大使。你在自己抑郁的过程当中，你还在参与在事工里面，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一个更加的压力呢，还是说反而帮助你走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状态？哎，这是一个听起来觉得很玄妙的一个过程，因为通常人已经生病了嘛，就是都是别人帮助你才对。怎么这一刻你在一个受伤的状态，不太健康的状态，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在神面前的成长，在教会里面的服饰，在团契里面的参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仔细的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价值，就是现在我在看，我觉得我心里面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去服侍神，让神觉得很开心。那我其实做很多事情能够短暂的带给我一些放松，或者是安慰也好，或者快乐也好，但是只有在我服侍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有很深很深的满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也有软弱，有很长时间我是什么都没有做的，只是因为我们都在疫情当中，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有很多事情都停下来了。但是只要我自己稍稍觉得我有力量，我就会想要去服侍，想要去参与团契，想要在大家当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就好像树需要水和阳光的那种状态。我也在想，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那时候有香草扇嘛，就是所有东西都改成线上的了。在我们香草扇也是我们家庭事工的一部分。然后在我生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们香草扇的辅导就说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个主题？然后我就在想，我分享什么呢？我之前其实有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内疚，我觉得在别人看来我是个蛮成熟的基督徒，可能我自己这么觉得吧。然后我都还会抑郁，然后还会有很多负面想法，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祷告之后，神就感动我和我的先生就出来，就说我们要分享我们在疫情当中这个经历。但是很神奇的是，就那天的分享其实都在线上，我们都见不了其他人的脸。对，就有的人在听，或者别人在干嘛，我都不知道。但是那天结束之后，就有很多姐妹来找我说，她们也有相同的经历。我才发现，哇，那么多姐妹都在很深的痛苦当中，很难的事情当中，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神就使用这件事情，然后很快就是我们那个辅导，他就想，对于这么多人这么大的需要，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开始互助小组。那时候我们不能面对面，我们就开始分成了几个小组，我自己也在其中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每周见面，然后有学习的材料，然后一起分享祷告，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很有帮助。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觉得就是当时神就借着我的这个经历，然后打开了一道门，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他更多的医治、陪伴和支持。
0: 哇，可不可以这么说哈？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你经历了，就是你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在这么深的一个抑郁当中，这么软弱的光景当中，我分享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和我的一个经历。你没有想过神会用这么软弱破碎的一个经历，去打开了一个门，让所有的 有相同挣扎，或者在软弱当中自己都还不自知的人，忽然之间有一个机会，像一道光照进了这个裂缝，说出来有机会可以得到医治。这也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哇，我这个瓦器啊，里面有一个宝贝，然后当我这个瓦器破碎的时候，我的这个宝贝出来了，然后我装的这个宝贝呢，发出这个莫大的能力，就发现说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的福音。所以在你允许神的这个医治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当你愿意分享出来，诚实的去面对的时候，你又把一个医治的可能性带给了基督的身体。就像是我一个细胞健康起来了，我可以成为他人的一个白细胞，可以去帮助别人去胜过他自己的身体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软弱。那在这个光景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哈，我们就打个比方，如一方面没有一个好的婚姻的支持，又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几乎是没有胜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人是如何改变的，群体，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然后活在亲密的这种关系当中，赤裸敞开开放的一个态度，悔改的心等等，这些每一个都是关键的一个步骤。那接下来呢，珍儿想让 Crystal 姐妹和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必须要改变的，比如说天然就是一个负面的人，是一个内耗的人，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内卷的这种生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过度的敏感的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情我们都会看到在我们的身边。那从个人的角度，然后再从就是婚姻的角度，再从教会的这个角度，你有没有最后的一些鼓励和提醒对这样的弟兄姐妹？
1: 我想对于在抑郁当中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都很需要团体的支持，很需要来到他人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基督的肢体当中，他把人创造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关系当中，而不是让他独自去经历去面对。所以有自己的这样的团体支持很重要。我想我自己，我不知道这样允不允许哈，但我想我既然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其实也愿意成为一些很孤单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倾听的对象。如果别人愿意跟我分享的话，我愿意成为他们倾听的对象，我愿意成为他们去分享的这样一个对象。然后也是对我自己说吧，然后还有对这些在抑郁当中的弟兄姐妹说，就是我们越软弱，其实神就有越多的恩典和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神总是在工作，虽然我今天看不见，但是神一直都在工作。我们要等候神，要等候神。然后对于婚姻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要陪伴一个抑郁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其实抑郁症的配偶也需要被关心，来自于教会的支持。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是真的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可以让抑郁症的配偶可以有一个支持小组，
0: 是
1: 让他们可以得到同伴和肢体的支持、倾听和帮助。
0: 是，
1: 在教会里面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体察到别人的痛苦和软弱，特别是我， 那现在这个大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别人聊深，聊到很深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属灵的敏感，让我们可以体察到别人的需要，能够多问一句，多走一里路，多陪伴一段。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大家能够敞开分享，能够让软弱的人也可以找到归宿，能够去分享自己的软弱，不会被别人论断，不会被别人提建议，然后而是能够完全的去倾诉，能够有被支持和陪伴。
0: 哇哦，非常非常美好的分享和她生命的见证。我们刚在 Crystal 姐妹的这个温柔但是又真实的分享当中，我们实在看到了神他在他自己的恩典的主权当中，他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完美，但是他要求我们站在他的恩典当中。

0: 和爱的关系的凸显。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必然会等候他，而不是想要透过我们人所有的掌控的方法去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或者以自己的时间点，以自己的一个脚步来对待他人或者对待我们自己。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Crystal 姐妹她的整个生命都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路加福音22章，当耶稣去兼顾彼得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这个回头呢，不单单只是从我们的罪，也是从我们自己的软弱，从我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灵魂深处的那一个纠结摔跤和呐喊当中，我们需要回头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呢要成为坚固我们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的那一个最好的同行者，就是我们 Crystal 姐妹刚刚所说的，她在自己的经历当中，他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成为被神使用的，可以陪伴这些在软弱、在挣扎，甚至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他们能够借着我看到那一束永恒当中的光，这是无比大的盼望。如同姐妹的丈夫曾经告诉她说，我确信你必然会得到医治。好了，愿神赐福我们所有真爱主我家的听众，也再次的感谢我亲爱的妹妹 Crystal 造访真爱主我家，在过去这几天呢和我们分享她美好的生命。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以后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是的，这几天我们都在研读罗马书，那珍儿呢也向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在明年的喜乐凌晨，珍儿将用全年的时间带领小朋友一起来查考罗马书，特别的鼓励家长朋友们能够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收听，因为只有大人和孩子共同的来学习，我们才能够掌握罗马书的精髓，因为这实在是保罗最核心的最完整的神学思想。我们只有从小明白真理，明白神的话，才能够面对任何时代的挑战，任何变化的环境，都可以靠着永不改变的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这是每一个世代首要的责任。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出自于罗马书11章2到6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担心他人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明白神是怎么说的。罗马书11章2到6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对神话语的陌生或迟钝，最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扭曲真理。他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见证，苍白无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过得和世人一样的凄惨无望。保罗连续2次挑战，经上是怎么说的呢？神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就是要让我们打开耳朵，睁开眼睛，运用脑子思想神一贯的作为。在这里珍儿鼓励大家，如果你平常不读经，不认识神的话，你在痛苦患难和惊忧当中，从哪里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掷骰子或者是丢硬币。不，我们实在是要养成日常读经的习惯，并且要心心念念地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因为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关心人是怎么说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世界的评价，他人对我们的回应，世界对我们的判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听到配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儿女说一句顶撞的话，我们就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因为我们实在太看重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了。而这也决定了我们是怎么回应的。神2次询问以利亚，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因为他能够说的就是他所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感受，他直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他会恐惧，他要逃命，他会心生怨怼，他会躺平，他甚至要求死。但是保罗在这里峰回路转地提醒说，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回答他的，这你我清楚了解吗？ 每一次当别人问神怎么告诉你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支支吾吾，模棱两可，因为我们不确定神的心意是什么。或者更诚实更直接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不确定神喜不喜悦我现在的状态和我的心意，所以如果神不向我靠齐，那么我就拒绝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约拿一样，他知道神太多慈爱了，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他拒绝去尼尼微，直接顶撞神的心意，因为他想要神符合他的心意。哇，这样的生命态度真的令人尴尬，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看见了以利亚，看见了约拿的影子。我们有时候是不明白，有些时候是明知故犯。在神对我们几次三番的提醒和重述中，我们仍然选择性的失意，选择性的健忘，看不到也想不起神的话语以及他的心意，或者就是直接不在乎他是怎么说的，也不记得他曾经对我们说过什么。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总是盲听盲信盲从，除了神的话什么都信，我们表达出来的是三心二意，无依无靠，提心吊胆，惊慌失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思想神是怎么说的。在遇到每一个挑战，每一个疑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打击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思想神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眼光就会立时不同了，因为他的话语会发出亮光，使愚顽的人通达。可能我们里面会有两种声音，一个出于以利亚说，哦，只剩下我一个了，但另外一个声音出自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当我们里面倾向于看见失败、孤单、逼迫、恐惧、死亡的时候，神却宣告了得胜、保守、恩慈，他永不落空的计划。一个是人的声音，一个是神的声音，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怎么听？我们怎么从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选择听自己的感受，却忽略真理的事实，让我们始终有永恒的眼光，不断地去询问神你是怎么说的。关于我今天的日子，关于末了的事，关于现今的决定，关于这个世代，关于儿女的教养，关于婚姻的真谛，神你是怎么说的，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就怎么去从。只要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声音，我们也愿意信靠和顺从，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过一个与世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认真地去思考神是怎么说的，并且忠心地去跟从神的话语。亲爱的父啊，求你打开我的耳朵，打开我的心眼，让我看见你的作为，更新我的心意。我每一天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并靠着你恩典坚固站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十八章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哀歌。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九到十九节，我们所看到的是巴比伦大城所受的刑罚的可怕，也让我们引以为戒。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八章第九节，启示录十八章第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地上君王代表世上一切有权势和地位的人，与他行营就是跟他合作，一同奢华就是指跟他有相同的行为。看见他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嚎，表示对他所受的灾祸无能为力。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怕他的痛苦是指害怕自己呢也被牵连而受苦。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让我们看到巴比伦是大的，是坚固的，但是问题是一时之间灾祸就忽然临到了。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 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地上客商是代表世上一切从事贸易行销的人，他们丧失了主要的雇主，因此他们也同样的哭泣悲哀。十二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这些货物呢，就是金银宝石珍珠，这是第一类的装饰品。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这是第二类的高级的衣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这是第三类的雕刻的艺术品。各样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的器皿，这是第四类建筑材料和高级的家具。十三节，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是第五类的化妆品。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这是第六类的食品。车马是第七类交通工具，和奴仆人口是第八类的人工。十四节，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巴比伦呐，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所贪爱的果子是指各类的珍果，也可以指劳碌所追求的收获。问题是离开了你化为乌有。一切的珍馐美味、各类的上等食材、所贪求的享受，还有华美的物件、华服宝饰、所炫耀的收藏，也从你中间毁灭，都成为过去，不复存在了。十五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这里的他，借着他发了财的，他就是巴比伦大臣，因为害怕自己也被牵连而受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并且说，十六节，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哀哉表示极为痛苦、伤心。这大臣，巴比伦大臣，素常穿的是高价的美服，佩戴珍贵的饰物。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也就是那么大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船主、船客、船员，所有跟船运有关的行业，都只能够远远地站着。也就是代表一切依靠大自然谋生的人，也都远远地站着。十八节，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烟代表毁灭，也代表一切可以眼睛看到但是不可持定的。这大城举世无双，非常的大。但是问题是十九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把头撒上尘土，这是古时中东表示非常伤痛的举动。他们认为这一切成为荒场，成为废墟，真是哀哉又哀哉。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九节，这段经文描写巴比伦倾倒之时，地上的君王、商人、航海的人等等都在哀哭。是为什么哀哭呢？ 不是为罪悲伤，而是为了失去利益而痛苦。人很容易把心放在属世的繁华跟财富上，以为那就是安全和价值。巴比伦象征的是一个没有神却充满荣华的世界系统，看起来强大富有，令人羡慕，但神说一时之间就成为荒场。所以这些人哀嚎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财富就归于无有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让我们看见，如果把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财富地位和享受上，当这些失去的时候，人也会跟着崩塌。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财富，而是我们的心到底被什么抓住了。如果心被世界抓住，就会跟着世界一起哀哭。如果心在神的里面，即使世界震动，你我里面依然稳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思想，世界可以很繁华，但是如果没有神，一切终究只是短暂。让我们更深刻的倚靠神，在神的里面享受属灵的一切丰盛。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由小到大，列王记上18:41-46。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暴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把脸伏在两膝之中。他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以利亚说，你再去。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看哪，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好像人的手掌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上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手按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一路到耶斯列。
2: 列王记上18:41-46，属于全章的最后一段，记载了下雨的情况。经文采用了吩咐跟随的模式，也就是有神或人吩咐之后，便有另一人跟随吩咐而行。我们看见以利亚吩咐亚哈上去吃喝，亚哈便上去吃喝。以利亚吩咐仆人上去观海，仆人便上去观看，并看七次。如是者，我们起码看见两次的吩咐跟随模式。18:43-44提到，以利亚吩咐他的仆人去向海的方向观看，并一共七次。以利亚每次吩咐仆人时，都用上去做吩咐。为何要向海的方向观看？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地的西面是地中海，而海的方向便是西面。大部分的雨水及云都是由海的方向而来，所以他吩咐仆人向海的方向观看。直到第七次，仆人看见一小片如人的手掌那么大的云从海里上去。这一来说明亚哈、以利亚与仆人的上去配合了这片小云的上去，二来小鱼的描述旨在说明神所赐的雨水是一种由小到大的向导，这正正配合第17章之后的主题，那就是神使用弱小的乌鸦、基利西、萨勒法的寡妇及俄巴底来供养耶和华的先知们，在干旱的土地上带来生命。同样的，神也使用小小的一片云带出由小到大的向导，预示将会发生极大的雨水。果然，18:45记载，天在霎时间降下大雨，亚哈便坐车往耶斯列去了。最后，18:46记载了奇怪的事。经文提到耶和华的手降在以利亚身上，使他能奔在亚哈的车前头，也就是以利亚跑步的速度追得上亚哈的马车速度。这到底想表达什么？ J.J.M. Roberts 出版了一篇常被人引用有关耶和华的手的文章，他指出耶和华的手象征神灾难性的彰显，主要涉及疾病与瘟疫，特别在出埃及记中的实灾可找到有关的证据。而当耶和华的手临到先知身上，这先知会进入异于常人的状态。这并不表示先知获得瘟疫，而是指先知正处于领受神说话的狂热中，就好像一个人发烧患病一样，以此来确认以利亚作为神人的身份。经文以这个描述作结，就是要带出神人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神而来的供应是由小到大的向导，他使用在人看来微小的个体带来神的大供应。 这样的信息对你来说有何提醒与意义？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金、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每一集的节目由董家华牧师为您访问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领袖。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内容，长期投入在偏乡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黄宣教士，他在宣教和装备少数民族的领袖过程中，他发现很多过去他们所接收的培训内容是听不懂、学不会、也用不出来。这三大痛点让黄宣教士他开始思索以认知学徒制来改变学习的方式。什么是认知学徒制？对学生有什么样的帮助？老师该如何的改变教学的方式？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开始投入跨文化宣教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其中也渐渐累积一些经验，包括正面的也包括挫败的经验。一代一代华人宣教士循着历世历代宣教士的榜样，并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长期投身在偏乡地区、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黄大雄宣教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常年服侍少数民族群体后，对他们之间一些共性的体会，在宣教和装备这些少数民族的领袖过程当中遇到了三大痛点，像是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以及他们团队如何摸索回应这三大痛点，还有这其实对今日教会的门徒训练和牧养其实也有很好很好的启发。其实你们的团队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教学范式，是能够真的去服侍、牧养、训练这一群弟兄姐妹的。能不能请你们跟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你们是怎么去突破这三大痛点的呢？
7: 对 ，OK， 好，我想先从我们学生的几个片段来作为引言来介绍这个教学范式。第一个片段就是有一次上课，有一个师母啊，她是一个牧师的妻子，她已经不是十几年了，她也跟随服侍时间。那天，因为我每天会有小组啊，我会每个小组不停的去溜达，我看看我们每个小组都有同工带着他们来总结当天的学习生活，我都会去看每个组，我会去看一下啊。其中一个组那个师母正在分享，在抹眼泪，我就听了一下。他说，在我以前的认为当中，学神学就应该是听不懂的，可是今天我听懂了，我很感谢神。然后第二个片段是我的一个，也是一个学生，他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牧者。他说，老师，我觉得你们很奇怪。我说怎么奇怪了？他说，在我以前的神学课上都是老师不停的讲，我们就记一记就完了，可是在你们这里大部分时间不是你们讲，是我们讲。他说好累啊。我说收获怎么样？他说收获特别多。我想说这两个开篇来说什么，我们一个新的教学范式，它首先是基于我的教牧学博士的研究的一个理论，叫认知学徒制。什么叫认知学徒制呢？我先说一下它的学术定义，然后我再说一下它的一个简单来说是什么。认知学徒制就是通过和专家的互动，通过观察、反思、模拟和实践，掌握复杂认知技能的一种学范式。对，这个就这种不说人话的事情咱就过了。 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一个知识是同意可以跟老师傅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进行互动，就像学手艺那样，在实践中和真实或者模拟真实的环境中，像学手艺那样把知识学到心里去，这个叫认知学徒子。
8: 嗯，
7: 我们整个教学的范式的基础理论是这个。嗯，它的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的老师的定位，我们有三个改变啊，我先说下三个改变。第一个是老师的定位改变，老师不再是一个权威的知识的传递者，他用英文叫他成为一个 facilitator。 facilitator 他可以，因为在我们大陆的语境里，这个单词的学术翻译有点多，所以他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协助者或者一个引领者，也可能是一个资源的分配者。简单的意思是以前我们老师可能是拽着学生走，可是现在呢，我们的老师变成一个辅导者，一个推动者，一个引导他的人。对，这是我们的老师的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叫老师定位的改变，第二个叫学习方式的改变。我们从纯理论知识学习啊，这也是我们普遍常见到的学习方式，变成在真实环境或者模拟真实环境中的学习。就是我们任何的知识点的学习不是学了就算了，而是你学了以后马上就要模拟，或者就在你的同工当中，你回到教会会怎么讲，你在这儿就怎么讲，
8: 嗯，
7: 以模拟教学的方式把它教导出来。因为在现在我们的教育学已经和100多年前的教育学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有很多的脑科学的研究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就是根据科学的一个发现，就是人对知识的吸收，如果只是老师讲学生听，24小时之后他大概会存留 5% 或者 10%。如果你能够有一点讨论，能做一点呈现，他可能会更深。可是最好的知识吸收的方式，它能达到 70% 到 90%， 这种方式就是他马上学习以后马上就去教导。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教学的策略，比如他就差遣那些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赶鬼，也是学了以后马上开始用。所以在我们的教学的方式当中，我们不会图进度，我们会讲了一个知识点之后，我们就让他在一个模拟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教导，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会和同学可能会对他进行点评。我打个比喻，
8: 嗯，
7: 比如说我们的课堂上有7个小组啊，每个小组比如说今天我讲了我信上帝是什么意思，
8: 嗯，
7: 然后每个小组就要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我信的上帝说一遍，然后每个小组要点评他，嗯，他这个说的很好啊，这个我听得懂，可是这个可能不太听得懂。然后我们也要去给他做示范，效果非常的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找到的一把钥匙。然后第三个改变呢，就是叫我称它为叫多维强化工具箱啊，这是我论文用的一个名字。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把同样一个知识点用不同的方式再次的强化它的记忆和应用。它其实它最原来它我是受启发来自于我们的小学教育。
8: 嗯
7: 啊，就是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啊，他是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校长助理，他在给我讲他们的学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叫课程融合的方式。比如说今天我们语文课教了一个词叫钟表啊，一个钟，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教你画一个钟，数学老师就会教你怎么去认这个钟的这个刻度，然后那个手工老师就会教你做一个钟，英文老师会教你这个词。所以它是同样一个概念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强化。在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里面，我们就用了这个策略。比如说我信上帝，我们会先有一篇我信上帝的讲道，是以这个课程内容为主心的。然后我们会讲解这个我信上帝的微课。因为我们针对着这些学生，他们不太能接受长时间的学习，我们把所有的知识点做成了视频微课，比如说《使徒信经》，我们做成了36个知识点的微课，每个微课大概几分钟，他可以反复的看。 我们会请老师来讲解这个微课，然后呢他们会有，我们要两个流程，一个叫教学流程，一个叫知识流程，就是你用自己的话来说一遍。还有呢，什么是教学流程呢？我们针对着很多的农村的弟兄姐妹不太会教书，包括我们城市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也不太会教书，我们把教学分解成六个步骤，叫教学六步，叫复习、导入、讲解、巩固、总结、作业。你要把你刚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的知识点放到这个框架里去，你去教一遍出来啊，然后每个主角来点评啊，你这个教的好不好啊，你这个导入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好的经验大家都会了，如果是不好就帮他纠正。然后我们还会有什么要领问答卡片，很多啊，这个就细节就不说了。就是因为重复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策略，可是在我们传统的神学教育中被忽略了。我们觉得讲一遍你就应该明白了吗？不，我们的少数民族弟兄姐妹需要很多遍的重复，而且需要不同方式的重复，他们才能听得懂。
8: 是
7: 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其实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啊，因为这个稍微有点学术，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是包括外邦的学者注意到一个问题啊，我们组内的学者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信徒或者一个人他的外在行为啊，其实他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身份，就是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大量的做了身份认同的强化。我们在我们讲道中会强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一个工具，刚才我略过没有讲，叫药理问答卡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东西。我是受到我们一些药理问答的这个古老的方式的启发。我们把它分三个部分。三个部分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用当地人，因为这个我是把讲道学的理念也融进去了，就是每一张卡片是针对一个特殊的族群。每一个特殊的族群有特殊的痛点，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圣餐中怎么理解我信上帝，我们在这个场景怎么理解上帝。可是我们每个族群其实是有每个族群特定的痛点啊，比如在某一个民族，他们拜偶像和恐惧感特别强，他们甚至去远方，他们得塞点人民币给偶像，就路上别害我。在他们房子四周四个角他们要放人民币。我们就针对这个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拜偶像，多神论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用当地的人结合他们的痛点来解释这个使徒信件的要点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信上帝，他就说我只相信上帝他是独一的神。他就会引发第二个要领问答卡片，就是我是谁，因着我相信这个理论，相信这个知识，因着相信我是谁。那么这也是我们讲道学的概念，其实有点像焦点功能那样的东西。因着我信上帝，所以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你的实践是什么？因着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我不拜菩萨，我只拜只信耶稣。这是针对他们的痛点。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在这个民族他的痛点是这个，在那个民族的痛点是那个，他们的身份的表述也是不同的。可是这就让我们的知识点活了起来，就是我们的知识点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而是 involved 卷入到他的生活的情境当中，痛点当中，情绪当中。这就是我们强调的道成肉身。
8: 是，
7: 我觉得好像您说那位利豪牧师还是子俊牧师，我忘了，我上在泰国听到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到讲道就是让道住在人间。我很阿门这句话。其实那个本质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它最核心的是要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建构，甚至要扭转身份认同。这个东西不拧巴，我们这些人走了也就走了。可是当他身份认同都拧过来以后，他可以有，我们这些学生非常的聪明，他因着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不仅仅不做这个，他也不做那个，而且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8: 是，
7: 对。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关于老师定位的问题，因为我开头是从教学的程度来讲，可是我现在要从我们整个在少数民族施工的角度来讲我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去服侍教会弟兄姐妹，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你就千万不要只是做一个老师，你要做他们的父母，而且是要做一个离散多年的父母。你不能一句我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没有人理你这一套的，
8: 是，
7: 他们就会转身就走了。 我们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少数民族的地方去，我们每一家去探访，不管多远的山，不管多远的路，我们每一家每带着米油盐，每一家去，没有一个例外。我在他们家吃饭啊，对，然后跟他们一起看他们放的羊，
8: 嗯，
7: 然后为他们每个人祷告，有的时候还在他们那住一晚上，
8: 嗯，
7: 没有这个。学生要花，我注意到他们是花了很长时间，他们才确认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轻看他们，我们真的在乎他们。
8: 是，
7: 我觉得有一次也是圣灵特别的带领，我们也用他们的语言，因为我们确实很难，我学会用他们的语言来问候。我觉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啊，我就是那天圣灵给我特别的带领，我就向他们道歉。
8: 嗯，
7: 我就想起了，可能我没有直接伤害过他们，可是我的可能同样是汉族的同工、外来同工有无心中的错误，他们并我想能够来到这里都是很爱他们的，但是因着不够了解，有一些伤害他们、冒犯他的事情，我那天泪流满面，可是我发现那之后，他们确信我们爱他，
8: 嗯，
7: 还有我们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就我们遇到一些冲击，他们觉得老师肯定不会再来了。可是我没有去，就是让少数民族弟兄姐妹确认你不会伤害他，你尊重他，你真的爱他，是教学的关键。我们砸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如果这个门不敲开，我们的教学还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我自己的教会，我的教会年轻人挺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多，比如说 PhD、Master， 还有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8: 是，
7: 可是我发现他们也有听不懂的问题。他们也会装着，甚至有的时候你请他把这个概念说出来，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
8: 是是是是。
7: 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就像那个师母，那个少数民族的师母流着眼泪说，我们学生就应该听不懂。我发现居然我们城市教会也有这种东西，
8: 嗯，
7: 我们听着就好了，他是什么意思没关系。
8: 嗯，
7: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特别在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8: 嗯，
7: 我们的资讯会泛滥，甚至很多资讯不再是稀缺的东西。我们的以前的神学教育，我们的前辈可能更多的是做资讯稀缺资讯的一个、一个给予，可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东西不再是稀缺的了，有漫天
8: 是
7: 漫天漫地的资讯，可是怎么能够让道住在人间，
8: 是
7: 让道成为肉身，怎么让一群人开始按着上帝的期待，在这个堕落冷漠的世界成为一个让人惊讶的群体。
8: 是是。
7: 我看到一个古代文献说到一句话，就是说在公元三世纪四世纪的时候，初期教会最让当时的人震惊的不是基督教的学识，不是基督教的能人，也不是基督教的财富，而是基督教里面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彼此像兄弟一样彼此来对待。
8: 嗯嗯。
7: 他让我们让当时的人极其震惊。
8: 是，
7: 我觉得今天这种精神慢慢的有一点在淡掉。
8: 嗯，
7: 我们虽然我们都知道在主里是一家人一个身体，可是我们因着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我们是大城市的人。
8: 嗯，
7: 我们对我承认我自己刚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软弱，可是我们就要用真理不断的拽着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8: 是，
7: 从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塑造中挣扎出来。
8: 是，
7: 努力活得教主。也像主那样去对待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对。
8: 哇、真的可以聊很多。那大雄，其实刚刚你在讲这个三个痛点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联想、也想顺带连接下来这一题一起问你齁。就是、其实当你讲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就提到说这未必是只是少数民族专有的痛点齁、大概也是八九成在城市里面基督徒专业甚至受过专业教育的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痛点。那特别我想到一块是今天的青少年的世代。其实今天我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的状况，但是很多海外的北美的东南亚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都在面对青年人的流失。那你说是不是我们讲的东西听不懂，他们好像有时候真的觉得他们教会讲的他们听不懂。那这个学不会，刚刚你说少数民族的注意力其实很短，其实现在的青少年注意力也很短，然后用不出来，也真的好像教会听了很多道理、 可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好像跟他们在面对的每日生活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也用不出来。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你在对教会牧养跟门徒培训的时候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连结是你觉得其实带给你一些启发的？因为我觉得今天在听这个访谈的人，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也在牧养年轻的一代，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7: 我想就两个词吧，就是这两个关键词，我想今天至少在中国大陆这个群体当中我稍微熟一点，觉得一个共同的缺乏叫聆听和接纳。聆听接纳这是普遍缺失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很多的青少年事工做不动的原因。其实我想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得回到主耶稣的范式上来看。其实主耶稣他道成肉身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对我们这个堕落群体的聆听，他来经历我们的苦，他来聆听我们，他懂我们。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也不叫不在乎，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我需要很懂我们的学生吗？是的，如果你不懂你的学生，你的教学多半是会浪费很多的。我在教讲道学的时候，我常常花很长的时间跟我们的学生讲，你要去明白你的群羊，如果你讲的再好再精彩，是他们听不懂，不是他们生命中的需要，你的讲台就浪费掉了。所以我像复读机一样，我在任何的地方讲课都要重复这两个东西，叫心中有神，眼里有人。心中有神的话，有神的期待，有对神的情感，可是你眼里要有活生生的人。我们受神学训练的装备，我们受服事的呼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梦想，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学家，要成为一个这个那个，而是上帝命令我们去服事一群人，活生生的人，有软弱，有眼泪，有欢笑，有期待，有诡诈的人。主耶稣是怎么干，所以聆听就是了解他们极其重要。第二个就是接纳，就是我在一本教牧学的书上看到，好像也是您推荐给我的，当年您推荐的那几本书对我受益匪浅，我读了好几遍就是我们牧者不要患上一个我知道一切的病就是我什么都知道你那点东西我不，我们接纳的不是去仅仅陪他吃饭，接纳是我承认上帝也会使用这个人来塑造我，我生命中我接受这种可能性，他可以改变我。所以任何一个群体的事工，他应该是聆听接纳后量身定做的产品，而不是一种公版。我们希望我们的在西宣团队，我们是想为中国西部教会设计出一个教学的框架来，我们也在做一些教材，可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成品。为什么是半成品？我们希望他在每一个群体当中去进行本地化。怎么本地化？就是去聆听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盼望，他们的需要。什么是接纳？我们不把我们的学生看成一个给予者，我把我的学生看成一个合作者，因为我要在那个地方能够教得好，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我需要跟他们一起来。对，这是我想提醒的。也许你今天教青少年主学，教面对着十多岁的人，你需要把他看成你的合作者，要相信上帝也会通过他们来教导我们，聆听他们，接纳他。对，
8: 谢谢大雄。其实你在最后这个总结的时候有两个东西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你强调在资讯泛滥的时代，其实我们不缺资讯，这绝对不是否定资讯的价值，而是我们缺少能够活出这些的榜样
7: 是的。
8: 或许过去的时代我们很缺少资讯，所以有一代人很努力的去建构这些资讯，我们感谢他们，我们在这些基础上面我们持续的建造。可是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榜样就在我们当中的榜样，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好羡慕，说原来人可以活得像这个样子，原来基督耶稣的生命是那么让人羡慕的。第二个你提到聆听跟接纳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心中有神，眼里有人。好，然后也讲到说我们要聆听明白我们的群羊，并且接纳他们。他们不是我们这个好像我们坐在他们身上来证明自己有做事情有价值感，而是他们是我们被呼召与他们一起合作的伙伴。 所以刚刚在你在讲聆听跟接纳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哇，觉得很感动，很感触。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可能是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他把同样的感动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心中。其实我们都只是一个领受者跟查验者，上帝你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来回应而已。最后我每个能不能请你简单的用两三句话来表达，那么到底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培育门徒，包括宣教，包括职堂，可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做了一堆，却最后失去了、忘记了或忽略了到底我们所做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其实为了福音的缘故。那大雄，你能不能如果用你的话简单来讲，好，不是一个神学论述，但简单来讲，你觉得用两三句话来表达福音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表达？
7: 如果你要问我福音是什么，我会这样说，福音就是我们一群搞砸了的人，因着上帝的爱可以重新来过，所以要因此过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活方式，直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天。对我而言，这就是福音。
8: 谢谢大雄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听两个搞砸的人怎么样被上帝挽回，然后再学习走这条门徒的路。我相信今天的内容大家听到的只是表层但是其实好像已经把那个心法那个最重要的精神表达出来了。可是大雄你们团队在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也很多很具体落地的，也祝福你们能够透过你们的侍奉，不论是精神还是方法，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谢谢你。
7: 董老师，我可以补充两句话吗？
8: 可以啊，可以。
7: 对，因为我特别想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团体。不管他们的方法怎么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一些付出，我们可能现在却连学生都没有。他们也是圣灵所呼召他们去的。
8: 是。
7: 他们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是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现在的工人，我们都感谢我们老一辈的工人和他们的付出，愿神纪念他们。
0: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心中有神，眼里有人，以为父为母的心肠来牧养群羊，聆听他们，接纳他们，才能带出成熟的领袖与同工。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在今晚呢，我们要一起进行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那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四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四节是：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懒惰与勤劳的不同结果。好，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一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要教导我们的真理。
1: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瑜。
1: Do you have a hard time focusing or achieving goals?
2: 你发现要专注或者是达到目标是很困难的事吗？
1: What do you do?
2: 你会怎么做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4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在《圣经箴言》第十章第四节。
1: Lazy hands make a man poor, but diligent hands bring wealth.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4.
2: 箴言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
1: Lazy hands make a man poor. Lazy, L-A-Z-Y.
2: 一开始说 lazy hands 就是懒惰的手， lazy 就是懒惰的， L-A-Z-Y. Lazy, lazy hands 就是懒惰的手。 Make a man poor 会使得一个人变得贫穷。 Lazy hands make a man poor.中文圣经翻译成手懒的要受贫穷。
1: But diligent hands bring wealth. Diligent. D-I-L-I-G-E-N-T. Diligent.
2: Diligent 就是勤劳的，叫做 diligent. D-I-L-I-G-E-N-T. Diligent. Diligent hands 就是勤劳的手，所以这边是相对着刚刚的懒惰的手， lazy hands 就是懒惰的手，这边说 diligent hands 就是勤劳的手，会怎么样呢？
1: Bring wealth, wealth, W-E-A-L-T-H, wealth.
2: Wealth 就是富足财富，叫做 wealth, W-E-A-L-T-H, 财富。Diligent hands 勤劳的手， bring 就是带来什么？ wealth 带来财富， wealth.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好，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1: Lazy hands make a man poor, but diligent hands bring wealth.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4.
2: 箴言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0: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分享的时间咯。
0: I think I'm lazy. I want to be diligent, but I just can't change myself. What can I do?
1: 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有人说我是个懒惰的人，我也想要变勤劳啊，但是我就是无法改变自己，我要怎么办呢？
0: A diligent person works hard and is not lazy.
1: 一个勤劳的人会努力工作，而不是懒惰。
0: If we want to be diligent, we need to learn to work harder.
1: 如果我们要成为勤劳，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更努力的工作。
0: We need to be responsible and reliable.
1: 我们必须要成为负责任的人，并且可靠的人。
0: People can trust us and know that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complete the job.
1: 我们要使人信任我们，并且知道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我们的工作。
0: A diligent person will try to follow through on what they begin.
1: 一个勤劳的人也会努力的在他们所开始的工作上这样的基础上努力的继续下去。
0: Which requires them to have self-discipline.
1: 当然这就必须要有自制力。
0: People with discipline set goals.
1: 有自制力的人就会立定目标。
0: They try their best with everything they set out to do.
1: 在他们所立定的目标上，他们全力以赴。
0: No matter big or small.
1: 不论目标是大或小。
0: We should be physically diligent and spiritually diligent.
1: 我们也应该在这个身体上是勤劳的，在灵命上也是勤劳的。
0: And being responsible in our work and in our pursuit of God's will.
1: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必须是负责的，而且也在我们寻求神旨意上也必须是负责的。
0: So let's read today's scripture one more time.
1: 我们再来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
0: Lazy hands make a man poor, but diligent hands bring wealth.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4.
1: 箴言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下次再会咯。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在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四节。箴言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节经文强调了懒惰与勤劳的不同结果。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上，虽然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勤劳与懒惰。而这些勤劳的人就像农夫一样，每天认真的耕耘栽种，让我们能够得着好的蔬菜水果。而懒惰的人呢，是只想躺着享受，不愿意付出一点心力。然而天底下不会有白吃的午餐，也就是说在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想要成功就要付上代价，要下苦功。在今天的圣经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勤劳能够带来富足和权柄，并且将懒惰视为是贫穷还有失败的根源。勤劳能够带来丰裕、好的名声，甚至能够在君王面前立足，而懒惰则是与贫穷、饥饿和不断的麻烦有关。另外，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勤劳也包含了灵性上的努力，例如在信仰上殷勤、警醒，并且竭力的侍奉神。勤劳的益处是在物质上能够得到丰裕和权柄。勤劳的人，他的手能够使人富足，懒惰的手却会招致贫穷。勤劳的人会得丰裕，懒惰的人则会一无所有。殷勤的人在办事上聪明，甚至能够站在君王面前。另外，勤劳能够使人在身心灵得着丰盛，因为懒惰会使人沉睡、饥饿，并可能会导致财务和家庭问题。而勤劳的人则会得到宝贵的财物，有助于灵性的成长。而就属灵的层面来看，在信仰上，勤劳与殷勤是得着神恩典的关键。殷勤行事能够让所盼望的达成，并且使蒙神选召的拣选更加坚定。

我们要思想的是懒惰要付出的代价。第一，懒惰付出的代价是贫穷和匮乏。懒惰会导致贫穷与缺乏。在箴言里面形容懒惰的人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第二，懒惰的人会遭遇不断的麻烦。懒惰的人常常会被周围的人所恼怒，并且陷入在各样的麻烦当中。第三，懒惰会导致灵性上的停滞，会使人无法在信仰上晋升。许多基督徒因为懒得读圣经，懒得祷告，懒得参与聚会与侍奉，而导致了灵性的软弱。最后，懒惰会使我们浪费神的恩赐，因为懒惰，所以会被视为浪费神所赐的时间、精神和恩赐。懒惰是一种罪。在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是要学习蚂蚁的殷勤，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以此作为殷勤的榜样。在信仰上，我们要殷勤行事，才能使我们所盼望的达成，并且使我们的灵命得以长进。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朋友，希望今晚的轻松快乐学英文让我们认识懒惰与勤劳的不同结果。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名词，
3: 嗯，
2: 就是讲到叫做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
3: 嗯，这个也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挺新鲜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换一些词，就是用一些新鲜的

0: 词来吸引那个读者的注意力，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感觉到其实也有其他词
1: 可以代替
0: 的，
1: 比较有营养的。
0: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不过呢，确实呢，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发现，的的确确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微调，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0: 嗯，
1: 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说要营养搭配，既不是光多吃青菜，
0: 嗯，
1: 也不是好像这个每天严格的去计算卡路里
0: 啊，是
1: 燃烧了什么脂肪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又或者说是啊一点甜味的都不碰，
0: 嗯，
1: 对吧？其实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紧张的，
0: 嗯，
1: 那不管什么样的方法，看起来啊，这个食欲呢又被压制了
0: 啊，是啊。
1: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呢，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吧？
0: 对，特别对老人家，就假如说你这种很严格的餐食影响到他的胃口和进食量的话，
1: 嗯，
0: 你还不如让他先提起他的胃口，
1: 对，
0: 去多吃。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过分去就用那种什么卡路里啊各样的科学方法来去计算，我觉得正常就好了。
1: 那个更烧脑了。
0: 啊，对对对，正常就好了。
1: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就该解释解释什么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了。
0: 嗯嗯。
1: 这个所谓的营养素密度呢，是衡量同样能量的食物中包含了多少营养素，而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更高效地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0: 嗯，
1: 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哎，是一个新鲜的名词。
0: 嗯，
1: 但是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嗯嗯，
1: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啊，尤其是他会讲到了说，以高营养素密度为基础，优先选用天然高营养食材。
0: 嗯，这听起来云里雾里的，
1: 哎，
0: 其实就是选那个新鲜食材就好了。
1: 哎，就是未加工的食材。
0: 对对 对,
1: 对，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我们你看，当然我觉得啊，可能我们年长的这个老人们呢，也不会太多的吃加工食品。
0: 嗯，
1: 反而年轻人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0: 但其实以前呢，因为保存的条件有限嘛，比如说我们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储存一些过度制作的食品，
1: 腌咸菜
0: 腌咸菜啊，腌咸鱼啊，
1: 腊肉
0: 还有腊肉啊，
1: 腊肉
0: 那些都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嘛。
1: 嗯，
0: 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子，我们不得不这样。
1: 对，
0: 那现在有冰箱了，或者我们经常可以网购，半小时就可以到家，都是新鲜的肉类啊蔬菜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选择新鲜的食材嘛。
1: 嗯嗯
0: 嗯，
1: 对。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1: 那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加上这个天然高营养食材呢，
0: 嗯，
1: 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科学家组织呢，就找到了这个一个试验群体，分成了 AB 两组。
0: 哦，
1: 那么 A 组呢，它食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青椒、洋葱、鸡蛋、燕麦、鸡肉、水果等原生态的食物，而 B 组呢，食用的是一些包装零食，或者重组肉制品，
0: 嗯，
1: 还有这个预制的冷冻食品，
0: 嗯，
1: 几乎是没有完整的原食材的。这个原食材就是没有被加工过的食材。
0: 嗯，
1: 那么
0: 我感觉到 A 组是退休人员的餐食，B 组是在职人员的，
1: 年轻人，什么打工人。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两组都提供一日三餐和零食水果，但最终呢，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用这个天然食材，尤其是这个高营养素食材的这个群体呢，不仅这个体重 是降低，
0: 嗯
1: 啊，我们知道哈，就是减体重不代表说你的脂肪就减掉了，
0: 没错。
1: 那所以呢，他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体重减了3.7公斤，但是其中3.1斤是纯脂肪。
0: 哇，那太厉害了，
1: 这个比例很高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想减脂肪。
1: 哎，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体重偏重的哈，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啊，他的血压呀、空腹血糖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都比最初降了不少，
0: 嗯，
1: 所以由此看到啊，就是食用这个天然的高营养素的食材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呢，就还是那句话，有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便捷，我们就情愿买一些啊加工过的食材，包括杨丽姐刚刚说了，哎呀，这个食物不易保存，对吧？我就腌制，我就腊肉等等之类的。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吧，
0: 嗯，
1: 就是明显的食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呢更有好处，
0: 是
1: 包括比如说如果说你坚持多吃这个原型食物，就是未经加工的食物呢，
0: 嗯，
1: 相同数量的新鲜水果，代替每周3份果汁。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
0: 嗯，它的果汁就说你买的那种果汁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瓶装的、盒装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它里面肯定是有添加剂的。
1: 没错，
0: 嗯，
1: 没错。那从多加工肉类、含糖饮料等不健康饮食模型转变为更多的新鲜蔬果、全谷物等原型食物呢，预期寿命可以延长10年，
0: 哦，
1: 当然这个是说的是预期哈，
0: 哦，是是，
1: 对，而且是在其他方面都追求健康的前提之下，
0: 那当然，
1: 对，那也有人说呢，可能说，哎，吃原型食物热量低啊，当然对身体好了，但其实最关键的点不只是说控制热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卡路里啊，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个食物有它的卡路里，
0: 是，
1: 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它本身这个食物它要富含营养，
0: 对对对，比如说含蛋白质啊，
1: 嗯，
0: 或者是青菜里面的各样的元素啊，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所以呢当我们具体看到食物天生的属性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区别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是100千卡的新鲜水果，
0: 嗯，
1: 吃黄心奇异果呢就会比吃苹果香蕉获得更丰富的营养，
0: 我这个我就觉得两说了，
1: 嗯，
0: 就可能它这个奇异果里面某样的元素比较突出，
1: 嗯，
0: 但并不代表说吃奇异果就比吃苹果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每样水果可能它有它的优缺点，
1: 嗯，
0: 就是它的优点也是非常突出的那种，比如说苹果啊，它就很适合老少咸宜啊，奇异果可能我们比较难得嘛，而且呢它可能里面的某样指标就比其他水果要高，又贵，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吃这个就特别好啊，嗯，
1: 对，因为这个核心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同样富含营养元素，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你富含的营养元素种类多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对应的种类你所含的比例有多少，
0: 对，
1: 那当然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苹果呀香蕉啊其实算是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
0: 对 对, 对，
1: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平时就能够保证哎摄入一定量的水果，
0: 嗯，
1: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可能老人家平时就不爱吃，
0: 对对，
1: 什么都不吃，
0: 哦，那你就要哄他吃，哦，
1: 对，
0: 你就说这个是特别奇异的，哦，
1: 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吃哪一种水果，
0: 嗯，
1: 而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吃好的食物，
0: 对，
1: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长辈他喜欢吃年糕，
0: 哦，
1: 他喜欢吃红薯，
0: 嗯
1: 啊，我们说红薯那当然也是好，对吧，粗粮，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吃，
0: 嗯，
1: 对吧，那就相当于说你的肠胃也被占据了，但与此同时呢你又没有获取更丰富的营养，
0: 对对，你搭配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为什么这里说到一些所谓的叫做高营养素的水果呢，
0: 嗯，
1: 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是需要适当的去调整的，
0: 是
1: 不是单看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0: 是，
1: 哎，或者甚至有些老人家比如说我喜欢吃香蕉，
0: 嗯，
1: 香蕉好嚼，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易消化、或者等等之类的。
0: 对。对，
1: 但本质上来说呢，同样的食物，比如说奇异果也好，苹果也好，
0: 嗯，
1: 那苹果可能你蒸一蒸，让它软化，那对你来说呢，牙也不会挑战，
0: 没错，
1: 你的肠胃呢也会更好的适应。
0: 没错，特别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冒啊，就喝那个橙汁或者直接吃橙子，其实也是有、很有好处的，
1: 补充维 C 嘛。
0: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要看各个情况哦。
1: 对 对, 对, 对，
0: 不是说哎哪一个水果最好，我们就只吃那个，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哎，还是要均衡搭配。
1: 对，反正。这个文章里边他就举这个奇异果呢，它就是按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来去做对比的。
0: 嗯，
1: 他就说，如果要吃一颗可食部分为100克的奇异果呢，能够提供171毫克的维 C。
0: 哦，
1: 那其实
0: 不错。
1: 针对每个人一天呢，我们需要摄入100毫克的需求就已经超量了。
0: 哦，
1: 但是如果同等的，我们要吃，比如说柠檬，
0: 嗯。
1: 要吃11个才够、
0: 哦、怎么可能，
1: 对，它是用这个量来做一个对比的、当然比如说柠檬我们肯定不会咬着吃，我们就用榨汁的方法，
0: 嗯，
1: 所以呢仿佛它这个文章的逻辑呢也是讲求一个类似高效的逻辑，
0: 嗯，
1: 哎，我吃一颗我得抵11克，
0: 某样元素，
1: 对对对，是的，
0: 是指、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呢，你也会发现说本身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边，
0: 嗯，
1: 的的确确我们的选择会变得丰富了，
0: 是，
1: 那在这种丰富的选择底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嗯，
1: 怎么样合理的去搭配这个食物配比，
0: 嗯，
1: 这又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了，
0: 是，
1: 甚至我们可以讲过去老一套的比如说菜谱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日常的家里边备的水果呀，
0: 嗯，
1: 可能我们适当的调一下也不是什么坏处，
0: 没错，我们就勤奋一点，多花点脑子去在那个日常的饮食里面去增加营养。
1: 对，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可能人口流动也比较大，
0: 嗯，
1: 诶，哪个季节吃什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时候菱角是不是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或者那个季节什么
0: 吃当季的，
1: 诶，马蹄是不是下来了，
0: 对 对,
1: 对, 对吧，其实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就是符合这一方的，我们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没错，
1: 就是上帝就是很美好的创造，
0: 嗯，
1: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不是说哎呀我坚持我还是千里迢迢的从老家，就是要买那个食材过来，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老人家，哎，这个与此同时也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人去建立关系，也更多的交流，
0: 嗯，没错，
1: 好，
0: 好，
1: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什么事情最占据你的心，让你一想起来就揪心，就觉得心头很沉重？每天一醒过来的第一个意念就是觉得要如何面对这个难题。是否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刘文有过。当那段日子呢，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离神好远好远，但是后来回头再看那段日子呢，知道纵使我觉得离神很远，但是神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仍然一步一步的引导我。最近听牧师在主日信息讲到的时候提到，我们心中其实仍然有许多的偶像。什么事情占据我们的心呢？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没有他我们就不快乐呢？什么事情我们觉得一定要依靠他我们才有安全感呢？往往我们会为家人、为配偶、为父母、为孩子而忧虑，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那么在世度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多忧虑而无法能够多祷告哦。当我们越少祷告，我们的力量就越微小。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人诉说，我们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赐我们随时的帮助，并且不要以为自己呢常常不够敬虔，所以耶稣就不理你了。不是这样的，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父神的右边不断地替我们代求，并不是整天要指出我们的错误，不是整天要告诉我们你这里做得不好，你那里做得不好，你不蒙上帝的喜悦，不是这样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纵然还会有软弱，我们纵然还是会有犯错而且受试探的时候，但是我们祈求圣灵引导我们，或左或右，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纵使魔鬼像吼叫的狮子，终日寻找可吞吃的人，尤其我们越想靠近主，魔鬼他也越想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不丧胆。主已经吩咐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他必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上帝的恩惠如同盾牌四围保护着我们。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让我们一起带到神面前来，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更多经历神是这位信实施慈爱满有恩典与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知道你一切的软弱，他渴望能够亲近你，你叩门他必定开门，你祷告他必定垂听，你在他面前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他都看见，他要引导你到更丰盛之地。让我们少忧虑多祷告，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就在身边，经文在诗篇第34篇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第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神就在身边，人是脆弱的，身为这样的受造，我们会伤心，也会痛苦，可能是因为听到某人所说尖酸刻薄的话语，或是被所信赖的人背叛，也可能是因为心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失去工作，失去房子，生意失败，失去牧者或朋友。无论原因是什么，在你伤心痛苦之际，焦虑也会紧随而来。这时我们可能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千万不要忘记，当你陷入试炼的时候，主就在你身旁陪伴你，他要用大能的膀臂来环抱你，他要医治你的心，恢复你的灵，并挪走你的忧虑。你只要单单地对主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医治我的心，苏醒我的灵，使我的心灵平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曾经参加过一个非常大型的聚会哦，那是在刚信主后不久。那么有人呢带我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医治特会，在这样的特会当中呢，确实看到好像有神迹，有人当场呢就宣告他病得医治。但是呢，当有些人没有得医治的时候，那么就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没有预备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医治。当时刘文刚信主呢，其实懵懵懂懂哦，但是当我信主这30多年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是正确的。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得不得医治，这全在神的手中。后来呢，在信主多年后，也曾经有一位姐妹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非常大型的聚会哦，几乎有上万人啊。那这一次的聚会也非常的特别哦，让我印象深刻。不过呢，我只参加了前面40分钟就离开了。这40分钟有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这位外国来的讲员告诉大家要不断不断的鼓掌，直到圣灵降临。刘文对这样的聚会呢，说真的，我并不以为然呢。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要一直鼓掌等到圣灵降临，讲员才有感动可以来分享，那么我想这并不是真正来自于圣灵。亲爱的书香家人，刘文个人所属的教会呢，或许比较保守。我们每一年呢，上半年、下半年都按着圣经的书卷来分享圣经当中的经文和真理。但是常年在这样的教会的教导之下呢，我对于圣经真理有更深入的去更多的认识，也更知道呢，一切的根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虽然这样的教会看起来比较保守，没有那么活泼，但是我们非常的重视宣教和传福音。我们也在主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运用圣经要非常的小心呢。有人说呢，靠着主凡事都能，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但是这一些圣经经文却是用在希望自己宏图大展，希望自己能够住豪宅，能够赚大钱，上帝呢赐福人生呢能够大吉大利，这都不是圣经当中的真理。耶稣要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真平安。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但是我们仍然在劳苦叹息中，要继续的靠主征战。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张文亮教授所写，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要进到第81章，最沉重的打击，被迫退出联会。司布真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有你，黑暗的时候不是最黑暗，贫穷的时候还不是最贫穷， 生病的时候还不是最严重，有你黑夜的穹苍有星星，无助之时有良友，痛苦之时有安慰。1870年代，英国的浸信会受到新派神学的侵蚀，信仰逐渐冷淡，教会组织虽然日益扩大，但掺入许多流行的理论与偏差的看法，不再以耶稣基督为永远的根基，偏离圣经。1875年，斯普珍到普利茅斯参加浸信会联会，他写道，聚会时都在讨论芝麻小事与救恩无关的看法。1878年与会时才发现，坚持圣经真理的传道人都不在获邀名单之内。原来标榜神学看法宽广的人，为巩固权力，在组织上排除异己。他向大会提出，神学必须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否则再高明的论点也不能侍奉主。系统神学必须以耶稣的十字架为骨干，否则都会散开。神学论点必须以因信称义为核心，否则再多的看法都不会被上帝称义。此言一出，立即激怒大会，主办人痛斥斯普珍分裂浸信会的合一，是近代神学的绊脚石，认为同在一个团体之中必须合一。斯普珍对控诉的回应是，合一很重要，但不能妥协真理。变相的合一是一味要求对方依附你的意见。有人要他在联会里不要再提个人意见，才能巩固组织的影响力。斯普珍回应，合一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若非在真理上合一，合一没有意义。我坚持的合一是上帝儿女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不是与近代流行思潮合一。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不能一脚在圣经，一脚在新派神学，我不能在罪上有份。相隔十年，1885年浸信会联会提出，将近代哲学引入神学，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修改圣经的论点，才能让更多人接受。而且这些看法有 85% 的代表表示支持。斯普珍健康不佳，教会服事又多，本不打算回应，但是执事会知道此事后，认为浸信会联会已经失去了真理的立场，公开表示反对。斯普珍知道后，给联会写信说，我坚信面对任何时代的问题，只要坚守圣经真理就够了。人蒙受救恩是真理在人心中的启示，而非来自人的哲理。信徒在信仰上退后冷淡，不完全是他们的软弱，而是教导者信仰偏差的缘故。都市会幕是浸信宗最大的教会，浸信会联会的主席不敢贸然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将这封信定位为斯普珍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教会的立场，期待都市会幕将斯普珍赶走。1887年3月，剑与盾月刊刊载了辛德勒的冷淡退后这篇文章，他说，世人否认耶稣基督的代赎，怀疑得救是因信称义，拒绝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默示以及幕后审判的存在，教会一旦接纳这些世俗思想，就会开始走下坡，复兴停止，信徒冷淡退后。同年四月，辛德勒又写道，每个时代信仰危机的第一步都是否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随之而来的是批判真理，怀疑所信。这些不信的人想用各种方式叫我们不要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叫人失去永远的救赎。此文刊出后，浸信会联会受不了，认为这是指桑骂槐，要求斯普珍登文道歉。1887年6月，辛德勒在发表第三篇文章，提到神学院的堕落 是以提升学术研究之名，偏离圣经真理之时，以提高教育程度之名，混入其他宗教的观点，以人道主义强调耶稣对社会的贡献，目的却在抹煞耶稣的神性。这篇文章阐述新派神学是混在教会内的异端，比异端更可怕，使人落入泥泞的陷阱而不自知。新派神学的神学院是错谬教师的组合，用人的思想去喂养学生，使学生走上错误的路，将来玷污服侍的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仰，使教会走上属世灭亡的道路。这篇文章大大激怒浸信会联会的管理高层，他们一起前往都市会幕，要求司布真公开道歉。1887年10月27日，司布真发表公开信，为所受的福音真理，为所信的耶稣基督，为坚持圣经的启示，在此宣布退出浸信会联会。信上有全体执事的签名。司布真与新派神学划清界限，自此攻击接踵而至，仇敌的可怕在于透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之口来咒骂，借由教会之组织运作来攻击。司布真从没有想过，他一生遭遇最激烈的攻击会是在晚年他的身体最软弱之时。浸信会联会的攻势非常猛烈，第一波是在1887年11月呼吁司布真以弟兄的情谊回归，司布真请联会先发布信仰告白被拒绝。1888年1月，联会发动第二波攻势，来教会发单张，提出司布真与其身边一小群人不能代表都市会幕的众多弟兄姐妹，他们既不服从联会，就没有权利在这教会侍奉。司布真回应，请弟兄姐妹在这时刻自己回去祷告，看上帝如何带领。教会是敬拜主的地方，而非争辩是非曲直的所在。1889年4月发动第三波攻势，联会发现退出联会签署的名单上没有司布真的弟弟詹姆士司布真的签名，联会进行宣布詹姆士为都市会幕的新传道，取代司布真。这一发布成为当时的头条大新闻，标题诸如兄弟戏强争夺权力，联会得意洋洋，派代表去都市会幕颁发委任状，结果詹姆士没来，只请代表宣布，我不在乎联会接受我什么，只在乎你们是否接受真理。当这事又成为隔日的头条新闻时，外界立刻知道这是浸信会联会搞的把戏。1889年5月，联会请备受尊重的迈尔出面指责司布真，迈尔公开回应，司布真坚持真理行窄路，攻击上帝的仆人是心思窄化。迈尔反批那些新派牧师，他们高举生命进化，其实是灵性退化。联会气炸了，联会改口咒诅司布真罹患肾脏病是因离开联会而遭受天谴，并辱骂司布真学历太低，不够聪明，难以明白新派神学之奥妙，守旧分子，迂腐顽梗，没有爱心，用地狱之火恐吓人，种种羞辱极具杀伤力。司布真写道，地狱之可怕不再吓人，而在呈现主审判罪恶的真实面。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回应批判，我要把握时间去实践真理。司布真脱离新派神学掌权的组织，以自己的晚年当成一个反光镜，当掌权的新派神学折射出去，让弟兄姐妹明白知识膨胀与理性的高涨会使博学之士成为毒蛇之翼，这是普世的危机。上帝的儿女要为耶稣基督坚守信仰。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

司慕真无论受到多大的攻击，他仍然高举圣经，持守真理，愿我们也能够学习他的榜样。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3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要兴起公义的苗裔。耶利米书23章共有40节，所以今天我们先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2节。请你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3章的第一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3章，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

0: 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3章的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2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要兴起公义的苗裔。耶利米书23章可以说是整卷书中非常震撼而且具有强大启示性的一章。从经文的内容，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一边严厉地审判那些失职的领袖，他一边又带下非常具有盼望的弥赛亚预言。前面我们从第21章到22章看见先知耶利米，他接连地宣告了耶和华神对南国犹大几个坏王的审判，就是约哈斯、约雅敬还有约雅金。而到了23章，神开始总结并且追究所有的领袖，其中也包括君王、祭司和假先知的责任。耶利米书第23章，我们可以分出三个重点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在这四节的经文当中看见神对恶牧人的审判。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也就是神对君王和众领袖说的审判。接着第三节到第四节是神要亲自寻回羊群的应许。神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而在这之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耶利米书23章的第二个重点。

不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书23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著名的弥赛亚预言，是耶和华神预言那公义的大卫苗裔将要来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当神要先知耶利米预言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是犹大国最后一任傀儡君王在位，他就是西底家。西底家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我的公义，但是这个西底家却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用了讽刺跟强烈的对比，在人间的西底家名不符实，但是神未来要兴起的那位君王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实至名归的耶和华我们的义。当时犹大国正面临巴比伦的威胁，举国上下都陷入了绝望之中，可是神却在这个时刻赐下了弥赛亚的预言。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往往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显得最明亮。我们能够得救，真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所以在面对生活动荡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公义掌权的君王身上。事实上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神说的这个预言后来也的确应验在所罗巴伯的身上，也就是神使他带领犹大人归回，并且成立了犹大省。神的话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是的，在公义的王掌权之下，神的百姓可以安然居住。安然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根是避难之地，能够永远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必称耶和华我们的义，就表示我们是住在神的义里面。最后，耶利米书23章的第三个重点就是神对假先知还有祭司的严厉控诉，神揭露了他们用虚谎的意象欺骗百姓。其中第16节到22节是神责备那说假预言的先知，他们就是假先知。假先知的特点就是凭自己的心说话，不遵行耶和华神的口，并且一味的迎合罪恶，告诉恶人说你们必得平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周围也充满了各种声音，我们需要分辨真假，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3章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要兴起公义的苗裔。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要继续读耶利米书23章的后半段，也就是23节-40节。请你记得和我一起读圣经，思想圣经的教导。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凡事不要生气。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上次我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见证啊，我听到了，谢谢你们的爱。这次呢，我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要为我们的神做一个见证，就是凡事不要生气。在2025年1月9号的时候呢，我在蒸馒头，桌子刚抹好，我一转身啊，我们家的猫就往桌子上跳。我想，我刚抹好的桌子，你如果上去这么一脚，我岂不白忙活了？我生气的赶紧用脚去踢它，当时记得是用右脚踢猫，一下子左脚也腾空了，我一个150-160斤重的身子直接摔在了地上。在那一刹那间，我想坏了，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因为要是好好的人这一摔也是不轻，何况我是两腿都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人，身体指标一直都不太好。当屁股着地的时候，我在心里很感恩没有伤到腿。我在想啊，如果伤到腿，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更感恩的是，我的头也没有碰到任何地方。
9: 当我整个人都摔在地上躺着的时候，感谢我的神看顾保守，这也给我一个启示，让我凡事不要生气，生气就会有亏损，就会有伤害。这也让我知道，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都要有耐心、爱心，不能凭着血气做事情。求神让我以后啊，要谨慎、警醒的心，能够平静的去对待所有的事情。谢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祝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可以越办越好，祝福到更多的人。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凡事不要生气。我想的确很多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在教导我们学习不同的功课。那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朱姐妹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呢，在跟猫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她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凡事不要生气。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的处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的时候，已然这个事情本身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9: 这个朱姐妹的这个见证呢，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所讲到的那个踢猫效应哈，因为自己生气，然后踢了猫，猫又撞了桌子，桌子又把自己撞倒，这一系列，其实你会发现哈，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讲因果报应，但的的确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凭着血气而行的时候呢，那就是收败坏哈，顺着圣灵而行的才能够收永生。所以我觉得朱姐妹的这个真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踢猫效应。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大的警醒，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那我们的环境所反馈给我们的东西其实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用爱用耐心去面对我们身周遭的环境的话，那身周遭神也会用爱满满的来包裹我们。谢谢朱姐妹这样的一个分享哈，让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同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傅姐妹，她的见证题目是被神保守的孩子。他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主内平安，问电台所有的同工安，为神的圣工啊，你们辛苦了，愿神大大的祝福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以前啊，我曾经来过咱们节目做见证，今天呢，我是带我们家孩子来为主做见证的。我怀我们家小儿子的时候啊，才认识主没几年，也信得有点稀里糊涂，但感谢主，他的宽容和慈爱一直恩待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从主，怀孕的时候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没有上班，想着该干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于是啊，我就决定要抄圣经。如今想来啊，这是圣灵的带领。虽然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的内容不太懂，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感动，坚持抄圣经。于是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抄圣经；心绪不好的时候，为了静心，我就抄圣经；开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有力量，我也抄圣经。总之啊，被圣灵带领着，那种体验特别好。后来啊，蒙神眷顾，生小儿子的时候也特别顺利。主一路看顾保守，这个孩子啊，从小被神所爱，他也愿意听圣经。后来大一些上学了，孩子就自己读圣经，感谢神。小儿子啊，今年已经上四年级了，我天天听咱们的很多节目，他也听了很多正儿老师的节目，有时候啊也会跟着我听认识你真好，听到里面很多的见证啊，孩子也备受鼓励，他也要为主来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啊，就是小儿子催促我好几遍让我写下来发给你们的，但由于我的事情特别的多，一直拖到现在，真是亏欠主。
8: 孩子经常到楼下和同学骑自行车，因为是在小区里面，我总是交代他呢要骑慢一点，要小心，他也都答应。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大了，我也就没有下去和他一起骑，他经常和同学一起玩，每次回来呢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过了年呢，我们在一起聊天，说到主的见证，孩子才说，妈妈，我也经历主了。我就让他说给我听，他说啊，年前呢有一次他和同学骑自行车呢，他同学在前面骑着骑着突然刹车停住了，而我儿子就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去了，他整个人啊都飞出去了，一下子呢摔在地上，然后呢他起来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还跟我说，妈妈，很奇怪，我摔到地上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疼。我听儿子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心惊肉跳的，他却总是轻描淡写的这么一说。我说感谢主，感谢主，那是主的奇妙神的保守。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回来怎么没说呢？他说过年以前了，我说了怕你担心，我也怕你说我。我能想到有几次啊，看到他在小区里面骑车比较快，我还说过他。现在我想想还觉得后怕，感谢主，要不是主的看顾和保守，真的想象不到后果会怎样。感谢主，儿子经历过很多次主的恩典，但这一次他很有感动，一定要我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他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对主爱的经历。
9: 上面这个见证啊，是孩子口述我来写的，后面这个见证啊，也是神如何保守这个孩子，但是啊，是我自己来发的一个见证。有一年的暑假啊，好像是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带着他出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带他出远门，好几天，而且呢是爸爸没跟着的情况，所以我啊心里没底儿，我就做了很多的预备，祷告求神带领是必不少的，但是其他的东西啊也预备了不少，特别是药物，什么晕车的、止泻的、感冒的、发烧的等等，我带了一大堆。出发前啊，仔细检查了一遍，觉得这一下算是全备了。到了火车上，空调很凉又比较干燥，我就想着给他用水杯灌一些火车上的开水先晾着，等一会儿再喝。第一次呢，孩子喝了一杯，我又灌了一杯，还是挂在座位旁边晾着。孩子特别好动，和前排的一名孩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动来动去，一下子就打翻了开水杯，刚打回来的热水啊就洒在他的腰上腿上，眼见着皮肤就红了起来。被烫伤过的人都知道，红了以后啊就会起水泡，碰都不能碰。我着急地站起来说，哎呀，这怎么办呀？于是啊，赶紧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担心一会儿衣服啊被粘连上去。我们的骚动引来了旁边座位上人的注意，旁边的一位女士问我怎么了，我着急说，孩子被开水烫了。她说，我有烫伤药膏。我说，啊，太好了。她一边帮我拿出药膏，一边和我说这个药膏对烫伤有多么好的效果，说啊，是新的，没开封的。我连忙道谢，并快速给孩子抹上了药膏。
8: 后来我一直观察孩子被烫的地方，慢慢的那几片红也退了。我问孩子说，你疼吗？他说不疼。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下车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以至于到了晚上在酒店住下，我们都已经把这个小插曲给忘了，洗澡的时候也没有想起来看一下。后面的行程顺利又愉快，真的是神的保守。这件事情慢慢的我就淡忘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团契聚会，让大家说见证，我说见证太多，一时想不起来说哪一个。 突然脑海当中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并且有一个感动说，你预备的再全备也还是会疏漏的。我就顺着这个感动想了一下，对啊，我以为自己预备全备了，神却让我看到了他才是全备的神，而且主预备的天使时时在我们身边保守。当时如果不是神预备有药膏的人，孩子被烫伤起泡，衣服都不能挨，后面还怎么看风景，怎么有愉快的行程。感谢主的保守和看顾，越想越对神就有无限的感恩。用木心的话说，那就是春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神的恩典，大儿子的、家人的等等等等，等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愿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传福音给更多的人，也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大家。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傅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被神保守的孩子，不光光是这孩子蒙神的保守，这一家人都蒙了神他自己的保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西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箴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门训教材的最后一课的主题是奉献。说实话，里面许多的问题其实挺扎心的，也让我有一次机会去省察我自己的十一奉献。从动机到执行，不得不承认我还有许多的不足和错误。书中写到，在神的经济制度下，有一种管家心态的原则，即是你将会获得你所付出的。作者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九到十五节当中，以农夫耕地的例子说明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段经文坦白地显示出，个人得奖赏与否乃是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主要动机。为自己的喜乐撒种，为自己的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给予多少就会获得多少。而今天箴言三章九到十节与作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你要奉献尊荣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你充满有余，新酒盈溢。神毫不遮掩他的做事法则，因为他足够光明磊落。这和其他的宗教交换福报完全不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神已将最宝贵的生命的礼物先赐给我们，然后一直保守供应，让我们得以成长更新。所以今天的我们只是因着感恩而献上十分之一的财物，而这与举动是扎根于那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书中有一句话，我们所能够给予的程度是与神所赐的信心有关。你照着自己所知道的金钱来源再多给一些，跨越常规去体验一下一个喜乐的冒险，就会更加看见神的信实，而这也将成为我下一步的操练。主啊，求你宽恕我时而信心不足的奉献，谢谢你让我在今日的学习灵修中省察自己的信心与行为。主啊，我要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求你加添我的信心，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的第三章九到十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那么谈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一个提醒，并不仅仅只是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在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第三章的经文，箴言书第三章。如果在木星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再往前看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里面讲到很多对于神的依赖。比如说在这第五节到第六节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喜欢的，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南针哈，里面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呢，所罗门是在告诉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值得我们去信靠依赖的资源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那是神他自己。所以呢，紧接着刚讲完之后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就讲到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而紧接着没多久啊，没几节之后呢，就讲到了木星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是最能暴露我们真正信靠什么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当中，在金钱的事情当中，很多人跌倒，也在金钱的事情当中，很多人远离了主。很多人嘴巴上说，我相信神会供应，但一谈到收入，一谈到储蓄，一谈到奉献，还有未来的保障，心里立刻就充满了焦虑。因此，所罗门把信靠神就落实到一个非常实际的地方，那就是你我的钱包。所以呢，在这里呢，所罗门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的财物，我们的钱包呢，不应该成为我们亲近主的拦阻，或者说我们远离主的理由，反而我们的钱包呢，应该或者是我们的储蓄，我们的财物呢，成为荣耀神的一个见证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途径。那么说到这个呢，我觉得也想到一个问题，就讲到说，以财物尊荣耶和华。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里也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可能很少去真正去谈及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总是一味的谈，我们一定要奉献，我们一定要奉献。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钱是万恶之源，我们连谈都不能谈，连碰都不能碰。但其实如果你真正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神期待我们对待金钱的方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管家，并不是说一直谈钱，也不是完全不谈钱，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智慧的管理我们的钱。那管理的话，你就不能不谈这事儿了。所以呢，以财物尊荣耶和华，这里的重点不是把钱给神，因为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的钱，因为整个宇宙本来就是神的。圣经诗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神并不缺你的钱，也不缺我的钱，不管你有多少钱，也不管你是多么的贫穷，神都不缺你我的那些钱。神不是一个需要资助的穷的王，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小孩子啊，他在这个生日的这一天也好，或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收到了100块钱的美金，是爸爸给他的。那孩子拿出这个10美金呢，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爸爸。前段时间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啊，刚刚过去这个父亲节，那在刚刚过去这父亲节当中呢，很多的父亲都收到了礼物，父亲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对于这个拿了10美金去给爸爸买礼物的这个孩子，他收到的爸爸是100块钱，他拿了10块钱就给爸爸买礼物。那爸爸非常开心，不是因为爸爸终于又得回来10块钱，因为100块钱本来就是爸爸给孩子的。 爸爸喜悦的原因是在于孩子懂得感恩。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奉献，当我们给予，也在教会或者机构当中支持神工作的时候，神并不是获得了他原本没有的东西。一定要清楚，并不是神获得了他原本没有的东西。神喜悦我们这么去做，是因为我们的心承认这一切原本都来自于神他自己。认识你真好，正在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说到了奉献呢，其实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去进寺庙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给钱求神保守，然后保守我们的顺利和平安。但是随着自己对奉献真正真谛的认知，我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功课，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神从来都没有问我们索要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慕道友或者很多的一些非信徒去到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奉献啊，然后给现金给支票啊。因为我们曾经有带过很多的一些非信徒的朋友去教会，当大家在奉献的这个环节，他们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也有一些不信的人呢，就会掏出一些现金来说，那我也给一点吧，给教会给一点钱。那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从一开始的说信主了就必须要奉献，因为这是命令啊。就是如果大家去读圣经旧约里面的话，从创世纪开始神就已经有了献祭的命令了，这不是一个这个神的所谓的建议啊，神的所谓的这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是他一开始就写在他的启示当中的一个命令。所以刚刚信主的时候说知道要奉献，可是呢又舍不得自己的钱，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亏欠了主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礼拜给个几十块钱哈，然后根本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去给的。直到后来我觉得在我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需要去奉献，不仅仅是因为说我想要讨得神的喜悦，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说我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的时间当中，那个时候我和我先生，我刚刚开始工作，收入也并不是特别的高，那我先生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哈，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兼职的工作。但是那一年呢，当我们收到年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报税清理我们的报税单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年哪来这么多钱啊，我没有挣这么多钱啊，哪来这么多钱去奉献了。因为那一年教会也有特殊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支持一些宣教士的朋友等等，规整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我觉得我天，我一年能挣多少钱呀？可是当我回头去想的时候，那这一年我没有亏缺，我该有的都有了，我没有让自己饿肚皮去奉献，我没有让自己很痛苦很挣扎咬牙切齿的去奉献，没有，就是这样平静的，然后把自己当得的一份的一部分，还有包括因着自己的爱心以及被圣灵的感动所奉献出去的钱，我突然在那一刻一下子明白，不是我要拿多少钱奉献主，而是主早都已经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在我并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多钱的时候，我就因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了这件事情。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迈出了特别大的一步，就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不会再抠抠缩缩，我不会再胆小慎微，觉得说哎呀这个钱奉献出去了，今年我们家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会有漏洞，或者说会不会经济不足等等。就是因为那一年神让我看到了他的供应早在我的奉献之上，信心之门一下子打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记得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就讲到说，你要试试他，他就会把天上的福库打开倾倒给你。木星试过了，是真的哈。所以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样当时的这样的挣扎，然后亏欠不容易，那么就试一试，当你把你自己受圣灵的感动所奉献出去的这一笔，这个不管是金钱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拿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赐给你的远远要高出你付出的。
2: 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以前在做办公室的时候呢，作为牧师来讲，他说我最怕的就是很多的机构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个人寄来的一些奉献信，他每次打开这些信的时候呢，都让我觉得说哇又来要钱了。所以他说有一段时间呢，当我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我大概看这些信封我就知道他们来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说连这些信我开都不开，我打开都不打开，我就直接丢到垃圾桶了。直到有一天，他说我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神就不断的光照我，让我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是多么的信任我，愿意邀请我和他们一起来同工。所以他说并不是代表说从此以后每个人要钱我都给了，但是我的心态就改变了。以前我觉得当弟兄姐妹写信来要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要钱，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但很多年后当神不断光照我的时候，他说我发现那一封信是一份信任，让我知道他们愿意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同工。所以他说也并不一定每一个信我都会奉献了，但是我却觉得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恩典，让我知道这是一个邀请，让我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来。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是来自于油管平台上面一个叫做 Hebrew Hahas 他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阿爸。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心里面特别的有很多的触动和感动。这首歌曲呢是写给失丧的人的，作者在描述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写到说，你是否曾经也走到过一个地步，话语已经说不出口，力量已经完全耗尽，除了心里面一遍一遍的呼喊阿爸阿爸，你好像什么也做不了。这首歌曲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敬拜的抒情的诗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降服和悔改，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重新去寻找与天父同在的旅程，借着破碎的人生、破灭的梦想以及弥赛亚如海浪般涌来，洁净更新我们的意象。其实我写这首歌曲是想要提醒我们，耶和华能够将那些被压伤的、受伤的、丢弃的生命重新塑造成全新的样式。当仇敌在耳边低语说你是孤单的，你是被遗弃的，毫无盼望的时候，请记住，这些谎言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引向灰心和绝望。然而圣灵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和平。这种喜乐并不建立在环境之上，即使在忧伤之中，即使在失落之中，即使在破碎当中，耶和华仍然是信实的，他从未离开，他也从未放弃，他仍然能够从废墟当中重建生命，从眼泪当中孕育盼望，从破碎当中带来医治和更新。这首歌曲当中常常有一个低吟的声音，就是阿爸阿爸。我在灵修的时候听到这一声一声的呼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常常去把它挂在嘴上的。无论我们是在高峰还是低谷，当我们去寻求阿爸天父的时候，他就永远可以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于上海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上帝看顾的生活真好。她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上次我的见证播出以后呢，发给朋友们听，大家都非常高兴。那么今天呢，我想再来为主做一个见证，感谢主一路的看顾还保守我的生活。
1: 首先我想说一下主最近看顾我先生的一个见证。大概半个月前，我先生的车子呢出了事故，需要返厂维修，所以那一段时间呢，他每天啊就得坐地铁上下班。我呢是每天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上班的路上在开车前呢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啊再一路听着节目上班。记得那天啊下着雨，我那天的祷告啊就说得非常的仔细，我说主啊，你是无处不在的主，唯有你能够一直看顾和保守我们，请你保守我们一家雨天出行的安全，阿们。然后等我到了单位，我先生就很激动地打电话跟我说，今天早上过马路的时候，我差一点我就被车撞到了。他说有一辆车朝他的方向非常快速地冲过来，然后几乎是擦着他的后背开过去的。我听了以后啊，马上跟他说感谢主，感谢主的保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然啊真的不知道后果会如何。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先生7点多就说不太舒服，想要去睡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情况，一定是非常危险的，给他带来了惊吓。感谢主赐给我们平安和幸福。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有关我女儿的见证。我女儿现在8岁了，她会自己看我给她买的儿童圣经，自己祷告，还经常会在班级里和同学们说，遇到困难呢就找上帝帮助。有一天回家呢，她和我说，妈妈，我要为上帝做见证。我说是吗？怎么了？她说啊，我今天上学忘记带道法书了，道法老师挺凶，女儿就挺担心的，然后就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帮帮我吧。结果呢，女儿说啊，道法课铃声响了以后，是语文老师走了进来，说道法课换到明天了。女儿还和我说啊，之前老师要抽背课文，但是呢他的同桌啊又没有背出来，就非常担心。女儿就让他的同桌祷告，结果还没轮到他呢就下课了，他的同桌啊也非常高兴。我听了以后呢感觉很开心，感谢上帝啊，这么小的女儿呢已经很坚定的要跟随主了。希望女儿啊以后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蒙神多多的赐福，让她每一步呢都跟随上帝的脚步。说到我女儿啊，我又想到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前2天的晚上呢，我和她一起祷告，我就听到她在偷偷地说，上帝啊，我在打的小游戏太难了，求你保佑我能够过关吧。我说哎呦，你这玩乐的事情还祷告呢，结果你猜怎么着，下次玩啊她还真的就通关了。我女儿特高兴，大声赞美上帝，然后说我现在马上要去读圣经了，上帝真的是太有趣了。
1: 第三个见证呢，就是想说说带我女儿去验血的事情。我女儿从小到大啊，一般生病呢我们都会看中医，所以她几乎啊没有怎么验过血。后来啊我看她过敏的厉害，就想带她去做一个抽血检查，看看她的过敏源。我女儿呢又是那种胆子很小，哭闹起来比较厉害的孩子，我就想啊，医院里面本来人就多，如果女儿不配合闹起来可怎么办呢？然后啊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上帝啊，请你帮帮我，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结果啊，验血的那一天，当我到验血窗口的时候，平时人很多的地方居然没有人，医生也正好空着，所以特别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觉得特别的感恩，尤其她讲到女儿的这个见证，讲到她在这个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李姐妹说，我和她一起祷告，我听到她偷偷的说，上帝啊，我在打的小游戏太难了，求你保佑我能够通关。那对于我们李姐妹来讲，她就觉得说，哎，这事儿也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吗？所以她就跟女儿说，她说这玩乐的事情还祷告呢。结果她说没有想到的是，下一次女儿玩游戏的时候，真的就通关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动的地方是在于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天父面前一个单纯的心，在父亲的面前其实什么都能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文化或者说在我们一开始接触福音，我们成长

0: 可能教会当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总有很多的事情似乎这不能说那不能说，这个不圣洁那个不圣洁等等等等，却忘记其实上帝不仅仅是上帝，他更是我们的父亲。当我们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并且神也会做他自己纠正的工作。如果很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允许上帝邀请上帝来做纠正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很多的事情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蒙神喜悦的神会去祝福，神会去应允，不蒙神喜悦的神不仅仅不会去垂听这个祷告，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成长，越发像主他自己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读经的重要性，一方面读经，另外一方面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好使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灵能够通透，能够通达，好使我们越发的明白神话语的时候，借着神的话语常常带给我们释放和自由的灵。到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在我们这个节目常常强调，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尤其爸爸妈妈对孩子们真要谨言慎行。哎，
0: 怎么说？
1: 谨言的部分，尤其不要忽略了父母亲对孩子的话语的力量。
0: 对，是，如果有一些负面的话语，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幼小的心灵会造成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哦，
1: 造成一道阴影。所以一句负面的话造成一道阴影，五十句那就造成五十道阴影。
0: 哦，那有时候又不止五十道，怎么办？哎，
1: 好恐怖！那怎么一道的把它揭除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聊一聊父母亲的这个话语啊，对孩子们怎么样能够不要造成他们负面的影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来宾，平常都是用文字跟话语来造就别人的。
0: 好，
1: 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的医疗记者张翠芬，欢迎翠芬。另外来欢迎的是器官讲师陈大周，欢迎大周。
2: 大家好。
1: 我们的刘慈慧老师，欢迎。
0: 欢迎慈慧老师。
1: 小儿科医师黄松林医师，欢迎
0: 松林。
1: 是爸爸妈妈们真的要小心你的话语，因为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的阴影。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很多大人嘴巴快，常常对着孩子说些有的没有的，不管有没有情绪，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但在孩子心里面已经烙下不可抹灭的五十道阴影。不管是那些否定的、贴标签的、负面思考的，甚至是一些激将话，大人自以为没什么，是为他好，却在孩子心目中一辈子压着。等到未来发生什么事了，才知道当初大人的一席话造成孩子如此的伤害。做大人的什么话不可以对孩子说？您可要小心哦。
1: 各位平常就在造就别人的来宾，我们先回想一下，不管是自己或是身边的经验，有没有曾经听过或者是接触过这个大人用言语在伤害孩子的经验，有或没有？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一定都有。
0: 很难没听过吧？
1: 很难。对啊，
4: 有听过对自己的吗？
1: 但我说自己或他人都有，
4: 他人一定有啊。
1: 你是自己还是他人？
4: 没有哎，
1: 他人，
4: 他人，
1: 整间应该听到不少。
4: 他人超多的啊，
1: 对啊，对啊，
4: 因为不是哎，今天没有请那个杨琴哥，他不是被他爸爸骂 Q 嘎
0: ，Q 嘎，你都还记得哦？
4: 他太有阴影，所以今天不敢来。
1: 他现在进入阳光当中，
4: 对啊。前几天我才在咖啡厅就听到有妈妈叫他小孩滚啊。他小孩没做什么，不是大吵大闹，
1: 很大声的滚
4: 都没有。对对对，那小孩什么时候没有？只是说挤进来的时候呢，跟爸妈妈好像有点说，他先
1: 撞到
4: 位置，对，他想要先挤进那个位置先坐，他妈妈就说你不要碰我，你滚滚远一点。
1: 当时应该很多人
4: 超尴尬的，
0: 小孩很小是不是？
4: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在那个咖啡厅尴尬的是，那时候我在咖啡厅是接受一群幸福的小朋友的访问。
0: 对比太大了，
4: 就某种幸福的那种。
1: 那个离你多远？那对母
4: 就隔壁啊，
1: 就隔壁。
4: 他之所以要挤进去，就是我们那些幸福小朋友太多了。
1: 所以其实他当天也很想当那个幸福的小孩，
4: 是不是？他只是叫我们滚，不是？就是你知道那群小孩就是受到爸妈很好的照顾，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自学团体，然后在访问医生，然后问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个环境下，突然有个妈妈，
1: 你有观察到那个孩子的反应吗？
4: 哎，好像已经麻痹了，他就默默的就漂移。
1: 那可见平常的时候，其实他妈妈常用这样的方式教育。
4: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妈妈也不是说这个就气头上，然后最后跟他道歉什么没有，就开始打开，然后就开始滑手机，然后上。
5: 其实他搞不好会不会自己都没有那个意识？
4: 对啊，
0: 可能他们习惯了，
1: 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4: 对对对，然后小孩可能那个小孩可能也习惯了。
1: 所以大周是听到什么样的状况？
5: 难免你都会碰到啊，很多人就像我从小长这个长大的一个背景来讲，就会说，哎，这个隔壁的人念书都念比你好，你知道谁谁谁谁谁都考上什么什么什么？
1: 隔壁那个小毛或是
5: 大宝还是什么小宝，对不对？你都会感觉到说，哇，自己压力就很大。
1: 好，那翠芬呢？
6: 像我是印象中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阴影，可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的成绩一直都很不好，可是他在那一次的考试里面，他突然变得成绩非常的优秀。可是他老师竟然当着他的面就说：“你一定是作弊。”哦，当场指责他，
1: 比较指控性的。
6: 对。 当场指责他，然后我们大家都吓坏了，我就觉得说哇，怎么这样的很严控严重的指控。可是后来我有印象，就是说那个同学之后就一落千丈，他再也都不肯那个就变成一个好的小孩。然后我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很沉重很大的阴影。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听到大人啊，常常也会去骂小孩说你这个废物啦，你这个垃圾啦，你怎么不去死啊，常常会有这种那个很可怕的这种话。那我是觉得说，哎，怎么大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说，这个造成一个小孩，他因为小时候听到这样一句话，他以后就一蹶不振了，嗯，好可怕
0: 呀。崔老师
2: 呀， yeah，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西风东渐，我们比较注意到孩子的感觉这件事情，好像的确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好像这一代的父母比较会去警觉到自己对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对孩子有伤害。可是像我在学校上亲子教育的课，我就会让孩子让大学生去大街小巷，去卖场，去医院，去公园，去观察父母怎么跟孩子互动。可是回来的案例其实正向的也有，可是负向的其实都还是有，
7: 比较多。
2: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华人父母像刚才从您讲的那个案例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华人父母在对孩子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觉知的，因为他其实可能他是有口无心，他因为他可能上一代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对待他，他也是这样子成长过来，所以他不觉得这样对孩子有什么伤害啊。华人父母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有点好像都要很重，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做研究上面，我是发觉华人的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方式非常的间接，非常的内敛，可是在管教上是非常的直接，就是不是打就是骂。那但现在打是比较少，可是那个骂的那个力道就是说还是有时候会停留在，其实父母是很爱孩子，是豆腐心，可是出来的话是很尖锐的，是会射出去的。我就在想说，的确我们好像有些人做研究上会发觉，华人的 baby 其实从小的时候，当有东西进来，譬如让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其实是安静的在那里。我记得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的 professor 有这样子讲过，但是有些西方的孩子
7: 就会，你是说比较逆来顺受一点
2: 吗？对，就是说对，我就承受，承受外面的一个不合理。对，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其实在孩子的内心，他不是不敢，他不是不反抗，他是不敢反抗，也不晓得怎么反抗，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阴影呢，其实都会压到下面去，到他长大哪一天会出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就很不可预期。
1: 真的啊，因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嘛，环境啊，对啊。大周，我们听说你从小是被打到大骂到大，是这样子吗？
5: 也是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我觉得真的难免，因为
1: 也是用比较直接的这种方式管教。
5: 是，因为就像刚刚老师在讲的说，我们从小的时候长大的一个背景，华人其实不见得说西方一定都是完全好，但是华人来讲，我们就普遍的来讲，就是很管教很直接。然后当你从小到大的时候，又没有一些这个模仿那个榜样的时候，你难免就想，我原生家庭是这样，我怎么被管教的？那我就要这样管教下去。
1: 对，
5: 所以可能父母亲就从小也是被打到大，因为那个时代嘛，那你就要逼孩子要读书怎么办？只能用打的。那自然而然呢，我们这一代就也是这样被打起。
1: 那你小时候，你爸爸是拿你跟谁比较？
5: 亲戚呀、
1: 啊，亲戚、
5: 家人啊，怎么那么不会读书啊，这么没用？虽然有时候讲的话，我们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一样，我们也皮了，也没有感觉了。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从小的那种阴影一道一道来，有没有？不止五十道，回家有时候还吃五十道鞭子，那就更严重了。对，
0: 哇塞，阴影五十道，然后鞭子五十道，
1: 可见其实这个留在心里面很久。
0: 是，
1: 可是都是以你的成绩表现嘛，就是刚刚讲说读书嘛，对啊，我觉得华人好像很多时候其实看待孩子的标准是以他会不会念书。
4: 我就在门诊碰到了两次，都是那个小孩成绩很好的，像有一个小孩他成绩很好，然后也是被念到头才不知，他说他是小学六年级毕业了，要升国中，
0: 对，
4: 然后呢那个暑假呢他就想自由自在看点自己喜欢的书，妈妈就开始念他。说你怎么那么不上进，你要升国中你要先趁这个暑假的时候要先预习啊，这样才能一开学就给人家迎头赶上，
0: 不能放空。
4: 对，那个小孩就发飙了嘛，然后妈妈就很生气说他没礼貌之类的。但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成绩非常好，然后他被这样念，然后我最近常发现，你知道看到那个小朋友被妈妈念习惯了，那也许有一些，因为他还会带来看我是不错了，然后跟我聊聊的，我只要在他父母亲面前称赞那个小孩，那小孩就会哭。他是因为有一些tick， 就是一些不自觉的动作来看我，那我当然就会问说他的整个生活状况跟健康状况。后来我就发现他每天都要补习补到十点， 哦，那就是每天都很晚就是了。那我说你这个睡眠时间应该要足啊，我可不可以就是少几天不要补习啊？然后他就说他也很，他的妈妈就说，因为老师啊，就是跟他讲说他的孩子很有潜力，所以老师
1: 觉得说可造之材要栽培，
4: 对对，很有潜力。我说所以他成绩，他说是啊，在老师的督促下很不错啊。我说那你小孩很棒啊，他其实很负责任啊，自己学校的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然后我觉得既然老师很赏识他，你应该给他肯定啊。
0: 对，
4: 我小孩就开始，然后我就这不对，我就问他妈妈说你多久没有称赞他了？嗯，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跟他讲话的比例，一天讲十句话，有几句是正面的，有几句是负面的？他想不出来，
1: 被你那么一问，这个妈妈陷入沉思。
4: 妈妈说好像，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好像十句里面十句都是。
6: 她
4: 是因为她很忙，她常常在家里有公事要忙，所以都在忙打电话或处理事情。一回头就是念两句，一回头你别在那边沙发上的，一回头你赶快去念书，一回头你怎么？然后他想不出上一次跟他讲称赞的话，
1: 肯定的话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4: 对，
5: 我觉得聪颖讲的一个部分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华人讲那个正面肯定的话语，这个老师应该也有研究过，说好像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在心理学上面呢，它是有比例的。我们做企管顾问的时候呢，你做主管嘛，毕竟那个部署呢是你怎么样薪水养起来了，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称赞你。
1: 因为我是配你薪水嘛，
5: 对啊，我配你薪水，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听我讲话，我没有什么好赞美你的。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如果是四比一，也就是说四次的赞美跟一次的这种
1: 批评责备
5: 哦，责备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部分。
0: 是。
5: 那在家庭一般来讲，你们再来看，其实赞美要更多还是更少？
4: 更多，
0: 更多才
5: 对。更多。他们发现家庭里面呢，至少要五到六以上。
4: 对。
5: 可是呢，他们研究就是做那个那种 CCTV 摄影有没有？让一对夫妻父母亲有没有？15分钟的
0: 实境秀是不是？
5: 对，他们在录，
1: 正好是反过来，是不是？
5: 完全反过来。那你说
1: 一句赞美，六句批评。
5: 是。那你说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就赞美很多很多？他们也发现哦，如果赞美超过13次，那又会逆转。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赞美的太多，
1: 不能太过，
5: 也不能太过，因为赞美太多有点是是真的吗？
6: 有点，
5: 对不对？有点就感觉到，
6: 其实这是有点牵涉到，就是说，像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有我们教养上的一些问题跟盲点，但是西方的文化其实也有他教养上的一些盲点，比如说他们可能对于孩子的标准是比较低的，那很容易去赞美孩子，所以到最后他们其实他们也有自我在检讨，就是说他们其实就会养成孩子呢，其实就像玻璃一样，不能随便一讲他就会觉得他的自尊心就受亏损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文化都有他，因为从文化以来的一些弱点啊。那我是会觉得说，其实刚才那个讲的就是说那个赞美太多，其实赞美太多可能就是说你只是变成是有口无心，
0: 是
6: 你不是很具体的根据他的什么事情来赞美他，所以孩子其实也很聪明，他也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不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不是真的在赞美我，其实是孩子
1: 的。所以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如果听的是孩子的话，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可能爸妈不经意的一句批评甚至责骂，孩子记到甚至会忧郁症，
6: 有，其实还蛮多的耶。而且你知道那个忧郁的比例很多都是那种成绩超好的，因为家福中心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15到18岁这种青少年，他们有1/5的这些小孩，他们有轻生的念头，然后他们再去深入了解说这些有轻生念头的小孩里面，他们竟然成绩都非常好，都 PR 在97的，就是表示他们是非常顶尖的那种人。然后这些人人家就想说，这些已经这么优秀了，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轻生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对他那个刻意都太多的那种要求，然后自我要求就已经很高了。然后会不会也是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在是不是太剥离了？就是这些小孩他已经紧绷到一个极限了，然后也在这个时候，任何的一点点小小的批评指责，反而让他很容易就从这个边缘直接就掉到谷底。
1: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父母亲讲出来，就像刚刚讲，其实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从孩子的角度的话，他怎么去解读？
4: 对，
1: 孩子有办法可以解读，其实父母是出于好意才讲了一句责备的话吗？
4: 像老师讲说，这个有些家长都很喜欢，就已经比较会去想要讲称赞的话。可是我就听过有一种称赞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听起来怎么样。他说：“你齁有我们爸爸妈妈很聪明的基因，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孩，你只是不用脑袋而已。
1: 这也没有。
4: 你如果用脑袋的话，你就不会做今天这种事情。所以你就是不用脑袋。你如果用脑袋，你是最棒的小孩。你听起来怎么样？
1: 算高段的责备。
4: 这個、小孩不是笨蛋吗？他想说，你绕了一大圈，最后就骂我笨蛋嘛？那我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说我不用脑袋、啊。
1: 小孩还是可以解读，
4: 对，最聪明就是你啊，因为你是生我的，然后你们两个人聪明，我就很聪明、嗯。所以其实那个小孩一点都没有被鼓励到，他反而每天都觉得我被爸爸妈妈嫌弃。
1: 哎、欸，这样子比较起来、嗯，这种比那个直接式的，是不是会更受伤？
4: 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4: 倒没有说谁好谁坏，而是说你真的不管这个说称赞的话，或者是说责备的话，你要从心里面，不要只是表面的称赞，表面那也不好。嗯、然后骂人说我没有那个心啊，我只是随便讲讲，这也不好。嗯哼，对，我觉得那是要看你讲的跟心里
1: 蛮辛苦的。以后小儿科可能会改成小儿身心科，除了照顾孩子的身体健康，还要照顾他的。心灵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聊，是说那到底这个孩子是不是越小你越就是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你讲的那句话反而他越容易记一辈子。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紫薇老师，我想问的是说，一句话语它之所以会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阴影，或甚至是很长的创伤，是跟我们那时候接受的年纪有关呢，还是说跟说话的人有关系，跟这个关系有关？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我就是 both， 就是说有人是从很小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跟你说这个话的人，丢这个垃圾的人，丢这个垃圾进到孩子心里面的人，跟孩子的关系，如果这个人是孩子很在乎的人，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那因为孩子就会这样认定你就是这样子认定我嘛，所以除非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成长，慢慢他有这个能力把这样的一个垃圾拿出来，否则他一直会认定自己是这样的人。那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我自己本身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的确也看到有些孩子，他其实从小他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他的父母也不会跟他讲很正向的话，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有讲到一个挫折忍受力嘛，一个 resilient， 孩子他是有机会反弹，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都一定会这样子，就一定是会被伤害很深，可是毕竟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少的，
0: 所以我觉得那种超有自信、无坚不摧的，
1: 对，我的确是看过这样的孩子，而且他回头过来，他长大之后，他是很能够帮助别人，因为他不喜欢有人能够继续，就是会走他这样子一个经验呐。那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说一句话对孩子的伤害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刚才像聪玲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成绩好的孩子，父母的一句话其实对孩子是更大的压力跟伤害。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讲我好，你是在赞美我的结果，不是在赞美我的过程。所以呢，那个结果，孩子会觉得说你就是因为我很好，所以你才爱我。那如果一旦我没有你眼中的那么好的时候，那是不是你就不爱我的？所以这样的压力，其实我们在大学里面其实看很多。
0: 这样会不会造成孩子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或者
1: 是？是啊，是啊，对，
0: 而且证明什么这样子？
1: 对，是，对，他就一直去证明，所以他的压力会非常的大，他永远没办法放松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一些，到底为什么说话这么重要？因为说话是营造一个氛围，不管在学校教室的里面，还是在家庭的里面，就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他能够很自在的做自己嘛。
0: 真的，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自己试一下也在。听老师讲说，其实父母亲也在学习谦卑这件事情，也要学。但是我们一起来学哈，有十句会造成孩子阴影的话，哪十句话来看一下。第一句，这么简单都不会，你真的很没用哦。第二，像你这个样子，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三，你别来烦我，没看到我正在忙吗？
2: 四，
0: 你怎么一点都没有男孩或是女孩子的样子？第五句是什么呢？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你懂什么哈？第六，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七，有什么好怕的？哎，真的是胆小鬼、窝囊废。八，养你一点什么都没有用，还不如养条狗。哇，好伤哦。来，九，做得好是应该的，你以为很了不起吗？第十，为什么讲不听？你给我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其实呢，不止这十句啦，这十句只是最常听到的，其实或多或少还好多。
3: 这十句应该现场的来宾没有人说过吧？
4: 有哎，像那个我在忙的时候，我也想说不要来烦我啊，我正在忙，你没看到吗？就常常会脱口而出这种话。
5: 如果忙，
0: 有的时候我也会脱口而出说以上几句话。有几句，对，
3: 像我小时候，我哥哥姐姐就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他们刚好一男一女。他说一男一女，你是多生的，我就从小听好多年。
0: 你后来读
6: 石头跟垃圾桶，不是还是有差，
0: 所以他是不是你后来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就比较释放？
5: 陪你的阴影不只是从父母来，还有从哥
3: 哥姐，尤其是我哥哥一直讲说，其实生到我就好了，你是多生的这样。哎
6: 呀，那成年之后就每天就找那一颗生他的石头，
0: 所以终于啊，算《西游记》救了他哈。OK。对，离题。对，那个
6: 我觉得最容易说溜嘴是那个别来烦我，看我在忙。但是我应该讲的次数不超过五次，就是我小孩到目前。
0: 可是这会造成孩子什么阴影？就是他比较不受重视，是这样子。
6: 他今天要来找你哦，绝对不是因为故意看你在忙要来烦你嘛。
3: 对啊。
6: 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很多爸爸妈妈会有这种自发性的被害妄想症，就是好像你今天来找我闯祸，都是故意要惹我生气，故意要找我麻烦。没有哪一个孩子要故意做这种事情的，他都有别的需求。
0: 你这让我想到有一句，有几次我也脱口而出，就是正在忙的时候，孩子不小心，比如打翻了牛奶，然后我就会突然脱口说：“你觉得我是？”你是觉得我还不够忙吗？我还要再多花一个时间帮你去清理那个打翻的东西或什么？哇，讲完就觉得哎呀，
1: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我其实常发现，我常常觉得说，父母哈，其实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不能够跟孩子一般见识。嗯，就说其实就像刚才何荣你刚才讲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跟孩子是同一个高度，你就把他看成是跟你心智一样的人，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他，因为你会觉得说，你
0: 把他当同事，
1: 对对对，把他当成是一个同年龄的，对对，
0: 所以应该是就是把他当成孩子，
1: 是是
3: 啊，
6: 但他也不敢跟老婆说这种话，
1: 是，
0: 你怎么知道？
6: 不够忙吗？
3: 他不会这样跟我讲啊，他时间到了，只要出门去跑马拉松，就要干嘛跟我讲？
0: 我从来不会讲。
6: 不过我觉得这刚刚要回到你刚刚问我问题，就是小朋友听到这些负面的话，
0: 他怎么解读？
6: 他会怎么解读？那我之前我也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其实小孩子听到这些话很容易会有我们叫三个 P， 三个 P 的解读。第一个 P 就是persistent， 就是明明讲他现在这件事情做不好，但他会觉得他这件事永远都做不好，更何况如果你用的字里面也有带有永远这种事，比如说一辈子啊，永远啊，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啊，那其实对他来讲，他的解读就是永远，
0: 或是第一句改成这么简单都不会，你怎么永远都不会？
6: 对你一辈子都没有用，
3: 而且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什么通通也都不好。
6: 这是第一个 P， 就是第一个 P 是 persistent， 就是持久性。第二个 P 就是 pervasive， 就是广泛性。你明明是说他这件事做不好，但他会以为他每一件事都做不好。
3: 对对对。
6: 第三个 P 是 personal， 就是明明是说他这件事做不好，但他会觉得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所以当他听到这些负面词语，他觉得我这个人也不好，而且我什么事都做不好，而且我一辈子都做不好，你觉得他还会有正面的思考？
3: 王医师，可是不止小孩，我觉得大人也会这样、啊、
6: 也会，就是言语的伤害就是大概就是朝这三个方向走、对，
1: 所以其实夫妻之间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这样子，
3: 对啊，
1: 因为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男性毕竟权力是比较大一点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譬如说先生啊，可能不见得是先生，有时候如果太太比较强势的时候对配偶讲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好像这种说不出来的自卑感。
0: 而且好，
3: 所以我们大人真的要将心比心，
1: 孩子就会学，
0: 对，孩子会学，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父母亲这样对话？
1: 对，
0: 像我孩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时候哎，我就发现说他讲了一些话，怎么是我可能
2: copy 你的？
0: 对，不自觉的讲出来。
3: 像什么像什么？
0: 而且小孩子学的话就不要烦啊，我真的我看到对不对？哎，可是其实你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子，但是在夫妻的，好像刚刚这个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在夫妻的互动里面很容易让孩子去模仿。那可能一个伤害一个伤害来呢，孩子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去觉得这个是不是针对我？而且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孩子呢，他可能觉得父母亲的吵架其实跟他们有
2: 关，是他的关系，
0: 对，这样久而久之呢，父母亲的不和谐导致孩子更多的阴影。
2: 也是我们讲说像负面话语的这种影响力啊，像比如说教育训练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负面的这种真的是对提升效率会有比较那个吗？
0: 所以我们
2: 像你像军队不都这样骂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说，哎，难道就不能骂吗？对不对？那我孩子教我总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教，总要骂一下吧，不是不能骂，可是这个时候就讲到一个东西，是存款够不够。好比说我们常常讲一个就是感情户头的存款，
3: 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五号可能都会发钱，不是吗？对不对？可是很少人会去想到说，哎，那我跟夫妻之间或跟孩子之间是不是有感情户头的存款。打个比方好了，我今天去赞美他去鼓励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存正向的一些部分，那这个时候存款水位呢是上升的，可是如果你骂一句，它就往下，所以很多的家长里面，他就发现说，哎，我们在对于孩子的部分是不是骂了太多了，所以导致你不只是这个怎么样，没有钱，而且还负债累累。
2: 而且你知道华人社会真的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比较状态，而且呢，这个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是比较好，可是还是拿比，就是你跟你自己比，就那一比，也没有。
0: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很容易去看成绩？
4: 对，真的是很容易这样比。因为像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哥哥比较优秀，然后弟弟比较不会读书，所以我就常常会不自觉，以前常常会不自觉说，你怎么不像哥哥这样会主动去做？
2: 哦，对，你就不跟别人家的小孩比，但是你就跟自己家的手机比，这样。
4: 可是光是这样比，真的会造成小孩子很大的阴影。然后我发现很多我碰到的那个我们去采访过的一些个案还挺多的。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前几年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案件， 就是那个他有三个兄弟嘛，然后他是排行老二，然后这个老二的这个哥哥他就一直嫉妒说，为什么爸爸特别疼哥哥，妈妈特别疼弟弟，然后他在中间就好像那个爹娘都不疼的，所以他就从国中就一直心里很不平衡，因为他成绩不好，然后又好像就被漠视，所以他到了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做了一个惊天动人的事情，他就是拿刀砍杀他们全家。然后那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一天，他同时杀了他的哥哥，杀了他的爸爸，也杀了他妈妈。然后他的弟弟因为去当兵，所以他没有被他杀到。所以那个案件那时候，他就说他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因为你看那个恨意那么深，酝酿了十几年，所以甚至想要去杀掉全家的人。我觉得这种比较之下好可怕。
5: 而且我们华人也普遍来讲就是不太会去播，
3: 对，
5: 他觉得说孩子不能播，如果播了以后有没有就拿翘，所以反而是感觉好像是谦虚，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呢，你反而怕说孩子是不是因为你赞美了太多，然后他就
3: 会这样吗？对啊，
6: 而且常常会，
3: 而且常常讲说没有啦，我们家这个其实有点笨，没有那么好。
6: 小犬，
3: 我小犬，
2: 你讲的还好的，有些是在那个公开场合，人家说，你儿子看起来很，对不对？这刚刚讲话，我觉得他反应好快，很聪明啊，哪有笨的要死？然后孩子就在旁边，
6: 对啊，
2: 那你这个孩子听了以后，他。所以我说孩子解读是说，他就觉得说妈妈就觉得他是笨的。
1: 我分享一个例子，因为刚才在讲那些例子，我就想到说，在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哈，那个他四五岁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还蛮乖的，我觉得哈。那个，但是人家出去的时候，人家说慈慧老师，你的孩子好乖哦，这样。那我先生就会说你不知道，在你没有看见的背后，其实很调皮。哦，
3: 对，
6: 大家都这样讲，
3: 大家都这样讲。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就跟我先生讲说，你要就是表示谦卑，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吗？后来他慢慢就习惯，他会去分析，就是我们讲后设分析。你就去分析说，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心态？为什么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就满身不自在这样子？
3: 对，
1: 我就不能够说谢谢你这样子。对，我就像这样的方式，其实你没有讲，他没有讲到后面说你不晓得他也是很皮的啦。他没有讲出这一句，可是相对性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肯定孩子。对，
6: 我同意那个 echo 完全的 echo 这个慈慧老师讲啊，我也自己，我跟我太太也这样决定对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就会说谢谢。
2: 对，其实谢谢就好，
1: 直接说谢谢。
2: 其实谢谢就是表示也
1: 认同
2: 这样子，
6: 然后我每次在整间称赞小孩，那句话超常出现，不是哪有在家的时候皮的要死，或者他现在他现在看你很紧张啦，
1: 是，
6: 反正理由一大堆。然后可是我每一次他来，我都说他好，每次来我都说他们很爱来看我。
2: 对，我们整个孩子是需要鼓励，正向的驱动他们。
6: 对啊，其实小孩就是他们知道我对他友善，一次两次他认得我，他很喜欢。
3: 那大人的心态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夫妻之间也会啊。
6: 我觉得谦虚
3: 是因为谦虚。
1: 我们华人的父母在研究上，其实他们也去，就是外国人的，他们对于赞美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对孩子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但是赞美是恰到好处的赞美，不是腐烂的赞美，
5: 不是超过一个比例的赞美。
1: 对对。那我们华人的父母会觉得孩子赞美，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尾巴会翘起来，他就不会再继续努力了。对。所以我觉得是在一个意识上面的一个转换。除非我们认为说，我们不是腐烂的夸奖孩子。其实赞美肯定孩子是会让孩子有自信的。
2: 可是有一部分的父母，他们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因为不一样，就是他需要激将他，要激他，说你这做不到了，结果他做得更好。也有这样的孩子啊，那这样的孩子难道是要弄赞美吗？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代价是蛮大的，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在跟一些父母互动的时候，父母讲说老师你不知道，我上次打了他之后，骂了他之后，好，我骂他一次后，他隔天考试就考得很好了。我说对啦，可是你知道你能够这样一辈子骂他吗？就是说孩子如果成长的动力完全要来自于外控的话，你可以控制他到什么
2: 时候。说那个效果其实只是短期的，
1: 短暂的，如果
2: 长期来看其实对孩子不是健康。而且你们会发现说，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的话，其实两个孩子的那个个性有的可能适合这样，有的可能就不适合。
4: 我就觉得一直有一个困扰，像那个我的大儿子，他比较会念书，小儿子他就会比较贴心，会做家事。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好像都是习惯是要赞美成绩什么的，所以我每次会在那里赞美说：“你家事做得好好，碗洗得好干净。”我小儿子反而不高兴，他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被肯定。所以，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赞美他的成绩啊，因为他真的成绩不好啊。
3: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为难，很难去找到真正让他觉得很贴心，然后又能够深入他的心坎的这种话。
3: 对，这是个好问题耶。
2: 强项就不是功课，那怎么办？
6: 不是讲激将法，为什么不喜欢，或者我们不爱用，是因为它背后所带出来的信息不是正向的，是来自恐惧， 来自愤怒，来自报仇，来自
2: 竞争，
6: 竞争，
2: 对，
6: 所以不是说你激将之后就不会有好结果，很多很好的结果，
3: 嗯、
6: 因为被激之后他就奋发向上、
3: 嗯，对对对。
6: 但是我必须讲，他奋发向上之后，继续驱使他往前去往前走的，不是你那一句话，是因为他的每一次努力之后得到了成功的果实、嗯，让他有了下一次努力的动力，嗯、然后他误以为是那一句激将法，
2: 跟那句话完全没关，
6: 跟那句话没有关，他只要曾经努力过，然后得到成功果实，他就会一直这个就进入一个正向的轮转之后、嗯，他就会一直往前走了。那可是那个激将的那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蒙受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嗯，很多人他的努力是为了博取他爸爸妈妈的赞同。
2: 对，
6: 你激我吗？你说我笨蛋吗？我考给你看，嗯，怎么样？我很好吧？就爸爸妈妈说很好啊，应该的。啊，愤怒啊，是就，对、啊，
2: 就要用更好的表现来证明。
6: 对啊，我已经达到你要我要求，那你还要我什么呢？哦，那我还要再更好。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压力的循环之下。那你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是值得的吗？嗯哼，不如用别的方式让他尝到我刚刚讲这种成功、努力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正向轮回之后，他自己就往前跑了。所以我才觉得说激将法不应该常常用。
2: 因为你看爸爸妈妈都误会了，就是都以为是他讲了那一句很重的话，然后呢促使他孩子
6: 没有
2: 努力奋发向上。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父母亲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是在肯定你的。
3: 是，
2: 但是我也许我的话语上面是造成你的伤害，怎么样去避免？如果已经有这样的阴影的话，怎么去帮助他们？等一下回来。

0: 好，讲到这个话语的力量，有的时候其实大人也会不注意的，就在孩子面前讲这个孩子很 care 或者很心爱的这个，不管是爸爸妈妈或长辈啊，就故意讲他们的坏话。那这些拍围对孩子来讲，也造成的阴影是什么？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孩子面前去批评另外一个亲人嘛，
0: 而且是故意的、
2: 哦。而且那个亲人可能还是孩子心目中很在乎的人，
1: 比如说你不要做这个样子，跟你爸一样，像一个流氓。
0: 对，这个样子这样，
1: 对对，我是举例而已，举例，
0: 举例啊，
1: 一点都不像。
0: 是是是，
1: 对，很多人会把
0: 这造成影响是什么？
1: 因为家其实是一个爱的堡垒啦，就在家里面应该要不断维持就是这个爱的关系。那如果说平常好像又假装很好，然后背后讲要坏话，甚至平常就已经破坏了这种情况，其实对孩子在这个爱的堡垒里面，他会很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子讲别人，那你对我呢？或者是说，对，那你对我，你会不会也
0: 我在别人面前就讲我的不好，
1: 或者是你平常讲的话，对我讲的话是真的吗？你真的有那么爱我吗？
2: 崔慧老师，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的小孩是假设是给上一代带，然后呢，这个阿嬷呢就是说。你妈妈啦，就是你看这么浪费，怎么花钱买这个又买这个，你妈妈真的是太浪费了，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她平常在帮我们带我们的孩子，那个孩子就会听到自己的阿嬷在数落我自己的妈妈嘛，是不是常也时候有时候在家庭当中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3: 是，我觉得也许像我们华人是三代同堂是很普遍
2: 嘛。对啊，那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阴影？
3: 孩子会觉得说，但他可能内心讲说我妈妈又不是这样子，可是他内在会有一些冲突的。那他如果有机会跟你对谈的话，可能。比较好，妈妈就可以讲说啊，对，阿嬷可能她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她是很节俭的，那所以看到妈妈这样子，使用金钱还是用东西，所以她会有点不习惯，所以她会这样子说妈妈，她可能她不是有意的，所以你也是要原谅阿嬷会这样子说妈妈，可是妈妈很高兴你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像刚才聪妮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这种不一致的形象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感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这个就像那个堡垒，他就慢慢好像开了一个裂缝，他很多的那个。自信跟安全感就会慢慢流出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什么时候会发酵，我们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常常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配偶的面前会数落，有时候是生气，有时候是真的很失望的时候，想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你知道我真是很后悔嫁给你了。比如说这样子也是嘛，那对孩子就会想要说，哦，那爸爸妈妈不相爱了吗？哦，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紧张。那我觉得一旦这个事情我们产生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会知道说，其实我们人就是人，我们就是会犯错。那怒气当头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就先讲出来，先讲为快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就是人生的二十件礼物的里面，那个Dr. Urban就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疗愈伤口很重要的话。是很管用的，而且我们是诚心的说的，就是对不起，我错了。就是爸爸妈妈也跟孩子讲说，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这样子说爸爸，可是因为刚才妈妈很生气，是妈妈不应该这样子说，所以孩子也会知道说，对，妈妈也不是完全的人，可是妈妈她做错事情，她会道歉呢。这个事情对孩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的作用，而且是最主要你维系的孩子那个安全感。对，
0: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安全感那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其实孩子听到爸妈讲了一句话，反而会很有压力。比如说，爸妈说：“儿子啊，你是我的全部。”这一辈子妈妈就只能靠你，
2: 你一定要爱我。你如果不爱我，
0: 这个也会留下阴影跟影响。
4: 我
5: 之前采访过那种一个那种有问题的青少年，他们辅导的那种青少年，他就是父母在那个就感情破裂，然后再谈离异，然后妈妈跟那个小孩感情很好，所以他就会一直跟他讲说爸爸的不对，你看爸爸他不照顾家里，他可能在外面有女人呐、啊，然后以后你到底是要爱我呢，还是爱爸爸？然后以后
0: 这是要选边站了，
5: 对。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在这种撕裂的那种伤痕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夫妻确实离异了，可是小孩子造成一个很大的那个心理创伤，他在青少年过程，他就对感情很没有那个安全感，然后就是到处跟结交帮派啊，然后结交不同的男朋友，然后就感情就非常的腐烂，然后人家就发现说，可能就是因为他跟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互动哦，造成他心里面很大的那种伤害。
0: 这种像这个窒息性的言语，
6: 讲到这个部分，我好像体会很深了。
2: 这怎么说？
5: 小时候有这样，
2: 你有听到这样的话吗？
6: 我觉得父母亲之间的拉扯一定会对孩子造成一个伤害，
0: 而且有时候会把孩子拉进来。
6: 对对对，我打个比方好了，好比说像我们家里，我们有三个孩子，那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亲工作都忙碌，
2: 对，
6: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不是爸爸带，就是妈妈带， 那有时候如果两边争吵的时候呢，开始你就要选边站，嗯，对不对？那我老大我要跟谁，老二要跟谁，那
2: 切，
6: 对不对？就是切。然后呢，如果你不爱我，你站到爸爸那边，你就不爱我，嗯，或者是你站到妈妈那边。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很
4: 两个都爱啊，对啊，
6: 对，我都爱啊。可是你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对，
6: 那有时候如果说，哎，两边又忙。万一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就离开了，嗯，那对于我觉得对于孩子的那种，尤其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嗯，很多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去想到，你这样子的部分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种伤害？呀，
1: 嗯，所以这其实是有可以得到一些证明的，就是，单亲的家庭的孩子，其实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说，哎，那个离开的那个人是因为因公殉职啊，或是因为一些
0: 不可抗拒的
1: 因素而离开，大家都很怀念他，他的照片会放在家的正中央，他每次讲他的时候都讲到他好，没有人会讲坏事嘛。这样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是 OK 的，他的心理的这种对爱的这种态度是正向的。反过来就是刚刚讲的另外一种，就是
5: 互相指责
1: 啊，互相骂啊。或者说讲到他就说你给我闭嘴啊，就不要再讲那个垃圾的事情，或者是每次就是像我刚刚讲，把小孩做错事情就是不要像你爸一样，不要像你妈一样，这样子，这样的孩子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所以该怎么做呢？今天就算你们之间彼此之间，我们也不用假装了，假设你们真的夫妻之间已经出了问题了，然后也已经都离婚了，至少留一点口德，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说这个阴影都是你嘴巴射出来的，
2: 对，
1: 至少你要留那个口德。你在孩子面前，其实你就讲，总是有些正向的东西嘛。你跟他在一起也生了小孩，表示曾经有一些他正向的一些特质吸引你的，在孩子面前讲他的好话，不管你心里面对他有多愤怒，讲他的好话，然后替他维护他那个在这个爱的堡垒，替他维护一个位置。其实对孩子来讲，他的发展过程会比较有保障。
0: 嗯，我刚刚在想一个，其实真的在很多家庭会发生，就是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就会跟孩子直接讲说，你这样，然后就说就跟你爸一个样，就跟你妈一个样，类似像这样。那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不是他从小就会觉得说，他将来要么就是他不要像他爸这样子，要么就是说他觉得他越来越像他爸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他会害怕。
6: 在过程里面你会一直在去想说，哎，我是不是又像谁了，
1: 对
6: 对不对？好比说，哎，好奇怪，好的都是像谁谁谁，嗯，然后不好的就是像谁谁谁，喝酒就一定是像谁，然后混帮派就是像谁，嗯，所以你自然而然你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外面找这种啊安全感，嗯，所以刚刚讲到混帮派也是一样，我虽然自己没有走到那个地步，但你很容易从外面找肯定，因为朋友之间嘛，他自然而然就说啊，你看你跟我们混，你是好的，嗯，那家里得不到这种安全感，或是刚刚讲到那种爱的堡垒，
0: 是，
6: 所以我就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求这种慰藉，对不对？在家里一直不断的被射阴影嘛，好像我一开始讲了，还被50道鞭子打得不像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外面有一些不同的人呢，可以去得到一些肯定。
0: 还有一种状况，其实就是父母亲好意的提醒，但是却对孩子来讲，他以后遇到一个状况，他就会想到父母亲的那句话，比如说，你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因为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3: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也是跟着就父母可以一起成长，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上一代其实做父母是不需要去上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就是照直觉，还是照我们上一辈怎么教我们就这样子去教，可是我们就真的后来慢慢知道整个社会这么的复杂，孩子接受到一些负面的讯息很多，所以如果父母真的爱孩子，你就想说我经过的伤害我不要继续留给我的孩子，所以呢，你如果为了孩子好，即使你们夫妻关系不好，甚至是离婚了，然后真的是对方是对不起你的，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可以跟孩子讲说，对，你的确也看到爸爸对我不好，还是妈妈对我不好，但是我也是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妈妈希望你可以了解，其实我们是都很爱你，可是我们也是在学习，我觉得刚才大家在讲这些事情，让我比较忧心，就是我们其实在大学的里面会看到很多的学生不敢进入亲密关系，是因为他其实在他父母，因为其实人的亲密关系是从家里开始学习起的，所以他对整个亲密关系的图像是扭曲的，所以呢，他或许永远不敢进入情感，或是他进入一个情感一直在寻求那个满足，那个洞要被补起来，可是他找错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父母 母如果就是自己本身在走过过去的当中，的确在婚姻上没有一些支持，然后或许在家庭系统没有一些支持的时候，其实像如果看这样的节目，真的会知道，其实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要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嘛。所以反过来想，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话，的确是会带来不管是在一个完美性上的一个压力，一种期许。孩子会受到压力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那到底我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会需要在你面前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吗？那我应该用讲什么样的话，会让孩子觉得说，妈妈，我如果让你失望，我也不怕，我跟你讲。然后我如果表现不好做不到的时候，妈妈我可以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学习讲话的过程，其实是现代的父母都很必须要学习。而且我也的确看到有些父母当他开始觉知到说，的确我要重新开始学习说话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氛围就真的改变了。
0: 就是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表达，像刚刚讲的那十句，如果同样你希望跟孩子表达那样的意思，但是其实你可以换一句话说，你们会怎么说？比如说哪几句你特别有感觉，你可以讲一下。
5: 像我们经常都会讲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这样。可是像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成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换一句话就讲说，哎，你考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应该是他一定是有哪些有困扰嘛，所以才会考得这么差。我们不用直接去骂说你怎么这么笨都不会。
0: 了解。
5: 换一个话这样子来说。
4: 对，而且他考了60几分，代表他背了很多嘛，至少过半。
0: 还有60几耶。
5: 没有，可能他们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很难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加深。他们的伤，
2: 其实我觉得最立即要避免的就是那种言语性的攻击，很负面，直接说笨啊、白痴啊，那些是绝对不能讲
4: 伤害性的话。
2: 可除了这个不讲之外，其实那个话术，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学教养的话术，那个话术真的很深奥。
0: 像讲到成绩这个，我曾经在网络上面就看到一个爸爸分享，他说儿子考了一个60几分回来，他就回答他说，哎呀，你考的比我当年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还要高20分，
2: 对啊，
0: 是像这样，对啊。
4: 而且男女的发展其实本来就不太一样，很多的时候你家里如果又有男生又有女生，很容易去比较的话，我觉得说你自然而然就会让孩子造成一种伤害。你不知道说，哎，我到底是，好比说像第四题他讲说你一点都没有男孩或女孩的样子。其实有时候男生跟女孩子的发展其实很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看到你帮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太太设计那个礼服了，有没有？因为他从小其实就喜欢
5: 娃娃，
4: 就喜欢娃娃，他喜欢设计一些东西。可是家长如果没有一个对的一个期望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家长如果是要把他的发展变成自己的期望，他很难变成未来他其实擅长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也许说今天他就是喜欢玩娃娃，他就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也可以鼓励？

0: 很多更后面，
1: 这就是我所谓的话术。这位家长的话术好深奥。
2: 那你儿子会不会以后
1: 太厉害了？
2: 他这次拿六十分，然后他下次拿六十二，说爸爸你看看，我就是这次进步个两分，
0: no.
2: 我下次还有三十几分的
1: 空间。爸爸，其实我就是因为想要保留比较多关，不要破。
0: 那就是，可是你就要陪着他把剩下的四分破掉嘛。
2: 那第二个嘞？
0: 那我你绝对不会说这个一辈子没出息啊，就是这句话是根本就不会讲。第二句话，
1: 对啊，根本太重了，真的太重了。
0: 第三句话我一定会跟他说，你想找我玩，我等一下陪你。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等一下陪你。不会用这个。那第四句话就刚刚大周已经说了嘛，哈，蛮好，你也喜欢粉红色啊？爸爸知道有一个棒球选手都背粉红色的背包上场，对不对？你应该知道，有一个洋基那个之前洋基的，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第五，
2: 不要插嘴啊。
0: 那我上次在电视上看到一招蛮有用的，你就拿一个抱枕说，现在谁拿到抱枕就谁讲话，所以现在是先换我讲，我跟妈妈讲完话，待会杯子传给你就换你讲话，那就等我把杯子给他，这一招哈。你
1: 这六个，
0: 这句话你根本不会讲的啦。
2: 对，
0: 第六，对，你不会讲了。
2: 胆小鬼，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爸爸会。
0: 对对对，这个要很小心。
1: 有些小朋友怕看恐怖片，
2: 什么之类的，
1: 怕黑，对对对。
0: 这就
2: 可是去玩游乐设施的时候，他一直不下去，然后你就说干嘛像个男孩，就会又讲到刚刚那句
1: 了。不敢坐什么云霄飞车。
0: 这个我就会跟他比烂了，就是我小时候也很怕。但是你长大以后，你的脑袋
2: 你要这样讲，是因为你要让他知道你同理他。
0: 因为我同理他，因为我知道在他这个年龄怕黑是正常的。
2: OK，
0: 对不对？那
2: 第八应该也不会讲
0: 吧。这有些
2: 养一条狗，
3: 对啊，
0: 养一条贵一点的狗，
2: 是贵宾狗吗？
0: 对啊。然后
2: 这两句呢？
0: 这句话做得好是应该，我曾经也好像有不小心，因为。小朋友，你在吃东西啊，然后吃完说，爸爸，你看我吃完好像跟你邀功，然后你吃完是正常的。
1: 对啊，每个人都会吃，对不对？
0: 对，我就说，我可能就会说，哇，那你今天有够，你今天有饿哦。我不会去因为他吃玩吃有玩或没有玩去。
2: 你今天有饿哦，
0: 你今天有饿。
1: 你今天有饿到
0: 咯？你今天有饿到。
2: 第十
0: 就不会了啦。
2: 为什么讲不听？讲不听，我觉得这会啦。后面我觉得什么滚出去那个，我觉得。也许有些人，可是讲不听说，你怎么每次都讲不听？我讲好几次，你怎么讲？
1: 这句话蛮容易讲的、
2: 啊。你怎么都听不懂嘞？
0: 到底要我讲几次？
2: 类似像那叫有没有什么可以换句话讲？会
0: 这个我下一集再告诉你，因为我昨天才这样喊过他。
2: 紫薇老师，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4: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父母期待的东西，孩子一直做不到。
1: 对，
2: 而且可能跟当下那个父母亲也许在急。
4: 是，然后孩子事实上耳朵已经关起来了，
0: 对，
4: 所以你讲几遍都没有用，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可能如果你真的意思要让孩子得到这个 message， 你可能说妈妈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1: 但是
4: 你都没有学会，
1: 对不对？
4: 对对，然后就是说看孩子的年龄啦，你会可以跟他讲说，对妈妈来说，妈妈真的是很伤心，还是很难过，那我觉得后续就是他什么时候会。照你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有时候是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些时间的，对。
2: 但如果最后我想问老师，是如果这些阴影已经因为大人的话语造成了，那怎么办？
5: 真的没有，有没有什么可以讲出来了？怎么覆水难收？
4: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大人勇于认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而且我跟孩子道歉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很诚心。我就是甚至我跟我孩子道歉，在他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刚才就是很急，妈妈对你讲重话了。那当我在哭的时候呢，孩子他会知道妈妈是真的错，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妈妈 is OK， 他就讲说妈妈。
0: 教我们观众怎么样掉眼泪啊？
4: 掉眼泪
1: 是真的。
2: 生理实验水，滴滴
0: 洋葱。
4: 你觉得说好像你这样伤害孩子是不应该的，对，你会知道就是说你如果不喜欢孩子。这样对待你，当然你没有权利说孩子，你大人比较握有权利，你拳头比较大还是声音比较大，你可以这样子对孩子讲话吗？就是将心比心，而且就是孩子真的会知道妈妈是妈妈也会做错事情，妈妈不是完美的。
1: 我觉得真的鼓励家长可以尝试看看去道歉，我也曾经道过歉，我女儿就说。对了，好了，我原谅你。
2: 翠芬，你会怎么
5: 做？有啊，就我会掌握四句话，就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就是人家说这个是四句零极限的话，这样它很有 power。我之前也是常常会讲一些那个，就是说，你怎么以前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常会讲反话，就是说哈，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你干脆不用回来算了。可是我们现在会讲说啊，你回来就好。 好，然后像小孩子有时候他回来，哇，一脸臭，那个脸臭臭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会想说，你摆什么臭脸啊？在那
1: 对，结果这么晚回来还那么臭。嗯、
5: 对，可是我现在会换个角度想，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外面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要不要跟我讲？然后我会这样，之前以前可能跟他造成有。

0: 一些冲突或是阴影的时候，我竟然会用类似句话，就是跟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1: OK， 大周，你
2: 其实我觉得这种节目真的很好哎，因为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这个。
3: 不，这节目已经好很久了，
4: 我们已经好了四年了。
3: 对，你要说的
2: 超好。要不然你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模仿学习的一个对象，从透过专家、来宾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是觉得哈，这过去不代表现在，
4: 对，
2: 现在也不代表未来。有时候我们在说出一句口的时候，其实在企业里面，我们常常讲说，就是说你要给自己一个黄金五秒的时间。你心里在想黄金五秒是怎么说，你心里在告诉自己说这值得说吗？其实这五秒钟的时间你看是好像很短，但是呢，其实你光这样忍住一下，你本来要讲出了那个伤害的话，你可能就因为这样忍了一下呢，你可能想啊算了不要说。我记得我看过何龙跟 Kelly 的节目，我觉得不错。对，我说我不要讲。
0: 对，
2: 我记得老师他们都说了没错。当你这样子停一下的时候，哎，也许那句话没有出口，对你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黄金，我觉得在企业里面也常用，在家里也都可以去试试看。
1: 聪明呢？修复啊，我们今天要最后要让他们知道
3: 话，我们都说话语是带有力量的，对，圣经不是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你如果说的不合宜，就是烂苹果掉到粪坑里，那不是学何荣呢，是喜欢讲这种话。不过我只要讲很多很多，像我自己，我也必须要提醒自己，身为父母亲，就是你会说出负面的话，其实也间接代表你自己本身心灵是渴望被接纳的。你自己如果你的心一直还是有不确定有被爱的感觉，或你不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宝贝的，你就很有可能会用伤害性的言语去发泄你的情绪。所以这一切回过头来，我们说的话还是从心发出。如果你还不认识一个爱你的上帝，你其实应该这时候好好的去这个认识一下，好好祷告一下，你心里充满了爱，你讲出来的话其实就不会那么难，每一次都还要数个十秒五秒，你自然而然就会说出造就人或者是祝福人。
2: 难怪圣经都说口里要出造就人的话。
1: 是啊，
2: 其实说话真的是很有 power 的，
1: 有时候父母亲就是不自觉的就出来了。
2: 是，
1: 对，然后呢才意识到说啊，这个说错了。